0: 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扶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 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7: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米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9: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2: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6: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6: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6: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

0: 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 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

了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5: 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一出门感觉热浪来袭啊。
4: 嗯，
5: 今天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
4: 早晨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5: 嗯，
4: 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温度啊，大家就得要尽量在家里面待着，或者是在单位的办公室待着啊。
5: 今天如果哪位朋友跟你说哪凉快哪待着去，绝对是你的好朋友。
4: 那现在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了一下，在湖州路，就是从东进厂路到兰溪街，北向南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
5: 嗯，
4: 这段需要花费8分钟。
5: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哈，也开始流量缓慢的增加当中了哈。
4: 嗯，
5: 通过肿瘤医院需要慢行。
4: 团结路的西向东，全线需要花费8分钟。
5: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前方路况是一般畅通、非常畅通还是特别畅通？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反馈和跟进一下。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近日新疆出台的自治区鼓励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应用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构建人工智能健康管理大模型，对居民健康状况进行分级分类评估和管理，并在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建设智能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
1: 近日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尾闸室首层开挖顺利完成，计划2031年12月建成投运，投运后将服务南疆电网发展与新能源消纳，承担电力系统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多重任务。
0: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到2028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每年计划完成20000人次技能培训，为全区产业发展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
1: 2026年全军院校预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人。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查询招生信息请以军队院校官方的公告为准，切勿轻信网络虚假信息，防范招生诈骗。
0: 6月9号，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东站路的贵金属饰品加工示范基地项目顺利竣工，标志着新疆黄金珠宝产业从零散化小作坊生产向标准化、规模化、园区化现代产业模式跨越升级。
1: 随着暑期出游旺季的临近，全国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快速升温。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从线路热度来看，新疆的南北疆长线旅游列车稳居暑期热门的榜首位置。
0: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现在通过大数据地图了解到，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和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呢，这两段是有短距离的排队，而南向北是在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河滩的南向北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1: 大家比较关心的克南高架，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
0: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信息了。
3: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昨天新疆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春季新疆气候影响评价，全疆春季平均气温已连续12年偏高。
4: 2026年春季3月至5月，全疆平均气温总体偏高，降水全疆大部偏少。新疆气候中心副主任彭冬梅：
5: 全疆平均气温12.8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偏高幅度与2025年并列历史同期第四位。其中北疆偏高11.3度，天山山区7.7度，南疆是16.1度。全疆90台站的气温偏高1摄氏度以上，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巴州局地、喀什地区局地气温偏高2到2.8摄氏度。 春季气温2015年以来持续12年偏高，2026年开春期全疆大部偏早，其中特克斯偏早最多，为28天。
4: 全疆平均降水量34.2毫米，较常年偏少20%，其中北疆、天山山区和南疆分别偏少近30%、10%和50%。彭冬梅：
5: 春季我区扬沙天气日数较常年偏多，沙尘暴天气日数较常年偏少，季内共出现8场降水、降温、风沙天气过程。春季主要的气象灾害依次为大风、冰雹、沙尘暴和暴雨洪涝，对全疆的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4: 949记者董荣报道。
1: 无论是春季还是夏季，出门都要随时关注天气、关注路况。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持续推动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大批的新能源的公交车、出租车是上路运营，有效减少了尾气排放和噪声污染。请听报道。
6: 近日，一批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在乌鲁木齐市区一路线投入运营。相比传统的燃油车辆，新能源公交车在乘坐舒适度上全面提升，车厢起步平稳，行驶安静，几乎无噪音和颠簸，车载便民设施也更加完善。市民胡利亚每天搭乘公交车上下班。
7: 新能源车又漂亮又有电视，座位又宽，挺好的。现在
6: 如今低噪平稳整洁舒适的新能源公交车已成为乌鲁木齐市街头的主流，公交系统的全面律动也带动了全市交通业态的绿色革新。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明确鼓励出租汽车全面新能源化，为行业绿色升级提供制度支撑。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科长王腾介绍，目前全市已累计更新投放新能源城市客运车辆 1.5 万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2700辆，新能源巡游出租车800多辆。公交车新能源占比达 67%， 出租车新能源占比为 6%。
8: 相比往年，今年新能源车辆整体性能安全运营标准全面升级，车辆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在政策保障上，持续鼓励公共交通绿色转型，不断扩大绿色出行覆盖范围，持续完善低碳环保便捷的城市客运交通体系。
0: 6月9号上午，铁路老物件精品说走进新疆铁路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铁路影剧院举办。
9: 铁路老物件精品说作为国铁集团面向全国各地铁路局打造的品牌巡回展演活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先后走进北京、哈尔滨、西安、沈阳等多地铁路局。此次展演首次落地新疆，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承办，为贴合新疆铁路近70年发展历程与边疆铁路特色，打造了主题情景剧《路网的变迁》。整场展演时长90分钟，分为《路网的变迁》、《物流的跃升》等7个特色篇章。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宋永红。
10: 这次的展演活动，我们组织了骨干力量精心组织剧本创作、文物布展等工作，深入挖掘铁路

0: 老物件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更好的传承弘扬铁路优秀红色基因和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更加强大的铁路力量。
1: 展演现场一件件见证岁月的铁路老物件，搭配情景剧、说唱等多样的艺术形式，引发现场观众共鸣。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培训基地党委宣传助理员刘杜礼观看后说道：“
2: 看到了中苏铁路接轨时的那个扳手，我劳模张德昌的倒齿，让我读懂了乌铁人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精神。”
1: 此外，乌鲁木齐站同步配套推出铁路客运文物实物展，持续至六月底，让更多市民和旅客了解新疆铁路发展故事，传承乌铁奋斗精神。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3: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6: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8: 早间的8:41，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走到了哪儿？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路况哈。
9: 也有听众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是有排队的。目前在苏州路桥下，南北双向都有排队。
8: 那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桥底下、喀什路桥底下也是有一小节是在缓行的哈。流量正在增大当中。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乌鲁木齐市2026丝路时尚周的群众文化活动将于7月11号到19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来举办，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以“最美还是我们新疆”为主题，用服饰时尚、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全民互动等形式，让传统丝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苏军亚：
11: 本次时尚周依托乌鲁木齐文化地标，创新打造2000平方米户外秀场，邀请20余家国内外原创服饰品牌与设计师联袂亮相，带来16场精彩大秀，向游客和市民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创新。除了专业的时装秀，时尚周还布设了音乐派对、非遗手作、科技创新、文创集市、特色美食、直播带货等10大消费体验场景，带给游客和市民更加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
10: 活动挖掘新疆棉纺、丝路服饰、民族非遗等特色资源，以时尚走秀形式展示本土文化。时装周导演严小虎：
12: 活动将重磅推出8大主题系列时尚大秀，融合新中式美学与艾特莱斯民族特色，展示顶尖原创服装作品。每晚我们活动结束以后，我们还有配套的音乐时尚派对。
10: 2026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活动面向全民开放，7月24日至31日将开展金16杯百姓 T 台秀，让时尚走进大众，贴近生活。与此同时，喀什、和田、克拉玛依、阿图什等地设立分会场，全域同步开展特色活动。九四九记者董荣报道。
9: 6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克拉玛依市文化馆举办。来听记者报道。
1: 此次活动以科技赋能非遗换新为主题，打造非遗加科技加文旅融合平台，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红红：
13: 非遗消夏购物集市设置在克拉玛依人流最为集中、商业氛围最为浓厚的国家级夜间消费聚集区，目前210余项视觉和展陈设计已经基本完成。活动期间，我们每天

0: 上午、下午分时段安排各地州有特色的非遗表演和手作体验活动。晚上呢，还可以在我们美丽的克拉玛依河边体验非遗美食，购买非遗文创。我们引进了包括 XR 沉浸式观影、非遗数字互动体验等15个非遗科技项目，让群众能够在数字光影中感受非遗魅力。
1: 本次活动是立足数字时代、探索非遗保护传承创新路径的一次重要实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三级调研员董燕
2: 打造多元数字非遗互动体验项目，以智能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新颖的形式，打破传统非遗传播壁垒，拉近非遗与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距离，推动非遗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打造传承体验新场景，让非遗匠心焕发时代活力，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现数字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推动数字技术在非遗保护、文旅产业中落地应用，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1: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3: 确实进入6月以后，全疆各地的文化旅游活动是异彩纷呈，也欢迎各位来领略美景，感受不一样的文化。近日在乌鲁木齐市金泉商城，网红小杨哥的精美手工小杨文创是火爆全网。昨天前来打卡的游客又被天然区的文旅街道社区的贴心服务给暖心到了。来请听记者的报道。
1: 6月10日下午，金泉小游园内十分热闹，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全网火爆的手工小杨文创。文创售卖点位前早已排起长队，看着久久等候的游客，手工小杨文创创作者网红小杨哥阿布都拉艾米日拉说道：
4: 给顾客的环境还不够，我做小杨烧他们，我觉得他们心情是好，但排队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好的。
1: 为服务好网红小杨哥带来的持续客流，加之夏季天气炎热，二道桥街道联合社区志愿者驻守在文创售卖区域周边，全方位做好暖心服务，一边帮着疏导客流，一边为游客送上瓜果饮品。二道桥社区书记、居委会主任费立东哈斯木
5: 在现场呢，安排了免费的西瓜、免费的绿豆汤，包括免费的饮品供各位游客去使用，包括呢，在我们现场组织我们的人力进行维护秩序，让游客有个更好的购买体验。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做好金泉商城周边的环境的体验，让我们所有到我们新疆来的游客呢，喜欢新疆，爱上新疆。
1: 游客张慧玲专程来到金泉商城购买网红小杨文创，她说：
6: 来到这边也发现大家把服务做得很好，管理的现在比较好。
1: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7: 前几日呢，去到了金泉小游园，专门看到了小杨哥，然后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朋友纷纷就去购买他的手工作品。
3: 这个排队时间大家要预留一下啊！
7: 是，据说早晨的8点就有朋友在小杨哥还没正式上班的时候就排队了，
3: 有搬着小板凳过去排队的。所以这两天如果说您手中拿有这个文创小杨的话，感觉哎呀自己洋气不少啊。
7: 对，小杨哥搬家到了将来城了。来，我们继续看一看路上的事儿吧。那现在的团结路的西向东用时大概需要12分钟了。
3: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7: 而现在河滩快速路呢，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出现了长距离排队的，就是从河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
3: 阿迪丽也说了，说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卡子湾桥开始往南往喀什路桥就是在走走停停，通行比较缓慢。
7: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在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8: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新疆伊利特提醒您，1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9: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
8: 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

0: 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现在在路上的朋友，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上也是有一小节缓行。另外，东向西的方向，从苏州路上桥到北环高架，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早间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4: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近期，新疆手工玩偶制作者小杨哥凭借特色小摇玩偶走红网络，慕名前来选购打卡的游客和消费者络绎不绝，火爆的订单也让摊位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排队时长、制作效率、产品交付等问题成为网友和消费者普遍关注的焦点。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小杨哥已制定升级规划，目前正稳步推进调整，力求为大家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了解更多，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今日头条。6月10日至6月25日，即300货高速与滨路互通路段双向进行施工。对此，乌鲁木齐交警作出通行提示，前往乌拉坡方向，即300高速公路3614公里路段占道施工，道路由四车道变为两车道，车辆通行谨慎驾驶。前往奎屯米东区机场方向的车辆，可经祥云东街、祥云中街、祥云西街与头陀河公路，绕行从八高路立交桥，驶入 G30 延货高速。该方向施工期间单向封闭。更多交通信息，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交通小视频板块。6月10日，腾讯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内容，正式官宣朋友圈搜索新功能。此次更新后，朋友圈页面右上角增设搜索入口，用户进入我朋友圈，输入关键词，便可精准检索自己发布过的动态、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及评论内容都能一并查找。同时，朋友圈相册支持按年、月、日缩放切换浏览，方便用户回顾过往分享。据官方介绍，该功能正逐步分批次开放，暂未体验到的用户可耐心等待。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这个季节来新疆是最好的季节了，去新疆的各个景点去游玩，然后品尝新疆的美食。
1: 现在也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了哈。
0: 哎，是的，欢迎全国各地全世界的朋友来新疆玩。来看一下现在呢，说要从华林桥下河滩南向北，再从河北路上去，
1: 不知道今天路况怎么样哈。
0: 南向北的话，主要是在苏州路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对，
0: 总体来说还不错呢。
1: 他说这个河滩快速路哈，这个路况跟小孩的脸一模一样，天天变，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呢，摸不准哈。摸不准路况，锁定开心路路通呀。
0: 从七道湾南路往新华林方向，说一路畅通，东华北路也是畅通的。
1: 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分享传递吧。
2: 是4948路况8:44分，开南高架桥面上，由东向西快到南湖出口大概10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两车刮擦。交警正在跟前处理。大家行驶缓慢一点，缓慢一点，注意安全。
0: 克南高架东向西南葫芦出口
1: 路的右侧哈，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快速路民警正在处理当中啊。
0: 现在的温泉路高架呢，基本上东向西也在排队缓行，就是往南葫芦出口方向。
1: 这会儿早高峰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虽然说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峰值状态，但是车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啊。这个季节如果来新疆旅游的话，一定要把您的这个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给带好了哈，因为确实

0: 裤都已经堵得出不来了。
1: 昨天、
0: 应该是小区里面在堵吧。
1: 嗯，
0: 东站路，大家帮来说一下南北双向的交通压力是怎么
1: 样
0: 的。
1: 那这样看的话，东站路喀什路今天早间又会比较焦灼哈。
0: 嗯，
1: 这会儿8:55。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情况。
0: 昌吉晴，37到24度。
1: 石河子晴，36到24度。
0: 奎屯晴转多云，37到24度。
1: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7到25度。
0: 伯乐小雨，34到21度。
1: 伊宁小雨，30度到19度。
0: 塔城小雨，35到20度。
1: 阿拉泰晴转多云，33到18度。
0: 哈密晴，37到19度。
1: 火热的吐鲁番今天温度高温43度，低温28度，多云转晴的天气。
0: 库尔勒呢，今天晴天，35到24度。
1: 阿克苏多云，33到23度。
0: 凉快的地方是在阿图什，今天小雨转阴，28到18度。
1: 古城喀什也挺凉快，小雨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16度。
0: 和田晴，30到22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
0: 阿尔泰鲁高架的南向北目前是畅通的。
1: 嗯，
0: 来听一下。
2: 东外环陕西大厦。前入口南向北入口那两车挂擦，
0: 东外环在陕西大厦的这个路口处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准备要从辅道并主道那个位置哈，东外环由南向北的辅道。
0: 现在呢，我看了一下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这地面道路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三位，需要花费6分钟。
1: 这会儿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哈，从喀什路桥一过来，准备往河北路、河南路、丝绸路已经连上了哈，所以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已经开始早高峰了。
0: 阿泰鲁高架的北向南在科西街的出口排队大概150米左右。乔尔说，北京路目前也是畅通的。
1: 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继续来传递。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6月1号起，南航开通广州经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0: 但在这同时，就是有下面说的报，我们就是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那个西山方向就是过了石火山隧道，
2: 嗯，
0: 有辆车发生就是刮蹭，
1: 西向东，
0: 在大方向，又在方向在行驶前。
2: 收到了
1: 哦，过了石火山隧道西向东往西山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有听众还提到了南梁坡，说是这个德行小区门口的红绿灯不亮了。
2: 大家注意一下。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学路上，在上班路上，大朋友小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节目播报路况。
3: 早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成本上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里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里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倒计时开始。
1: 这节目刚开始怎么就开始倒计时了呀？
0: 我指的是周末倒计时开始了，因为今天不是周四了吗？
1: 是啊，
0: 周四到了，周末还会远吗？
1: 其实还有一个倒计时也在进行中呢。
0: 啥呀？
1: 端午假期越来越近了呀。
0: 哎呀，你看咱俩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
1: 啊。
0: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一想到岁末年初又该年终述职了，又该新年展望了，有点发愁，有点紧张呢。
1: 你确实有点着急了。咱俩还是珍惜当下叽叽喳喳的时间吧。
0: 是是是，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开始热闹起来了，9:04了，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来全面的盘点一下。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目前来看，今天早高峰这个时间节点的运转基本上算是正常的，除了每天早高峰的常规的拥堵路段以外，没有什么意外和惊喜。像刚才你们说的河滩路的北向南是基本上每天比较早进入到早高峰状态的一个道路，现在目前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这个苏州路立交桥这一段会比较堵，尤其是像喀什路立交桥桥下河北路的出口，包括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苏州路立交桥出口，这几个都是这个车辆交织的拥堵的节点。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一个是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这块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河北路的下桥口这块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北外环的西向东，今天进入早高峰的状态稍微有一点点早，目前从这个北京路下桥口一直到河滩路的下桥口，中间包括肿瘤医院的上桥口这段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走走停停的状态，也是车流量大。

0: 然后接着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家湾水库一直到徽商酒店的上交口这段，现在车也比较多，行驶速度会偏慢。然后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下交口，现在这个队尾已经排过水区政府这块了，在桥面上现在开始已经缓慢的移动中，这也算是早高峰来的比较早的。另外一个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目前从104团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目前这段是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反方向的东向西通行是正常的，没有影响。然后四道岔路口的东西双向通行目前也算是正常。不要在我寂
1: 寞的时候说爱我。丁东说，河滩的南向北喀什路立交桥下，在中间车道刚刚发生了两车的追尾。这是南向北喀什路立交桥下的中间车道。
2: 另外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哈，说在丝竹路的桥底下的辅道的左侧，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南向北准备要盘丝竹路上桥的地方有事故发生。
1: 如果计划走河滩北向南北段的朋友，在万科四季花城往这个苏州路立交桥方向已经连成一条线了。
2: 这会儿在北京路哈，这是北京路附近的贵州路。小裴说了，贵州路怎么了？这是第二天的拥堵又已经开始了，拍了张照片，贵州路的双向都是塞满了啊。
1: 睫毛弯弯的贝塔也说，贵州路每天堵的都动不了。那我们看了一下，贵州路是双向的两条车道是吧？
2: 它还有
1: 单向是两条吗？
2: 双向是，
1: 其实应该
2: 是
1: 四
2: 车道，但是呢路侧有车辆停放，变成了两车道了。
1: 那就是说这条路如果一旦有违停车辆的话，那双向就变成一条车道了。
2: 明白了。
1: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走起来特别困难了。
2: 那一会儿包括福友巷，包括北京路的南北双向，在大寨沟那个地方可能都会用到一些受到一些影响啊。
1: 还有听众说，还有一个倒计时，孩子的中考时间快到了，煎熬啊。我俩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慢慢熬吧。
1: 啊。听一下玛丽你在哪儿。
3: 主持人早上好，报个路况，北方高架从肿瘤医院的上桥口往北山方向，刚才有一只小狗上了辅道，
2: 哎呦，
3: 过往车辆都在避让，请车辆保持一个间距。
2: 小狗，
1: 看一下小狗啊，
2: 挺调皮的啊。怎么跑到桥上去了啊。
1: 这个微信好友说，中城国际走万盛大街，紫阳湖路到海虹国际畅通无比。
2: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2: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今天我们同样会送出乐在其中礼盒一份。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民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深，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
2: 各种口味各种的原料哈都有，甄选天山的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八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了12款的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1: 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粽礼伴您欢度端午。
2: 大盘子已经开盘了啊，朋友们，盘子里面来，来来来，他来了。
1: 盘子里面有这个粽子啊，
2: 是是，
1: 爱礼粽子啊，
2: 他来了，他来了，他端着粽子走来了。
1: 再看一下微信好友 Lisa， 你在哪儿呢？
4: 西安西街南四巷，比较拥堵。
1: 哪里？
4: 除了绿灯亮了以后，还可以通行。
2: 绿。
4: 西安西街南四巷，比较拥堵。
2: 第二遍还是没听清楚。
1: 西啥四巷？哦。
2: 小朋友。确实只有绿灯亮了才能够走，红灯的时候也不能走呀。
5: 我爸的不清楚吗？
2: 这确实不太清楚。
1: 再来一遍吧。
2: 行行行，
1: 来看一下贵州路上北京路方向堵车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原先贵州路到北京路路口的红绿灯有待行区。就是车辆可以行走到待行区，
2: 现在呢是直接要等到红灯才能等到绿灯才能够通行。
1: 哦，
2: 没有待行区了吗？ 还是什么情况啊？
1: 那这个意思就是代行区的作用没发挥出来，是不是啊？
2: 请锵锵把这个情况也跟咱们的新市区大队哈来反馈对接一下，因为连续两天的时间了，早高峰的时间，整个贵州路、阿勒泰路高架的桥底下，包括北京路，在大闸沟这个地方都是拥堵排队啊。
1: 嗯。有听众说到了奇台路的西向东长江路路口拥堵到德惠万达了。
2: 嗯，奇台路哈。
1: 对，这个整个就奇台路西向东从德惠万达，往长江路路口在排队。嗯，北站公路的西向东一路畅通，就是减速带有点多了。
2: 嗯，
1: 减速带多了，你速度降下来吧，它可能有学校或者小区啊什么的。
2: 有斑马线啊，对啊，慢一点，慢一点哈。这会儿如果说您需要通过到这个温泉路高架的话，要从东二环，要从维斯特桥面过来下南湖路出口，已经开始有大量的车辆排队了哈。
1: 嗯、
2: 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3分钟了。
1: 是啊，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确实跃居第一位了，排在第二位的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
2: 嗯、
1: 从庐山街过来需要花费7分钟。也有听众说，这个天气太阳一大早就已经开始烫脸烫胳膊了。
2: 这会儿如果说您的行驶方向是由西向东、顶着阳光在开的朋友，确实挺醒眼睛的、啊、
1: 对，我们俩今天出门早嘛，大概在7点多一点的时间，
2: 嗯，
1: 觉得还算比较凉爽，但是这个高温呢35度，
2: 对，
1: 到了这个差不多上午11-12点的时候就开始热了，
2: 就开始烫了。
1: 嗯，
2: 今天乌鲁木齐的大天气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的补水，朋友们。
1: 来，每个人说一句让人凉快的话吧。
2: 啊，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6: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7: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2: 可能让我说一句凉快的话说不出来，
1: 嗯、
2: 但是我可以唱出来。
1: 嗯。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
1: 好冷啊！快借我一件棉大衣。嗯，说今天呢，只能用思路试听来听我们节目了，没开车。
2: 嗯，
1: 人家给我堵上了还不留电话，我只能搭车上班了。
2: 哎呦，这个小区里面停车哈，咱们还是得规范一点。
1: 是，你至少也留个移车电话呀。
2: 是啊。
1: 啊。阿麦楼门口往万盛大街左拐堵上了。
2: 哟，这么早呢？
9: 城北主干道往机场，天宫汽配城往机场方向走，堵堵堵。
2: 好嘞，这位朋友说，青萝卜组合，你俩这个耳朵确实要去检查一下了。
1: 嗯，
2: 人家小朋友说的是西山西街南四巷。
1: 再清楚一点呢，就是中豪润园的门口。哦，西山西街南四巷。
2: 不是，咱俩在直播间里面确实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啊、
1: 对，而且我们俩的这个耳机音量开到最大了。
2: 嗯，
1: 这是不是音量太大造成的听力损失呢？
2: 所以也是提示一下，
1: 是不可逆的。
2: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
1: 嗯，
2: 如果说您有这个戴耳机的习惯的话，比如说听歌啊、听这个小说啊，
1: 嗯，
2: 音量一定要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
1: 对，
2: 不然这个听力确实受影响啊。
1: 今天表扬不了蜘蛛山隧道了、
2: 嗯、
1: 说下北京路的左侧车道非常非常慢，下河滩的右道还好一些。
2: 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刚也说过了哈，现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还没有上桥呢，没有进蜘蛛山隧道就开始堵车了哈、
1: 嗯说一句凉快的话，关于银行卡的余额这事儿呢都是老梗了，咱不聊了啊。
2: 对对对，咱余额的事都知道 啊。
1: 你在哪儿？
10: 从下麻城的建国路一路畅通，我快到幼儿园了。
1: 哎呀，这语气像是在给我开会呢。
11: 谢谢你的路况。
1: 收到了，小朋友。
2: 嗯，往建国路哈，一路畅通。
12: 说，早上好。
2: 早、
1: 嗯。
12: 老满城街堵车缓行，是因为在顺山园门口的地方有很多违停车。
2: 老满城街那儿堵车，
1: 还是受到违停车的影响。
13: 949早上好，听了几个号早上好。然后移民大厦门口对向车流，正门口发生两辆车刮擦，停靠右行驶。
2: 明白了，又是有刮擦的事故发生哈，大家在路上、
1: 嗯、
2: 这个玩归玩闹归闹，别把安全开玩笑好不好？在路上 你这个小刮小蹭咱们都不愿意发生啊、
1: 这个、我们常说马路不是竞技场吗？
2: 对
1: 不对？所以我们都别给自己找麻烦。
2: 嗯，
1: 来看一下克勒马仪式的听众来了，艾丽
2: 说每天早上呢都在

0: 拉玛依听着首府的路况信息。
1: 虽然我人吧在克拉玛依。
0: 哦
1: 哦，
0: 你是
1: 小
0: 学生，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哈。
1: 我们早就惦记你们啥时候放暑假了。
0: 快了，快了。
1: 沙河中路北向南常规车流量排队，
0: 通行缓慢。
2: 沙河九零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农民哥哥、俊俊姐姐，
1: 早上好！
0: 你好，
2: 我是姐姐吴祖和，是姐姐吴祖康。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走上西路，由东向西，
1: 他是西路，
2: 一路上车，要迟到了。
1: 要迟到了吗？九点半了，
0: 就确实得抓紧时间了哈。
1: 嗯，那怪谁啊？小朋友，
0: 姐姐怪弟弟，弟弟怪姐姐，
1: 那事儿就麻烦了。
0: 是。
1: 我是和田玉文化玉雕行业的工艺美术大师。
0: 哦呦，唠叨啊。
1: 哦，
0: 行呢。9:30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温馨提示各位车主，上车就听949，依法行车，路路畅通。就

0: 这位狗不理小辉说，我是修路的项目经理，西山高架很堵车很慢，没说方向、
1: 对，
0: 十有八九西向东了，
1: 西向东的方向哈。
0: 说刚才我以为俊卿要说后面几天有雨呢、
1: 嗯、
0: 我是昨天刚洗的车，我心里一下拔凉拔凉的，一下凉快了。
1: 嗯
0: 对，
1: 不下雨，不下雨、
0: 下雨啊。那个微信好友说，我天天报机场快速呢，
1: 嗯，
0: 武昌快速，但是从来没有被大盘子啊，
1: 嗯，
0: 给
1: 甩出来，
0: 几率几乎为零啊。
1: 他说今天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路况比昨天要好很多哈，这个从大地卧布立交桥往贵港路的方向，
0: 嗯，
1: 正常通行哈，
0: 只会在贵港路这儿呢有短暂的排队。
1: 嗯，
0: 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太原路北向南车流量也挺大的，
1: 这会儿有没有行驶在贵州路的朋友，大寨沟那个十字路口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分享一下哈。
0: 嗯，机场快速迎宾路这儿呢说是堵车，说咋这么堵车，它南向北应该准备要上迎宾路转盘了。
1: 现在人民路桥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畅通哈、
0: 嗯、
1: 东向西在堵车。
0: 对各位车友啊，这条信息请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友注意了，在苏州路立交桥这一块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也在努力的给救护车开道、
1: 嗯、
0: 让行呢，
1: 大家往左往右来避一避。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在节目当中呢会传递路况，也会传递温暖的瞬间。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了一些暖心的举动的话，也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
1: 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将会在明天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的举办。这个展会上有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任您来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
0: 对949听众免费赠票，一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再享受优惠300到500元。
1: 嗯，
0: 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
1: 这位朋友说，报个路况，东二环由南向北流量大，通行正常。他说我的职业哈是用脚步来丈量大地，能猜出来我是什么职业吗？
0: 脚步丈量大地吗？哦，哎呀，
1: 这是个啥职业？
0: 迅速检索了一下。我的这个朋友圈
1: 没有这个职业。
0: 嗯，有
1: 啊，
0: 这个职业地质方面的，是不是啊？
1: 我怎么感觉像是看。

0: 勘测路面或者
1: 是，对，就是地质嘛，勘测单位的嘛。
0: 哦，
1: 那是不是啊？超牛来了！
2: 我就即使在往贵州路拐的这个辅道上面
0: 啊，
2: 非常的堵。
0: 哟，
2: 这两天，哎呀，这条路非常堵。
0: 贵州路现在依然是在堵车当中的，朋友们。
3: 天津路由北向南往苏州路方向，排队非常长。
0: 嗯。
3: 队尾从苏，队尾已经排到了河南路红绿灯了，满满当当。
0: 天津路。
3: 左转进入苏州路桥下，大概需要4到5个红绿灯。
1: 嗯。
0: 早高峰需要等4个5个灯哈。
1: 哎，我发现我们大牌应该是把甩出去的就等于淘汰，然后呢，留在大牌里的应该是中奖的，对吧？
0: 几率更大。
1: 我们之前都玩翻了，毕竟甩出去呢，他会头晕呐、啊，是吧？胳膊被碰着啊什么的。
0: 这位朋友说，
1: 啊、
0: 已经连续几天被大牌甩出来，脑袋晕晕的，脑瓜子嗡嗡的啊。
1: 是不是可以稍微安慰一下？啊，那就送他一句忠告吧。
0: 嗯，
1: 你最近可以先休息一下。
0: 那个脑瓜
1: 进大牌需谨慎啊，
0: 脑瓜子嗡嗡的，去看一下血压高不高哈。
1: 说今天怎么比昨天翻山的日子还堵啊？
0: 从峨眉山街往万盛大街走的时候就堵得不行，这会儿在福海路还是堵，什么情况这是啊？
1: 嗯、有位朋友与一起说，东二环南向北车流量大，他的职业啊、对，刚才有朋友说了是测绘工程师
0: 哦，是不是
1: 是搞地质的。
0: 克南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由西向东的方向，南护路出口也在排队，
1: 嗯，
0: 在桥上也不怎么动弹了。现在克南高架的东西双向都是在缓行当中的，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南护路出口通行缓慢，西向东的方向是在克西的桥面上有一小节缓行。
1: 嗯。看一下杭州东街吧，这个杭州东街呢，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0: 这已经有几天了，这个杭州东街在每天早高峰这个点9:35左右都在上榜哈。
1: 嗯，万盛大街呢，西向东在西流湖路这个路口车流量特别大，西向东行驶说太阳晒的康板子都疼吗？脸不烫吗？
0: 那个你翻个面，别光烤一面。
1: 翻个面的话，那方向就要打过去了呀。
0: 哦，
1: 又回去了。这主意真的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世界公园桥面就开始排队缓行了，跃居我们榜首了啊，能绕就绕一下。
0: 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啊。

0: 这首歌听得真凉快啊，有一种带我去兜兜风的感觉。有一个从前刚才说有没有耳鼻喉科的医生，你俩别忘了要联系方式。
1: 结果医生就来了。
0: 对，这个9:37呢，耳鼻喉科的医院的手术室的护士发来信息了。
1: 我就是耳鼻喉科的医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一看是手术室的护士，我们就不打算要电话了。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
1: 对，
0: 干销售的平安的一位朋友来了，说没有业绩就没有收入，所以他现在一点都感觉到不热。努力嘛，加油嘛，为什么别人就有业绩呢？
1: 对呀，
0: 用真诚，用这个真实来打动身边的客户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做销售也好，就是你要首先是真真实实的站在消费者客户的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1: 对，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说不定这个单子不就来了吗？
2: 四中山隧道由西向东依旧很堵，依旧很堵。
1: 对，刚刚也说过了，从西外环一拐过来，包括从庐山街还没有进隧道，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就开始堵车了。您过那个隧道可能需要，即便出了隧道以后，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上，他还在堵车呢。
0: 是的，这个距离一直在排队。
1: 嗯，
0: 然后今天入职了新单位、新公司，大力飞飞飞说，正式开启了银发经济的老年俱乐部工作。
1: 嗯，
0: 早晨的阿勒泰路高架好堵啊！
1: 哎呦，银发经济啊！
0: 哦、是，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的有潜力。
1: 没错，
0: 真的是。倩儿来了，老听众。
3: 金星、罗明，早上好。
1: 早。
3: 北高架蜘蛛山的下城桥，今天特别特别堵。比周三要堵的。
0: 蜘蛛隧道下层，
1: 对，不光下层。
3: 西向东过了这个六边二的地方，右侧车道就是下北京路的这个车道，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1: 现在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蜘蛛山隧道上下两层都是比较缓慢的哈。
0: 强强说他看到了两起事故，来说一下
1: 哪个位置？
4: 哎呀，这个第一个事故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九家湾立交桥辅道过了桥面以后，大概有一个20米左右，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事故，所以这会儿从西外环从九家湾出口驶出之后，会发现有点拥堵排队，就是因为这个事故影响的。尤其是过了桥之后，准备继续走往那个车辆检测站，包括往前方的加油站走的车辆，提前站左边车道来通行。然后另外一个事故的点位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快到木材厂桥的右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前车看着像要走了，但是后车引擎盖打开了，应该是没有办法自行离开，这个也是一个拥堵的节点。然后接着刚才说的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北京路向桥口上桥口这个位置，右侧车道的五车的事故，现在有三台车已经离开路面了，然后还有两辆车在路面上滞留，应该这两辆车都受损比较严重，因为我看到前车的这个发动机盖子已经都卷曲起来了，而且快速路民警现在就在事故车的后方在进行一个这个人工的疏导和提示，所以北外环的东向西，大家快到北京路的时候提前站中间和左边车道来通行。
1: 所以这个北环高架东西双向，由西向东呢是堵车，东向西是有事故哈，造成了通行缓慢。
0: 要是现在走在河台南向北，准备从这个可南高架上桥的朋友，有听众说5分钟了不带动的。
1: 现在人民电影院转盘这个地方也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哈。
0: 16说今天河台的北向南超级超级堵，从喀什路立交一直堵啊，都20分钟了，我才到河北路华滨实验中学站。
1: 这会儿早高峰的峰值正在我们身边啊。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6: 装修不买贵，就去嘉博会第53届合家网嘉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11: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1: 到了9:44，这会儿哈正值这会儿早高峰的峰值的状态。现在呢有几条快速路哈，并不是特别快，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桥开始，一直得堵过苏州路桥往南才稍微好一点。
0: 对，有堵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朋友，这段呢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需要花费17分钟。
1: 另外呢，堵在了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朋友也需要多等等哈。
0: 嗯，
1: 你即便进了蜘蛛山隧道，你出来以后，无论是下北京，无论是往北京路走还是下河滩，都得多花20分钟了。
0: 对，西向东已经堵过了肿瘤医院了。
1: 嗯，
0: 来看一下机场快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就是北向南方向。
1: 嗯，
0: 这段需要花费29分钟。

0: 就是进市区的方向哈、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说，仓房沟北路到七酱园这儿竟然不堵车，通通通，
0: 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呢，大美丽王来了。
2: 万盛大街由东向西过了这个骑马山隧道之后，桥面上非常堵，然后行驶非常缓慢，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万盛大街哈、啊。
1: 对，然后刚才我在说到大美丽王发这条语音的时候，想起了前面有一个擒贼先擒王女士的，最近没来啊，是不是我们俩当时
0: 不是擒走了已经？
1: 擒走啊，那我们放心了啊。来，天山你在哪？
3: 我在河南路，永泉中路到
1: 啥？大哥，我们跟你说一下，发语音的时候把音量关小一点，
0: 说
1: 背后那两个人特别吵，
0: 那把那两个人嘴捂住。
1: 我俩嘴捂住了，这节目咋整啊？现在是电脑键盘指尖舞者。
0: 哎呦，
1: 说的好一点的话是这个，
0: 说的不好一点，
1: 说的一点接地气的话应该是
0: 网管，
1: 电脑程序员。
0: 沙漠公主说了，刚刚这个听到北环高架那个事故哈，终于有方向感了。就是听节目，她说听青萝卜组合这个节目
1: 啊，终于找到方向感了。
0: 听着听着。分清楚东南西北了，竟然
1: 这个人生啊，这个方向感很重要，选对方向很重要。
0: 你可千万别走着走着就丢了
1: 我们有一句这个节目的口号是"上车就听949"。
0: 对，上车就要报路况。
1: 今天呢，说这个天山路也特别堵，
0: 通行缓慢
1: 啊。来，继续看一下这个阿泰路南向北，准备右转去贵州路。他说贵州路西向东连着两天巨堵，
0: 昨天就
1: 迟到
0: 了。今天的贵州路依然是比较焦灼的哈。
1: 嗯。
0: 今天下节目之后，我会跟咱们的新市区大队的民警来对接一下这个事儿吧，因为确实贵州路平时不怎么上榜啊，
1: 嗯，
0: 已经连续两天了，说贵州路都堵得特别厉害，
1: 主要是违停，一违停的话，刚不说了双向四车道，
0: 变成两车
1: 道了，单向是两
0: 车道
1: 吗？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听众是在某某这个是吧？
0: 某某广场
1: 市场
0: 招商的，
1: 嗯，你还留联系方式了？你觉得我们会播吗？他还说请联系他，如果有广告招商的话。
0: 娃娃太单纯了啊。
1: 玩不过复杂的我俩啊。
0: 真是的。
1: 河滩北向南，说河南路汇入河滩的辅路，快到入口那儿有一辆奥迪和大众车之间发生了碰撞，
0: 导致了河流的处哈只留了一条车道了。
1: 是河滩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的汇入河滩辅路的这个位置啊，
0: 就是
1: 主变辅的位置，
0: 交叉口那个位置，有事故发生。
1: 说运气好啊，刚好呢，刚上车听到北环高架西向东上下层有事故，
0: 果断绕行了柯南高架，
1: 这会儿都快到凉爽的公司了。
0: 怎么这么机灵呢？说到凉爽的公司，这位朋友说了，这个盛夏时节哈，感觉单位就是最好的避暑圣地了。
1: 对，他说到单位都得要披件外套呢。
0: 不是，你们单位是在哪儿啊？这是
1: 冷库
0: 地窖。
1: 批发冷饮的，
0: 真是的啊！
1: 简泉一街的东向西两车发生了刮蹭，哎呦，轻微的刮蹭啊！
0: 四医院大坡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在这个地方通行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一下啊？
1: 这个 James 啊，每天报道
3: 呢。路况，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这个木材厂啊，因为河南路左转了，今天车流量适中啊，比昨天这个时刻要好那么一两两啊。
0: 好嘞，现在从这个西外环已经拐到木材厂了哈，河南路正常着呢。现在华林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正泰教育大厦这个位置哈，说有非机动车又在高架桥上走了。
1: 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还没退钱的朋友抓紧了，因为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会在这个月的6月30号截止了，
0: 还没有办理的小伙伴得抓紧时间了哈。
1: 是的，是的，
0: 避免因为逾期哈没有这个办理这个退税的业务哈，影响到自己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1: 这两天东站路确实堵啊，也有听众在我们节目中问到，东站路和喀什路路口从东向西方向路口的红绿灯有问题，路灯只有10秒时间，已经堵了20分钟了，路口都过不去。那新市区交管大队的回复是，该方向第一车道为掉头车道，第二车道为左转车道，不少左转车辆违规占用掉头车道来通行，因为左转与掉头的信号灯放行时段是不一致的，所以致使掉头车辆滞留排队， 进而引发了路口的拥堵。也就是说你掉头，你站掉头车道，
0: 对，你不要站到第二条道上去掉头，
1: 你左转，你站左转车道，你别站

0: 绕头车道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路上，在路口之前，顶上就是天上会有这个标牌，看清楚哪条道是掉头的，嗯、是左转的，站对道，会加大提高通行的能力啊。
0: 从前说了贵州路拥堵的原因呢，不说别的，大多数还是因为路边违停车辆太多了。
1: 收到了这个情况，了解哈。西山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连霍高速桥下最右侧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刚发生的啊。
0: 现在是9:50，你们距离单位越来越近了，对吗？
1: 嗯。
0: 有朋友说我还远着呢，但是也别着急，稳住油门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现在从这个
0: 新乐三巷
1: 进融合城，融合城里边到儿童医院都是通行比较缓慢，堵车。
0: 嗯，
1: 正常走着呢啊。
0: 西山高架从104团的出口就开始排队了，快到四道岔出口，这里反方向，它指的是西向东。
1: 嗯，
0: 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就是过了四道岔，过了四道岔一点距离呢，西向东左侧车道是有事故。

0: 有时候呢听到这儿堵那堵，也有听众给我们诉苦说，哎呀又要堵迟到了。
1: 嗯，
0: 我们可能改变不了这个现实的路况，但是呢我们可以疏导大家的心理，
1: 希望各位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吧。
0: 对，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节目让大家觉得轻松愉快，多数时候还是取决于听众的这种互动的意愿。
1: 对，
0: 我们想今天提前把明天的家庭作业留给大家，今天晚上你们都思考一下。
1: 不是，有人说听节目咋这么累，还有作业呢还哈。
0: 你看今天的高温35度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最想吃的就是冰棍了，
1: 哎，
0: 还有喝冷饮。
1: 对。
0: 虽然说多吃不易，多喝不易，
1: 但是偶尔的这个吃一吃
0: 啊，
1: 也能够释放一下嘛、
0: 所以我们就希望明天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游戏，就叫做“假如你是冰棍销售员”，你需要用以自己独特的这种魅力和方式喊出你的销售的这个品牌，或者说是标志性的语言，让顾客呢都驻足，能够在你这儿去消费买一根或更多根的冰棍儿，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喊？
1: 我先来吧。
0: 吆喝啊！
1: 酸奶，
0: 不是说冰棍儿吗？
1: 酸奶冰镇酸奶也可以
0: 行的，行的，
1: 是不是？
0: 行，明天大家都喊出来啊！刚才有一个就是卖酸奶的朋友，
1: 对，
0: 在线互动呢。
1: 要不我去给你录一下。
0: 生意就蹭蹭蹭就起来了。
1: 这位朋友说，我堵在西外环了，还没到九家湾呢，离单位遥遥无期啊。
0: 哦，是吗？
1: 你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不是？
0: 对，他应该是要往北外环呢。
1: 对啊，如果说要过蜘蛛山隧道的话，你在西外环确实四个字遥遥无期啊。
0: 嗯，再看一下微信好友啊，娃哈哈说啥了？
2: 你
1: 好，
2: 常杯煮干道，
0: 常杯煮干道，
1: 好嘞，感谢小朋友。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0: 今天早晨一开始我们说倒计时，盼着这个周末的，盼着端午假期的，
1: 对，
0: 还有盼着暑假的。7月3号正好呢中小学放

0: 暑假了，那么到8月31号呢，厦门航空新增了乌鲁木齐至厦门、奇台至长沙、奇台至厦门、库尔勒至长沙多条进出疆航线。该直飞航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乌鲁木齐直飞厦门的不经停的这个往返航线，
1: 这是直飞啊。
0: 哎，对，它的这个飞行时间较经停节约了大概1.5小时呢，
1: 这个更加的方便快捷了哈。

0: 大概还有500米的位置，左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那就是距离四道岔还不是过了四道岔。
1: 他说游戏向东呢，上桥后大概400-500米、啊、又在最左侧。
0: 哦，那就两起事故了。
1: 嗯，
0: 哦，刚才前面有一个说反方向，就是说西向东的，那就是上桥之后400-500米的位置吗？
1: 最左侧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今天在天津路，娜娜堵了20分钟，说以为自己要迟到了，
1: 结果呢从龙泉街拐上了五一路，今天五一路一路畅通哈，不堵车。现在中医院这个地方皇后路流量也不太大，还可以。
2: 上车不听99，上山车报一炮。今天的早上好，开东路由东向西，在东站路口的第一条车道是调头车道，第二条车道是左加调头车道，然后现在是左转的车辆比较多，然后每次左转灯上行的车辆特别少，左转排队。
1: 嗯，
2: 然后好多左转车主然后就在掉头车道占道，然后要左转，导致掉头车道的车走不了，然后后边排队排的比较多。
1: 嗯，明白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在路上通行到路口之前提前看一下头顶的标牌，在路口之跟前哈，地面上也有标线，站对道选对道哈。到了9:57了哈，我们的大盘子也即将这个开盘了。今天是哪位朋友将会非常幸运的可以获得由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呢？
0: 大盘现在转得越来越快了啊，
1: 扶好坐稳朋友们啊。
0: 是的。

开启开心路路通，让路上时光有趣有料。新鲜路况，实用资讯，轻松互动，陪伴您将单调行程转化为愉悦体验。即使车流缓行，心情亦可畅行。

0: 下脚步。到了9:58，临近59分了哈。
1: 嗯，
0: 我们今天获得爱礼乐在其中礼盒的朋友即将产生了。
1: 嗯，有这位听众呢，他是叫穆斯里，虽然他的信息我们刚才没刷到，但是他被甩出来了。
0: 嗯，
1: 他说他是一名物业人，每天为鸡毛蒜皮的事忙碌，帮助别人解决小事儿。
0: 嗯，
1: 就个别小事儿，然后呢也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在各行各业都在发光发热哈。
1: 他的微信名叫玉屁穆
0: 子
1: 里，您可以发来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感谢各位朋友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天早高峰我们
1: 不见
0: 不散，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0: 金川线缆嘛，质量好，用的嘛放心。
1: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0: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路况，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3: 哎，小叶上午好。今天早高峰可能有几条路要在这个叫啥，要晚走一点啊。第一个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在大丢铺立交桥这块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之后，车辆的行驶速度就会降低，然后会一直持续到快到木材厂桥这个位置，通行情况才能得到一个缓解。然后接着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北路的出口这段，现在仍然是一个早高峰的一个高峰值的一个状态，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桥到新一路桥这段也比较堵，尤其是苏州路的苏州路立交桥的辅道进主道的入口处，现在这是有一个车流交织，这块也是一个拥堵节点。然后接着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的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仍然保持着接近1.6公里的一个缓行，从这个世界公园小区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这段现在是车多，会有一个排队。然后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建工医院一直到东后街的下桥口这段，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而且桥下的北向南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包括像青年路的路口，然后那个东后街的路口，包括建国路路口，现在都会比较堵。然后接着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九家湾立交桥的出口这块也是有一个缓行和排队，主要是辅道的车流压力比较大，所以今天的早高峰有几条路可能要还是要稍微堵一下。
2: 嗯，好嘞，谢谢锵锵的盘点啊，先到这里再见。我们再来看看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东站路从喀什东路到北辰一街这段路呢，显示现在的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2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在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到大丢桥这段，目前也是行驶速度偏慢。喀什东路从米东南路到北京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所需要2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还有西山路的西向东、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会展中街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排队缓行的。然后呢就是河滩的北向南的方向，今天南北双向主要集中在了从河北路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的双向，都是车流量偏大，行驶速度缓慢。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希望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了，您来说一说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观察到发现一些不太合理，可以组织道路组织优化，可以道路升级，亟待解决的交通问题呢？您可以来跟我们建言献策，我们来帮您反映这些问题。通过打热线的方式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在949微信平台直接编辑成文字发过来，我们来收集信息之后呢，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有听众咨询，乌鲁木齐阳澄湖路路边单侧停车位为什么会取消呢？是取消了路侧停车泊位吗？经开区头区交管大队回复呢，阳澄湖路万寿山街至燕山街路段的车流量逐日递增，路侧停车对道路通行影响较大，因为将该路段临时停车泊位取消，现已设置为泊位取消两侧禁停这样的标志标牌，辖区交警会加大对于该路段的交通秩序管理，也提示大家将车辆停放在周边的停车场内。

0: 上车就听九上车讲通的话。
1: 你好。
0: 高架石家门方向，距离红山路下桥口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方向，最右边车道有两车接尾，车主正在吵架，请你保持后方有礼，大家注意避让。
1: 快速的拍照，挪开啊！这个吵架呢没有意义，是吧？争你对我错也不是说了算，咱们需要以事实，以这个交警的出具的这个咱们叫做这个这责任划分来为准。您这在这这么热的天，在这江江没有意义。后边呢，大家还赶着上班呢，路上的车流量还都比较大呢。来看看下一位朋友，阿迪的一名说，北京路北向南小西沟红绿灯这里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缓慢。还有这位朋友说，在文化宫 BRT 车站掉头的地方看到两车追尾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收到了。还有朋友说，东站路以前不是不堵车吗？怎么这两天东站路就这么堵呢？想问一下啥原因呢？关于东站路的问题，昨天呢也有听友反映了这个东站路。我们节目之外呢，及时来跟东站路的这个辖区，应该是属于新市区大队地窝铺片区中队啊，进行了对接，反映了听众的诉求。那经民警现场核查呢，该路段东向西方向的第一车道为掉头车道，第二条车道为左转车道，部分左转的车辆违规占用了掉头车道来通行，加之左转与掉头信号灯分开放行，导致掉头车辆排队滞留，造成了路口通行拥堵。下一步，大队将强化路口现场疏导，严查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导车辆依规通行，全力维护路口的交通秩序。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监督与反馈。昨天有一位女士向我们打热线反映问题，说新市区北京路科学一街路段有明确的禁止掉头和左转的牌子，但看到还是有很多的车辆在这里随意掉头和左转，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认为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新市区交管大队二宫片区中队回复说呢，科学一街与北京路路口是一个T 字形路口，北向南是小西沟路口，南向北就是铁路局路口，周边有35小、113中、70中、9中、54中等，每天车流量呢都比较大，尤其是早晚高峰。为了缓解拥堵，交管部门已对该道路从时间配时上、道路通行方式上进行了优化。目前该道路为北向南行驶时禁止左转和掉头，南向北行驶时是直行加掉头。北向南方向驶来的车辆呢，需要掉头的，在接近9中门口的位置可以进行掉头。目前部分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单图为了图自己方便啊，从在这个北京路科学一街路口就直接左转或者掉头了，造成了这个南向北行驶车辆拥堵，而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大队针对该问题已经上报支队相关部门，后期呢会在此路口进行电子警察的抓拍，对此处车辆压线、实线变道、不按导向行驶等违法行为，依规按照处罚这个电子警察来进行抓拍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谢先生的电话。谢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我想反映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柯南高架下电信公司的这个路口
1: 啊，
2: 最早的时候在这个路口的这个牌路边挂了一个牌子，是下高架然后禁止左转，但是最近呢发现就是这个牌子好像去掉了，然后现在好多车辆一下了这个引桥以后，然后就往左变道，然后往左变道的话他就把左边的这个后边的车都拦住了，然后又导致这个下桥的车辆前面本来其实是空的，然后下桥又下不去了，是这么个情况。
1: 以前是有一个牌子不让这样左转的，是吧？不让向左变道的。
2: 对对。
1: 下引桥之后，地面的线是虚线还是实线呢？
2: 虚线。
1: 虚线。啊，那就是。
2: 但是往左变道的话，它因为那个就是地面道路，它有3-4条车道，我记得好像是。
1: 嗯。
2: 然后往右这边下引桥以后是2条车道。
1: 嗯。
2: 要左转的话，因为距离

0: 比较短，可能也就100米的距离。你从这个最右边这个车道往左边，连跨四条车道，
1: 嗯，
0: 对这个整个交通都是我觉得制造了很大的拥堵。
1: 嗯，这个牌子您观察这两天好像是被去掉了，是吧？
0: 对对对，好久，应该是去掉，可能有一段时间了。
1: 嗯，所以您认为这个不太合理了？
0: 对，是的，因为下桥以后直行往前面走一点，其实就有一个掉头的口子，可以掉头过来，然后再右转都可以。但是说是下桥以后直接左转，连跨三四个车道，它有时候，像那个地面道路，它有车牌的情况下，这个车他们要左转的话，一直会在那儿，在路口那儿就下桥以后就在停在那儿，然后就导致最右边这几条车道前面其实是空的，然后下桥车还下不去，
1: 嗯，
0: 就导致了桥上也堵，然后地面道路也堵，
1: 嗯。它也没有这个物理隔栏分割开，地上呢也没有实线，
0: 没有。
1: 那是不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问一问吧，问问水区交管大队的民警，这道路道管员这条路的设计初衷是什么？现在是不是这样进行了调整？我们帮您问一下，好不好？
0: 哎，好，谢谢主持人。
1: 如果说这个有答复的话，我们也会线下给您致电回复一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先到这里，不客气，再见。嗯。
0: 哎，好的。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
1: 付出忧伤代价。这位朋友说，东站路堵车与喀什东路东向西，违章占道的关系并不大，是东站路的违法停车占道导致东站路的通行效率下降，大批车辆无法进入东站路，全部被堵在十字路口，导致喀什西路东向西不畅通。今天应该会比较着重来观察这条道路的情况，因为昨天呢我们进行了集中反应，指挥中心也看到了这个路段这两天的流量陡增啊。这两天喀什西路东站路路口很多朋友在反映说怎么这么堵，啥原因，应该会及时来进行调整的啊。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新宝也说的是此路段，东站路和喀什东路十字路口一直有辆，占用右转车道直行，导致右转车辆过不去，就排队拥堵了。

樱桃说，昌吉宁边西路与中山路交汇的红绿灯南边这个实线特别长，有的时候想变道不方便，希望找哪里反映呢？我们帮您来反映，您可以发到我们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我们帮您来问一下。铜管说，河滩路北向南刚过苏州路立交桥，车道呢还是比较拥堵的，最左边的车道走得最慢，提示大家可以来选择其他道路啊。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听众海先生反映，米东区菜园子安置小区门口有车辆占道违停，影响通行，反映给米东区交管大队，说已与当事人电话沟通联系，反映的米东区菜园子安置小区门口车辆违停的问题，我单位已派警力对于菜园子安置小区门口的违停车辆进行了处罚，并会承诺加强治理，加大巡逻频次。听众反映说，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亚南路口岸路美食街

说这条路上呢，树上不打药，虫子太多了。商户外面坐着吃饭，就往下掉虫子，都不敢在外面坐了。能不能让园林部门过来打打药呢？说夏天屋里坐着吃饭热，就想坐外面凉快，结果还都是虫子。嗯，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问了一下。那头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已经安排了养护单位，在昨天6月10号前就完成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啊。还有听众咨询乌鲁木齐西山路西沿收尾工作，说呢这个施工进展比较慢，说目前呢万泰阳光城周边公交车站的站台仍未完善到位，护栏个别站台未安装未铺装地砖，西向东万泰阳光城周边缺少一个单向的站台，西向东方向的水管站仍未进行完善，道路路灯损坏的也没进行修复，请问一下何时会有进展的。另外他说受到这个征迁影响的大泉村路段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呢？西雅图至融合城的道路路灯有没有办法可以点亮呢？道路全线的附属交通设施，比如说电子警察眼，什么时候能够启用呢？请九四就帮忙问一下。在昨天得到回复，交通运输局说呢，经核查，首先万泰阳光城周边的公交站护栏地砖均已施工完成。第二，目前 S105 项目公司正在进行采购材料的采购，我局也已要求项目公司尽快的来修复损坏的路灯。关于拆除减速带恢复路面的问题，西泉街至这个西泉街减速带是由兵团12师交管支队来负责安装，需要交警对于减速带进行拆除。西雅图至荣华城道路的路灯不亮的问题呢，因为该路段涉及了大泉村红线外房屋征收问题，导致管线还未畅通，目前路灯暂无法正常亮灯，我局也正是在积极的推进相关的工作，力争早日解决该路段照明的问题。道路电子警察眼附属设施何时启用的问题，相关电子抓拍等设施呢，正在向兵团12师交管支队移交，完成移交之后呢，交管部门将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启用。听众反映说，乌市水区文化公园西门公交车站旁会展南路人行道常年呢有这个车辆违停，希望相关部门来处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该路段人行道区域已在合适位置施化了部分停车泊位，市民所属车辆停放位置为泊位的区域内，针对泊位外违规停放事宜也安排民警现场进行了治理，后期呢将加强对于该路段的关注与管理力度，而泊位是否合法以及取缔的事宜建议由城管部门或所属社区来具体核实来进行处置。龙龙说，长青四队往38小由北向南右拐，右拐呢刚好是上坡，每天那个右拐的地方啊都有车辆的违停，希望反映一下。

0: 城北虎丹道最近新开了一个丁字路口，这个丁字路口呢就没有车，因为这里新开了一个楼盘叫捷众云上府。捷众云上府呢，因为现在也没有人入住，就没有车，他设置的那个红绿灯而且特别不合理，城北虎丹道车那么多，留了东西算还留了26秒，那个捷众云上府呢是个丁字路口，他留了50秒，太不合理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这个红绿灯及时调一下。
1: 好嘞，明白，我们收到，来节目之外呢及时来帮您问一下，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悟空说，西山西雅图小镇门口过马路太危险了，把马路没有斑马线，还有学生来横穿马路，现在呢需要及时的画斑马线。好，这个问题我们也继续跟进啊，昨天您就反映过这个问题。

0: 请问一下，这个西山高架啥情况？往上走这一块堵车堵得很。
1: 西山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山隧道这个位置，我们看了一下，是有一个排队缓行的。隧道里面是不是有事故或故障车呢？大家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吧。现在我们来看整条道呢，就是这个出口的位置，快到西山路出口往西红路高架方向走呢，就畅通了。就这一节稍微行驶速度缓慢一些，大概快到156队啊，西山156队家属院这个位置啊。
0: 道路路况，贵州路西向东，依旧这个时间点了还很堵，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已经连续三天了。
1: 嗯，贵州路也是这两天上榜频次比较多的路段之一，有贵州路，有喀什路东站路啊，这两天被提及次数比较多的路段。
2: 行，上车就停。主持人早上好。
1: 你好。
2: 为啥这两天99的信号这么差呀？
1: 嗯，哪个路段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听着有滋啦的这个声音啊，您可以帮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微信听友心仪说，头屯和工业园区的金环路上大树长得太茂密了，两车道已变一车道，希望能够及时修剪一下啊。我们也向园林部门及时反映这个问题。李说，东站路喀什东路堵车原因是喀什路拐东站路拐不过去，东站路堵车造成了喀什路拥堵，要先解决东站路堵车的原因，找到原因之后才能治本，不是说一个红灯的问题，而是违法占道的问题。北极星说，昆仑路60中门口人行道有车掉头很危险，就是在人行道上掉头。小刀说，杭州东街天天堵，最大的症结就在四季风情园门口的违停，请交管部门加大治理力度，规范停车。方块说，米东区振兴路永顺街至古墓地之间的路灯都被掩藏在树枝里了，可不可以建议及时修剪呢？好的，我们一并反映啊。往事如歌说，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下小溪沟匝道车流量有点大。另外，北京路辅道从新一路路口向机械厂方向，两边辅道全天24小时都停满了车，请问一下，是允许这样停车吗？昨天有位李先生打电话说，反映沙区51路京一路到京二路道路一侧，现在呢这个停车泊位建议能不能取消？说这个停车泊位的意义不大了啊，说反倒是对于早晚高峰啊，拥堵加剧，希望能够反映一下。我们节目之外及时联系到了沙区交管大队长江路片区中队，那给我们回复说呢，该路段现在呢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交通道路组织优化改造，但是因为周边的居民区分布较为密集，早晚高峰时段的车流量依旧还是偏大，目前中队还在持续观测这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后续呢将会有继续的优化方案，会及时的落实和跟进，请市民朋友持续来关注一下啊。就目前应该是还在处在研讨核勘第二轮该怎么样改的这样一个阶段啊，但是呢也收到了大家所反映的诉求，就是关于能不能把这个，这应该是有12个停车位是吧，把这位置能不能给取消啊，恢复一下道路的畅通。关于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昨天呢就已经及时反映了。陈晨说，米东区

0: 于乌石化中盛街东向西两边人行道车都停满了，白天晚上都停车，两边小区是消防通道也堵上了，还有一些僵尸车停了很久很久了，行人也不好通行。请问哪个部门能够管理一下呢？我们给米东大队先反映一下好不好？我们节目之外呢，11点我们就反映这个问题。
1: 河滩路由西向东方向上那个长春路和东站路的那个口子最左边的那个车道，三车连撞，堵车有1公里。
0: 哦，好的，我们这可能大家也没有听清啊，我们再来重听一遍啊。
1: 河滩路由西向东方向上那个长春路和东站路的那个口子最左边的那个车道，三车连撞，堵车有1公里。
0: 是喀什东路立交桥吗？河滩，然后上盘桥上来之后，喀什东路东向西往这个东站路方向走，是不是？您说的是这儿吧？有1公里堵车，您的意思是有三车追尾的事故，造成了现在东向西方向的拥堵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从实时数据来看，喀什东路东向西东站路路口依旧是流量比较大的，有标红路段，还有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新一路到苏州路、苏州路到河南路这些路段的南向北依旧流量偏大。北环高架呢是西向东蜘蛛山隧道，一直到出隧道下北京路匝道，由西向东的方向排队比较长。然后是柯南高架、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沿河路这个世界公园上桥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它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小钻风说是北向南的方向上桥啊，说错了，是北向南的方向。好嘞，收到啊。李志强说五一路泊位停车，这个泊位取消有回复吗？这应该就是昨天打热线的李先生啊。李先生，我刚刚节目就回复了这个问题，昨天呢跟长江路中队取得联系，问了一下，说呢第一轮前期呢完成了第一轮的道路组织优化改造，但是现在呢因为周边居民区分布比较密集，早晚高峰时段的流量依旧比较大，说目前中队呢也收到这个消息，然后呢是在持续观测这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然后后续如果会有可行的优化方案也会及时的落实和跟进啊。您再观察一下吧。目前对于这个道路泊位取消的这个问题建议我们已经反映了，他们也说了还在观察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第二轮的交通优化改造。

猪猪说，上了二环以后有一个雪莲山路，路上的标线看不清楚了，能不能反映一下？好，我们反映啊。雾飞雾说，报个路况，西山隧道的西向东出了隧道100米，最右边车道有个追尾的事故，小事故，但是两个人在那儿却吵架，大家注意慢行吧。天也热啊，没有必要在这将将。摆放三角警示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迅速拍照，互留联系方式，挪开，这事儿就算了了。这是吵架没有意义啊，后方呢反倒是影响后方大家的通行。如果交警到现场长时间占用车道是可以进行处罚的啊。所以这会儿西山隧道西向东里有排队的原因就是隧道口有事故啊。阿乐说，环卫街西向环卫西街到旭阳路这一段每天都堵得不行，他呢观察原因有其二。第一，环卫西街早上右侧总有违停车辆非法占道。第二，环卫西街与旭阳路的丁字口是需要一个红绿灯的，来规范车辆通行和行人通行。现在的情况是车转弯就相互挤，好不容易呢这个车能通行了，就为了让行人又走不动，所以呢拥堵加剧，希望能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继续反映啊。尾号8912说，河滩路三车追尾事故在北向南，距离喀什路立交桥300米最左侧车道，河滩的北向南距离喀什路立交桥下300米啊，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好的，来，我们继续来看看。

0: 还有就是那个雅山中路那个不是有一个调料市场吗？每天早晨也是那个调料市场门口停满了车，整个占据了一个车道，也是很不方便。
1: 嗯，违停的车辆啊。
0: 水泥厂东西那个桥底下，东西北向的马路边，这个违章停车的车辆特别多，然后占道经营的车辆也特别多，尤其是现在卖瓜的特别特别多，整个把一条道都挤占了。能不能有请前方部门去解决一下？然后那个由东向西那桥底下那条路的红绿灯能不能启用一下？每天早晨那个高峰期，那个底下就跟一锅粥一样的，真的是饺子随便下的那个。
1: 好，初心我们收到了啊，我们也及时来反映。听众反映的大绿谷西侧，他说有一个芦苇地，现在新建了。这个一个小游园小公园，但是刚建好这个步道呢就出现了断裂，希望能够修复。头区人民政府回复呢，现场人员勘察之后呢确有破损，已经安排进行了维修，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全部整改完毕了啊。涛说这个长春路和东靖厂高架十字路口这里左转车道就有一个，而且时间很短。左边第二条在红绿灯虚线变实线那里啊，地标是左转，但是进去实线就是直行了。一是第一次走这里的路，它会一下子插到左转的道上。第二个呢，是希望左边的这个第二条车道能不能改成左转或者是直行加左转，这样把地标改清楚。因为里有两条直行车道了啊，认为不太合理啊。流浪止于依靠说，请问一下如何报路况？您这个就算是正常正确的报路况的方式了，转成有效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就可以了啊。北京南路图书馆门口南向北嘟嘟嘟，反映这个问题啊，收到。
2: 他现在说这个东站路的，违停的事情呢，常年都有，只不过以前流量没那么大，所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流量大了之后呢，就影响就比较大了，甚至都卡中路东向西这个卡子湾这边走路口，甚至卡子湾江桥桥面都甚至都堵的堵不了，下桥都下不去，上桥的还好一点啊，西向东还好一点桥面，但西向东。这个白雅新园往东站这一节就比较堵了，甚至这一节两侧啊都有违停的情况，因为前面还是学校嘛，还有好多商铺。
3: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1: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呢？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六十五

0: 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疆代理火爆，招商中。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大黄蜂说，东二环下团结路天天堵车，修路施工希望能够早点完工。瑞说呢，想问一下机场快速路应该是北向南啊，他说啥情况，堵堵堵，今天上班要看来要迟到了。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帮您看看啊，大丢不桥这一段现在是有排队缓行的，就过了同城国际这一段啊。继续来看看低音铜管说，星星街和新民西街十字路口处呢，有很多的凹陷的井盖和路面的塌陷，希望能够反应及时来修复。他说新民路西三巷大下坡路面太烂了，车走过去呢是左摇右晃，右边可以停车，左边人行道，但是人行道是阶梯式的，有推推车的都没办法走，只能走车道，但是一来车人只能钻到右边停的车的后面来躲避，通行非常困难。张平说，九点阳光2期终点站没有遮雨棚，也没有凳子，原来有简易的凳子现在拆除了。小严说，请问摩托车能上高架吗？不能上啊。他说为什么刚才看到摩托车高速上轰鸣声从柯南高架西向东西北路出口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太危险了啊！高架桥严禁摩托车上啊。

0: 我大概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互动信息啊，大部分反映的都是关于车辆违停的，啊，不管是说到东站路啊、贵州路啊，好多路段呢，基本上是由于违停造成的道路通行困难啊。希望呢，949能及时反映给辖区交管部门来加大治理力度。有提建议的，就说能不能用电子警察抓拍的方式啊？还有的说呢，希望民警来看一看啊，说这个车都停到了路原石上了啊，说行人都没办法通行了。
1: 报的路况，贵州路西向东，依旧这个时间点了还很堵，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0: EX 说东二环温泉路高架上桥口到米东区下桥口最右侧车道凹凸不平，有些下沉，有些地方呢还会刮底盘，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来核勘修复一下啊。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是布女士的电话。布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是，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哦。
1: 然后现在情况是这样子，这夏天嘛，太阳也大，我只要是一戴墨镜啊，这个出租车这个计价器就立马给你欠退掉。
0: 欠费
1: 掉。对，就直接就是说，意思就是你上班打卡，下班签退。
0: 哦。
1: 就是给你签退掉。
0: 不让戴墨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你说大夏天往西走，这太阳这么大，你不戴墨镜你不可能呀。再说阴凉地方，你在太阳底下，你开车阴凉地方，你根本看不到有人或者是没人，特别的危险。
0: 你有没有跟车队呀、管理计价器的地方去沟通呢？
1: 车队也沟通过，队长说这个事情也给你上级反映，上级反映一直也没我们也没得到回复。然后前几天上个星期我打的12345。12345说那个隔了两天我接了电话之后，他说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解决之后，然后我们都有修计价器的那个电话嘛，我问他几点下班过去去调试一下，他说你调试啥？我说计价器嘛，就是戴上墨镜就签退嘛。他说这个调不了，他说是不是是内部公司的问题。
0: 您是哪个车队啊？
1: 新旅四公司的。
0: 新旅。
1: 对。
0: 新旅四公司。
1: 对。
0: 这全市统一规定，就是咱们的哥的姐在营运过程当中不得佩戴墨镜，有这个规章制度是吧？
1: 我在群里面好多朋友人都戴墨镜，人家早上大早上的8点来钟上班都开始戴墨镜，一直戴到下班都没有签退的。
0: 但是就您的车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我们公司的群里面的车好多前一段时间经常在群里面反映，但是时间长了不解决嘛，也就那么着过去了。但是你老是这个样子也不行呀。
0: 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问题啊，看看是你们车队自己调的，还是说这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下来要问一下什么情况。现在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做一个回复，只能是下来帮您问一问啊。
1: 行，可以可以。
0: 好，
1: 好，
0: 布女士，那您先到这里有补充吗？
1: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0: 就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好，先到这里，再见。
1: 好，拜拜。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我们继续来关注线上正在等待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想反映一下这个咱们那个天山区大学路啊，拐那个东大梁东街，这是个4车道，最左边是左拐加直行，第二、第三次直行，最右边第四车道是右拐车道，但是每天直行车占的车道占的特别严重，然后导致我们右拐正常拐，就是拐不过去，要等2个红灯，右拐过去就是个学校，这个通过你们这儿能不能跟天山交警大队反映一下？采取什么措施啊？把那个直行车能不能避开右拐道？让右拐的车正常同行，每天这个一过就过不去。
0: 拐过去
5: 冬天更严重，
0: 拐过去是85中嘛？
5: 对，东大梁东街嘛。
0: 嗯、
5: 我正常右拐，我就左拐过去，全被这些车占了。
0: 嗯，现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越来越大了，因为这个地方的入住率啊越来越高了，车好像比以前多了很多，是不是、啊？
5: 对，
0: 有一很多。
5: 对，冬天更麻烦，冬天车本来走得慢，打滑了，你别说两个灯，有时候就过不去。你急我，我

0: 悉尼。
1: 嗯，而且这个地方现在好像盖了一个什么市场是吧？星联市场。
0: 对，新联市场，就
1: 嗯，
0: 后期再不管早早改，
1: 嗯，
0: 后期这个车辆跟上，大家习惯。
1: 有听众开玩笑说，这个地方未来就是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四道岔嘛。如果不进行这个调整的话，道路组织优化的话，我们也来反映吧，及时反映这个问题。因为现在
0: 麻
1: 车
0: 烦
1: 道
0: 了，
1: 有限，路就这么宽，但是呢，其实前期设计的应该是双向八车道嘛。啊，但是现在来看，您这个方向来看，直行的需求量会更大，所以大家就把右拐的车道又给你占掉
0: 这样了，对，这样了以后，你右拐车也其实也多往幸福路走的，结果导致我们两个红绿灯有时候都过不去，站得
1: 好，
0: 死死的。
1: 它这个龙门架上没有抓拍吗？
0: 我是看到有探头，但是开没开我不知道，应该是没开。就要开了被罚了的话，大家不应该这样走。他肯定是没开，应该是。
1: 好，我们反映给天山大队啊。
0: 好，麻烦你，
1: 好，不客气，先到这里，再见。嗯。
0: 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九十九环球酒店门口往小西沟方向走走走走走。
1: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九四九听众免费赠票，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硕果说，我们这个计价器呢是有人脸识别的，是为了防止没有挂号车队的从业代班跑车，他戴着墨镜就会识别不了，所以就欠退了，要再进行识别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位刚才那位女士啊，应该也在听节目，您看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呢？李某说，京津高速乌鲁木齐往富康方向，距离准东基地匝道200米高速路的中间，有个人顺着中间隔离护栏走路的呢，太危险了啊！我们也跟指挥中心报备一下。破折号说，河滩北向南，华旗龙湾这儿三车追尾的事故啊。达乐说，会展中街西向东，快到玉底世家这里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北京南路的南向北为啥这么堵？图书馆这个位置啊，两位朋友反映了今天上午。

来，我们看看这会儿的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实时的路况显示，哪些道路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北京南路辅路由南向北，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然后是北京南路这个辅路排在第二位，苏州东街辅路排在第三位，五星北路辅路排在第四位，仓房沟北路南向北排在第五位，长春中路从喀什东路到喀什。和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排在第六位，这是目前榜单的前六位啊。然后其他几条道路呢，就是温泉路高架、西山路以及河滩快速路的北段，

0: 路况的话，北京路环城门口南向北方向严重堵车，不知道啥原因，情况不明。
1: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2: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1: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0: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
0: 卫星路北向南金阳卫星花园门口那儿能不能加装一个红灯可以掉头的标识牌子，因为从松山街过来的车辆比较多，都是掉头的。
3: 我们来跟进和反映这个问题。听众反映说，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西侧自从安装了收费杆，这里的卫生就基本上处于了无人管理的情况，希望949反映一下。那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政府回应呢，经核查，这位听众所反映的停车场卫生问题，经核查已经联系到了本人进行了对接，也安排了保洁人员对于场地进行了打扫。进入到六月呢，我区各地加快交通项目建设，完善公路路网体系，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的能力。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兴峡至土峪沟段的改扩建工程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收尾阶段，建设者在沿线铺入沥青路面，安装护栏和标志标牌，工程多个标段引入了胶粉这个改性沥青技术，可以兼顾高温的稳定性与行车的舒适性。国道这个 G30 连霍高速上面采用的这个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啊，它会起到一个降噪的作用。预计是在6月20号，还有预计10天左右，能够达到双向8车道的通行条件。另外就是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的公路，目前进入到了攻坚克难阶段，在关键性控制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现在是24小时不停工向前推进。目前隧道出口端左洞已经掘进了超过6公里，右洞达到了5.4公里，完成总工程量已经超过了60%。还有国道219线，这昭温公路计划呢是2027年建成，届时从伊宁到阿克苏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眼下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八轮台公路项目建设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整体施工进度完成超过90%。项目第4标段全线桥梁上下部的结构、路基基层施工已经顺利完成，交安、机电、绿化等配套的工程稳步推进，标段整体施工进度完成了95%，计划是在7月30号完工，9月30号具备通车条件的两大节点目标。这一项目建成之后呢，那拉提至八轮台的车程将由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啊，就是咱们说的那巴高速啊。涛仔说，新 AD0278 摩托车在西山高架东向西，这直接穿行，速度非常快，非常吓人。摩托车呢，严禁上高架桥。再次重申一下啊，也不建议在快速路行驶，在河滩上有辅道的情况下走辅道，没辅道的情况下走最右侧车道啊。然后呢，在快速路上是不允许拉载后排有乘客的啊。宋军红这位听友说，东外环南向北快到克南高架出口。

0: 总有飙车炸街的，每天都是这个点儿，就是从喀什路到迎宾路中间的这个太原路上，希望九四九给交警反映，好，我们及时反映这个问题啊。往事如歌说，北京路环球酒店路段违停车辆非常严重，不堵车才怪呢。
1: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稍后的时间是由李刚带来今天的说法节目。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北京时间11:01，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选定频率收听接下来的说法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

0: 咦，就是马上端午节要到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以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会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质有杂质？重金属还会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那就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净水家用净水机，端午节会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还有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之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可以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哎，您可以享受到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需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将送给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会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哎，可以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可以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还将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哎，可以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非常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服务。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是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就没有了。全江代理目前火爆招生中。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将共同走进说法节目。今天的主题是车驾管的业务。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有关于驾驶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驾考证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来咨询。我们的热线呢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将关注及时的路况汇总和信息。目前能看到，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苏州东街的辅路这一节车流量比较大；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这一节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有拥堵；北京南路辅路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红光山路从温泉西路到这一节啊七道湾南路这一节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再有就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延安路从胜利路到鸿雁池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有排队；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这一节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城市当中，如果您遇到了即时路况信息，别忘了可以随时分享到我们949直播间，我们的微信号啊可以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信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说到的是车驾管业务，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刘英警官。刘英警官上午好。
2: 大家好。
0: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驾驶证业务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暑期，你看刚才是前一段时间高考刚结束，那马上呢到了这个暑期之后呢，对于刚刚满18岁的这些孩子来讲，要去外地上学，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那么像考证。

0: 获得驾驶证可能是假期一个比较热的这样一个项目和业务啊，很多孩子就是成年之后呢，也会作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首选。这段时间是不是也在忙活这方面的事儿？
1: 啊，是的，我们最近也进入了暑期考证的高峰期，报考的人员比较多。然后为了满足大家这个广大考生的一个应考需求，然后我们其实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我们也是提前谋划，然后科学调配了警力和这个考场的资源，然后全力保障考生的一个考试需求。
0: 所以很多考生有这样一个顾虑啊，你比如说我假期就两个月啊，九月份可能就到异地去上学了，那我这个假期在这里报了之后呢，可能只能考个科目一，最快可能能考到科目二，或者是连轴转能把科目三考完，但是一旦考不过，我只拿了一个科目一，那我能不能到了异地上学的时候在异地继续考？这种问题会是很多学生会带着疑问来的。
1: 啊，是的，这个这是可以在外地考的，他在我们当地只要考完科目一之后，他就可以选择变更考试地。啊，你在哪地方上学呀？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考试信息转到当地去，然后接着参加下面的考试。
0: 啊，那这个变更是在我们12123的平台上，还是在哪里？还要到窗口去办？
1: 啊，这个要到窗口去受理。
0: 啊，那就是带相关的一些手续。
1: 啊，带上身份证过去办就行了。然后这个变更考试地它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就是最多只能变更三次。
0: 哦，最多只能变更它的时间周期呢？是在？
1: 在你这个考试学习的学习驾驶证明三年有效期内。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我考不完，我下段时间如果在异地，我异地可以考，回来我可以也可以接着考。
1: 对，再变更回来，然后在这边接着考。
0: 那对对对，这是很多可能学生朋友会担心的一个问题。那有些学生说，我这个时间自己也不确定，约了这个考试，结果临时又去不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办呢？
1: 这个需要你在考试的提前一天，至少是提前一天，在那个交管123上进行一个取消考试的一个操作。这个考试当天是取消不了的。
0: 哦，可以提前一天在这个12123的平台上面
1: 对
0: 来进行。
1: 对，是至少提前一天。
0: 有朋友想知道说，这个驾证快到期了，现在好像都可以进行提前的这个类似于网上办啊，是怎么换证的？可以提前多久来进行办证啊？换证这个说法还有包括一些要求有哪些？
1: 驾驶证快到期的，他最多可以提前90天可以去办理这个期满换证这个业务。期满换证你需要就是带身份证、驾驶证、白底一寸照片，然后到具有体检资质的体检机构进去体检，然后到就近的车管所、交警大队的车管所去办理。你也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受理，你可以选择邮寄，也可以选择自取。
0: 明白了。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问说，外地的驾照在乌鲁木齐是不是可以换证？在哪里体检？
1: 外地的驾驶证可以在乌鲁木齐换证。这个体检，就近的这个好多社区服务中心，它也都是可以体检的。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交管12123，它有一个线下网点，你搜一下体检，你可以找一下就近的这个体检。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去体检。
0: 对，现在这个体检很方便啊。其实你在那个手机上搜一下，这个离你最近的，比如说这样一个体检地点，它就会给你提供出来。你在哪里体检完了，都可以拿这个体检单，就可以参加这个相应的这个考试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现在这个电子驾证都已经普及了啊，尤其是像电子的这个驾驶证。有人说是不是全国都通用，在哪里能够申领啊？也是不是在平台当中申领，还是在窗口要办一下手续？
1: 电子驾驶证是在那个交管12123 APP 上进行申领，然后申领成功之后，这个是全国通用的，它跟纸质驾驶证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0: 好，那么在我们平台当中大家可以留言有关于这个驾驶证业务方面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下回复。有朋友问说，这个驾驶证过期了还能换吗？逾期后如果逾期了怎么恢复的问题？
1: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它是可以换的，你只要超期不超过一年它是可以正常换领的，它如果超过一年就需要考试科目一才能恢复。

0: 哦，就是驾证快到期了，如果需要换证的话，刚才我们说的在1213平台上面就可以申请，提前申请换。
1: 对，
0: 啊，可以，刚才说提前多久？
1: 提前90天。
0: 90天。那如果过期的话，不要超过1年。
1: 对，它超过就是你的驾证上那个申领日期，那个截止日期，你不要超过一年，
0: 嗯。
1: 在这一年的时间内，你都可以去办理期满换证，但是在这个期间内是不能驾驶车辆的。
0: 对啊，是。那如果说人在外地的话，这个驾驶证到期了，可以在异地换吗？
1: 可以，全国范围内都可以。
0: 有朋友问说，我换了新的身份证，那怎样把身份证照片导到这个电子驾驶证上？
1: 电子驾驶证上，在交管1213这个 APP 上，你去申请，然后这个照片它是6个月内才能更换，只能更换一次，就是六个月更换一次。
0: 六个月更换一次啊，
1: 对，
0: 其实你是觉得照片不满意，或者你想更换新的信息，在上面申请重新照，也就可以更换，
1: 对，可以
0: 是
1: 更
0: 吧？
1: 换。
0: 啊，我记得我要操作过这个，就觉得当初啊，冬天照的不好看，我照一张夏天的，是可以。手机末尾号码956的朋友说，他说，问一下这个驾照啊，学法减分能学几分？一天能学几次？
1: 学法减分是你有只可以学回来6分，然后你通过一次申请一次，通过学习考试，考试合格之后是检疫，是可以学回来6分，然后你通过一次申请一次，通过学习考试，考试合格之后是检疫分，总共可以申请6次，就可以学回来6分。
0: 1年之内学习6分，
1: 是。
0: 尽量这个让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违章记录啊，否则这6分估计也不好挣哈。主持人好，说刘警官好，我呢是驾驶是 A2 的，去年扣了9分啊，昨天是这个审验日，分现在是满了啊，怎么回事？我还没学习呢。
1: 这是两个业务，就是它是你的驾驶证上那个领证日期，也是你的清分日期。它是到期，它就会自动清分。但是你是 A2 照的话，你只要4分，你就要进行学习。这是两个业务，就是你现在已经过了审验日期了，你就要去参加。你已经扣了9分，你就要去，在交管1213 APP 上驾驶人审验那块申请一个现场教育学习。
0: 明白了，很多人是不太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是需要像 A2 这样的这个驾照，就非常要谨慎一些。也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想给家里的老人啊也办一个这个驾照，但是想知道70岁以上的老人能不能啊继续考驾照，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1: 70岁以上老人考也是可以考驾照的，他先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三力测试合格之后，体检，然后就可以去找驾校报名考试。
0: 你这三力测试是怎么个测试法？
1: 三力测试主要是测试的是他一个反应力、记忆力和一个判断力，是在上机考试。然后70岁老人以上，他只能是学习一个 C1、C2。
0: C1、C2，
1: 对。
0: 那这个，比如说审验周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有没有？比如说，是不是要求半年啊、1年都要进行一次复试啊什么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1: 没有，就是他70岁以上之后，他去申请，然后他把这驾驶证考上来之后，考合格之后，拿上驾驶证之后，他是每年需要提交一个体检报告。
0: 每年要提交一次体检报告，那还要不要再进行重复的三力测试了呢？
1: 他不涉及到换证的业务，他都不需要。
0: 明白了，朋友说他的行驶证副本已经打印满了啊，我可以拿上他的证件帮他换证吗？他人的行驶证副本已经打印满了，我可以拿上他的证件帮他换证吗？这个怎么理解？打印满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
0: 哦，
1: 审验后面那个副本上打印满了。
0: 嗯嗯嗯。
1: 这个业务现在线上就可以办理，你可以让他本人在交管1213上，然后线上申请换证。如果是要到线下办的话，就需要他的证件，还需要委托书，还要到窗口去受理。然后，
0: 要拿他的身份证，要拿他的一个个人对你的授权委托书，
1: 然后你的身份
0: 手
1: 证
0: 写
1: 还
0: 板要签字的。
1: 对，
0: 哦，
1: 还要一个车辆的照片。
0: 车辆的照片，
1: 对，
0: 哦，他给你自己拍一张全景照片。
1: 这个车辆管所都有拍照的地方，可以拍摄。
0: 好，牛仔爸爸说，

0: 我的驾照呢，6月19号领的，积分周期是不是就截止到6月18号啊？19号以后是不是以前的分就可以清零？
1: 对，6月19号清分儿，当天清分儿。
0: 对，有些朋友说，哎呀，你看我这扣了7分、8分还是9分的，那我也不想再学法减分了，就到了积分周期的时候，其实它自然就清零，重新又回到12分了。
1: 是。
0: 好，欢迎大家在节目过程当中有关于这个。驾驶证业务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说法，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18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说法，我是主持人李刚。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车驾管业务，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刘英警官。刚才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他14年的时候有过一次酒驾，那他的驾照就从 B2 档降到 C1 了。那现在他想从 C1 增驾到 B2， 他请问怎么增驾？这可能是要进行一个继续的增补考试的吧？是不是？还是就不允许了？
1: 是可以增驾，但他这种具体情况他还是要到窗口去查询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便利的政策，但是我不知道他符不符合。如果他是不符合这个政策的话，他就需要去报驾校，然后去增驾。
0: 明白了。那换句话说，有些说这个换证也好或者增驾也好啊，原有的这个电子行驶证还能不能用啊？
1: 这个是用不了的，因为你的准驾车型是已经改变了，你需要重新申领一下。
0: 需要重新申领哦。那哪些情况下不能申领这个电子驾证呢？
1: 它有满分呀、扣留呀、逾期这些业务情况之下，它是申领不了电子驾驶证的。
0: 那其实不仅是这些条件，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要求，对不对？
1: 是
0: 啊、好，有朋友说，这个学法减分这个怎么操作？这个其实在我们平台上很容易看到啊，学法减分这一项，只要你觉得哎我扣了3分，我立刻就可以通过学法减分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学习和操作。那有些这个关于交通安全法规的这个短视频，你要看够一定的时间，看够一定的条数，然后呢它这个就可以给你增加1分啊，每天呢都可以学习啊，总共1年下来呢可以学习6分是吧，那能够恢复6分。有朋友说，实习期如果这个扣分的话，会有啥结果？
1: 实习期扣分，你只要是不是扣满12分，都没有什么问题。实习期扣满12分，驾驶证会被注销。
0: 他就说，其实实习期这个扣分和我们正式的扣分是一回事儿，啊？
1: 是。
0: 他可能会担心，我是实习期，这个是扣分，或者说要求是不太一样。
1: 没有什么，就是实习期唯一跟正式驾驶证它的这个不是实习期的驾驶证它的区别就是，你实习期扣满12分的话，你驾驶证就注销了，你就需要重新去学习，
0: 了解，
1: 重新申领。
0: 牛仔爸爸说，我的驾证8月份就到期了，我准备过几天去换啊，需要啥资料，在哪里体检，还要在哪里办这个业务？对，他是8月份到期，
1: 8月份到期，
0: 嗯。
1: 8月份到期，现在你往前推算一下，最多是90天嘛。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你就可以携带你的身份证、驾驶证和白底的一寸彩照，然后到就近的车管所去申请。如果您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在就近的卫生服务中心啊，就是我们的体检点去体检，体检完之后在交管12123APP 上进行一个线上受理。
0: 这位朋友说，我有一个违章想进行学法减分，但显示的是累计记分0，无需参加学法减分，那就是这个违章没有给你扣分呗？
1: 对，累计记分是0分的话，你就没有记分的情况下，它是进行不了学法减分的。学法减分是你在有记分的情况下，但是记分又不满12分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学习。
0: 那它这个累计记分零是什么概念？
1: 零分就是他没有四分。
0: 也就是说，这个违章可能没有扣他的分，是我刚才说的这方法。
1: 对，是。
0: 好嘞，行。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其实，在这方面的这个细节问题，可能大家问来问去，都会离不开，比如申领啊、换证啊、电子驾证啊、审验与记分呐、这些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现在的12123 APP 当中，其实有很多业务都能够一键通办了。不需要再跑窗口，不需要周转麻烦。打开或者是没有下载过的，可以下载交管12123 APP。那在上面呢，很多业务都能办。那么大概哪些业务能够办？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罗列和介绍。好，我们一段广告信息之后回来和大家继续说。
3: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您让利，敬请关注。

0: 欢迎收听这里正在进行的说法。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驾驶证业务啊，很多朋友都没有说在这个手机平台当中12123可以办理啊，这些哪些业务能够办，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平台当中12123的这个能够给大家办理哪些实时的这种业务的内容。
1: 交管12123上现在有很多业务都是可以在线办的，然后你比如说你现在报名考试了，然后你在上面可以预约考试，可以交考试费，然后你的这个预约成功的考试信息，你因为临时有事儿你参加不了考试的，你可以至少提前一天在上面取消考试。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一个降级，就是说你申请之前是申请了一个 C1 的准驾车型的一个学习，但是你在考试过程当中你发现你的能力或者是什么你就考不过这个 C1 这个准驾车型，你想做一个降级，降到这个 C2 自动挡呀，这个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操作的。然后还有一些驾驶证的业务，就是已经取得了驾驶证，你驾驶证的一个补领换领呀，转入呀，转入到其他地方，转入到乌鲁木齐呀，然后都是可以办理的。还有就是像驾驶人审验的这些业务，审验学习、满分教育学习，这些都是在交管123上可以申请，缺乏减分这些。还有就是一些委托业务，我们交管123上也可以进行一个电子委托。
0: 你看有朋友就问到了说，这个 A2 驾照一次性扣了6分，可不可以在12123上缺乏减分？
1: 可以啊，在交管123上那个学习教育里头那个缺乏减分上进行去申请，就是申请一次，你通过学习然后考试合格之后，然后可以减回来1分，然后你扣了6分的话，你就要申请6次，进行6次的学习考试。
0: 那有些比如说老人他不会用这个 APP 啊，有没有这个线下代办的这个说法？就是他没有，他比如说他没有办法用手机平台去学会用，他需要有人帮忙儿女啊或者家人帮他去在线下代办，现在其实是不是也可以？
1: 是可以线下办理这些业务，也可以委托办理，但是就是线下办理像这种学发减分这种业务他是申请不了的，这只有线上的。他老人不会用 APP， 他一般涉及比较多的业务就是一个期满换证这些业务。
0: 其实家人可以用他的手机或者是帮忙操作也是可以办，不用完全跑到线下去办。
1: 对，可以在交管123上进行一个操作。
0: 对，其实就是家人帮忙来操作这些事情。那哪些业务可以委托别人办，哪些不能够，怎么操作呢？
1: 像驾驶证的补证换证这些业务，延期业务呀，然后提交身体条件报告呀，这些业务都是可以委托的。然后在交管123下面有一个便民服务，有一个委托，然后在上面操作就可以。
0: 明白。网上呢现在是很多人说可以办理很多的手续啊，像这个怎么办理补证，这个补换领机动车这个相关的证书，网上可不可以这样办，还是需要到窗口去？
1: 网上可以申领，网上可以申领补领行驶证，也可以申领补领登记证书。
0: 它有这个窗口对吧？就在平台上可以看到这个窗口。
1: 对，有这个窗口，点开更多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业务有这个窗口，进入的窗口。
0: 有人说电子证现在，电子行驶证现在能不能用，在哪里申领，全国是不是可以通用的？这个
1: 电子行驶证是可以使用的，它这个申领也是在交管12123上去申领。
0: 明白，好嘞。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平台当中阿慧说，主持人好，我的儿子是 C1 驾照，6月份就到期了要换证，如果本月不换是否就失效了，有没有期限，谢谢。
1: 驾驶证6月份到期的话，就相当于已经过期了，你的驾驶证它就是不能开车，它需要及时进行一个期满换证业务。
0: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过啊，一年之内你都可以换证，但是你现在已经到期了，比如说那就原则上就属于不能够再开车上路啊，但是你可以及时的在12123平台上申请赶紧这个换证，是吧？
1: 对。
0: 嗯，他可能会担心啊周期时间限制的问题，如果本月不换那就算是失效了，就算是你没有驾证的这个概念，是吧？
1: 是的。
0: 嗯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像一证通办、跨省通办啊，本地人在这个外地人在本地，如果说学习或者说这个叫做外地人在本地学习或者本地人到外地学习，这种异地的这种学习啊、考证啊，现在是不是是通用的，是方便的，还是需要有些手续和要求？
1: 现在都是很方便的，都是一证通办的，你带上身份证，然后去报名考试就可以，去报名就行。
0: 嗯嗯，好嘞。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种驾考啊、换证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孩子要去进行学习驾考啊，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我们想说一下，像很多高考完结束的年龄又到了18岁的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如果要去集中去学，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开展的这样业务和活动能针对大家的，需要就是面对面咨询的，还是可以集中报名考试的，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嗯，
1: 这个暑期班来了之后，大家有这个驾考需求，就是这个考生有这个考证需求的，他就先需要到有这个体检资质的医疗机构，他先进去体检，然后到这个驾培机构去报名，审核通过之后，他就可以在交管12123上预约这个科目一的考试。现在都是很方便，然后我们车管所现在也增派了很多人员对这些集中报考的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审理，然后缩短他的这个报考的一个等待的时间。
0: 来，我们听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阿斌的这个留言。
3: 警官你们好。
0: 嗯，
3: 我想问一下，我的驾照是 A2 驾照，我扣了2分，完了以后我是7月25号到期，像我这个能不能提前学习，还是要到7月25号才能手机上网学习呢？
0: 他是 A2 驾照扣了2分，7月15号到期，那他的意思能不能是到跟前学，还是提前可以学？
1: 他有2个办法，第一个就是他在7月15是吧？
0: 对，
1: 7月15号到期之前去申请学法减分，把这2分学回来，在7月15号清分的时候你是0分的情况下，

0: 就不需要参加这个审验教育学习了。如果你没在这个7月15号之前，你没有去申请这个学法减分业务，你就要这两分是在7月15号的时候，这个系统自动的进行了一个清分，然后你就要在7月15号之后的30日内进行一个审验教育学习，在这个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这个线上的一个审验教育学习，学习3个小时。
1: 了解了，嗯。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1: 好，最近我们其实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就是马上要到的这个6月，这个7月和8月是一个每年的驾考方面的一个高峰。我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学生同学啊，在这个假期如果还要想学的话，有哪些方面的推出的一些活动？另外，近期我们的一些热点的业务又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0: 最近的一些热点业务就是新疆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旅游热，然后各个地方来的旅游的人都很多，然后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来办外国人，他们到我们这儿来办业务的时候，他想申请我们一个本地的一个驾驶证，就是一个临时的驾驶许可的
1: 自驾，或者是到这里来需要有这种临时驾车的业务。
0: 对，然后他就需要申领我们当地的一个驾驶证，然后他需要办理申请临时驾驶许可的这么一个业务。
1: 那这个是怎么个办理法，或者是有什么？
0: 这个就需要外国人他需要带他的护照，然后签证，然后在他住宿的酒店的所在的派出所开具一个住宿登记证明，然后到就近的交警大队车管所就可以受理。这地方就有存在一个误区，大家就总觉得好像这个业务只有这个乌拉白车管所可以办理，然后就很远很远的就到了这个乌拉白车管所来办。其实这个业务全都已经下放到各县级所了，就是你在你居住的地方的就近的车辆管理所就可以受理。
1: 明白了，是这方面的临时驾照的申领。
0: 对，临时驾驶许可的一个申领。
1: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学生朋友的这个集中学习或者是考试，有刚才有补充的内容吗？
0: 就是我们在各个考场我们都设置的有这个现场咨询的服务岗，就是你们如果有什么考试的疑问呀什么的，你们都可以去现场咨询。如果你们还有一些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拨打这个0991531123进行咨询，这是我们的一个咨询电话。
1: 好的。有朋友前段时间聊到关于智能驾驶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一些分享一下，说这个智能驾驶很多车辆都已经普及了，而且这个发展得很快，但是这个法规呢也在逐渐的跟上啊，最新的一些规定有哪些？有些朋友问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些回复。那我们说近年来的我们这个智能这个网联汽车啊，相关的这个法规也是密集出台了，监管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那最新进展的一些主要内容有哪些呢？你像这个去年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的这个准入和召回，包括软件在线升级的管理技术指南就正式发布了，也明确要求了不得这个暗示驾驶辅助等这种等同于自动驾驶。那车辆企业呢，在车辆的 APP 显著的这个位置呢，还包括车载信息交互系统主界面以及用户手册当中，都必须清晰地展示组合这个驾驶辅助系统的安全提示和使用说明，防止消费者误将这种辅助驾驶当作自动驾驶使用。同时也明确这个组合驾驶辅助安全系统呢，这个安全责任呢还是司机，那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还是要由驾驶员来承担的。另外一个呢，去年9月份呢，工信部也正式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也公开征求意见，主要是针对像 L2 级别的这个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确立统一的这个技术安全准则。 那今年的5月26号呢，就发布了

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的要点，明确就提出了推进这种组合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来发布实施，也完成这种泊车组合的这种驾驶辅助系统来强制性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同时呢推进了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等这种标准修订的立项。再有像今年的2月份呢，也发布了像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啊，针对像 L3 级别还有 L4 级别自动驾驶的这种强制性的国家标准。那像我们也规定了智能这个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一些技术要求啊，推动这种自动驾驶系统强制性的标准和自动驾驶仿真实验的这种发布实施。那我们在这个使用智能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这方面新的法规的这种实施啊，要这个保证自己在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安全驾驶的责任，那作为驾驶人员还要担负主要的这个责任方啊，不要把所有的这个依赖啊全都这个放到了这个智能驾驶上。另外就是作为新能源车在夏季的这种安全充电的安全保障的问题啊，近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了这种高温天啊，大家觉得很热，其实对于车辆来讲呢，也是一个需要做安全防护的过程，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车这个电池系统啊充电安全啊也带来很多的挑战。那在于夏季充电安全的安全措施有哪些呢？第一呢，我们觉得就需要避免暴晒之后立即充电啊，因为说动力电池最佳的充电温度是有一个阀值的，从25度到45度。那作为夏季呢，持续高温暴晒之后呢，车的温度、电池的温度都会显著的升高。那如果说你立刻就这个充电呢，会加剧这个热荷载啊，影响电池的寿命和安全。那正确的做法怎么办呢？就停车断电之后啊，你原地静止一段时间啊，半个小时什么的，待这个电池的自然降温之后再充电是比较安全的。如果说车辆经过了长时间的暴晒，整个车的温度都特别高啊，尽量就是不要马上充电，这是一个提醒。第二呢，就是避免这个高温的时候啊，高温时段来充电啊，选择这种阴凉的环境啊，尽量避开大中午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去充电啊，优先选择这个早啊晚呢、夜间呢低温的时候来充电。那充电环境呢，最好也能选择室内或者地下停车场或者有棚房的这样一个充电桩，避免在这个暴晒或者露天的场景下进行充电啊。当然也有建议啊，说规避这种极端充电啊，高温会加大这个电池热管理的系统的压力啊，允许在这个快充或者露天环境下充电的时候，应该优先选择阴凉的环境，采取或者是慢充的方式来解决。再有就是充电的时候，人员离开车辆，减少设备的这个载荷，那负荷。充电的时候最好不要待在车里面啊，更不要开启空调啊、音响这些大功率的这种电力输出设备啊，否则会增加这种电池内部的充电负荷，那加速这个动力电池的衰减。另外就是科学控制充电的电量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保持电量20%到80%之间啊，每个月可以进行一次这个满充啊，来校准这个电量的显示。那快充呢，尽量不要超过80%，减少电池的损伤啊。另外呢，像这个夏季有些时候会这个有雨天啊，这种雨天呢能否安全的充电取决于这个下雨强度啊，与这个设备的状态。小雨呢可以谨慎充电，全程观察。那中到大雨呢就不建议充电了啊，这个时候呢必须检查这个防尘盖是不是完全盖紧啊，充电枪有没有被雨淋湿啊，这个使用这些设备啊要有合规的设备啊，警惕这种充电的异常。我们说现在很多人用新能源车啊，充电需要严格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设备，优先选择原厂充电桩啊，或者3C 认证的第三方啊。这个如果说仪表盘提示，比如说温度过高啊，或者是无法驾驶啊，务必立刻停车，人呢远离车辆，静止观察之后再进行处理。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7: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地州城市阿勒泰晴转多云，33度到18度。塔城小雨，35度到20度。伊宁小雨，30度到19度。伯乐小雨，34度到21度。克勒玛依晴转多云，37度到25度。奎屯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石河子晴，36度到24度。昌吉晴，37度到24度。哈密晴，37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43度到28度。库尔勒晴，35度到24度。阿克苏晴，33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转阴，28度到18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8度到16度。和田晴，30度到22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继续回到这里正在进行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主题是和大家一起聊关于这个驾驶证业务方面的话题。在微信平台当中又有部分的听众有留言，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也给大家做一下集中的回复。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车到了审验的日子啊，但是违章没有处理完，你看我是把违章处理完了再在线上审车行不行？原则上是应该把违章处理完毕你才能进行审验的啊，否则的话应该是无法进行审验，是吧？
8: 是。还要看一下你车辆的年限，因为这个车它现在有免检的，然后我不太清楚你这个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你在线上你可以先申请，如果申请不过的话，你需要到线下的一个检测站上去进行审车。
7: 还有车辆年限的问题，对吧？
8: 对，是的。
7: 外地

0: 你学的驾照快到期了，准备在乌鲁木齐换证，那可以在这个123上申领呢，还是要到窗口？他现在是在新市区啊，可以在哪些社区办理体检？是所有的医院体检都可以吗？这是一连串的问题啊，我们一个来给他做回复。
1: 他可以在乌鲁木齐换证，你可以在交管123上申领，也可以在线下的窗口去受理。就是在交管123上去申领的时候呢，你就要需要注意一下，你是选择转入到乌鲁木齐吗？你还是换领当地的驾驶证？如果你要是选择转入到乌鲁木齐的话，你需要在办理业务的时候点击一下转入。如果是你要想换领当地的驾证的话，你只需要选择期满换证，然后到最后选择邮寄，就可以。然后这个体检的地方，你可以看一下交管123那个线下网点那个体检，你搜一下新市区哪些社区医院可以体检，有很多都可以。这个哪些是所有医院体检都可以吗？它不是的，它是具有这个驾驶人体检资质的医院做的体检，才可以。
0: 你可以在123上搜索一下你就近的，比如说我就在新市区范围内，有哪些可以社区进行体检的点位，它会推送给你。
1: 对，还要注意，就是你如果要在线上办的话，你先需要去做体检，做完体检之后，才能在手那个交管123上去进行一个线上申领。
0: 刚才有一个我需要补充一下，你刚才说到一个，驾驶证的所属地，就是我那个证上是哪儿的证？我如果在内地学的，它是内地的；如
1: 对，
0: 果
1: 就
0: 在……
1: 是那个驾证的那个正本的左下角，它有一个核发机关、核发地。它是你是在哪学的，它是哪核发的。比如我们乌鲁木齐，它下面就是乌鲁木齐，是公安局交警支队。
0: 明白了。有朋友说，那我的驾照丢了，是必须要到窗口进行申办吗？还是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申领？
1: 这也是都是可以的
0: 就驾驶证丢失之后，不一定直接要到车管所的窗口去办。
1: 对，也是在交管123上线上都是可以申领的。然后它下面有一个驾驶证补换领，你按它的操作步骤，然后去一步步去，操作就可以。也是可以选择一个自取或者一个邮寄，就是邮寄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邮费。自取的话，你受理完之后，你选择就近的车辆管理所，然后去取就可以。
0: 明白了，那我们现在梳理一下，有些可以，现在大部分都可以在123上办，那哪些是必须到窗口去办的业务，或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1: 必须到窗口去办的，
0: 一下有点
1: 现
0: 多是吧？
1: 对，就感觉现在所有的业务在交管123上都可以受理了，现在
0: 是
1: 基
0: 吧？
1: 本上都可以。
0: 时光这位朋友补充说，体检完之后多久时间可以在12123上办理？
1: 体检完成后，这体检机构就会把你的体检信息上传，你就可以去办理。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体检报告它是6月有效。
0: 那这个是要等待别人上传完毕之后，你要看到自己的信息上传了，才能继续办理吗？
1: 对，你这个做完体检之后，他上传完上传成功的话，你在这个交管123上，他是可以
0: 可以
1: 看到
0: 看
1: 的。
0: 到，
1: 对，他已经提示你做完体检，可以继续办理这个换证业务。
0: 这个大概周期是多长时间？大约有一个预期吗？1天2天还是更长？
1: 没有，这个很快，就是你体检完基本上同步就上传了。
0: 哦，明白。其实这个很快啊，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你这边手机上可以看得见，然后你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了。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其实这个说了这些，我们来梳理一下啊。申领和考试啊，是一个方向，是吧？这些呢，一般包括了我们说的异地报名考试啊，考试的次数，老年人驾照的考试要求，这个怎么预约这个考试的时间，这些在123平台上可以进行手动操作就可以办理。补证和换证呢也一样，现在呢我们这个很方便，你车证到期了，或者是过期了，或者人在外地，驾驶证需要进行异地换证，或者驾驶证丢失了，这些也都在平台上就可以进行这个电子化的这个处理和申领，不用来回跑趟。
1: 是的，现在就是很方便。现在这个驾证的很多业务，在交管123上，它都已经可以办理了，而且线下也很方便，有很多点，就近的各县级的交警大队、车管所也都是可以受理，也都很方便。
0: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 您是经常在窗口啊，那
1: 嗯，
0: 窗口办的业务多的是啥？
1: 窗口，之前窗口上比较多的也就是这些，期满换证呀、补证呀，然后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临时驾驶许 可
0: 因为
1: 这
0: 大
1: 些。
0: 家不放心，可能还要跑到窗口去办。
1: 对，他有些是交管123不太会操作，然后还有就是，他到我们那儿，比如说考试呀或者什么的，他就顺便把一些业务就在我们那儿就办了。
0: 有朋友问说，什么情况下驾驶员需要参加审验？类似于像什么这个 AAAB 类的这个驾照啊，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没有？
1: 驾驶人的审验就是，正常 C1 照它都没有什么要参加审验的，就是到期之后你需要一个体检，需要一个体检，的一个换证，这是 C1 驾驶证它期满换证的一个审验。然后像 AB 类的驾驶证的话，它主要就是积分的情况，就是 AB 类驾驶证它在一个积分周期内，它如果没有积分的话，它就是不需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的。然后，但是你在这个一个积分周期内，你有积分的情况下，你就需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但是有积分的情况下呢，你又可以去申请这个学法减分，在你的那个审验日期截止之前，你在交管123APP 上，你进行一个学法减分的申请，然后把你记分的记了已经四分的这些分学回来之后，在那个审验日期。之前清分日期之前，这些分儿已经就学回来了之后，这些也是不用进行这个审验教育学习的。如果你在这个日期之后，就是清分日期，他清分的时候清了你的记分儿的情况下，你是去要进行一个审验教育学习的。这个也是要在交管123APP 上进行一个驾驶人审验的一个申请，要在手机上学习3个小时，啊。
0: 明白了。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的爱人的驾照过期了，怎么补办的问题？”刚才其实我们也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们在最后再给大家。补充强调一下。
1: 就是驾驶证已过期了，这个是补不了的，这个是补办不了的。他首先他驾驶证过期了，他需要办理的是一个期满换证业务，就是期满换证业务和这个遗失补证业务是可以合并一起办的。他这期满换证业务呢，他怎么办呢？他就是需要您爱人带他的身份证，白底儿一寸照片，然后到就近的车管所去办理期满换证。就是车管所，它一般都有体检的地方，就在当场办理体检，然后当场就是期满和遗失补证业务就一起办了。如果在线上办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先到在这个药管123上搜寻这个线下的体检地址，然后去做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在线上申请一个期满遗失业务就可以，期满换证加遗失补证。
0: 就像这位朋友问的，期满换证直接在121、123的 APP 上就可以完成吗？是可以。
1: 啊，是可以的，
0: 另外，这位朋友说，我的车是第四年，违章没处理完，审验期到了。那我是处理完违章，在线上申请审验吗？
1: 啊，是的，你这个原则上就是要先把违章，
0: 对，违章必须先清完，
1: 必须先处理完，
0: 然后在线上进行申请
1: 审
0: 审
1: 查，
0: 验，对吧？那四年嘛，完全是可以的。好，时间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这儿了。我们在最后也给大家做一下收尾。如果大家还有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我们会在周四这样的时间有车驾管业务。同时呢，其实刚才说到了123这样一个平台啊，可以给大家做很大的帮助。
1: 啊，是的，现在很多业务都在交管123上，线上都可以办理，就很方便，选择邮寄也可以，选择自取也可以。
0: 好。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刘警官，我们有机会下期再见，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
1: 好的。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0: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首先呢，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啊，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其实每天到了12点这个时间呢，都会出现一个缓行啊。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四分钟的时间，需要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还有看到团结路啊，团结路呢，在这个陶瓷厂的路口，我刚看了一下啊，确实也是有一个缓行。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艺术学院门口啊，现在在这儿呢也有一个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三分钟的时间啊，还行，耐心等待吧。红光山路啊，我看了一下，在会展附近。这么断断续续的啊，就是有一段有一段的，可能会有一个缓行。那其他呢，都是正常通行。益民大厦的这个门前啊，就是这个龙盛街这个位置啊，现在呢这一段也是出现了排队。其他的朋友们走到哪儿了？抓紧时间把路况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语音是吧？图片都是可以的啊。
1: 949会生活。

0: 接下来的时间，我看到我们的直播呢已经正式开启了，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也拜托各位给我们点点赞啊，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给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来看一看啊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依然啊要跟大家呢也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这个计划，比方说如果你要下半年有装修的朋友们啊，或者说你现在正在装修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踩到了一些什么坑，觉得不太明白不太了解，或者呢准备装修的朋友都要关注一下啊，因为今天的直播间有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新疆家装17年的老品牌一品整装啊的重磅嘉宾做客直播间的，今天呢依然是曹店长啊，好久不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949的车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品整装的店面经理曹继宇。
0: 今天的这个直播呢，优惠的活动还在继续啊，这个带给大家的福利呢，还是那么的这个，就感觉这个福利越给越大，越给越多，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次还是这个重装开业的活动还在继续吗？结束了吗？
1: 没有，正在进行。
0: 正在进行中。
1: 对对对，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就是深耕家装18年了，今天也是不带套路，然后只给实惠。就是今天我只想说，就是没有什么比重装开业更优惠了。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就一品整装的话，我们这个店面是自有店面。然后之前装修完以后5年了，然后今年呢重新装修了一遍，相当于就重装升级了。然后我们也正式开启了一个整装10.0的一个时代。然后这场活动呢，我们开业活动做到了厂家补贴加集团补贴以及店面补贴三重补贴呢，就是一次性把优惠拉满。就是今天呢，给咱们949的听众朋友呢，是给的是全年的超底价福利。就是如果说咱们有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包括就是顶楼复式呀，包括下跃啊这些，我们都有可以参观的工地。咱们想看工地，或者说是想就是过来了解装修，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520-453-520-453。
0: 520-453啊，也就是说这个重装开业的活动还在继续。
1: 是的，
0: 最近应该是挺忙的吧？
1: 挺忙的，特别忙。
0: 每天能按时下班不？
1: 基本上每天闭店时间在1点钟。
0: 凌晨1点钟啊？
1: 是的，是的，不是中午啊。
0: 哦，晚上还有单独约时间的业主啊？
1: 是，挺多的。
0: 这也是因为人家也是，比方白天在上班没时间是吧？啊，
1: 对。
0: 晚上下班之后再找一个时间再去聊一聊，一聊呢就忘了时间了是吧？一聊。坐下来就是聊个2-3个小时的。
1: 对，好多业主他觉得看装修感觉好像就买个东西那么简单，其实呢看装修这个了解的信息挺多的，因为不但有材料，不但还要沟通这个设计，还有看工艺，还要讲这个设计方案，还要算预算等等。一般的话都有2到3小时时间，
0: 2到3小时。
1: 是的，
0: 而且去一次我估计得多去几次吧，越聊越细呗。是
1: 的，是的，就是有些业主呢，他经过长时间的对比的话，他可能第一次他能比较理解。如果说是第一次看装修，至少可能得谈2遍，才能完全搞明白。
0: 是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介绍啊。其实我们说呢，这个装修第一步是吧，选对一个公司是最关键的啊。一品整装在新疆啊扎根了这么多年，那很多朋友呢也很了解，当然也有朋友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一直说靠谱，到底有多靠谱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就是既然想选装修公司，肯定是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情况的。一品整装呢，我们是09年成立的，就是在乌鲁木齐呢已经有17年的一个发展历史了。就是而且一品整装呢是咱们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单位，而且呢是咱们全国的百强家装品牌，而且呢也是 CPDA 的一个国标参编单位，就是也是咱们新疆装饰行业的一个公众监督品牌以及信用级企业，就是而且我们服务呢已经超过了10万多家的一个业主，就是老客户转介绍率呢是常年就是稳居咱们新疆行业的潜力，也算是我们也是真正靠口碑走过来的一个本土企业。就是好多业主说，哎，感觉好像你们公司打广告打得比较少，这个呢就是广告可以，就是这个费用可以省到咱们业主头上的。好多时候就是干好每一个工地才是真正的好，就是不是靠打广告能够得来的，
0: 靠的是口碑。
1: 是的，是的，就是而且呢我们一品整装呢，我们拥有一个自有的8000平方的超大的材料展厅，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各种风格的样板间呀，包括材料选材区呀，还有洽谈区呀，还有就是全家电区 区呀、软装区等等，就是一站式能够配齐我们家里面所有需要的就是产品。就是而且我们公司呢有100多个设计师，基本上都是行业内顶尖的，就是最长的干了20多年、然后短了也有个5、6年、7、8年这样的，就是而且呢都能获得了就是国内的红棉奖呀、红顶奖等等这些大奖，而且就是很专业，专业度是拉满的，只要你对设计有要求，你一定来一品整装呢，和我们设计师具体可以聊一聊。而且呢我们是自有工人，有2000多自有工人，而且一品整装的施工呢是绝不外包的。如果说是因为是我们17年的老品牌，我们整个店面重新装修开业以后呢，我们是不计成本，只冲这个人气口碑，把这个最大利润呢让给咱们业主。就是而且我们全乌鲁木齐呢有上100个在建工地，就是可以随时参观。就是如果说想来我们店面了解装修也好，想看材料也罢，包括呢想看施工工地，然后都可以拨打520-443-520-443。
0: 520-3333啊，就是这个17年的老品牌。现在呢店面全部重装又开业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每次跟大家介绍到的啊，大家就听就是说这个红棉奖、红顶奖什么，包括去年的这个阿切蒙特杯，是吧？其实可能有朋友不太了解，它其实就是专项的一些奖啊，一些比赛，比方说就是组织所有的这个设计师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来。就是行业内部的人，是吧？啊，
1: 对，他、这个、
0: 高手对高手，
1: 是的，是的，就是红棉奖和红顶奖，它是针对全国国内的这个设计大赛。然后阿切蒙特杯呢，这是我们全疆的，这个都是专业度比较高的奖项，就是他要设计师要提供这个原房这个户型图，
0: 而
1: 且，然后现有的包括就施工完的，还有你的效果图，他要对比，就是你的还原度怎么样，这个真的是要靠这个专业能力。
0: 就是看能不能落地嘛，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比较期待的啊，就是咱们的专属超级福利啊，来把这一次的这个专属的福利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就是我来强调一下，就是一品整装呢做的是。开重装开业的一个补贴价活动，就是平常是没有这个优惠的。然后呢今天这一次呢是比较大的一次优惠。就如果说咱们有家里面装修需求，下半年可以拨打520-443-520-443先抢占这个开业活动的这个优惠。然后呢最近有时间了可以到我们店面过来详细来了解。就是今天呢拨打报名电话的前20名可以专享15重的一个开业补贴大礼包。就是第一重大礼包呢，这个就是我们全房家具家电2选1，然后送的价值23800元，这开业直接送的。因为一品整装我们是100平米计价呢，仅需要99800的价格。这个呢是包含了设计、主材、辅材、人工、水电、墙面、地面，是做的到了一站式全包。而且呢今天拨打520-443呢可以送家具或家电2选1，价值呢是23800元，是直接送的。这个家具呢是包含了13件套的家具，这里面包含了头层牛皮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以及1米8的床以及1米5的床，还有2个床头柜。

0: 或者说是家电不合适，咱们可以选家具不合适可以选家电，家电呢是包含了海尔的七件套家电，这个呢有海尔的540升的这个零嵌冰箱，包括呢海尔10公斤共同洗衣机，以及海尔的净水器，以及海尔的管线机，还有海尔的前置过滤器，以及老板的油烟机，以及老板的煤气灶，总共7件套，都比较划算。这个呢是开业免费送的，就是不用花一分钱，
1: 二选一嘛，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而且呢，就是咱们到店咨询呢，然后可以专就是一品呢免费赠送这个精美的开业伴手礼，这个不定装修也送，针对咱们99的听众。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每家每户呢，这个做全屋定制做的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这开业就是现在呢，相当于是在抢购，然后每平方只有398元每平方的拓宝宝 ENF 级的定制衣柜板材，外面卖的话，咱们得8900一平方，然后我们开业呢只需要20平方398元秒杀。
1: 这是第三个啊。
0: 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99800的基础上呢，我们免费升级了6800元的艺术漆，这个全屋免费呢升级这个意大利菲尼的水性艺术漆，这个平常呢是要收费的，包括呢就是我们自己装修，这主胶漆比平常呢要贵好多，这个呢就是开业呢直接免费升级，还有就是我们赠送呢这个隐蔽工程6850元的水电改造，直接呢就是升级了这个德国金标线的水管R5的，以及德国奈施特的电线，水电呢是终身质保的，开业免费送。还有呢就是我们赠送了精装细节升级礼有5800，这里面包含了像我们这个全房的窗帘盒呀、衣柜顶封呀，以及全房的开荒保洁，以及全屋的精细打胶等等。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15大的这个明星的主材升级，这个是实打实要升级，就是我们店面有一个美丽家，有个尊贵家，
1: 对，
0: 99800呢是我们美丽家的产品，然后本场活动呢，我们相当于业主给了8000元的主材升级礼包，可以选我们尊贵家的产品，这个是免费升级的。还有我们7大高端的辅材，就主材升级辅材肯定是同步要进行升级的，这辅材包含了像这个圣歌班的防水呀，包括这个潜水艇的5金，包括钢巴兰的轻钢龙骨呀，等等等等，都是需要到我们店面过来详细的过来就是看一下这个材料细节。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个15大的工艺升级了，这个也是价值8000元，这15大工艺呢就是有15项，这个满满当当把家里面好多细节呢进行了一个升级，
1: 施工工艺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还
0: 有呢就是我们高标准的一个托管式的服务，然后还有享受了我们12大的国标辅材8项管理机制，以及212项的国标工艺标准。还有呢最主要是一品整装呢给我们业主呢升级了这个 AI 云监理系统，就是咱们业主呢就是通过手机可以实时查看咱们工地，360度呢是全程监控的，就是装修透明化，开业呢是免费送给咱们业主的，就是让您享受到就是不管是工作也罢，外出旅游也好，然后都可以监管到咱们家里面施工的一个进展情况。还有呢就是开业砸金蛋，咱们呢就是到一品整装定下来以后呢，我们一个开就是免费砸金蛋的活动，这个呢是100%中奖，终极大奖呢是10000元的工程免单款。还有就是我们包括全房的窗帘还有全房的灯具都是开业的补贴价半价，只需要1999元就能拿走全房的窗帘或者是灯具。还有呢就是有好多家呢做这个全屋主灯，然后呢我们一品整装呢给咱们业主给到的这个全屋智能灯具等等，这个呢也是补贴价，原价4800，现在呢只需要2388，总共呢就是有15重好礼呢，价值超过了80000元，然后家具家电涂料主材辅材监理保洁窗帘等等全部是一次配齐的，这也是我们重装开业的一个力度，只有开业才敢这么送这么升级这么划算。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装修需求，一定先来一品整装过来，咱们帮咱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报名电话呢是520-453-520-453。
1: 对啊，其实大家都能听出来啊，那个曹店的嗓子啊都已经有点哑了啊，你看昨天晚上又1点多跟客户是吧定方案，然后现在又过来跟大家说福利，确实啊，这个最近很忙很忙啊。其实刚才呢，虽然说是每一项挨着过了一遍啊，但是呢，其中有几项是值得单拎出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的。每次大家一听就是哎，一听过哦，送这个送那个，好啊，升级好啊，升，赶紧升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补贴专属的价格呢？这些东西需要业主自己去升级的，
0: 对，自己要花钱升级。因为就是为什么说这么多，就是因为这些呢咱们到市场上去都不便宜，都挺贵的，然后你都要花钱，然后在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想的是在这个有效的这个99800价格上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品质拉到最高。
1: 对，而且其实这个价格对于我们说这个100平以下或者是这个套内10几85平左右的房子，其实就是

0: 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
1: 是
0: 对不
1: 的，是
0: 对？
1: 的。
0: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又能获得更多升级的品质，实打实的拿到这些升级礼的话，那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1: 是
0: 比方说
1: 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隐蔽工程升级礼是吧？价值6850块钱，说换的是德国金标线的水管，德国的这个奈施特的电线是吧？
1: 对。
0: 水电终身的质保，开业免费送。其实这个隐蔽工程呢，有朋友说，反正我也看不见是吧？你这个拿一个什么，到底升没升级，我也不知道。或者有的人提出疑问是吧？啊，我到别的地方去对比了一下，别的人家说啊，隐蔽工程我也给你给的是好的，到底这个隐蔽工程重不重要
1: 这个特别重要，
0: 呢？
1: 就是这个隐蔽工程如果一旦出了问题，这个找不到原因的话，就要破坏好多墙体，包括柜子等等，才能找原因，特别麻烦。就是如果说在家里面出现一个这个问题的业主，就会特别担心这个问题，都会找正规公司来这改水改电。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客户，他其实干工程的，然后他完全家里面这个房子可以自己装，然后呢，但是呢，就
0: 他自
1: 是。
0: 己就是干工程的，
1: 对，
0: 做
1: 但是
0: 工
1: 呢，
0: 程
1: 他就觉得这隐蔽工程，包括他们还要改地暖，这隐蔽工程他就怕干不好以后很
0: 的，
1: 麻烦，
0: 再返工，
1: 然后他就想了想，他想装修公司，其实来来回回也对比了，可能有个5、6家公司吧，然后最后呢，确定到我们家，他就觉得有点贵，就是我们最后把所有材料跟工艺捋完，他觉得值，然后呢，最终定下来了。这个隐蔽工程就是因为它是很多公司的一个增值项目。属于现场要就是实测实量，要收很多钱的，就是一套100平方房子可能要收到上万块钱的。所以说一平整装呢，给咱们业主呢送了6850元，然后针对这个2室2厅或者3室的房子，它基本上会够用，然后超也超不了几个。而且就是我们是按点位收费的，如果说在6850就是45个点位之外，如果真的超出了，我们多一个点位只需要100块钱，但是呢同行业每个点位是150块钱，就翻了一倍的这个翻了小一倍的这个价格。这下来的话就是，费用比较高，所以说一平整装呢，想把就是有些项目能包都包到这个价格内呢，就是后期避免这个增项，让业主呢就是不开心。
0: 对，而且你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人家本身就是做工程的，是吧？
1: 对，
0: 对
1: 他也
0: 这一
1: 明
0: 个就
1: 白，
0: 非常了解。
1: 是的。
0: 他了解的是啥？了解的是这些，比方说德国金标线的水管，哦，材料用的是这个，他就明白了，是吧？他就会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儿，补贴在哪儿了啊。不然的话呢，你看这个还是得了解，了解之后大家才知道，实打实的给的就是，哎呀，高标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就是如果自己干的话，后期出问题不就是不好维护。但是如果装修公司的话，我们是终身质保的，出了问题呢，我们来有保障，所以说他愿意为这个保障买单。
0: 好，我们再聊一个细节，是吧？有人说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呀？艺术涂料升级了，是吧？
1: 对，
0: 啊，说也是价值6000多，6800，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我也看不上，这个看不明白，看不懂啊。说这个普通的漆和这个艺术漆刷上去之后不一样吗？
1: 对，它这个普通乳胶漆，它就是乳胶漆，咱们业主都知道，平常。然后这个乳胶漆打开呢，还要兑点水等等的，对吧？这个就是吸稠程度，就看工人的这个经验吧，算是对吧？就是这个艺术漆呢，它品质比较高，这个而且它这个就是也有很多颜色，它都是小桶的，打开就能刷。而且呢，这个艺术漆它这个漆膜比较厚，就是后期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孩子，墙面就是花花了，他用湿巾纸呢一擦就干净了。
0: 哦，是这
1: 特
0: 样
1: 别
0: 的，
1: 好维护，
0: 从那个观感上来看也不太一样，是吧？
1: 它质感，它小羊皮这种蛋壳这种感觉，质感也比较好。
0: 更高级一
1: 对
0: 些，
1: 对
0: 显
1: 对，
0: 得
1: 就是这个漆呢，而且它环保技术比较高，它可以急刷急注。比如说像老房改造，咱们只做墙面，然后呢，这个刷完以后干了就能住，然后特别环保。
0: 就如此简单，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一次也给大家免费升级了，
1: 对，就是一般乳胶漆呢，就是刷漆就行了，而且这个艺术漆呢，它可以要先刷底漆，底漆刷完再刷面漆，所以说整体的施工标准也不太一样，这所以说这个就是费用是比较高的，就是如果说是，转过市场，他肯定会明白这艺术漆它这个全方下来100平方，然后6000到8000肯定是要花的，其实加上墙面基层处理的话，全方下花到了小1万块钱了。
0: 对，它会让你这个，如果你是自己，比方说有的人找那种，就像说做工程的或者找什么这个工作室的，他会让你买好多好多这样的漆，最后反正也用不完，是吧？反而还浪费了啊。
1: 对，就是找了我们一平整装呢，就是你不用管材料的损耗，损耗呢，就是我们来自己承担，然后咱们只需要验收就可以，就材料验收，包括每一个工艺的验收。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装修需求，一定到一平整装的店面过来，就是我们所有材料呢，在店面都有清晰的展示，你都可以实打实的看到、摸到、感受到， 报名电话呢是52043，52043。
0: 我数了一下，你看15重的

0: 好礼是吧？啊，
1: 是
0: 加到一块总价值大概有多少？
1: 总价值就是每一户的至少有个4万块钱，四五万块钱是有的。
0: 嗯嗯嗯，所以说大家这个抓紧时间可以来做了解啊。现在那个砸金蛋的活动还有吗？
1: 有，就是定装修定完以后呢，是每家每户可以砸最多3个金蛋。
0: 嗯嗯，
1: 大到这个家电。然后小到这个咱们家里面的小家电，
0: 小家电是吧？
1: 对，最大最大的是这个免单礼10000块钱。
0: 哦，还没有被砸出来呢。
1: 这个还没有砸出来，总共3个。
0: 是啊，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有朋友说啊，说这个15项啊，说这优惠太大了，听上去像是那种。开年会年终的那种发放福利一样啊，但是呢也担心隐形的增效，说隐形那肯定不能让你知道呀，啊，说报价呢会比较模糊一些啊，说问一品整装在这方面怎么做到能够给我们保障，以及材料保真吗？啊，售后有保障吗？
1: 哇塞，这个问题问的是相当犀利，
0: 嗯，
1: 问的特别好，
0: 是，
1: 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的一个顾虑。
0: 嗯，
1: 就是最近我也在做这个视频号，
0: 嗯，
1: 然后也
0: 我看了你每天发一个，好像每天发一条啊，
1: 没那么勤快，
0: 也没那么勤，
1: 对对对，
0: 每几天发一个吧，反正
1: 对对，就是很多业主呢，这个特别有这个方面的顾虑，增项呀，就是这个换材料呀，
0: 嗯，
1: 然后就是怕后期这个报价和实际的这个不符呀，等等等等。
0: 嗯，
1: 但是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春装开业，不仅是优惠大，就是保障更硬。
0: 嗯，
1: 就是我在这呢，也是给大家我们所有订一品整装的客户的一个保障。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报价保障。
0: 嗯，
1: 就是我们开业做到了零增项，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是做的 ERP 的精准报价，不看人报价。
0: 嗯，
1: 公司呢是根据项目呢是核算过以后给的一个精准报价，这个报价里面有项目、有数量、有工艺、有主材和辅材的品牌、型号、规格全都写得很清楚，而且呢是明码实价，就是我们可以签闭口合同，就是签多少钱付多少钱，就是除了特殊造型、个性化软装，我们会提前说明，然后提前写明白，就是透明收费的。就第二就是属于这个隐形收费，就是如果说我们所有变更，如果说有变更，我们都是书面变更，必须业主签字的，就是开业呢也绝不玩低价切入，然后后期加钱这种文字性游戏。第三呢就是材料保障，就是开业呢我们做到了保真保环保，就是76家一线品牌呢型号全部写进合同里面的，而且做到了第三方权威检测，然后是 ENF 级的环保母婴级放心住。还有呢就是工期承诺，开业呢是75天的整装标准工期，延期必赔的，管家呢而且是定期巡检。还有一个就是售后保障，开业呢我们是终身保障，三年终身保障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础装修呢是3年质保，然后还有个 VIP 的全程服务群，就是我们有个1分钟响应、2小时回复以及24小时上门，
0: 就是随时有问题随时沟通。
1: 对对对，就是春装开业，我们是对品质负责到底的，就是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
0: 嗯，是的啊，这个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麻烦问一下，如果房子里什么贴800×800的地砖，要不要用什么瓷砖胶？
1: 哦，800×800是不需要的，
0: 不需要的啊，
1: 不需要。
0: 嗯，你看这朋友就在问呢，说你们的施工队是自己的还是合作的啊？
1: 一品整装呢，这个施工队是自有的，然后不合作。
0: 嗯，对啊，其实大家那个这朋友说的还比较委婉，所谓的合作就是外包的嘛，是不是啊？好多人这个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对，经常会有就是那种工人师傅过来说我要竞聘什么工种，然后呢都不单独，然后你要说是想来一品的话，就必须是根据一品的这考核机制，考核完以后呢跟公司签合同，然后呢开始服务咱们业主，然后就是不能在外面去接别的活了，只为一品的业主服务，所以说咱们一品的业主呢就是放心来找一品。
0: 嗯，自由的工人啊。
1: 是的，
0: 那些外包的其实还是有风险的是吧？
1: 嗯，
0: 因为市面上市场里有这种情况，其实说实在的
1: 就是市面上你看贴砖的工费，
0: 嗯，
1: 然后从外面这个40、45、55、55甚至到80不等，贴砖一平方，然后这不说是因为别人报价高，这是因为这个师傅的这经验沉淀下来的
0: 啊。
1: 嗯，
0: 他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呢？
1: 空股率
0: 哦，
1: 还有不平整。
0: 嗯，
1: 这都是问题，因为铺完以后，如果说咱们自己买的材料找的师傅，万一说出现这个缝隙不一样，或者说是平整度不
0: 够，你售后找不到人。
1: 对，还有就万一说以后空鼓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瓷砖就是它空鼓了翘起来了，你是没办法售后的，因为他这个师傅好多都是自己根据经验来办这个水泥灰尘，对吧？就是万一说是这个比例不够，出现这个以后脱层的情况，都会很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都是以后的售后保障。
0: 是。

0: 啊，所以说呢，不管是从前期的沟通，还是从这个大家确定之后呢，这个售后，一品整装呢，从前到头到尾全部给大家兜底，对不对？
1: 对，从设计开始
0: 嗯，
1: 一直到后面竣工，全
0: 有
1: 程来把控。
0: 任何的问题啊，我们不是承诺这个叫终身售后，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呢，这个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说对品质会负责到底啊。好的，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这个各类的新媒体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在直播的平台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啊！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4: 道再宽，注意油门；
5: 路再远，注意前方；
4: 心再急，注意车速。
5: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6: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九四九吗？
7: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6: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8: 各位宝宝们，冲啊！
7: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6: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九四九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在这儿呢，提示各位啊，这个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那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你看，像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还有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的。30天内呢，觉得不满意，直接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不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可以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还送您4大好礼啊，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呢可以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呢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呢咱就泡个茶，口感也不错。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可以呵护发质。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非常有限。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

0: 狗漫无啊，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另外呢，有家装需求的朋友还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可以去家博会逛一逛。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你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949的听友呢还会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赠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再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 520-2727。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中啊，也来看一看此时此刻大家有哪些关于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疑问啊。前我记得这是上周啊还是上上周，咱们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好像是第一批的那个四代宅是吧，那个叫什么来着，凤栖上，对对
1: 对，
0: 交付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到那个交付的现场看一看。
1: 我没去，但是我们陆陆续续最近有好多家开工了，
0: 都去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我就不知道这个站到现场啊跟看那个大家想象中那个四代宅，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啥区别，或者说跟咱们普通现在住的这些高层啊，也区别在哪儿？就是那个阳台嘛。
1: 对啊，它有很大的一个阳台
0: 啊。
1: 对，这个阳台呢，就是每家可能要求不一样，就是、但是这个小区它可以让分起来、但是好多家它不分，因为它可以就是前面有个小菜园儿。
0: 哦，那对于咱们装修啊，就设计师拿方案来说，这个四代宅是不是跟普通的这个想法出发点可能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嗯，是的，它整个户型结构它都和咱们以前的不太一样，而且呢，这个。四代宅呢，它这个阳台它很大，基本上像这个景园，它到客厅，然后到卧室连的，就是长度比较长，6-7米长。
0: 哦，这样的、啊。
1: 对。
0: 那它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单独对于这个阳台还得多考虑考虑呢，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个阳台呢，就是。
0: 哎，冬天不用扫雪嘛，这个阳台我。但是好多业主是不是还是一个想法，封起来？
1: 嗯，现在就是我们公司接触的，现在开工的。
0: 但是好多业主是不是还是一个想法，封起来？
1: 嗯，现在就是我们公司接触的，现在开工的这十来户里面，就是有一半是要分，有一半他现在就是没有想好。因为新疆人嘛，也总想想要一个阳台，晚上在那烧烤，
0: 多好，
1: 对，适合啤酒，对，
0: 夏天的时候啊。哎，好吧，看来对于这个四代宅来说，对于咱们设计师也好，对于装修公司来也好，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一次体验和挑战，对不对？
1: 是的。
0: 不同的业主也有不同的这个诉求，但是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第一批刚刚交付的这一批四代宅呢，咱们一品也有很多工地，对不对？
1: 对，已经开了，就是从开工第一天拿钥匙帮忙验房以后，就陆续在开工了，每天都在开工。
0: 嗯，每天都在开工啊。
1: 是的。
0: 四代宅有小户型的吗？
1: 里面最小的122，
0: 差不多是吧？
1: 122
0: 左右，
1: 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也想了解，或者说你说我是一个装修的小白，我啥也不懂呀，没关系啊，都可以先拨打电话520-3333
1: 来一品呀，
0: 对，来一品来了解一下是可以的。其实上了这么多期节目，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啊，其实我们的听众呢，其实都能明白啊。其实曹店长来上节目，大家通过这个看直播也好，听广播也好，或者互动也好，你都能发现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人，这是一个愿意跟你多聊一聊的人，这是一个会劝你的人，你懂吗？
1: 对，就是而且让你在装修绝对不会走弯路的一个人。
0: 对，
1: 是你们通过短视频可以了解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1: 就是只要能找到我这，就是我能保证你就在装修过程中，就是一方面你想你的顾虑，比如说材料，这个不一样这个问题，在这我肯定给你解决的明明白白的，包括这个预算或者增项的问题，我绝对可以就是做到这个零增项，就是让我们设计师呢帮咱们规划的特别细致，然后能够把预算整个算到后期不加一分钱，能把活干完，因为就是我们，咱们正常房都是平层嘛，对吧？我们公司我们做的有很多就是别墅也有，包括现在就是流行这个好多高端小区有下跃，对，然后一层下面
0: 一个，下跃就是上面多大，底下多大是吧？
1: 下面而且很挑高，挑高有些小区5米6米都有，6米多，然后呢，这需要现场还要这个焊钢结构搭建等等，我们都能给业主做到零增项，

0: 所以说，就是不是包不全，这个是沟通，只要把细节沟通明白，
1: 哎，你
0: 都
1: 也
0: 可
1: 可以
0: 以
1: 让
0: 包
1: 大
0: 得
1: 家
0: 全。
1: 关注一下你的视频号嘛，你说一下你视频号叫什么？
0: 曹姐爱装修，
1: 啊，曹姐爱装修
0: 是
1: 啊，
0: 的，
1: 去搜一下，关注一下，大家点点
0: 视
1: 关
0: 频
1: 注。
0: 号里面，
1: 视频号里面啊，这个最近反正都在发，结合这个具体在工作当中碰见的业主遇到这些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会总结发很多的这个干货的内容啊，大家呢也可以多来注意一
0: 就
1: 下
0: 是
1: 啊。
0: 你要看装修，你要来一批，你可以在前台说，你说我要找曹姐，你们曹店长，然后呢，我会陪着你跟我们设计师把细节整个过一遍，材料呀、工艺都可以陪着你，然后呢，最终价格上面我来帮你审核，然后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做到这个完全包死，算明白，然后呢，最终签一个闭口合同都没有问题。
1: 是的啊。其实这个当时我在选择的时候呢，跟大家来说，其实也有很多的备选的人选，对不对？但是我唯一我就认定了曹店长了，为啥呢？因为我觉得跟他沟通很舒服，而且再一个啊，有一些你的想法他会把你劝住，他不像有的人就是好啊，加上。然后让你会觉得我也不懂，你又说加上，我在想我是不是说错了，是不是从这里边你又是吧？好多人就觉得啊，这是不是又是个坑？完了，自己因为小白又踩坑了。但是曹店不是这样的人，
0: 你
1: 曹店
0: 参与
1: 说，
0: 了两套房子设
1: 对
0: 计。
1: 对对，曹店就说，哎，算了吧，王晨，别这么弄啊，别的未必好看，而且呢没必要。到后面怎么，他会有很多的想法跟你来说，然后呢一二三四五，让你觉得很舒服，沟通当中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是吧？有想
0: 对
1: 法就
0: 对
1: 提啊，觉
0: 对，
1: 得不舒服，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扭扭捏捏的人，是吧？觉得方案里有不舒服的想法，我直接就说了，也不会说，哎呀，我再想想，再考虑考虑，我就不说了或者怎么样，我会直接提。曹店呢也会拿到这个以后，及时的让设计师去修改啊，所以
0: 是
1: 说
0: 的，是的。
1: 整体下来让你体验感。第一个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这是真的是这样。第二个体验感也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这个真的就够了，
0: 是不是没有走弯路？
1: 没有走
0: 而且
1: 弯
0: 最
1: 路，
0: 终是不是也很开心，
1: 很
0: 这
1: 开
0: 就够
1: 心。
0: 了？
1: 对，至于其他的方案、装修还这些你不懂的什么这些细节，你不懂他懂呗，他来安排设计师去做，做完之后还会解释给你听为啥这么做，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0: 对，所以说你不用动多心思，这个怎么摆，那要什么颜色，都由我们设计师来帮咱们做规划的。
1: 对啊，其实这个直播呢，每一天做到现在，每一期节目都有朋友在问，就是怎么样避免千篇一律？因为就有的人就说了，说我的房子设计出来，设计师给我这个图纸效果图哈，我看特别好，没想到下午5点我约了个闺蜜，我闺蜜也在装房子，我闺蜜把她的设计图拿出来一看，我一看我傻眼了，这怎么跟我们家的差不多呀？我原以为
0: 对
1: 我们家
0: 对，
1: 这个特好，怎么我闺蜜家也是这个图案？
0: 套
1: 完
0: 图
1: 了，
0: 是吧？
1: 这不就是千篇一律吗？那如果我跟我闺蜜之间都有这种情况，那千家万户的业主之间相比较而言，那我的房子不就成了大家说的啊千篇一律的这种房子了吗？没
0: 是
1: 有
0: 的，
1: 新
0: 是
1: 意了。
0: 的，
1: 那
0: 对
1: 咱
0: 对
1: 们
0: 对。
1: 如何避免这一点呢？
0: 哎呦，这一点太好解决了。就是在我们一品呢，就是我们所有业主呢，我们享受的实际对接的原创私人定制设计。然后就是我们有全套的效果图、施工图，然后效果图是一比一还原的，而且就是设计周期呢是比较灵活的，就是方案是改到咱们满意为止的，就是没有次数限制，而且设计师会深度匹配咱们的生活习惯、预算、喜好，然后呢拒绝千篇一律，然后就是而且可以设计多种风格来让咱们选择，让咱们家呢独一无二，不可能跟别人家就是出现这个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到每一家都差不多这种。就是我们设计师第一年限比较久，而且呢，第二就是我们设计师能上桌帮业主，就是能规划整个布局的，基本上都是老设计师，工作就3到5年以往上。
1: 对，
0: 如果说大学生到我们公司来，然后第一年必须是跟着老师傅，就是来学习的，
1: 对，他
0: 然
1: 是
0: 后
1: 没
0: 必
1: 有
0: 须有
1: 上
0: 了
1: 手的
0: 实
1: 资
0: 践。
1: 格的，是
0: 是
1: 吧？
0: 的，是的，因为每次我说业主花一套房至少10几万，我们不能拿这个去给别人来做试错成本，
1: 对，而且大部分人
0: 双
1: 短
0: 方
1: 时
0: 要
1: 间
0: 为，
1: 内就目前就暂时这一套房子，
0: 是是
1: 对不
0: 是
1: 对？
0: 要互相负责任，因为就是我们一品的话，我们主要打的是设计师来说，因为你参与沟通嘛，就是我们把设计师放到前头的，就是设计什么布局，整个沟通到满意为止，然后才能出来最终一个报价。如果说这个 相当于这效果都没有沟通，报价这是不精准的，所以说才会出现后期很多增项。
1: 对，是的啊。
0: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咱们家需要装修，不管也可以先去量房，
1: 嗯，
0: 也可以先来一品装饰呢过来了解。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小区就是乌鲁木齐95%的小区呢，我们都是有户型图的。
1: 嗯，
0: 然后呢过来帮咱们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1: 嗯，
0: 就是如果预约设计师，你可以先拨打520-4-3520-4-3，你报名以后呢，回头我会给咱们打电话，然后把咱们需求沟通清楚呢，我会给咱们匹配一个专属的设计师。
1: 对。

0: 们来沟通。
1: 是的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做了解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将把今天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15项福利再重复一遍啊，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呢再次重复一下这次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有15项专属的福利补贴啊，辛苦曹店啊，再来一下嘛，我知道很辛苦是吧，嗓子都哑了、
1: 哦、没事没事、啊、就是为咱们业主呢就提供专业的服务是我的本职工作。
0: 就其实我能理解你，因为你老爱就是跟别人说就是别人注意不到的点，你老爱操心知道吧、
1: 嗯、是的，
0: 所以说话多了以后就容易有一点，你其实我跟你有可能有一点这个慢性的这个咽炎，
1: 我属于完美型人，
0: 对，你老爱跟人家说这儿那儿，
1: 我已经测试过了
0: 每个点来说一下15项福利啊、
1: 嗯、对，今天呢是一瓶整装呢做客咱们949给咱们带来的是家装的一个福利，就是一瓶整装呢我们是百平米计价的，然后只需要99800的价格，而且呢我们是按套内面积来计价的，
0: 嗯，
1: 就是建筑面积百平方呢相当于套内只有85平方、
0: 嗯、
1: 我们99800，这个包含了设计、主材、辅材、人工、水电、墙面、地面，做到了一站式全包，然后而且呢是现在一瓶整装呢就是我们店面呢重新装修以后做了一个重装开业的一个活动，
0: 嗯，
1: 今天呢针对949报名的前20名，我们有15项的开业活动，就开业大礼包，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装修呢可以拨打520-4-3520-4-3先享受我们这个活动这个名额，然后呢回头到店里面过来了解装修，
0: 嗯，
1: 就是首先呢就是99800这装修价格上面呢今天报名可以送家具或家电2选1的大礼包，这个呢价值是23800元，这个可以直接送，这个13件套的家具呢包含了头层牛皮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以及1米8的床、1米5的床，还有2个床头柜，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是家具呢咱们风格不匹配或者说家里面有可以选这个家电7件套，这个包含了海尔的540升的零嵌冰箱、海尔的10公斤共同洗衣机、海尔的净水器、海尔的管线机、海尔的前置过滤器以及老板的油烟机以及老板的煤气灶，这个呢是免费送，咱们呢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报名以后到店呢给咱们949的业主呢专门这个有一个专属的开业伴手礼，然后就是不定装修也可以直接赠送作为我们的一个到店礼品，还有呢
0: 诚意嘛，
1: 诚意礼品，对，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每家每户呢这个做柜子做特别多，王成家也行，
0: 对，
1: 当时呢就是要做好多柜子做储物，
0: 嗯，
1: 就是好多公司呢这个柜子它归类为家具让咱们自己去购买，但是一瓶整装呢我们做的是整装，我们要全屋负责到底，所以说这个全屋定制呢我们用的是兔宝宝 ENF 级的母婴级板材的这个板材，然后呢现在开业呢限时抢购价呢是398元每平方，可以有20平方这个抢购价，然后超出以后呢是880，然后再就是一个第四大礼包呢是我们这个可以免费升级意大利进口的菲尼艺术漆，这个呢价值有6800元，这是平常收费的，然后这次报名呢直接免费升级，还有呢赠送价值6850元的水电改造大礼包，这个呢包含了德国金标线的水管25的，然后呢还有德国奈施特的电线，这个阻燃完全这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这个水电呢是终身质保，开业是免费送的，而且最主要还送了5800元的精装礼以及15大的明星主材升级礼，还有7大高端的辅材升级，包括呢还有就15大的工艺升级，因为这些主材辅材包括工艺可能说太多咱们业主可能在这个也听不明白，到店面呢我们设计师会根据现场的这个工艺改造包括材料帮咱们做一个细致的一个讲解，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给咱们业主呢配备了专用的这个 AI 云监理系统，这就是咱们业主的话不管是上班还是外出旅游，然后你都可以通过手机呢实时查看咱们施工进展情况，不用像过去以后每天还要打电话问今天我家施工了吗，
0: 对对对对，
1: 今天我们家去有没有去师傅等等，
0: 对，
1: 然后全程装修呢是比较透明化的，而且呢是免费送，因为这个需要流量，然后就是这个全部是公司来免费送的，你不用再什么再拉 WiFi 这种麻烦这些事情，而且呢就是一品整装的话也开业这个砸金蛋这个礼品，就是如果说定下来以后我们是砸金蛋100%中奖的，中级大奖呢是万元工程免单款，还有家电家具等等，然后这个砸金蛋都有，还有再就是我们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呢是半价购的，就是成本上面还公司还补贴了，就是原价呢其实是5000块钱，我们现在呢抢购价只需要1990，窗帘和灯都一样，原价5000，现在呢只需要1999元来抢购，还有再就是
0: 那就也就是说花1999元就可以把全房的窗帘搞定了，
1: 还有全方对
0: 搞定了，
1: 然后都可以用这1990来买，然后其实就是咱们根本这个1990只能买一个，买一个窗帘，如果出去买的话，然后一瓶整装呢做到了就是能做到全包，就是项目很多需要咱们业主呢到我们公司展厅内详细的过来了解，就是如果有装修需求你不要就是怕麻烦，这个对比肯定是

0: 导航，你得在那个高德上得去改一下呢啊。
1: 就是一品装饰总店。
0: 对对，
1: 嗯，
0: 如果不是总店就导错了，
1: 对，
0: 老有人导错。
1: 就是、一品装饰就是鲁达国际，你可以导鲁达国际也可以，就鲤鱼山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然后一个很大的门头呢，
0: 嗯、
1: 因为这个这栋独立的这个楼下是我们一品整装自有店面，
0: 嗯，
1: 上面写的一品整装，然后很大，而且呢停车是比较好停的，
0: 嗯、
1: 就是。咱们有任何问题先拨打520-4-3，然后可以电话解决咱们所有的问题。
0: 嗯，好的啊。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17年的老品牌是吧，这一次呢又赶上了全新的重装开业啊。所以说这一次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活动，而是一个专属的补贴啊。既然是补贴，那么如果说补完了那就截止了，可能就要到下一次的活动了，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就是每一家你不能把就是公司的这个利润压到最低，
0: 对、嗯，
1: 这个活干不好也没有保障。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咱们想就是安安稳稳的就把这个新房装完，开开心心的能够入住，然后你可以来一品装饰过来对比，就是定不定就是在于咱们自己的选择嘛。但是至少你来一品装饰，我们不能帮你把工艺、设计、材料，然后最终花多少钱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就是我发现好多业主对比完，他最终。到底花多少钱，然后做多少平方柜他是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家这么多钱能装完、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稀里糊涂的情况下，最终现场肯定是要被做增项的，被动增项。
0: 是的啊，所以说多来沟通交流吧，面对面交流很重要啊。
1: 是的，
0: 520-3333一品整装啊。好的，感谢各位的互动和参与，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时间来到了13: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时每刻到饭点了，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您的中午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这会儿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每时每刻，本节目由18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在今天的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选出两位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每一位朋友获得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格呢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呢是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这都是我们的小暗号，您发过来之后我就能看得懂。当然了，节目当中呢也会送出啊我们的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送给到三位朋友哦。套餐呢包括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如果说您也想来到这边呢去感受一下，也有订餐电话，那是0991-2662-222，欢迎各位吃友到店品鉴地道山西美味。当然也有之前获得我们的山西套餐的朋友们呢，也是已经到店核销过了，也品尝了这个味道，而且回馈呢在我们的这个江江好的群里。哎，说到这个群，不会还有朋友没有进群吧？949美食江江好专属听友群呢正式成立了，这也是咱们949的美食粉丝群，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朋友们呢，要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报名，或者说在94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发送数字2扫码加入就可以了。比如说大家平时日常您可能去一个特别棒的小馆子，吃到了他们家的特色的美味，家常的一些自制的美食，您在家里边做的是吧，包括在这个街头烟火的一些小吃，只要是您实拍的一些原图原视频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边呢积极的进行一个分享，还有您的优质的美食素材也会有机会呢被我们的949新媒体去录用起来采用起来制作，或者说做成这种美食的图文啊短视频呢全网推送。949美食每刻免费探店的活动，美食福利抽奖，还有线下的品鉴会，粉丝专属活动报名，全部会优先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呢进行一个发布。赶紧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报名，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数字2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当然群里都有谁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天降祥瑞中的天博，还有我们的王晨，以及杨洋帽，这都在里边啊。

看，如果你懂我说，哇，帽，我都不知道有群，这会儿您就知道了，您发送数字二，然后就进群就行了。我们每天都会聊早中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啊。立夏就说了，说今天怎么只有帽这个太阳呢，说今天换你在直播间，杨洋出去吃吗？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我们好像不做连线，呵呵，今天杨洋有一些别的工作安排啊。陈师傅说到了，说这个北站路和北一路交叉口的这个红绿灯啊，希望改进。您的这种反馈的意见呢，可以在我们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这种板块呢，反馈进去，带上您的个人信息还有联系方式，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反馈。当然您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将这个反馈一下啊。美术也在问呢，说咋样能进群啊，发送数字二就可以了。

哥你懂我，说太适合我了这个群。那既然您这么懂吃的话，平时来到美食美课可以做分享啊。我们最近30天我感觉您都不出现了啊。也不一定非得在群里互动，在群里互动同时也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聊一聊嘛啊。

看到了小凡同学，不仅截到了蹭了一会儿上一个小时会生活的直播哈，截了一张图说中午好，这又是白天又是晚上的，辛苦了啊。不辛苦，说刚从中医院拿了药准备去店里，目前呢河滩路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不堵车，今天中午吃店里姐姐做的椒麻鸡。也看到了董师傅昨天给截了一张图啊，对，没错，昨天是这个杨洋在直播间，然后帽呢出去这个打卡探店直播了。昨天中午呢，帽本来想着就是去吃碗燕海杂粮臊子面，然后没忍住呢打开直播了，心里想着说想馋一馋杨洋。一碗面端上来呢，就这种油亮的汤头啊盖在这碗面上，褐色的这种杂粮面条整齐的盘在碗里。当然这一款呢我们点了两份嘛，一个是这个杂粮臊子面，就是汤水的版本，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干拌的这个版本，酸香肉香交织在一块儿，哎呦，现在说这段话都忍不住要吞个口水。而且直播那个机位就架在师傅的揉面台子旁边，然后后厨的那个师傅就把一团杂粮面在这个案板上反复摔打，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那种吧唧吧唧的，而是带着回弹，带着一些力量的砰砰的啊，每一下摔下去就感觉这个面团在筋骨的拉伸当中变得更加的紧实而且弹韧。所以说当时就在直播间跟朋友们说啊，就冲这个声音这碗面它就差不了。其实一碗好面有了好的筋骨，它还有好的汤头跟臊子，端起碗把这个筷子把这面条挑起来那一刻，入口先是手感杂粮面的那种弹牙和爽滑，然后能感觉到它的筋道，杂粮特有的那种其实也没有很强烈的颗粒感，但是其实也不输这种白面条的这种筋道和爽滑，是一种很高级的层次感。然后呢就是这种麦香一块往外冒，整个口腔都是这种粮食的本味。哎呀，说到这个臊子啊，必须要重点夸上一夸，这个肉丁也非常的大，炖的也非常的到位，放在嘴里呢也是一抿就化，也不用费力的去嚼。土豆丁呢也是这种沙沙的状态，裹在每一根面条上，非常有质感，也非常的厚重，所有的口感。最妙的就是把这一碗面咽下去之后，然后还会回起一丝回甘，这不是糖的甜，而是特有的这种草本的清香。所以说昨天直播的时候也好多朋友都在问说这家店在哪儿，这是我们一直说到的水墨沟区创业路南八巷镇安街十字路口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特别好找，然后也比较好停车。但是呢可能再过上20分钟时间，来到13:30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排队了，因为那会儿就基本上人就不少了。除了在这儿能吃到一些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的臊子面之外呢，还有土豆牛肉米饭，哎呀，也特别好吃。西北看着您了，说我已经进群了。如果你懂我说，哎呀，那就太适合我说回山西老家一个月，这才回来呀，这不是？先给你分析一下山西老家的美食，真的好吃不贵。行，我静候您的这个分享了。立夏就说昨天看直播了，还看吃的那个香啊。其实帽不瘦，就是在那个画幅当中显得比较窄而已，这直播的这个机位架设的比较专业，看不太出来啊。其实你想昨天吃的也不少了，吃了一份这个大碗的这种臊子面，而且还吃了一点干拌的，那最后临了临了了还又干了半碗这个土豆牛肉米饭的，你说我吃的能少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诚实的人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提醒了一下路上的各位，说到了今天呀，天气还是比较热的，要提醒每一位听众朋友出门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啊！祝大家一切安好，忠实听众。收到了哈。

真是伟在上车就听949打卡报个到。您这会儿如果说对美食有一些自己的见地，也可以回复数字2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扫码进我的美食将将好群里啊。也有好情绪。财师傅说到了大巴扎的美食，烤全羊，刨冰酸奶，这都是我的最爱呀。寂寞不是我错，老朋友帽打个卡报个到啊。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最新的路况，河南东路西向东，在赛博特汽车城这边呢，是有一些车辆的排队，来瓶老磁贡呗。美术在问呢，说哪里能吃到爆炒牛筋面，括号好吃的括号。爆炒牛筋面，首先来 得看您这个离哪儿比较近啊，客观来讲离您比较方便的位置，要是说这个分享的位置离您太远的话，也没有必要说专程跑这一趟啊，万一说您有点什么着急事呢，是不是？后回也说到了长江路北向南，长江路 BRT 站处第二条车道呢，是有一些施工栈道，要提醒各位提前避让啊。坚持到底也说到了，今天做了一个羊排蒸面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啊，好像也在将将好的群里边看到您的这个分享了。每次这个我们的坚持到底在群里边一发点自己做的这种菜系啊，都馋哭群里边好多的挚友们。

0: 寂寞不是我的错，说帽你昨天去探店吃到撑，杨洋今天也去探店了吗？我希望最好他去探个店。是这样的，忙完手头的活之后吧，好不好？所以忙完手头的活之后可能可以去探个店，然后再收集一下回来再给各位做分享嘛。Mr. D 说的，帽昨天看你吃的这个牛肉土豆米饭啊，把我馋的哟，也不说给我留一口，全吃完了，主要是他等不到您来呀。再说您来肯定点新的呀，你吃我碗里的干嘛呀？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两次就慌。全是淡然说到，今天这个天气其实非常适合来碗江水面，再配上小凉菜，哎呦，那叫一个解暑啊！前两天刷这个短视频，说到了这个江水面哈，其实江水面里边它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菌群，哎，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还非常的有帮助，不仅美味啊，还对身体有帮助，哎，还是不错的。明师傅来到了微信公众平台，说上车就听949河滩路北向南一路畅通，收到了啊。
1: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每时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0: 当然也有一些路拥堵的位置，国华师傅说到了安居南路北向南，在西虹东路这边呢稍微有一些些小拥堵。来，郭师傅说到了急求真正的馕包肉。真真正正的馕包肉。Live Long 说到了，怎么还一边说一边咽口水呢？今天是轮到杨洋去品尝了吗？我问大家就很公平哈，昨天就是冒出去吃了，杨洋在直播间做节目。我们远程做连线，今天就应该是帽在直播间，杨洋出去是吗？为什么一边说一边咽口水？各位分享的有点太诱人了呗。

申花来报来最新的路况，河北路和天津路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灯呢，这边都有问题，路况的师傅呢提前减速慢行受到了。林师傅说，来瓶古井贡酒老瓷贡东。

0: 当然我们说每天每时每刻呢，也会当然帽赛的时候会有一道美食互动的问答题目飘在路上给到各位。如果说这会儿呢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美食互动问答，也有机会获得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份奖品。我们说夏天很多人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呢去解解暑气，那么哪一些做法能让绿豆更快的煮烂，今天有点送分题的感觉了，给了两个选项。第一个，提前用冷水泡两个小时之后再煮。第二个，干绿豆直接下锅煮，哪一种做法能够让绿豆更快煮烂。一或二 A 或 B， 发送您的答案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等待您的答案喽。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这会儿呢，我们有一道美食互动的问答飘在路上给到各位，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刚上车哈，没有听到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再来重复一下。夏天呢，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绿豆汤解解暑，那么说有一些做法能够让绿豆更快的煮烂。那么今天呢，题目当中呢给了两个选项啊，第一个呢是提前用冷水泡两个小时然后再煮，第二个呢是干绿豆直接下锅煮，一会儿一会儿必发送您的答案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

朋友啊，除了这两个选项之外呢，还有一些自己在家里边一些常用的小妙招。都说小小鲨鱼就说了，绿豆放在锅里，水开了以后放点小苏打，熟得更快。膳食营养师，哎呦，这一出来就不简单。说你发的这个，我觉得这两个选项之外 C 更对啊，但是没给 C 选项啊。说怎么着呢？先把绿豆和水冻一块儿。然后需要绿豆汤的时候拿出来直接煮，还能去皮呢。都是一些咱们家常特别实用起来的一些小技巧哈。我像我是我狂说绿豆汤嘛，说于婷都是把绿豆放冰箱里冻一晚上再煮。我大概心能懂您的意思了，要不然没那么崩牙是那意思。

0: 来吧，看一看我们各位的答案哈。兰花说了，先泡后煮。真师傅说冷水泡过的容易煮烂。寻师傅说到了，选 A， 选 A。瓦莱说到了 AA。坚持到底，马师傅也说到了，绿豆洗干净冻一下非常好煮。哦，那您就是跟这个膳食营养师的那个你俩的做法应该是一样的。郭师傅也说到了冷水泡。雨师傅说榔头砸烂的最快。不是，有种可能是咱还得喝它呢，是不是？超师傅也给出答案 A， 收到了哈。诚实的人也说到，我觉得应该是先把绿豆呢用凉水泡两个小时之后再煮起来哈。来吧，直接来揭晓我们今天的答案哈。我看到还这会儿还有很多朋友啊说这个发来答案，全是淡然。李师傅也说到了，选 A。 董师傅说怎么熬绿豆汤才崩牙，这事儿你得问于婷。我们可不是让他崩牙啊，我们说怎么样能让绿豆更快煮烂。小智也说到了，绿豆泡上两个小时。当然也看到您有一条语音信息哈，来关注一下。
1: 机场高速由北向南，现在在新疆中原国际酒店的位置，也就是离西外环出口还有2公里的位置。现在有一辆新地奎屯地区牌照的救护车正拉着紧急行驶在这个路上。现在这条路上目前车流量还是有点大，
0: 说到
1: 行驶的速度还不是很快，大家行驶在这里听到救护车的声音，请大家及时做一个避让，谢谢。
0: 是的，收到了啊，感谢小智的这个提醒。如果说您在此处呢看到了有这个救护车，那我们提前的做一下避让的一个行动啊。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呢我们要揭晓今天美食互动问答的这个答案了哈。说夏天很多朋友爱喝这个绿豆汤啊，那以下哪一种方法能够让绿豆呢更快的煮烂？一个呢是用冷水泡两个小时之后再煮，另外一个呢是干的绿豆直接下锅煮。今天的正确答案呢就是第一个选项，提前用冷水泡两个小时之后再煮起来啊。诚实的人就回答和分析的非常的这个正确，说应该用凉水浸泡，这样一来呢首先容易煮烂啊，其次是煮出来的味道呢也会比较不错一些啊。您收到了分享美食，米东区羊毛宫凉皮儿米谷里店的凉皮是现蒸现卖，味道非常的好吃。当然是这样的，很多朋友都在推荐他们家啊，说好吃到能把汤都喝掉的一个版本。飞鱼也来喽，马中好，看着您了哈。同时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张师傅，这会儿云欣欣你好。
1: 嘿，是对的，但是还是要把豆子洗干净
0: 啊，洗干净，
1: 然后冷冻起来，
0: 冻起来，
1: 这样子更快。

0: 好。
1: 本身。
0: 行啊，今天也确实跟各位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啊。先冻起来，就是这个绿豆加水的这个版本，然后想要喝绿豆汤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再做，是吧？看到了，Mr. D 说，其实这个就跟打豆浆一样，必须要先泡一下，泡发了它啊。说这饭就是得抢着吃才够香，一个人独自品味美食这习惯可不好啊。说昨天想去偶遇的，一看路程10多公里，等我到了，说恐怕你都撤了。主要是我们走了，还会有很多朋友都来这边吃饭，而且这个点儿，如果说您这会儿再过去的话，是要排队的。但是其实还是那句话，排队啊，也等待一下，如果说离得近，排队也值，因为确实味道特别好吃。说现在送乘客要去金猪大盘鸡，听说很好吃，有时间也要去品鉴一下哈。
2: 从游子口中开眼，驰骋草原，漫步海滩。
0: 大圣归来就说昨天吃美了，我看你头都不抬一下。还说那绿豆泡一晚上更好啊。不是头都不抬一下，我要往左边看呢，我是要看各位都发了什么样的一些消息，我好给各位这个进行互动。往右边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机位，往下边呢，就是我得吃了，有些时候就是按顺序来的，我先看一眼公屏，我再低头吃一口面，然后我再给您展示啊。
3: 好来的话点火辣，也别太过在意，事在人为，敢梦。
0: 来吧，这会儿我们要揭晓第一位今天我们的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的幸运的朋友啦，手速非常快的这位叫做甄世成的朋友，尾号呢是1194，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啊。届时呢会根据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发送的领奖信息呢，您根据地址呢尽快的去领取回来啊，千万别拖。
2: 试试吧，没什么大不了，顶多一个踉跄摔个跤。平凡的路走得太久，被空气稀释。
0: 看到了雷鸟这会儿啊，直接发送了一张今天中午在家里边吃的这个，应该是3粮吧。
2: 试试吧，
0: 然后自制的配了一点料在这上边，哎呀，旁边还有一个烤肉。给我提供了一些非常棒的这个美食思路，我今天中午也想去研究一个这个吃起。新一说到了，说这个龙胜街一民大厦对面哈、啊，最左侧的车道有3辆车呢在那停着，目前说不知道是咋回事，开着双闪，然后后边呢拥堵，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啊。最左侧车道有3辆车在这边停着啊。看看能不能提前的我们变下道啊，注意避让，注意控制您的车速和车距啊。雷鸟就说了哈、啊、中午好，天太热，还是新疆人的最爱可口啊。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5: 总是被你轻易看破，每一次得过且过多赤裸。
0: 关于煮这个绿豆汤啊，很多朋友有不同的一些做法都分享过来了。 Mr. D 就杜师傅说到了，煮好最好放点冰糖，然后放凉，冰箱冷藏，随时清凉一下。民师傅也说了，羊村小馆七酱园的抓饭呢非常的好吃啊，是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呢，你看看。还是提醒一下王师傅，这会儿提醒说，刚才啊北环出蜘蛛山隧道往这个西外环方向呢，有电动车在高架骑行，路中间的逆行，还是非常的危险。通过您发送过来的这个5秒的视频，我们也看着了啊。如果说您在这个蜘蛛山隧道往西外环方向啊，有这个电动车在高架骑行，中间还是在逆行啊，非常的危险，您一定控制好您的车速，咱们提前避让一下啊。怎么还骑这上边去了呢？全是淡然说，明天和闺蜜聚会，帽我能许愿古井贡酒吗？可以呀、啊、我会阻止任何一位朋友这个来许愿的。

跟您分享身边事儿，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呢，6月12号到14号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呢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商品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呢，家居家电参与到国补的政策当中，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够享受到家博会呢保价半年、30天内呢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免费赠票了，锁票电话呢您记好是520-2727 520-2727，可以去拨打电话，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详情，想去感受一下的朋友就可以领取这个票了哈。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英子在问的说，茂为啥今天就你自己呀？忙都忙，忙点好啊。林德说天热呢，再要推荐一个美食椒麻鸡了。胖老汉店的椒麻鸡要值得推荐一下了，店里的椒汁

下的错。燕子也在问的说，帽啊，昨天吃美了吧？何止是昨天呀。我要做到每一天都要比明天更瘦一点。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了，其实现在天热，中午没胃口怎么办呢？大家都是靠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冰品啊去对抗暑气的呢？很多朋友的这个想象当中，要么是瓜果飘香，要么是烤肉备个8+1，但其实过得也可以冰极了。你比如说一开篇的时候，很多朋友分享过的哈，说这个酸奶刨冰，尤其是一些记忆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和田喀什这样的这个街头，一到夏天，这个半米多高的大冰块呢就得推上街头了，完了手起冰落，在咔咔声中啊，冰碴呢如同这个雪花般簌簌的就落入碗中了。近处一点呢，在大巴扎或包括这个和田二街，我们都能吃得到啊，也感觉得到。琼琼就说了，今天一整个暴晒，中午必须吃个外卖，吃点减脂餐吧。吃点减脂餐的情况之下呢，你应该是点的这种减脂餐。我之前也点过这种减脂餐，但是就是你要想达到这种减脂的目的呢，它里边的这种随餐附赠的这种可以挑选的酱料，你比如说什么像千岛酱啊，什么这那小烧烤酱啊，番茄酱啊，就不用点了，就直接吃它里边的这些食材，其实就很不错了。已经你加入这个酱料啊，其实你还不如点点别的呢啊，它也起不到减脂的一个目的。民师傅说四平路的抓饭，哎呦那是值得推荐再推荐，而且呢说非常洋气的抓饭啊，说很好吃，只吃素抓饭呀、啊、都是香的，你看看。那他们家店叫什么名字呢？你可以一块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是朋友说上班就听949，妹儿中午好，终于回来了哈。说每时每刻可不能少了聊你啊。别听啊。只见骑行也带着他今天的这份应该是拌面哈，拌面来到了微信公众平台，而且看到了一下是豆角拌面，瞅瞅，新疆大学的这个食堂里边的啊，今天应该是没出去吃去。刚才不是说这个酸奶吗？说这个大巴扎的无花果酱的酸奶就是最好吃的酸奶，而且刚才说四平路那个抓饭叫挺洋气，名字就叫挺洋气啊，我还以为这是您的这个描述呢。重复一下吧，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说味道还不错，民师傅这个推荐，说只吃素抓饭都非常的香啊。

0: 这会儿啊，同时期待您的路况的信息之外呢，还期待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啊，以及这会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许愿信息也可以分享过来了。您是许愿这个来瓶老瓷贡啊，还是去品尝一下我们的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啊，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送给到三位朋友呢，看看这会儿的许愿信息就可以发送过来了哈。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0: 1-800-333-333。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但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看到了杜师傅说想要开胃还要清凉，必须就得是酸梅汤，喝完之后呢米饭都能多吃两碗。如果你懂我，哎呦看看这信息太多给都给淹没掉了，我看看您这一张一张的山西美食。要是这么一看呀，您回去回老家这待这一个月，说实话啊真没白待。首先也看到了这个咱们最正宗的这个，这应该就是泡泡油糕了吧，是吧？还有一些 这都有点叫不太上名的一些个菜系哈。小米儿，小米儿的这个，哎，这是什么呢？小米糕吗？是小米凉糕啊。然后还吃了好多的这个串串、钵钵鸡，还有面系列的这个，每一张都在拍。锅油肉，这我看着了，这个确实认识了啊。山西著名小吃其一蘸串啊，还说家里边的宝贝儿呢也非常的喜欢。嗯，那我许愿一下山西套餐吧。燕子也说今天超想吃一个凉面呢，说点个饭吃的不想动了啊。北环高架到机场高速双向畅通。以我在哪儿就说呢，说每天呀，每次呢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听别人吃什么。昨天猫呢终于自己吃上了，昨天感觉是不是很棒啊？何止啊，我都美坏了，我都啊。你想猫在这个画面里边啊，店里吃着，那边连线远程跟杨洋在这听着。看这小不浪号说到了这晚上就有一场这个世界杯就开始了哈。还是提醒你路上的各位啊，首先来说我们要好好吃好每一顿饭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作息安排还是要合理的去这个安排一下啊，咱不能可千万不能说因为这事儿咱们耽误了正事儿啊。坚持到底说冒酸奶还是自己做的好吃，没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没记错的话确实马师傅应该是在家里边会去做一做这样的一些小吃甜点啊，而且做的那个卖相做的也特棒。祥师傅说燕海杂粮臊子面，没错，这就是昨天冒在这个位置啊，水磨沟区创业路南八巷镇安街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啊。如果说您离得比较近，那就可以中午感受一下在这个位置啊。

你看看，如果你懂我说，那不是小米凉糕，那个叫做蒸黄米，也叫溜米。哎，我看到那个真的很像猫老家之前那个特产小米。明德说到了四平路的美食，还有马东碱面，这也是推荐品尝品尝，味道也是非常不错。我要许愿，古井贡酒老瓷够。还没有进群的朋友，这会儿可以发送数字2啊。

0: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美食将将好的吃友群里边了。聊一聊吃的，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朋友我们都会在这里边啊。是的，你看才师不也说到了，听帽说完这会儿肚子也有点饿了，要一定要过去尝尝味道。燕海杂粮臊子面啊，我想我吃我胖说帽你昨天吃的好香啊，主要是一个两点，第一个是它确实很香，你要不信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尝一尝。有一个这个干拌的版本，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汤汤水水的臊子面的版本。第二点呢也很重要，就是我饿了，我确实饿了。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阿星你好，走哪儿了？
1: 河滩有北向南上人民路路口这儿，
0: 嗯，
1: 一辆私家车把一辆救护车追尾了，好像，
0: 哎呦，
1: 挡了路口一半的位置，现在上桥特别堵。但上桥以后就特别通畅。
0: 收到了哈，我们刚才也收到了，有位朋友说到了在这个位置呢它是有一个救护车行驶在这边，而且其实桥上呢还是比较车流量还比较大的，我们刚说其实要做出一个避让的一个动作哈。如果说您行经此处呢遇到了这个拥堵的节点，首先来说我们保持自己的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哈。看到了国华师傅也要许愿的是我们的这个山西套餐啊，收到了。看到了袁师傅给我们分享了燕海杂粮臊子面，而且今天中午展示菜系直接来品尝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干拌臊子面。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来吧，朋友们，这个颁奖时间到了哈。首先要获得我们第二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的这位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张霞张女士，把您的姓名电话呢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领取您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啊。接下来呢，山西套餐送给三位朋友，我来请客。第一位呢是如果你懂我，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国华师傅李国华哈。第三位呢是我笑我是我狂景师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几位朋友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根据我们工作人员呢给到您的领奖信息呢，尽快的去把它领取回来啊。看到了尾号是5501，这位朋友说到了，猪山隧道东向西下层第二个隧道快到出口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私家车呢是故障，在最左侧的这个车道三角警示牌呢已经是摆放完成了。同时如果说您行经此处的话呢，控制您的车速，以提前的进行一个避让哈。看到了才师傅说到了，吃过好多美食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了，新疆美食都好吃。也看到您的这个许愿信息了啊，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啊，我们暂时是没有办法说给您派发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个福利啊，只能说您看看方便的情况之下啊，咱们自行前往一下去感受和品尝一下，因为确实首先来讲味道确实是不错的啊。看到了真师傅说回到目的地了，继续丝路试听收听周末聚会，就可以分享古井贡酒啦，慢慢喝慢慢品啊。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爱给我，这样我才能大胆。看到英子说酒我就不争取了，但是我想去许个愿。许愿什么呢？说端午三天放假别这么热。

如果你懂我在问的时候，冒山西美食套餐送出了吗？送出了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吧，快。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感谢您各位的收听、分享和陪伴。下个小时，让我们有请天博和田宇带来午间一路畅通，期待您更多的路况信息哟。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段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2: 甜言蜜语组合。
0: 我们下
1: 一点又要说错了。
0: 我们下去不是排练了吗？啊，每天这个熬夜，我昨天晚上睡觉做梦都是甜言蜜语啊。
1: 哎呀，我也在田宇的耳边一直在说甜言蜜语。
0: 哎呦，所以节目已经开始呢，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积极的互动打卡了。
1: 嗯，
0: 那一开始呢，整点路况，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
1: 还是有些路段会出现拥堵的。
0: 嗯，
1: 比方说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一直要到苏州路立交这一路段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了。
0: 还有就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是在陶瓷厂的附近的位置啊，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每小时。
1: 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的位置呢，要到小西沟的这个红绿灯底下，需要留意。
0: 那再来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每小时。
1: 嗯，还有北环高架目前呢是由东向西的位置，还没有到蜘蛛山隧道，在汉唐天下这个桥面会有排队。
0: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那因为这一节呢还是在施工的时间，那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22公里每小时。
1: 完了。
0: 嗯，
1: 完了，
0: 怎么的？
1: 昨天晚上我在节目里说了个过客。
0: 哎呦，说我是过客
1: 啊？你也听了？
0: 还是被我发现了？
1: 哎呀，天哪！这我就说了，朋友们千万不要在中午告状，你们这些小嘴巴现在都给我闭起来了。
0: 小嘴巴闭起来，
1: 好不好？千万不要叭叭叭的啊！
0: 但这应验了啥呢？应验了昨天中午的时候，你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
1: 嗯、
0: 邀请他们到晚上的一路畅通，跟天降祥瑞一起来聊聊天。
1: 但是我发现
0: 啊。
1: 中午来告状的都是晚上的老朋友，
0: 你看，所以啊，这个
1: 我们把晚上的听友引到了中午，但是中午的听友到这会儿还没有到晚上来打卡签到，
0: 怎么回事呢？
1: 全是过客，过客都刷屏了。
0: 今天晚上再期待一下啊！我今天晚上要这个把耳朵竖起来，到底是要好好听一
1: 下。别听，别听，都是恶评，别听。
0: 然后今天晚上这个口风一改，嗯，

0: 好了，那节目也开始了，所以一开始呢，大家应该也感受到我们这个限定的组合的热情似火的情绪。
1: 是的，是的。
0: 同时，今天呢也是热热热的一天啊。
1: 哎，是，今天温度也不低呢。
0: 嗯。
1: 走在这个室外啊，走两步可能汗就滴了。
0: 没错。
1: 一呼一吸，空气都是滚烫的。
0: 是的，那目前呢正值中午，一天温度最高的时候呢，通常就在14点到16点的时间段。
1: 是。
0: 那现在呢，看到实时的气温，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5度左右。
1: 嗯。
0: 那目前。大家的体感温度啊，感受可能是在31摄氏度左右。
1: 哎，如果这会儿咱们开车行驶在路上，也可以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您的车险温度是多少度。
0: 对啊，我们看看今天最高温度能达到多少，所以各位可以发照片过来了。
1: 有我俩热情吗？
0: 嗯，
1: 赶紧分享这个温度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0: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那其实昨天呢也说了关于来到新疆必带特产清单其中之一的老汉瓜。
1: 嗯，
0: 那今天咱就跟大家说点别的吧。
1: 哎呀，这个别的最近这一段时间，
0: 嗯，
1: 它真的是火出圈了。
0: 怎么说呢？
1: 比我俩都火。
0: 哎，是这样啊。
1: 哎，很多网友都把它叫做新疆辣布布。
0: 嗯，
1: 圆溜溜的大眼睛，还有蓬松的卷绒毛，身披爱德莱丝绸，头顶的是这个各种彩色的宝石小礼帽，胸前呢琳琅满目的也是宝石装配的这个
0: 配饰，嗯，
1: 闪闪发亮。
0: 那最后一句啊，就是当拿到这个可爱的新疆喇布布啊，
1: 嗯，
0: 然后就会说小鸭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
1: 是，最近我前两天转发了咱们制作这个短视频到朋友圈，
0: 嗯，是的，
1: 其他城市的这个交通广播小伙伴，
0: 嗯，
1: 有问我要电话的
0: 啊。
1: 有问我能不能代购的
0: 啊，
1: 还有问我这个价格是多少钱一个的，甚至还有朋友说咱们两边的这个交通广播能不能合作给听友送这个福利的。
0: 你看看，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新疆小羊的喜爱度非常的高。没人问你会不会做吗？
1: 这个他们也都了解我，
0: 嗯，
1: 就是嘴巴堵手不行，
0: 然后晚上回去刻苦默默的练习。
1: 是，新疆小羊呢已经成为了广大游客朋友们来到新疆见一面离开新疆要必须带走的标志性伴手礼了。
0: 没错，别说游客朋友们了，就连我这个天天下班都会路过二道桥位置的这个新疆女汉子啊，
1: 嗯，
0: 我也很爱啊。
1: 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新疆小羊搬新家了
0: 啊，之前一直是在金泉商场。
1: 看来你没有小羊是有原因的
0: 啊，因为
1: 你要时时刻刻关注他的动向，
0: 哦，追随他。
1: 全网爆火的这个新疆手工文创产品新疆小羊有了新家。从今天开始呢，乌鲁木齐网红文创工作者新疆小羊哥会带着他的新疆小羊正式更换经营地，入住到了环境和服务相对来说会更好的体验的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的一楼，
0: 嗯，
1: 并且诚邀粉丝和游客们来打卡新疆小羊的新家。
0: 所以如果有时间啊，
1: 嗯，
0: 有空闲想要去看看新疆小羊的朋友啊，可以前往。那同时呢，想要拥有属于一只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新疆小羊，
1: 是。
0: 那朋友们前往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但因为是手工制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等待，啊，
1: 你得给小羊哥一些制作的时间。
0: 嗯，
1: 这个价格呢，也是从30到45不等。后续呢，新疆小羊哥将会这个按照计划开通线上平台，也让更多的小伙伴足不出户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新疆小羊。
0: 其实我每天坐地铁，我每天都能看到，
1: 嗯，游客拿着新疆小羊，
0: 而且不止一只，
1: 嗯，
0: 啊，是十多只都有可能。
1: 嗯，
0: 就是我今天刚刚上节目之前看一篇这个新闻，
1: 嗯，
0: 就说搬了新家，今天开始搬的嘛，
1: 嗯，
0: 然后早上7:30
1: 就排队了，
0: 就有游客在门口等待了。不过啊，还是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理性消费，注意甄别，避免上当受骗。
1: 那咱们也做个啥吧？
0: 嗯，想一想，
1: 他是新疆小羊，我们是新疆小囊，
0: 也是一个新疆老汉瓜啊。这个吃不上老汉瓜，咱可以把老汉瓜这个挂在包上，带在身上。
1: 哎，是，如果已经采购到了或者选择到了新疆小羊的朋友，也可以分享咱们的这个独特版的新疆小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但是这会儿已经被车外的温度刷屏了。
0: 嗯，是的，我们来看一看，
1: 这是哪位朋友啊？你是在哪儿呀，素月？咱们车外的温度显示是38度了，已经。
0: 哎呦，所以各位在发送仪表盘温度的时候啊，可以附带您的点位，
1: 嗯，
0: 因为不同的位置温度不一样。就像目前我看到一位朋友，他说：“你看我的仪表盘温度，
1: 嗯，
0: 显示的是46摄氏度，
1: 这是哪儿啊，
0: 嗯？我感觉应该是在吐鲁番
1: 或者哈密一带啊。”
0: 嗯，应该。
1: 昌吉的小伙伴也来分享信息了，这会儿车外温度显示是36度。
0: 那同时呢，我们继续来看，还有这个岁月啊，
1: 嗯，
0: 他说：“你看我的温度37.5，但是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可以来说说？”富康的朋友说了，这会儿车外温度显示37度。
0: 同时，我像我是我狂，他说：“哎呀，天博，
1: 嗯，
0: 我保证啊，
1: 嗯，
0: 我不跟天宇说你昨天晚上说啥了，
1: 天塌了，朋友们。”
0: 其实， 这一句话啊，就已经证明了。
1: 我说了很多
0: 很多啊，
1: 我说了很多不能让田雨知道的话。
0: 此时无声胜有声，朋友们。
1: 但是田雨相对来说还是很大度的一位女主持人。
0: 我就知道要夸我了，
1: 甜言蜜语在耳边一直吹着呢。
0: 我不大度啊。
1: 那完了。
0: 我今天要化身，昨天你是这个尖酸刻薄，今天我化身小肚鸡肠。
1: 哎呀，我们这组合有点好的吗？除了这个组合名儿甜言蜜语
0: 啊，
1: 除此之外我俩这个人设呀非常的统一，
0: 要塌了啊。那我们继续来看，有位朋友说到，我在人民路，仪表盘的温度显示是37.5度。
1: 燕子是不是也在人民路啊？他在北辰一街附近，车牌车外温度显示是37度。
0: 目前呢大家的温度都平均在37，但是米东区的温度可能会高一点。马师傅就说到，我在米东区43摄氏度。
1: 平川这个温度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高的了，他在停车场晒了一个小时，车外显示的温度44度。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关于这个车在太阳下暴晒，温度急剧升高，这个时候您要开车走的时候，有一些小妙招。就是我那天试验了一下，有一个叫人，就我给它起名啊，叫人工扇风法，
1: 就是把车门这样来回的扇，是不是？
0: 对，呼扇它，然后让它能够快速的空气流通，达到一定的降温的效果。
1: 我的车就没有这种烦恼
0: 啊，因为
1: 我的两轮自行车，
0: 嚯，自然风，
1: 我纯靠我脚蹬，
0: 也不怕
1: 速度越快我越凉快，
0: 不怕湿气重。啊，很养生，
1: 根本不怕啊。
0: 那还有现在这个车辆的这个技术发展也越来越高科技了，可以提前通过手机遥控打开这个空调。所以各位有没有开空调呢？吹的是自然风还是开着空调正凉爽呢？
1: 在京江路的冰冰雪跟我们分享的车外温度是37度。
0: 英子在我们的电台门口天山区的位置说35摄氏度。
1: 龙叔分享的信息是米东区43度了已经。
0: 还有医学院目前看到的是37.5度。
1: 海棠问了说，这个伊犁自驾游车队在哪儿报名？
0: 时间
1: 还没启动呢吧？
0: 对，在6月22号启动报名。所以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的出发时间是在7月12号吧，
1: 就7月中上旬。
0: 对，留足一个星期的时间。
1: 是的
0: 啊，跟着我们去伊犁自驾。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时间来提前规划，到时候不要错过6月22号开始的报名周期。
1: 五月显示他说他在呼图壁，车外温度是46度。
0: 哎呦，够热的了，所以要做好防晒以及这个防暑工作啊。
1: 哎，
0: 那各位也可以来继续互动您的仪表盘的温度，包括如果说这个来到新疆，您最喜欢带给朋友哪些特产，都可以来分享。那么时间来到了14:11，今天的实录互动我们依旧准备了4道题，带着大家去南湖北路走一走。
1: 这边我不太熟。
0: 终于到了天博不熟悉的地方。所以各位也可以把这今天答题附赠这周边有哪些美食，来说一说，看看有没有天博没吃过的。
1: 肯定有。
0: 昨天那个什么南瓜蛋黄麻花列入了你的打卡计划了吗？
1: 列入了。
0: 马上就走。
1: 糖油混合物我觉得相对来说会长胖。
0: 你最近天博减肥呢？
1: 我最近是这个国风美少年的这个形象出现
0: 啊，然后减肥非常之成功，比那会儿簪花少年郎还瘦，
1: 差不多吧，
0: 脸成瓜子脸。
1: 哎呀，那我期待下一次这个簪花郎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身边了。
0: 哎呦，我们都很期待啊。好了，实录互动今天第一道题，南湖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根据我昨天你的这个经验啊，就是这个解放路的这个经验，解放路是
0: 解放南路，
1: 解放北路
0: 啊。
1: 那么这个南湖北路，
0: 嗯，
1: 最南端和最北端的话，最东端和最西端的话，
0: 哎呦，
1: 那很好猜了，
0: 你看这个答案呼之欲出了，
1: 我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0: 所以提示各位抓紧时间发送答案吧。同时我们依旧关注路上的通行情况。
1: 有小伙伴说报个路况，河滩由北向南苏州路立交，这个车辆轻微的这个排队缓行，顺便说一下祝贺你，愿望成功了，终于把杭志老师挤走了，哈哈。
0: 这是能说的吗？等杭老师回来之后，中午的这个信儿哈就会到。
1: 我也就这几天了，下周可能就换人了。
0: 就会到晚上，所以我们是限定款啊，真是限定款。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这个挽留一下呗。
1: 啊，不用了。那也不用。

0: 上完中午上晚上确实这个身体吃不消，
1: 吃不，你不是年轻吗？
0: 我快将近40岁了，朋友们啊，
1: 我啊，那我们
0: 善待老年人吧啊，
1: 行。就我年轻啊，我们继续来看，有位朋友寻物启事，
0: 哎，需要我们帮助了。
1: 对，吕女士啊，在中午的1点钟左右，是今天中午吗？把具体时间我们再来确定一下啊。1点钟左右呢，搭乘出租车新 A2T303，从七酱园到美美二下车。将灰色的行李箱落在了后备箱，所以如果说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您的车牌号如果是新 A2T303，留意一下您的后备箱，看是否有个灰色的行李啊。那在这儿呢，电话是150-2298-5669，吕女士的电话，各位留意一下。
0: 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实录互动第一道题啊，南湖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请问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了。
1: 很简单的一道题，因为再提示一下，这儿连接的道路呢，它其实是南湖路南北这个走向的一条分界道路，十字路口，很明显了。
0: 哎，只能说这么多了啊。Mr. D 说了，田雨天博不能因为说是过客就不报你们组合名了。
1: 我们当然
0: 报，说了好几遍了，我们都。
1: 那我再来一遍，我是田雨，
0: 我是天博，
1: 我们是
0: 田雨。我请问呢？
1: 整段垮掉
0: 啊！
1: 都是节目效果。
0: 我也是你的过客呗。
1: 当然不是啊。
0: 再次来一遍啊。
1: 我是田雨，
0: 我是天博，
1: 我们是
0: 甜
1: 言
0: 蜜
1: 语
0: 组合
1: 啊！你看多么清晰啊！这个普通话如此标准啊！那各位呢，也可以及时来分享路上的实时路况，不管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小李也说了，中午好。北环高架路由东向西，蜘蛛山的下层第二个隧道最左侧车道是有故障车，正在上拖车。后方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提前走右侧的车道来避让吧。
1: 感谢您的温馨提示，同时呢，看到了一位这个。老朋友啊，
0: 哎是，
1: 他说这个上午、中午，这个上完身体吃不消，好啊，
0: 年纪大了，毕竟是啊。
1: 你看大圣过来就夸你呢，他说天博啊，你是949身体最好的精神小伙，
0: 不行了，年纪大了，
1: 老了，
0: 我只能说一个小时的话，说两个小时，最后边我就没力气了，
1: 没气儿了，
0: 是。
1: 那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看看各位的答题情况。这个天博觉得如何？
0: 哎呀，这个吧，反正也有正确答案，但是今天答案还是五花八门的，
1: 有错误出现。
0: 南湖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请问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
1: 比如说这个罗罗就说啊，南湖南路啊。
0: 还有呢，
1: 南湖东路，
0: 还有呢，
1: 南湖西路
0: 啊，
1: 这就是把我们的答题技巧真正掌握的朋友，
0: 举一反三了。
1: 对，南湖北路最南端，南湖南路，同时十字路口它又是南北走向的分界道路，那就有南湖西路、南湖东路。
0: 你答对了吗？
1: 恭喜各位！如果说您答错了，抓紧时间整理一下答案，持续发送过来。同时实录互动的第二题我们先给大家来出一出，说南湖北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个丁字路口，这儿呢有地铁一号线停靠站点王家梁站，同时呢奥盛大厦也在这个位置，问到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0: 哦，
1: 这道题略微有点难度
0: 哦。
1: 这
0: 附近是不是有一个二手车市场？
1: 哎呀，你看还是难不住你啊！今天不说美食，开始说一些服务点位了。
0: 哎，所以朋友们，我都已经只讲到这儿了。咱们就来思考一下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1: 是的啊，抓紧时间来答题啦。

0: 你看我这首歌放的非常之应景啊，唯一希望不再是天博心中的过客。嗯，
1: 啊、天哪，
0: 有如此，
1: 那你再努努力吧。
0: 就行，就还需努力啊！这是今天天博送出的第一份人生忠告，被我收到了。
1: 嗯、好好努力啊！
0: 嗯、好了，实录互动的第二题已经出了，我们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
1: 我以为会很难，但是朋友们好像这个答案都非常的统一。
0: 但我看到啊，有位朋友答到了这个另外一条路，嗯、那他答的这条路呢，其实还没有到今天第二道题答案的那个位置，
1: 他会抢答了。
0: 嗯，那第二题呢，说南湖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丁字路口。
1: 嗯，
0: 这有地铁一号线停靠站点王家梁站和奥盛大厦，问到交汇的道路叫什么。
1: 嗯，
0: 所以
1: 我们期待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
0: 没错啊，再给大家一些时间。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信息。
1: 嗯，
0: 那有位这个朋友说这个推荐一家面痱子店在银川路，值得一去。
1: 银川路那老长呢，是哪家店呀？你再给我们说说看具体的店名呗。
0: 哎，因为这个银川路上，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能吃饭的地儿，这种美食小吃还是蛮多的。
1: 是的，
0: 嗯，那当然，这个正值中午的时间，很多朋友不是在吃饭的路上，就是已经吃完饭了。
1: 嗯，
0: 那各位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互来陪伴。当然，如果说这个有各位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啊，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在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各位来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即赔1000元。对九。

0: 49的听众呢有免费赠票，一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 520-2727。
1: 天空分享到的信息是中亚路由北向南，河南路西向东到赛伯特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是的，然后有位朋友这个发出惊呼啊，他说哎呀今天好热，仪表盘的温度38.5。
1: 五月也说天博应该没有杭震年纪大，不然呢？
0: 这还用问吗？
1: 杭震老师都快退休了，
0: 但是看他咋说啊？他说你看，人家杭震中午2点钟上完，下午8点钟还在上呢。
1: 杭震老师他身体里不光有他自己，他还有很多个人的能量。
0: 杭家班人数众多，
1: 是
0: 马大爷，
1: 他都是人凑起来的
0: 啊、
1: 嗯。
0: 小明，
1: 什么小明啊？
0: 马大爷呀、
1: 啊，单大爷呀、
0: 啊，联防大姐呀、啊，
1: 还有林伟警官呀、
0: 啊，嚯！
1: 好多人呢，
0: 亮灯警官哈，一帮子人，帮他分担。同时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关于家博会的一些优惠的福利活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来联系到曹经理。你好，曹萌萌。
2: Hello， 大家好，九的听众，大家中午好。
0: 那我们的这个合家网家博会在12号，也就是明天就正式开启，也是第一天。那目前的展会筹备情况如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那我们合家网第53届的家博会就在明天。
0: 曹经理那儿的信号可能不太好啊，
1: 是的，是的，得调整一下，
0: 稍微来调整一下，一会儿我们稍后继续来连线。
1: 如果朋友们最近有买这个家具家电家装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520-2727 520-2727参与到本周五就要开启的这个第53届合家网的家博会了。本周五上午的1点到3点，949的主持人王晨还有刘瑞也会探店合家网家博会，一起带着大家在视频端可以看选购一些家具家电啦，包括还有很多的福利，
0: 是
1: 现场订购这个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到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记得电话520-2727。
0: 那继续来连线曹经理，你好，曹经理。
2: Hello，
0: 那
2: 可以听清楚吗？
0: 现在很清楚啊，那我们就继续来介绍一下目前的筹备情况吧。
2: 好的，因为刚刚的话在家博会的现场人比较多啊，那我们活动的话是明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但是今天的话像品牌工厂的代表以及我们当地的经销商全部都在现场进行紧张和忙碌的布置。那这次现场的话像家装建材类的产品、家具家电类的产品，几千款的特价产品在家博会现场齐聚，而且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整个乌鲁木齐市最低的一个价格啊！所有的品牌我们全部都是签订了低价保障协议的，如果发现买贵是贵1元赔1000元。另外一点，我们家博会现场的话品牌品类都非常的齐全，而且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大牌子好牌子，像方太、华帝、万和、万家乐，像我们的美的、海尔、卡萨帝、Como， 这些品牌都是大家能耳熟能详的。所以说如果家里面正在装修或者是想要购买家具家电，一定要来我们家博会现场来看一看。
0: 那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福利优惠，包括有众多的知名品牌，那本次合家网家博会会给949的听众有哪些服务保障呢？
2: 那我们这一次在949直播间，如果大家预约到我们家博会的门票，第一个一个人预约是可以拿到我们家博会5张门票的。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还可以享受一个180天的一个买贵就赔服务，这个服务的话包含了618和211。然后第三个，我们凭门票的话还可以享受1年内的免费仓储，一个电话的话就直接送货上门安装。那我们这些服务都是开通给我们949的听众的。
0: 那您说到的众多的优惠福利以及服务保障，949的听众如何可以享受呢？
2: 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福利和政策都是凭本次家博会的门票来参与的。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是给大家送出100张我们家博会的家庭套票。那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开通了一个免费的锁票热线，那前1分钟拨打的我们949听众会再给大家送上一张家具和家电的优惠券啊，前100名。那我们的锁票电话呢是520-2727 520-2727。
0: 那本次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也就是明天开启第一天，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锁票电话520-2727。那曹经理，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我是一颗糖，
5: 一颗什么？
6: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九四九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7: 我是天博，
6: 我们是
7: 甜言蜜
6: 语
7: 组
6: 合。
7: 今天的探路游戏的第二道题目，
6: 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7: 哎，题面是南湖北路和这条路的交汇位置呢是个丁字路口。
6: 嗯，
7: 这边呢是有地铁一号线停靠站王家梁站，还有是奥盛大厦。
6: 是，
7: 那么请问交汇的道路叫什么？
6: 其实大家大多数人都答对了，就是昆仑路。
7: 嗯，
6: 刚刚我提到有些朋友会答到昆仑东街、
7: 哎、
6: 那其实这个位置呢还是在昆仑路的靠北的方向、
7: 嗯、
6: 还没完完全全说到的那个没到那个丁字路口那个位置。
7: 嗯，
6: 因为其实这条路它的昆仑东街那儿那个分岔道路啊，它的道路走向是比较丰富的。
7: 是，
6: 所以这道题第二题正确答案昆仑路。
7: 那么第三道题现在就开始了啊。
6: 嗯，
7: 公布一下题面，南湖北路和这条路的交汇呢是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是有南湖大厦，同时周边还有水墨沟区的这个魔界969的文旅园区。
6: 嗯，
7: 请问交汇的道路是什么？
6: 抓紧时间来作答。其实我刚开始出这道题的时候啊，我光出了这个魔界969文旅园区。
7: 嗯，
6: 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不太熟悉，我对南湖大厦这个地标可能更明确一点，所以我就为了关照更多的人哈
7: 对对对，
6: 我就把这个地标丰富了一下。
7: 嗯，
6: 所以这道题
7: 年轻的朋友可能去的会比较多，或者了解的会比较多。
6: 就是田宇不年轻。
7: 嗯，反正
6: 跟天博一样快四十了，
7: 我也很老了啊
6: 所以第三道题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5: 一颗糖，一颗什么糖？
4: 我是一颗糖。
6: 等待各位的答案的同时呢，也积极互动起来，也发现有很多朋友也通过语音的方式在我们互动啊。
7: 嗯，
6: 那当然稍后我们来一条一条听，那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资讯吧。
7: 哎，
6: 关于道路施工，那6月10号到6月25号国道30连霍高速玉冰路互通路段呢双向进行施工。
7: 那么前往乌拉坡方向 G30 连霍高速公路3614公里处的这个施工路段的朋友啊，道路呢是由4车道变为了2车道，车辆通行呢需要谨慎驾驶。
6: 如果说前往奎屯米东区的机场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祥云东街、祥云中街、祥云西街与头屯河公路绕行，从八钢路立交桥驶入国道30连霍高速，那该方向的这个施工期啊是单向封闭，提示各位。
7: 第三题是不是有点难？
6: 嗯，可能是有点难，但是如果说哈，这个大家打开地图之后，或者是留意一下南湖大厦这个位置，
7: 嗯，
6: 就知道今天的这道题。
7: 南湖北路和这个路的交汇路口是一个十字路口。
6: 嗯，因为十字路口其实不是特别多。
7: 嗯，这儿呢有南湖大厦，周边还会有水区的魔界969的文旅园区。
6: 嗯，
7: 请问交汇的道路叫什么？
6: 期待各位的答案。如果说你也别怕答错啊。
7: 嗯，
6: 因为这个出错嘛，谁都会有啊。
7: 哎呀，已经有正确答案来了
6: 你看很快速。
7: 嗯，
6: 微微一提示大家就懂了。
7: 嗯，
6: 那继续各位继续来作答。那时间来到了14:32，我们来给大家 Q 播流程。那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今天的中午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2600人，需要520辆的车辆。那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800人，需要608辆的车辆。这是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
7: 机场的信息再次来关注一下，中午的2:30到3:30到港旅客大概在2300人，需要出租车390辆左右。
6: 那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5点30分到16点30分到达，旅客人数是2700人，需要450辆车辆。所以此刻在路上，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和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了。
7: 哎，第三道题有一些这个
6: 不同
7: 答案啊。
6: 嗯，
7: 哎呀，很有技巧答的也是。
6: 是吧？
7: 嗯，再次来重复一下啊，南湖北路和这条路的交汇呢是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是有南湖大厦，而且周边啊还会有水区、魔界969的文旅园区。请问交汇的道路叫什么？
6: 期待各位的答案。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1: 甜言蜜
0: 语
1: 组
0: 合。等待各位答案的同时呢，我们也关注路上的事儿，关注需要帮助的人。那有位听友呢，通过949希望来寻人，一位女士老人家叫郭发花，75岁，身高是1.6米左右，体态走路的时候呢会弯着腰，是偏瘦的，花白短发，在今天早上的7点多从二院的住院部离开，手上呢戴着医院住院的手环，在监控显示呢是在早上的10点20分在简泉街的冰二的后门的位置，上身穿着灰白色长袖外套，下身穿着黑色白点的长裤，白色的鞋子。那老人呢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但是目前没有回家，家人正在寻找。家属何先生的电话13139661391，131-3966。

0: 1391。所以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留意一下或者是回想一下，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位老人，可以积极的我们与我们联系啊。
1: 是，时间到了中午的2:38，也来关注一下现时段拥堵的这个排名。看到如果您行驶在广汇桥，还是需要留意一下由西向东的这个桥面上七将园的位置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环形。
0: 那同时呢，依旧排行在榜首的位置呢是团结路，从金路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16公里每小时。
1: 和田二街附近、中医院附近也需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
0: 那可能很多游客呢，来了之后会前往和田二街去寻找美食逛一逛啊。
1: 今天我们的第三道题目再次来重复一下，说到的是南湖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是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是有南湖大厦，同时周围啊，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像水区的魔界969的文旅园区。
0: 是的。
1: 那么请问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0: 这道题其实如果留意题干信息点，就会知道很简单。
1: 是的是的。
0: 看到有位朋友尾号7618，他说哟，这不是我天博哥哥吗？
1: 谁说不是呢？
0: 他说米东区府前中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今天周四，这个马上周末，我这会儿加个油洗个车，干干净净过周末。
1: 非常不错啊！周末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也可以来
0: 给我们安利一下。
1: 正
0: 愁着这个周末怎么过呢，是吧？
1: 第三道题目要公布答案吗？
0: 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吧。飘了怪久的。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有两条道路啊，一条是龙胜街，大多数的听友都答对了。
1: 是的。
0: 那还有一条呢是北环高架路，所以正确答案已公布，各位抓紧时间来更改答案。紧接着我们来出今天实录互动的第四道题，南湖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啊，它的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呢？
1: 这个题我熟。
0: 熟是吧？
1: 这个题我这个附近啊有些好吃的。
0: 一提到美食天博对路况周边哈、非常熟悉。所以最后一道题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等待答案的同时，我们继续来分享生活资讯，依旧是关于这个道路通行的那些事儿。
1: 是。
0: 那6月10号呢，察布查尔县公安局、伊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察布查尔养护所联合发布伊昭公路道路安全提示。
1: 其实在8号的时候，伊昭公路白石峰山区路段呢，因为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实行了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那么管制之后呢，相关部门在养护的时候就发现了山体崩塌以及存在不稳定的这个因素，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0: 那目前呢，察布查尔养护所的抢险人员呢也正在加紧的来清除这个通行的隐患。那预计通车的时间呢会在6月17号。
1: 6月17号啊，也就是下周3左右，
0: 那
1: 伊昭公路才会恢复通车。
0: 没错，那目前是预计啊，那具体的时间呢也会以现场抢险进展为准。所以如果说要出门游玩自驾的游客朋友或者是市民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国道577线来出行。
1: 最后一道题好像毫无难度。
0: 因为其实我们实录互动的这个按答题的状况来看啊，一般第一道题和最后一道题一头一尾对于大家来说都比较简单，主要是在中间道路当中，它的这个
1: 一模三模比较简单，二模相对来说难一点。
0: 这么理解很形象，就像这个考驾照一样，科一科二简单一点，科三就很难。
1: 再次来重复一下这道题目啊，南湖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请问它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
0: 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那同时我们继续来分享生活资讯，依旧是道路通行。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施工路段的绕行提示呢非常的多。那这一条呢是关于乌鲁木齐机场西侧排红渠市的这个市政工程要改签的项目。那计划呢对 G7线的京津高速下行2851公里加550米处的乌昌互通立交桥，也就是西站立交至昌吉方向的匝道进行栈道施工。
1: 从今天开始施工开始，一直要到8月30号才结束。那么G7京津高速下行乌昌互通立交，也就是西站立交到昌吉方向的这个匝道会进行这个封闭施工。如果您要前往昌吉或者机场方向的车辆，沿着既有的G7京津高速继续向前行驶到北京路互通立交，以来掉头，再由乌昌互通驶出，或者由北京路互通驶出，选择市区的其他道路来前往吧。
0: 是的啊，提示到各位。

0: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3: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4: 我是一颗糖，
5: 你看什么？欢迎继续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6: 我是天博。
5: 我们是
6: 甜言蜜语组合。
5: 那今天的出题节奏比较快啊，所以大家跟上脚步，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已经出了，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时间。那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再聊聊别的事儿吧，就是天博一般这个出去游玩会去哪些地方。
6: 那可多了，
5: 嗯，
6: 只要是我没去过的我都想去。
5: 我这个答案很开放、啊、
6: 但是现在就跟大部分的朋友一样，我不会选择一线城市，相对来说可能会选择二三线城市，
5: 因为人太多了，
6: 哎，旅游体验感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
5: 啊、选择一些这个小众的景点、嗯、
6: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5: 或者是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
6: 是，
5: 那目前呢，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边境游呢也正是从小众选择逐渐开始升温了，
6: 嗯，
5: 成为了新疆旅游市场的一个新的亮点。
6: 像咱们新疆拥有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等8个国家接壤，是我国陆路边境口岸最多的省区。
5: 那雪山、草原、湖泊与口岸交织的壮丽风光，让边境游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探索的双重吸引力。
6: 刚刚我们也说了，边境游的升温首先得益于办证方式的便捷化。其实从今年的4月15号开始呢，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正式实行的是电子化，手机上咱们就可以办理了。
5: 游客呢无需专门前往服务窗口，在手机上下载12367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 APP 就可以来轻松办理、
6: 嗯、
5: 那一次申请呢是最长有3个月的有效期，可以在全国多个边境检查站来通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方便大家出游的形式分享给各位、
6: 嗯。微信平台上，我下午车火狂也在提示路况了，17户路双向车流量不大、
5: 嗯、那一般在中午的时间段呢，大家都是在午休或者在吃饭的时间、
6: 嗯、
5: 可能路面的通行压力没有那么大、嗯、那目前我们刚刚结合盘点的位置呢，大多数是集中在比如说像一些景区景点，
6: 是的，
5: 网红街区的位置会多一点啊、哎，
6: 所以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各位还是可以传递。当然这会儿鲤鱼山南路由南向北，在鲁达国际的这个位置，可能是因为红绿灯的缘故，或者进行停车场的朋友比较多，
5: 嗯，
6: 造成了车辆缓行。
5: 实录互动的第四道题的难度很简单，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吧。
6: 嗯，
5: 说到南湖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就2条，一条是米东南路，还有一条就是红光山路啦。
6: 你答对了吗？看到微信平台上大部分90%的小伙伴，
5: 嗯，
6: 这个答案还是非常准确的。
5: 那天博说到这周边的美食特别多，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6: 有五建嘛，有关山区嘛，小区周围有烤肉啦、
5: 哎、
6: 有炒菜还是比较多的、
5: 嗯、其实一般我会比较选择去那种比较小的馆子吃饭，
6: 嗯，
5: 因为会更有烟火气，更有锅气儿。
6: 对对对，
5: 嗯，那当然现在环境好，装修好，有一些这个民俗风情的饭店，
6: 嗯，
5: 也非常的多、
6: 嗯、尤其是受到了其他城市的游客的这个欢迎。
5: 嗯，
6: 小凡同学说咋都不理我，很抱歉，我们俩今天一开始的信息有点多没看着。
5: 对，这会儿是唠到您了。
6: 他说你们叫甜言蜜语是吧，饭搭子准时上线了。观察一下米东南路，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店里姐姐做的椒麻鸡，
5: 他每天的菜谱都不一样，
6: 是
5: 每天中午都会报菜名儿。
6: 说到了米东南路，那小凡同学来给我们推荐一下米东南路附近的好吃的吧。
5: 嗯，
6: 刚好也是今天最后一道实录问题的这个答案。
5: 是的，
6: 米东南路附近有什么样的美食，小凡同学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必须得盘点不少于5个
5: 啊。5个还行，我刚刚说不少于10处
6: 怎么样，这个不光理你了还给你上、嗯。

0: 到难度了，
1: 还给你出道题，
0: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了啊！
1: 是的，
0: 5到10个的米东南路附近的美食，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1: 没错。其实说到关于这个新疆美食，那我们离这个下一个节假日传统节日端午节也越来越近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端午节时候必吃是粽子。
0: 嗯，
1: 那这两天呢，我一下班会去到一些小吃街，
0: 嗯，
1: 或者去到菜市场，
0: 嗯，
1: 然后就会看到有很多这个手工制作的这个粽子，
0: 嗯，
1: 还有这个竹筒粽子，
0: 对，
1: 都会各式各样的出现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大多数都是甜口，就包着红枣啊、葡萄干这类的，
0: 嗯，
1: 传统口味的粽子。
0: 相对于南方的朋友，咱们北方朋友还是比较爱吃这个，更能够接受的是甜粽子。
1: 哎，但是还是有咸粽子，
0: 嗯，
1: 比如肉馅粽子。
0: 是的，
1: 你吃过肉馅吗？
0: 我还是比较爱吃。
1: 哦，你喜欢吃肉馅粽子？
0: 我爱吃肉的。
1: 哎，我还没有尝试过，但今年是非常好奇。
0: 嗯，点我呢？
1: 嗯。你这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0: 哎呀，
1: 田宇没吃过，田宇想要。
0: 没吃过的话，那就去建议你去尝一尝。
1: 这个建议非常的这个老实啊。
0: 大圣归来说了，这个米东南路有包子一条街，有好几家天天排队。
1: 哦，我看这个包子属于那种特别鲜的那种，
0: 是应该是伊犁那边的这个风味吧，看到还有奶茶嘛。
1: 嗯，包子配奶茶。
0: 嗯 嗯, 嗯，
1: 当然刚刚聊到了关于粽子的话题。
0: 嗯，
1: 所以各位朋友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家里都准备吃点什么馅儿的粽子呢？
0: 哎，你是接受甜口的还是咸口的，那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1: 投投票。
0: 嗯，
1: 那我也希望今年会不会有新的创新，有点辣口的。
0: 有，
1: 这个
0: 有
1: 辣皮子馅儿。
0: 有，我见过黑胡椒牛肉馅儿的。
1: 哦，
0: 嗯，
1: 我突然想到，如果说有辣皮子馅儿的这种粽子，或者是这个，
0: 嗯，
1: 辣子鸡馅儿的粽子，他要给他和一和就变成了一碗盖浇饭。
0: 哦，
1: 糯米馅
0: 还得是年轻人啊，
1: 敢
0: 年轻人会吃
1: 糯米馅，
0: 敢吃
1: 糯米馅的盖浇饭啊。当然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说一说你们关于粽子的一些想法和一些美食的推荐吧。
0: 完了，让小凡同学给我们推荐米东南路的这个美食。
1: 至少5处。
0: 小凡同学咋不理我们了？
1: 你在吗？嗨，在吗？
0: 怎么这道题是不会吗？
1: 这道题是很难吗？好了，等待各位的互动信息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嗯，
1: 那今天呢，很多听友都说到天太
0: 热
1: 了。热，
0: 是的。
1: 那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好的天气，高温达到了35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3级。
0: 阿勒泰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33到18度。
1: 塔城呢下起了小雨，那温度依旧很高，高温35度，低温20度。
0: 伊宁小雨天气，30到19度。
1: 伯乐小雨，34度到21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7到25度。
1: 奎屯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
0: 石河子晴好天气，36到24度。
1: 昌吉晴，37度到24度。
0: 哈密也是大晴天，37到19度。
1: 吐鲁番多云转晴，43度到28度。
0: 库尔勒晴，35到24度。
1: 阿克苏多云，33度到23度。
0: 阿图什小雨转阴，28到18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28度到16度。
0: 和田晴好天气，30到22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
0: 哎呀，小凡同学说在呢在呢，编辑信息呢，吃这块还是难不倒他的
1: 啊，发来了一溜菜单。
0: 嗯
1: 嗯，说这个
0: 我一个也没听过。
1: 哎，我知道那个叫蘸花凉皮。
0: 我没听到。我听过
1: 他们家凉皮特好吃，但我吃的时候应该是在20年左右，那会儿我在那边去考驾照。
0: 哦，
1: 然后偶然间吃过一回，他们家有那种小串的小烤肉，2块钱一串，不知道现在涨价没。
0: 它是哪种凉皮？是那汤是稠的还是那种清汤？
1: 嗯，清汤，不是那种挂汁的稠汤。
0: 那凉皮是厚的还是薄的？
1: 嗯，中等厚度。然后吃的人特别多，中午的时间去的话基本上是要等位或者是拼桌的。
0: 嗯，可以去尝尝米东南路，不光有这个蘸花凉皮，还有天山6号锅肉拌面。
1: 嗯，是，
0: 还有二钢市场里边的这个蜻蜓武威面皮。
1: 嗯，
0: 还有二钢市场里边的卷饼小酱。
1: 这么放眼望去啊，基本都是主食加碳水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同时呢，我看到我像我是我胖说田宇想要，田宇得到啊。
0: 那就给你安排一下吧。
1: 感谢啊，到时候我高低品鉴一下这个口感啊。
0: 嗯，
1: 然后他说刚说到那个蘸花凉皮儿，说到凉皮儿，觉得还是这个薄的好。
0: 是。

0: 就是感觉是那种晶莹剔透感。
1: 我也会比较偏向于薄凉皮儿，这个汤是清汤。
0: 嗯哦，不喜欢那种挂汁儿的，
1: 嗯嗯，
0: 但是在甘肃的这种酿皮啊，
1: 对对对，是，
0: 它是那种厚度是有梗啾的感觉，然后那个
1: 稠的
0: 汁儿特稠，糊嘴的那种。
1: 嗯、文昭也说了，米东南路可能不知道，但是米东南路旁边的稻香南路有一家赛金花拌面，可是一绝。
0: 嗯，那同时呢，子健齐星说，如果说吃粽子，我只喜欢吃甜口的粽子。
1: 鱼也说了，公司发啥馅儿，我们就吃啥馅儿。
0: 那公司一般发什么馅儿呢？
1: 哎呀，我觉得应该是甜口为主，里边掺杂着一两个咸的。
0: 哦，或者比如说像豆沙呀、红枣啊、一般是为这些为主啊。
1: 对对对 对。
0: 我去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礼盒里面，我竟然发现有巧克力馅儿的。
1: 哇！
0: 水果馅儿的粽子也被
1: 尝试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就好像是白米饭就着这个草莓、西瓜、蓝莓。吃一样啊！
1: 大圣贵来跟我们分享了一张照片，那照片显示的就是二钢市场里边的酿皮，10块钱一碗，
0: 看着真不错啊。

0: 读书这位朋友啊，应该是热爱体育的小伙伴吧，一会儿的劲爆体育一定要关注一下。他说因为今天的一个问题，导致他中午多吃了2碗米饭。
1: 哎呦
0: 呀，吃的什么菜呀？
1: 不能干吃吧？
0: 你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干吃多噎挺的话啊，我们俩正没吃饭呢，肚子这会儿咕咕叫。
0: 哎呦，存虎也提示了米东南路卡子湾那一块20年的老店丸子汤，一木城包子，米热大妈的包子，还有二缸院子里边的海洋凉皮儿，洋洋川菜都非常非常的赞。
1: 哦，这里面有一家我知道。
0: 哪一家？
1: 洋洋川菜。就我会是专门有一阵儿特喜欢吃川菜，然后想吃专门跑过去吃。他们家是开在一个小区的底商的这个店铺里。然后呢面积不大。就是正宗的四川人做的川菜。他们家的招牌是铁板烧鱼。
0: 铁板烧鱼，
1: 对，现宰的鱼，然后放在一个铁板上面，端上来的时候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还在跳跃当中。
0: 就是和孙虎说的这个洋洋川菜吗？
1: 是的，同时他们家的鱼还有另一种做法，就是，我那个具体的名字我不记得，但是也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之一，梭边鱼。
0: 一会儿就去，
1: 很好吃。然后还再配上他们家的这个干煸豆角，然后配一个素菜。你高低得吃一盆米饭，
0: 听起来虽然很家常，但是味道应该是很不错，很正宗的。
1: 对，因为川菜越家常越难做。
0: 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别的这个好吃的凉皮儿啊，水区一号丽景那边凉皮儿每天手工做的特别薄，特别筋道，味道也非常好，叫做巧玲手工凉皮儿，推荐推荐。
1: 当然，说到凉皮儿，是夏天天热的时候大家必会吃的美食之一，因为又清热解暑又好吃。那今天的节目呢，时间来到了14:56，也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甜言蜜语品哈，差点就说差了，甜言蜜语组合也是一个限定款的组合，很感谢各位的陪伴。
0: 今天是第二天，应该也是倒数第二天吧。
1: 嚯！那希望能够更长久吧啊。
0: 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锁定关注949交通广播，稍后是由嘉贺陪伴路上的朋友劲爆体育。
1: 我们明天见啦。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体育类节目为您精彩奉上啊！大家好，我是嘉贺。金宝体育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朋友们，来吧，咱们一起在15点一起锁定体育，一起劲爆体育。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时间点一起来冒个泡，一起来打个卡，一起来留言聊一聊啊。看到了子健的签到，看到了云卷云舒变强的互动问好啊，也看到了子健在说啊，说哎呀，这个今天上午的 NBA 一场比赛啊，尼克斯赢了马刺，这个绝杀真的很精彩啊，近30分的一个逆转是吧？你说说，这就是竞技的魅力，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我们身边的体育，关注我们身边的更多美好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了解到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郊外。

0: 东接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泰山沿的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库大高速服务到水木沟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您也可以来讲讲，说一说这会儿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路况动态表现怎么样，一起来讲一讲。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会儿呢也是刚刚吃完饭了，听一听广播，听一听节目啊，也相当于自己运动了啊，也相当于自己劲爆体育了一下啊。你看看啊，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当然，如果说饭后啊，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相对来说活动一下，对您的血糖呢更友好。怎么说呢？吃完饭半小时内啊，最好不要运动。饭后半小时内，体内血液呢主要集中在，比如说胃肠道，帮助消化食物。那么此时立刻运动呢，会分流血液，影响肠胃的消化。出现腹胀，包括呢还有腹痛等不适，还可能因为啊这个运动强度不当导致血糖波动。那这个时段呢，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呢也比较重啊。那么餐后呢马上运动，还可能会诱发心脏病。而饭后一小时之后呢，这个肠胃消化呢趋于平稳，血糖呢达到峰值前后，此时进行比如说中等强度的运动啊，既能够有效的去消耗多余的血糖，让餐后的血糖平稳下降，又不会给肠胃和心血管造成过多负担，是兼顾安全和效果的最佳时机。所以啊，这个综合血糖变化、身体状态和控糖效果，餐后一小时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运动的黄金时间。所以通过刚才的提示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一下。关注健康，我们也要关注体育。今天的金宝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中国男篮公布备战世预赛集训名单，多位00后球员入选；苦等1271天，世界杯回来了，六朝元老亮相揭幕战，孙兴慜登场；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2-3不敌斯洛文尼亚队。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金宝体育。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看到小凡同学来了啊，说佳贺中好，正在吃饭啊。这宽查一下米东南路哈，目前呢米东南路是双向一路畅通的，收到收到。这中午是吃的什么呀？吃的什么好吃的呀？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关注一下声音声乐啊，你好。
2: 主持人，麻烦问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的你们几站的车？要提前多久到站？
0: 这是问什么票？
2: 主持人，麻烦问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的你们几站的车？要提前多久到站？
0: 乌鲁木齐站，这个提前多久到站？这个您看您得从哪儿到哪儿？如果说一般坐动车的话啊。最起码得提前，我看聊我的一个这个通勤的一个习惯的时间呢，最起码得早一点，1个小时到45分钟之前得到吧，1个小时到45分钟之前得到，你不能说啊，快还有20分钟的时候你再到啊，它也有个时间节点的，1个小时到45分钟啊，这是建议您让时间留得宽裕一点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锁定收听，一起分享互动。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今天的劲爆体育，我们继续来为您分享更多体育方面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很多朋友啊会发现啊，这个平常呢跑步，很多朋友会了解到，看到一些这个跑步过程当中运动员有一些习惯，就会让人觉得，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呢？比如说，哎，运动员冲线的时候为什么都会抬手？为什么都要抬手呢？有没有知道的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运动员冲线为什么都抬手。如果说您在这方面之前看比赛，哎，或者说之前有比过赛，在这方面有经验，哎，有了解，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交流一下。

首先第一个啊，这个短跑冲线前的这个前倾抬手啊，只冲刺压线动作，就是田径规则规定啊，名次只看这个躯干，就是说胸口、肩膀率先过终点线，那么手臂超前是不算成绩的。那么冲刺最后一刻呢，身体前倾，手臂上抬后摆，把这个胸口往前顶啊，压缩零点几秒。那么贴身竞速时呢，这点差距呢就决定了冠亚军。前伸手没用，那么抬手前倾呢才可以让胸部啊更早越过终点线。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冲过终点后啊，高举双手庆祝动作。第一个就是情绪的释放，它能够表达的就是耗尽体力跑完之后比赛啊，这个夺冠或者说完赛之后，双手就张开您的手啊，张开双臂是本能的一个胜利庆祝啊，是宣泄疲惫与喜悦的一种方式。第二是什么呢，就是露出这个号码布，因为呢抬手抬臂避开胸前的号码布呢，终点的高速相机啊可以清晰的拍到号码，那么裁判呢核对身份，成绩生效。那跑步时呢手臂摆动容易挡住号码，冲线抬手避免遮挡。第三个什么，就调整身体的平衡啊，这个冲刺阶段的身体大幅前倾，重心靠前，冲线后呢抬手张开双臂稳住重心，防止向前摔倒。最后什么呢，就是向观众啊或者说裁判示意，展示你的状态，完成比赛的仪式感啊。有什么区分呢，什么区分在哪儿呢，比如说压线瞬间抬促，就是短促的抬手前倾呢，它能够竞速压线技巧可以帮助来抢名次啊。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完全跨过终点后高举双臂，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赛后的庆祝、身份核验以及恢复你的平衡啊。所以在这方面你明白了吗，运动员冲线为什么要抬手啊，原来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0: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朋友们来吧，咱们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看到72时在说学到了新知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更多体育，了解更多我们体育方面的方方面面的知识，以及解锁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在接下来的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过程当中，诚邀大家一起来挑战自己啊！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我们会在本时段呢为大家准备四条线索，依次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来给出你认为的最终答案，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今天的这一项运动项目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它来了。第一条线索是啊，回合对抗中同一选手禁止连续两次触球。第一条线索啊，回合对抗中同一选手禁止连续两次触球。你想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是禁止的啊？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是不被允许的啊？哪一个运动项目是你一下听完这个题干线索之后是比较符合的？来吧，咱们可以来讲一讲啊，尽可能咱就一条线索给一到两个答案就可以了啊。再一次回顾一下我们的线索啊，这个回合对抗当中同一选手禁止连续两次触球，你想一想哪一个条件它比较符合，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呢？来一起互动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内容，了解到的是中国男篮啊，中国男篮公布备战世预赛集训名单，多位00后球员入选，您最期待谁呢？6月10号，中国篮球协会10号呢在官方平台是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比赛的集训名单。那么名单呢，以在 CBA 联赛当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那么中国篮球协会计划于6月12号，也就明天啊，到7月2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国家男篮集训。那么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表示啊，说本次集训呢旨在全力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比赛。那么中国男篮呢将分别面对日本队与中国台北队，那么这两场比赛呢关系到小组出现以及后续的落位，队伍呢高度重视啊，并且做好了困难准备，将全力以赴做好集训备战工作，在赛场上是展现出血性与战斗力。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期待啊，也很好奇，哎，有哪些球员他入选了本次集训呢？本次集训球员名单呢了解一下，比如说有北京首钢的曾凡博、北京北控的廖三宁、辽宁本钢的赵继伟，还有上海九世李洪权，包括还有江苏肯尼亚的蒋浩然、庞真林，以及浙江广厦的胡金秋、朱俊龙，浙江稠州的陈帅鹏，福建寻星的杨希浩，山东高速的高诗岩，包括还有广东宏远的焦伯乔、崔永熙，广州龙狮的徐星，以及新疆广汇的冯奥，青岛国信赵嘉义，深圳新世纪贺西宁王浩然，包括还有 NBA 波特兰开拓者杨汉森，马萨诸塞大学王俊杰，以及海外球员赵维伦。那么对于这份名单呢，郭士强介绍啊，说在人员选择上面呢，根据啊此前的短训营和热身赛的一个实际情况，综合考量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伤病情况、年龄结构以及对手情况等多重因素啊，最终是确定了这份集训名单。那么国家队呢，始终向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敞开大门。那么本次集训名单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他说这为我们教练组的技战术安排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啊，我们也希望可以在队内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郭士强透露啊，说中国男篮的计划于6月21号、6月23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分别与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进行热身赛，以赛促练，检验集训效果。那么在7月3号啊，中国男篮呢将在沈阳迎战日本队，7月6号球队呢将赶赴韩国对阵中国台北队。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和支持，给我们的中国男篮加油助威。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更多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互动，挑战自己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啊，答案只有的第一条线索是回合对抗当中同一选手禁止连续两次触球。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松辉在说乒乓球啊，这是他认为的答案啊。然后呢继续来了解一下，他说还有，他说认为是射击。小凡同学在说篮球呗，这因为不能二运啊。还有呢字母在说乒乓球。永胜在说我也互动一下，认为是排球啊。于涛也说排球。那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也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一起讲一讲啊。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最新通行表现，有没有新的变化，看看哪里又出现在榜单上面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1公里每小时。现在来关注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那么红山路呢，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木沟路的西向东是29公里每小时。看到大圣归来也来了啊，欢迎欢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多多留言，一起来互动参与。刚才的第一条线索啊，再一次给可能刚刚调频到949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我们来重复一下。第一条线索是回合对抗当中同一选手禁止连续两次触球，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看到刚明在说啊，说认为是匹克球，哎，认为是匹克球，这又是一个新的答案，是不是？您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咱们也来一起讲一讲。等待各位的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哎，苦等1271天，世界杯回来了啊！六朝元老亮相揭幕战，孙兴敏登场。世界杯来了，2022年卡塔尔卢塞尔球场，梅西捧起大力神杯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对不对？一转眼又是一个四年，从2022年12月19号到2026年6月12号，哎呀，球迷苦盼1271天，等到了世界杯的开幕。啊，这个世界杯首个比赛日，墨西哥对阵南非，韩国对阵捷克，有哪些精彩看点呢？你更看好哪支球队呢？啊，首先呢，墨西哥对阵南非啊，梦回这个16年前六朝元老亮相啊，这是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呢，迎战的是非洲劲旅南非。那么世界杯历史上呢，墨西哥呢是参赛啊，这个场次最多，60场，仍无缘冠军的球队，非豪门非弱旅。那么这个墨西哥的最大牌的攻击手啊，是劳尔西门尼斯啊，这个效力于英超的弗洛姆。这个墨西哥最富

0: 传奇色的球员呢，则是老门将，人称墨西哥无阵雨的奥乔亚。哎呀，有朋友一听这个名字好熟悉呀啊！世界杯赛场上呢，将有三人啊，六战世界杯，葡萄牙的 C 罗，阿根廷的梅西，包括还有墨西哥的奥乔亚啊。那么尽管呢，奥乔亚呢不再是墨西哥的主力，那么兰赫尔呢很有可能是首发门将。那么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呢，让人恍惚间回到了16年前，哎，就2010年6月11号，世界杯首战就是南非对阵墨西哥，两队是打成了1-1平。那么这场揭幕战呢，谁的胜算更大啊？这个也有这个推算啊，这个模拟推算推演得出的结论呢，是墨西哥开门红的可能性呢高达66.3%，打平的概率呢为19.4%，南非赢球的概率呢为14.3%。所以对于这场比赛，您怎么看呢？您觉得哪支球队会取得开门红呢？今天这场比赛您会看吗？来讲一讲啊，一起来感受一下世界杯啊。那么说完刚才说到的揭幕战啊，也说到了我们的两场比赛的另外一场，韩国对阵捷克啊，孙兴敏大战希克。第12次踏上世界杯舞台的韩国呢，成为亚洲参加世界杯届数最多的球队啊，又是一个四年。韩国的核心呢，依旧是孙兴敏、李刚仁啊，以及金文哉啊这波球员。那么，即将34岁的孙兴敏呢，将是本场比赛最受关注的球员。那韩国呢，最近10个世界杯进球啊，孙兴敏呢是3球1助攻。啊，那么在世预赛的亚洲区的比赛中呢，孙兴敏的是10球4助攻，带领韩国是闯进世界杯。捷克呢则迎来了第10次世界杯之旅，那么其中8次呢以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参赛啊。人高马大的捷克呢擅长定位球进攻，那么在世预赛欧洲区小组赛当中呢，捷克是打进了22球，其中11球是定位球攻入。那么此外呢，捷克还有7次头球破门啊，是仅次于挪威的8次。捷克中锋希克啊，在大赛7次出场当中是攻入6球。啊，这也是根据这个系统推演啊，这个韩国取胜的概率呢，大概是在42.9%，捷克的赢球概率呢，大概是在31.1%，双方打平的概率是在26%。所以对于这一场比赛，韩国对阵捷克，您更看好哪支球队呢？很多朋友说啊，说今天晚上这个已经想好了啊，今天这个比赛不能错过啊，要跟朋友好好的啊，一起去关注一下世界杯。您今天会看比赛吗？会怎么去庆祝呢？会怎么去来看这个世界杯的整个比赛过程呢？来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一起来畅聊一下。时间来到了15:27啊，九四五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留言分享互动。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一起出发吧，来吧，一起分享互动吧。看到听友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也是互动参与了啊，欢迎欢迎。他说呢，也是啊，说加课下午好，打卡签到啊，这个今天声音好点儿了，昨天都没听出来是你，这个就是不断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啊，也感谢每位朋友的关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了解更多的体育赛事，关注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那么刚才我们是给出了这第一条线索，接下来有朋友说是来吧来吧，第二条线索是不是可以推进了呢？没有问题，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期待更多朋友大家的共同分享。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是啊，这个风速过大时，裁判可临时暂停比赛啊。这第二条线索啊，这个我给了一个半句啊，风速过大时，裁判可临时暂停比赛。哎，你想一想，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是回合对抗中，同一选手禁止连续两次触球；第二个是风速过大时，裁判可临时暂停比赛。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啊！所以你想一想，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哪个运动项目它可能，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方向了呢。如果说您这会儿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想法，咱们可以来一起说一说啊，一起表达一下啊。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赛事啊，了解到的是排球方面，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2-3不敌斯洛文尼亚队。6月10号呢，2026世界男排联赛啊，在山东临沂拉开战幕啊。那么山东队呢，这个中国队呢，在首日比赛当中啊，以2-3不敌斯洛文尼亚队。那么当日世界排名第六的斯洛文尼亚队啊，迎战世界排名第28位的东道主中国队。比赛开局，中国队略显紧张啊，以17-25先失一局。那么第二局呢，中国队在攻防两端明显提升，以25-20扳平大比分。第三局呢，中国队25-20再下一城。第四局呢，双方将比分牢牢咬住。斯洛文尼亚队呢，在局末是接连拦网得分，以25-23扳回一城。关键的第五局，中国队开局不利，被对手连取3分，两次暂停呢调整无济于事啊，最终呢也10-15惜败。中国队队长、主攻手这个于元泰啊，是表示啊说，在各项技术以及应对关键局的心态上呢，中国队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这也是和强队的差距。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继续冲击对手。那么，中国男排主教练海宁说啊，说他说啊，我想赛前应该没有人能够想到中国队能够和斯洛文尼亚队打满5局。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啊，在场上的进步很大，队伍呢在发球、拦网、防守、扣球方面的表现不错，但输在心态上。那如果我们打得足够好，就应该赢下这场比赛。他还表示啊，说希望队员们呢能够吸取今天的教训，学会抓住机会，主动求胜，不要将赢球的机会拱手让人。当日呢，波兰队以3-0横扫古巴队，日本队呢以3-0战胜乌克兰队，中国队呢在今天还会迎战的是乌克兰队。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关注，给我们中国男排加油助威。时间来到了15:35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翘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1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可以继续传递过来。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嘉鄂，来关注一下。看到孙辉在说啊，说羽毛球啊，羽毛球这是他认为的答案。看到任杰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听一下。你好，
2: 是不是沙滩排球？
1: 哦，是不是沙滩排球？这根据什么来判断出来的呢？永胜也是互动参与啊，说认为是沙滩排球。这根据什么呢？根据什么你就认为是沙滩排球？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的朋友们来讲一讲啊，一起互动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羽毛球啊。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国羽多队双打组合晋级第二轮。6月10号，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0号呢，在悉尼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国羽呢在双打赛场上的表现稳定，多队组合是顺利晋级第二轮。那么混双方面的世界排名第一赛会的头号种子冯银哲黄东平在首轮比赛当中呢，以21-19、21-12战胜韩国组合金俊英、李幽林。那么赛会二号种子郭新娃和陈芳慧以21-6、21-5轻取印度组合穆希特以及拉克什塔。这冯银哲呢也是赛后表示啊，说比赛开局阶段的双方比分焦灼，第二局间歇之后呢，他们在场上调动啊更加积极，出手也更加果断，逐渐掌握了比赛主动权。王东平表示啊，说韩国组合呢两名队员呢也是啊这个各具特色，各具特点，女队员上网快啊，对抗顽强，男队员的这个控球和摆脱限制能力较强。他说啊，说取胜关键呢在于控制好自身节奏，提升主动的调动能力，调动能力，调动能力啊。那么男双赛场上呢，这个赛会的二号种子梁伟铿以及王昶还是仅用21分钟便以21-10、21-9战胜澳大利亚组合弗雷斯特黄以及黄明忠晋级第二轮。继陈柏阳、刘毅、黄迪、刘洋九号闯过首轮后啊，梁伟铿、王昶呢是成为了本届赛事第三队晋级男双第二轮的国羽组合。那么在单打方面呢，国羽两人晋级男单16强啊，比如说胡哲安以21-8、21-10战胜了印度选手西莫加，董天瑶呢以2个21-15击败印尼选手金廷，女单选手韩千玺和男单选手朱轩辰则均经过3局较量后告负。那么11号，也就是今天啊，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呢是展开各单项第二轮的争夺，大家敬请关注。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

0: 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5到23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好天气状态，37到24度。石河子晴天，36到24度。奎屯呢是晴转多云，37到24度。克勒玛依晴转多云，37到25度。伯乐小雨天气，34到21度。伊宁呢是小雨天气，30到19度。塔城小雨，35到20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3到18度。了解到哈密晴天。是37到2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43到28度，库尔勒晴天，35到24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3到23度，阿图什是小雨转阴，28到18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8到16度，和田呢是晴好天气状态，30到22度。那么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5到23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5到23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2到22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状态，30到21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接下来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解锁今天的第三条信息线索，请听内容。第三条线索啊是整场正式比赛全程不可换人。队员没有主攻、二传这类固定站位分工。再次提示一下啊，整场正式比赛全程不可换人，队员没有主攻、二传这类固定站位分工。回顾一下三条线索啊，第一个是回合对抗当中同一选手禁止连续两次触球；第二个，风速过大时裁判可临时暂停比赛；第三个，整场正式比赛过程啊，不可换人，全程不可换人，队员没有主攻、二传这类固定站位分工。你想想这答案啊，来吧，咱们一起来讲一讲。看到有朋友在说，说龙胜街这个路口这儿有一个井盖没盖，就拿一个锥桶挡着呢，很不安全。这个信息呢，我们记录了啊。同时呢，也是提示一下大家，走到这儿龙胜街这个具体路段，您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滑雪方面内容啊。滑雪登山被提议纳入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6月11号呢，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啊，也是这个当地时间来进行提议，将滑雪登山呢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比赛项目。这提案呢将于6月24号到25号在洛桑举行的第146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接受最终审议。那如果说获批准，那么滑雪登山呢将继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后再次出现在冬奥赛场。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呢根据冬奥组可提议增设项目的规则啊，只提名滑雪登山为比赛项目。他们认为呢，这项运动呢具有鲜明的阿尔卑斯山地特色，对年轻人呢吸引力强，且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场馆，与新一届的冬奥会的愿景高度契合。那么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项目设置工作组

然后呢认可了这一选择，指出了滑雪登山在阿尔卑斯地区根基深厚，法国队等强队实力突出，增设该项目有助于丰富赛程，提升奥运会的多样性和观赏性。那么按照目前的规划呢，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滑雪登山比赛呢将设置5个小项，除了保留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的女子男子短距离以及混合接力外，还将增设女子男子个人越野赛，一起关注一下。时间来到了15:49啊，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看一看啊，看永胜在说沙滩排球，还有尾号啊，这位朋友0683在说沙滩排球，陶发发在说羽毛球，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加贺，哎呀，今天似乎也不需要第四条线索了，可以确定是沙排。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我们还是最终啊，对吧，要把这个信息线索要介绍完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加确定啊。准备好了吗？第四条线索请听内容。第四条线索是3局2胜，决胜局积分7分，必须互换半场，先拿到15分且净胜2分才算本局获胜啊。想一想啊，3局2胜，决胜局积分7分，必须互换半场，先拿到15分且净胜2分才算本局获胜。你想一想啊，哪一个运动项目可以更加确定了啊？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啊，了解到的是皇马官宣主教练阿维洛亚离队，穆里尼奥回归倒计时。6月9号呢，西甲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呢9号是宣布结束了与主教练阿维洛亚的合同，这也意味着葡萄牙名帅穆里尼奥的回归呢已经进入倒计时。皇马呢当天啊是在公告当中感谢了阿维洛亚呢在任期内的付出，认为呢他的这个完美诠释了俱乐部的价值观啊，并称啊皇家马德里是永远是他的家。今年1月呢，皇马解雇了主教练阿隆索，阿维洛亚呢临危受命出任一队的主教练。在他任内呢，皇马本赛季排名西甲第2，欧冠联赛止步8强，未能获得任何冠军。那么皇马呢官宣阿维洛亚离队的同时，穆里尼奥呢目前执教的葡萄牙本菲卡队也发声明确认啊，这皇马呢已正式表达为穆里尼奥支付1500万欧元解约金的意向，其本人呢也已经同意执教皇马。穆里尼奥呢曾于2010年至2013年这个期间执教皇马，带领球队拿到过一个联赛冠军、一个国王杯冠军和一个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听这个歌曲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彩信息。下面关注到的是2026年6月10号周三开奖信息，中国体彩票超级大透第26064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3 13 15 17 21，后区号码是02 07。中国体彩票排列三第26151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83。中国体彩票排列五第26151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8394。2026年6月9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5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749731。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咱们了解、关注和掌握一下。那么我们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刚才也是介绍了四条新线索，最终呢，大家的这个信息不约而同是锁定到了沙滩排球，恭喜各位回答正确。我们来回顾一下啊，第一条线索内容啊，回合对抗当中，同一选手禁止连续两次触球，比如说像网球、排球。羽毛球等等啊，它都是遵循这个基础规则的啊。那么包括我们的第二条线索的时候，比如说风速过大的时候，裁判可以临时暂停比赛，这想当是什么排除室内，应该是在户外啊，户外的这种运动项目，对不对？第三个，整场正式比赛全程是不能换人，队员没有主攻二传这类固定站位的分工。其实说到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想到的排球啊，想到了沙滩网球或者排球类的类型。第四条线索，三局两胜，决胜局积分七分，必须互换半场，先达到十五分，且净胜两分才算本局获胜。七分换半场为沙滩排球的一个特有的竞赛规则，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沙滩排球。你答对了吗？

时间来到了15:58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金毛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您的积极响应、互动、支持。我是嘉禾，金毛体育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互动分享。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您看，转眼哈，到了下午的4点01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充满挑战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我身旁呢是来自咱们合家网家博会的运营总监曹萌萌。咱们一开始啊，想先做个挑战和尝试，好不好？
4: 好的。
3: 昨天跟大家发奖了，
4: 是
3: 发的是夏季的一个叫夏凉被。
4: 对。
3: 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发一个，
4: 可以
3: 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是吧？
4: 对的。
3: 出个题目，这个题目不知道大家昨天是不是能够记得住哈，因为确实过了一天时间了。请问大家，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的锁票电话号码是多少？您如果知道还记得的话，赶紧让我们测试一下。您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朋友，直接送出这样的一份夏天贴心的夏凉被的纪念品。
4: 是的，其实这两天我们在我们949的平台上也在不断的去跟大家来提示，我们的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
3: 对，
4: 那我们这一次活动的话，因为第一个涉及到的品牌和品类都是比较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报名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那今天一上来就让大家直接回答到我们家博会的锁票热线是多少，也是为了把这个名额抓紧时间先给大家把这个福利先送下去。
3: 嗯，对，咱们这样哈，咱们这会儿呢，如果您知道这电话，我们可以先立刻的把电话号码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朋友，直接送出的是咱们的夏季的午睡塔，应该是
4: 哎，是的。
3: 嗯，好嘞，那咱们就先刷新吧，咱们倒计一个数，看看大家的答案是不是够正确。而且呢就是温故而知新嘛，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想锁票也可以现在立刻拨打这部电话，先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下来。到底今天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的锁票电话是多少呢？来，倒计时5个数，5、4，不会没有人参与吧？3、2、1，来刷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谁可以获得咱们今天的第一份的幸运奖品呢？看看，哇，还是有朋友，还是很厉害的。你看，第一个答对的呢是刘师傅。
4: 是的，
3: 另外呢还有大圣归来呀，阿迪利一鸣师傅啊，杜师傅、长虎、安师傅都答对了。那第一个被我们刷出来的呢是这位刘师傅，1992，刘师傅，那恭喜您，请您现在
4: 啊，对，恭喜您获得了我们这次合家网家博会提供的午睡夏凉被一个。那把您的这个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3: 对
4: 啊，我们登记完之后，明天您直接来现场参与就可以了。
3: 对，因为确实啊，你说。挺快的哈，
4: 嗯，
3: 明天
4: 就
3: 开始了，12号，
4: 对，
3: 13号、14号，3天时间，
4: 对，3天时间，
3: 嗯，好嘞，咱们先恭喜一下刘师傅，请此刻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然后明天可以去现场领取咱们的夏凉被了哈。行，咱们看，所以说咱们今儿节目呢是不仅是发这一份奖品，
4: 是
3: 惊喜是不间断的。
4: 对，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连续送上5份家博会的夏凉被。
3: 哇，5份奖品！你看呢？有朋友答的不对，没关系，咱们还有第2道题、第3个题目和第4甚至第5道题目，您只要持续的锁定收听，就有机会，好吧？你看，咱们今儿说一下哈，第53届的合家网家博会，明天开始。说
4: 对，

0: 那去现场能看到什么东西，能够买到什么样的优惠产品呢？
1: 嗯，其实要跟大家就是隆重介绍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这次夏季的家博会，第一个从规模上来说啊，我们一共是有20,000平方米的展出面积，涉及到了200多家一线二线的家装品牌，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美的啊、海尔、华帝、万和、万家乐、方太、老板厨电的，像我们的这个衣柜啊、鞋柜啊、欧派呀、索菲亚，然后芝华士、慕斯、丝联，这些大品牌全部都是源头工厂的代表来现场给到的优惠和政策，所以机不可失。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正在装修，或者是想要购买家具家电，一定要来到我们本次家博会现场来享受这样的优惠和政策。
0: 对，大品牌有保证，品质保证，而且呢是厂价的直销的价格，有很多的补贴可以去享受。有朋友在问说，那你们把电话不公布一下吗？刚没说是吧？
1: 刚没有说出来，把正确答案没有公布。
0: 你看刘师傅啊，请您此刻赶紧把您的这个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同时呢他的答案是520-2727。
1: 对，我们这个号码，对，我们这个号码其实很好记啊。你看520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0: 我爱你，
1: 哎，对，然后2727就是爱妻爱妻
0: 哦。
1: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来家博会现场，想给家里面选一个，比如说哎，像我们的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洗碗机啊，我们的空调，就是为了提升家里的舒适度啊，给我们家里的爱人或者给我们的家人给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生活体验。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今天也可以拨打我们这部神奇的锁票热线啊，您拿到我们家博会的门票之后，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上一张我们购买家具也好，或者是想买家电，都可以再送上一张品牌优惠券。
0: 哦，品牌优惠券，
1: 爱是
0: 而且据说啊，咱们把这个品类说得越细，得的券儿越多。
1: 哎，是这个技巧的话，其实我们在直播间一直反复跟大家来说，就是怕大家不知道如何参与。
0: 对，这是个技巧，是个方法。
1: 哎，对的，如果说没有参与到的话，你可能只能领到一张优惠券，那这样的话您在购买家具家电的时候，可能享受的优惠和政策就比别人要少一些，
0: 少说一个至少得损失200块钱吧。
1: 哎，是的，因为我们一张优惠券的额度大概是300元到500元，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来参与的话，一定要把这些名额先占上，占上之后呢，您来看，您来逛，可以享受到品牌的补贴、工厂的补贴、家博会的补贴和我们的国补，可以叠加去使用。
0: 是啊，咱们今儿节目呢，就是您听到就是赚到。首先啊，咱们家博会的现场几乎是咱们家里面需要用到的一些家具啊、家装啊、家电应有尽有，您能想到的想不到的现场都能看到和选到。
1: 对，
0: 而且是品质保证，
1: 对，
0: 价格太优惠了，
1: 是售后的话，对，售后也给大家做到了。我们家博会现场的话，第一个是给大家承诺，您在现场看到所有产品，比价线上的旗舰店和线下的专卖店，如果发现买贵了，是退还全部差价，再赔1000元的。
0: 哇，那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
1: 是，尤其是马上到618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到年底的话还有双112双112，所以说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所有的品牌全部都是签订了低价保障协议的，让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放心来逛。
0: 这个价格是要保多久呢？保180天吗？
1: 对的，整整半年的时间。
0: 哦，那足够了，可以涵盖到双十一了已经。
1: 哎，是涵盖到双十一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看的话，今天在直播间啊，我们开通了一部锁票热线，拿到我们家博会的门票之后，您来现场还可以拿到一笔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
0: 哦，
1: 这个钱的话是仅限活动这3天来领取的。
0: 所以说您此刻赶紧拨打锁票电话是
1: 520-2727，
0: 520-2727，名额是有限的。之前咱们都说哈，什么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啊，咱们可以双赢。
1: 对，是可以双赢的，
0: 早买也可以享受，并且还有低的价格。
1: 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限时限量的话，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在明天早上的11点钟啊，我们53届的家博会和我们的全屋定制家居节就要隆重开幕了。
0: 哦，
1: 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趁着我们有活动，然后您来现场享受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以及2026年的新国补。
0: 有朋友会说，那我们家现在目前也不缺啥东西啊，那我还需要去看看吗？
1: 我觉得可以来逛一逛，
0: 看您的时间吧。如果您这个周末
1: 是
0: 今天有时间的话，去看一看，能发现很多现在呢比较智能的也好啊，外观颜值设计跟咱们之前不太一样的一些形式的一些家具啊、家电，去感受一下，说不定
1: 是
0: 可以让您的新家呢增添点新物件，
1: 是因为现在的话，国家也在鼓励以旧换新。那像家里面消能耗比较大的，像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空调这些，可以通过我们家里的旧电器更换成我们的新电器。
0: 还可以旧换新啊？
1: 还可以以旧换新的。
0: 哦，这个图。

0: 还没收到好像。
1: 嗯，对的，今天的话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
0: 是。
1: 您如果家里面想更换我们的旧家具啊，或者旧家电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家博会的活动当中。
0: 嗯，对。所以说啊，赶紧拨打咱们的锁票电话，电话是520-2727。有朋友在说哈、说那这电话是免费打电话可以免费拿票，还是需要再去购买票呢？
1: 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开通的是一个免费热线。那如果说您今天没有预约到，明天到门口你是需要花30块钱去买票的。今天你只要拨打通了我们这个免费的锁票热线，工作人员给您登记好了，您来现场一个人预约，直接拿到5张家博会的门票。
0: 哦，太好了，所以说这个电话很重要。哎，你看刘师傅说谢谢主持人跟曹总哈，说本人不在乌鲁木齐，不能到现场，把这个票能给别人吗？这不是别这个票，这个是夏凉被。
1: 如果说不在乌鲁木齐的话，可以登记他的信息和我们的这个姓名，然后直接让他朋友来现场领就可以了。
0: 嗯，也行。
1: 嗯，
0: 然后可以把这个奖品呢给您的朋友。
1: 哎，是的。
0: 好吧，行，那么咱们继续哈，说说咱们这一次的家博会的现场。刚说到的是，这是第53届家博会，
1: 是，
0: 同时是第2届的全屋定制生活节。
1: 是，
0: 有人在问说，那么全屋定制它能够定房子的哪些部分算是定制的呢？
1: 嗯，其实我们家里面装修完了之后的话，像是我们要给家里面打柜子呀、衣柜呀、鞋柜，或者是说想做个榻榻米啊，或者是说想在门口再做一个就是异形的装饰，这些都属于是定制的范围，包含了我们的门窗啊、窗户，这些产品全部都属于是我们的定制范围内。
0: 哦，
1: 那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活定制节，也是因为很多客户反馈，那之前大家选定制可能一个柜子打下来可能要花个就是10来万。因为现在很多人现在就是对于柜子的追求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原因是因为后期生活起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杂物堆放在房子里面，整个整洁度和你的房屋设计都会被扰乱。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打了更多的柜子，费用非常高。那这一次我们推出我们的全屋定制生活节，也是为了解决大家在这一个装修过程当中的痛点。
0: 是，
1: 所以大家趁着这一次有活动，不管您是选定制的衣柜啊、鞋柜，或者是门窗啊、窗户，都可以来现场来看一看，选择更多，而且的话价格更优惠。
0: 你看这个，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啊，老朋友他说，说曹总下午好，打卡签到了，说再发夏凉被吗？韩帅。曹总您说说吧。
1: 嗯，是的，我们今天会在直播间送出5床我们的夏凉被。如果我说大家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949，一边路边走边听。
0: 嗯，没错。刚才发了一份了哈，咱们还有4床夏凉被，该怎么去获得呢？您可以持续的听广播。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下，咱们这一次啊，它不仅是家博会，而且还有一个是第2届的全屋定制生活节。
1: 哎，是的，
0: 解决大家的全屋定制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哈。
1: 是，
0: 其实这都是家博会的一个方面，是很全面的。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咱们全屋的需要的东西啊，软装啊、硬装啊、建材呀、卫浴洁具、厨房用品、家具家电、软装家具、智能家具，咱们家博会现场都能看到吗？
1: 都可以看得到。而且这一次的话，就除了刚刚我们这个韩帅老师说到的这些之外，那像是我们一些智能的，比如说电视，
0: 对
1: 啊，直接带语音控制功能的，还有我们一些黑科技的我们的电冰箱啊，或者是说我们带电动功能位、带按摩位的沙发，这一次在家博会现场全部都有展示、展览和展出。而且的话，价格比您在线上某东某宝去看到的和您在线下专卖店去看到的价格还要优惠。而且品质的话，全部都是工厂直供的一个品质，假一赔三的。
0: 对，都是正品啊。
1: 哎，对，都是正品，不会说因为说哎你家博会现场这么优惠，你是不是拿一些不太好的产品来现场？不会的。所有的产品的话，全部都是我们源头工厂的货源，当地经销商给大家负责售后啊，送货上门安装的。
0: 而且家博会这个口碑啊，就是有口皆碑。
1: 哎，是的，
0: 家博会现场肯定都是正品，
1: 是
0: 有正品保证的。
1: 对的。所有的产品的话，我们在就是签约之前都会进行资质审核完之后呢，签订低价保障协议以及售后服务协议。大家在现场您选购完之后，如果说30天内您发现您不喜欢、不满意，还可以承诺30天无理由退订啊，让大家在逛家博会的时候更省时、更省心，也更省钱。
0: 对，好多人说啊，就是家博会是现场去看，线下的很多呢，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买习惯了，
1: 哎，是
0: 直接在网上之后打开之后啊，就可以去购买。但是有个问题啊，第一是看不到、摸不到，
1: 对，材质您不能确认，
0: 不知道实际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1: 是，
0: 而家博会现场呢， 您可以去亲自转一转。
1: 对，家博会现场所有产品大家都可以做到一个真摸实感受啊，它的材质

0: 的规格，它的颜色，您在现场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1: 对，
0: 在现场看到的和送到您家中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不用再担心说我买回去之后，哎，我发现材质
1: 不
0: 一样，不
1: 合适啊，颜色呀，
0: 哎，对，或者是说尺寸，
1: 嗯，
0: 对的，所以在现场会更方便一些。
1: 是，所以咱们明天就开始了。6月12号的时候呢，咱们要去的是红光山会展中心，去11点之前就到，啊，
0: 开始，对，
1: 好停车一些嘛，车停好之后呢，可以直接去现场，但是前提是您得要有入场券才行。
0: 是的，要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哎，在直播间给大家开通了一部免费的锁票热线。
1: 嗯，
0: 今天的话，在我们截止到5点之前啊，一共是有200个名额。那大家拨打52027272七获得之后呢，明天来现场一个人预约可以兑换5张家博会的门票。
1: 嗯，好嘞，看个微信哈，这个呢是再也不流浪。你看逛了家博会以后啊，就有家了。
2: 上车就听949。哎呀，今天天是真的热。
1: 嗯。
2: 温泉路高架啊，从西向东过了省区政府的桥面，
1: 哦，西向
2: 在中间车道上有一块大木板，
1: 哦，
2: 木板的厚度大概在3公分到4公分的厚度，上面有没有钉子，
1: 嗯，
2: 我没注意看，
1: 有一个木板
2: 往两边走，
1: 柯南高架，
2: 就是，快要到那个抓拍特殊抓拍的位置。
1: 嗯，具体位置啊我们再来确定一下。
2: 上车就听949。哎呀，今天天是真的热。
1: 嗯，40度看的，啊。
2: 温泉路高架啊，从西向东。
1: 西向东，温泉高架。
2: 区政府的桥面。
1: 哦，有一个木板子，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行驶。哎呀，你看这个汪师傅啊，说这夏凉被抽我抽我，他还问说怎么样可以获取家博会的入场券呢？
0: 嗯，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开通的是一部免费的锁票热线，大家拨打52027272七获得我们家博会的门票以及1万元的品牌优惠券。
1: 嗯，有人说我不打电话去现场的话，直接买票行不行啊？
0: 买票的话也可以，但是呢，您可能没有办法获得我们家博会的优惠券了。
1: 哦，
0: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不仅仅是可以免到一份家博会的门票费用，
1: 嗯，
0: 啊，更能够拿到我们家博会这一次给大家提前准备的像家装啊、建材啊、家具、家电类的优惠券，像马桶。那这一次家博会现场智能马桶，像恒洁的、箭牌的，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大品牌。
1: 是
0: 原价5000多的智能马桶，在家博会现场，您凭优惠券，再加上我们家博会的品牌补贴、工厂补贴，以及说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送到了一个家博会的补贴，您拿到手之后的价格在1599，还给您包送货、包安装。
1: 这个价格都不敢相信，难以置信的价格。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活动的话是限时和限量的，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今天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把我们的门票领上之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回复您想要具体看的产品，我们把优惠券给大家提前备注，送上您，送到您的名额上。
1: 对，需求越多我们发的越多，包括说您需要什么呢，比方说我需要沙发，需要床垫，桌椅，餐具，柜子，
0: 是
1: 包括家电的话也可以去展开说说呀，包括说电视、洗衣机、冰箱、空调等等，
0: 对，都是可以直接参与的。
1: 对，说的越多，那么您获得的优惠券啊、现金补贴就越多。咱们刚才说到哈，现场很多的产品是很优惠的，包括我们看了一下美的的空调，家博会现场有一个特别优惠的金报价，它是一台叫做省酷电系列的智能变频空调，是吗？
0: 对的，这次像我们家博会现场也是将美的这个品牌源头工厂邀请到了我们家博会的现场，那它是属于是我们的500强的一个企业，而且这一次它携了一个全新的新风和无风感的科技亮相到本次家博会，并且他们是厂家补贴叠加品牌补贴，以及国补是共同使用的。那这一次在现场的话，那它推出的一个套餐是我们原价啊5990元的一个变频空调，这次在家博会现场参加到国补之后呢，到手价是4250元、
1: 哦、
0: 啊，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749块钱，
1: 嗯
0: 啊，所以说优惠都是比较大的，如果要来看的话可以来我们家博会现场来比一比价格看一看。
1: 嗯，是这台这个酷省电系列的这个空调都有哪些的卖点跟特点呢？
0: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它省不省电，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它够不够凉，然后凉的同时风感怎么样啊，很多人其实是愿意就是接受这种凉一些的这个就是温度，但是不太能够吹风，
1: 是，
0: 所以说，
1: 哦，对对，无风感，
0: 哎，对，无风感，哦，这个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
1: 是，
0: 那这一款的话就是目前针对大家出现的这个问题来做一个针对性的解决，
1: 是，
0: 它属于是直接就是有一键防直吹的功能，只舒适，但是它不吹到你，让你整个感觉是很凉快。

0: 但是呢没有风吹的感觉。
1: 对，就是环境变凉了，
0: 哎，
1: 是，但
0: 是
1: 没有冷风吹。
0: 对，
1: 哦，这感觉还挺好的。你看啊，这真诚说想买的是85平的新房，软装加硬装。哦，他整个是买了房子，
0: 嗯，
1: 需要软装加硬装。咱们家博会现场有软装加硬装的组合吗？
0: 如果是购买的85平米的这个新房的话，软装加硬装要看一下你到对于品牌的追求。如果说你不追求品牌的情况下，
1: 嗯，
0: 那这一次像我们家博会现场，海智集团也是，它是一家装修公司，
1: 嗯，
0: 推出了一个100平方以内的一个套餐。那在家博会现场包含了软装、硬装，然后以及说家具给你直接送上，
1: 哦，
0: 啊，所以整套除了家电之外全部给你包了。
1: 哦，那也是很方便，
0: 啊，
1: 其实，
0: 哎，是的，而且它的是100平方米以内，它的这个单平米的价格的话，
1: 嗯，
0: 应该是在800到1000，根据你选的品牌会有一个上下的浮动，
1: 嗯，
0: 您可以来现场来选一选。
1: 行，那么真诚请现在呢拨打锁票电话，是一个免费的锁票电话，电话是520-2727。
0: 今天的话在直播间，如果说选定之后，您一定要把你刚刚跟我们互动的这个截图存好，到现场的话你去海智装饰还可以再拿到一个500元的装饰公司的优惠券。
1: 嗯，好嘞。你看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请问一下这个，啊，赵师傅说夏凉被在哪儿领啊？没错，就是在这儿领，曹总。
0: 是的，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送的一共是5床的夏凉被。如果大家要参与的话，等一下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现在再送一个吧。
1: 就是我就说我的意思就是择时不如撞时，这会儿就开始再送吧。
0: 是的，
1: 送一个了吗？已经是不是？这一会儿到了4:22了。
0: 对，
1: 咱们再送一份夏凉被，在这儿领，该怎么领呢？有什么要求跟条件呀？
0: 今天我们会在直播间针对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合家网家博会活动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大家刚刚如果有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应该知道我们的时间和地点，什么时间在哪里举办的第53届家博会。
1: 哦，这个题目太简单了，这个
0: 对，将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949公众平台上，
1: 嗯，
0: 我们看到的首先就是发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949听众
1: 第一条正确，哎，且最先 刷出来的那个朋友，
0: 对，
1: 就
0: 会获得我们的夏凉被了。
1: 好了，题目很简单，就是请问大家哈，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举办的时间是几号到几号，然后呢就是举办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0: 是
1: 您可以现在就刷屏了，把答案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重复一下题目哈，题目是请问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举办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0: 对的，
1: 是在哪儿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好嘞，和您继续同行在路上。在路上的时候呢，各位要注意哈，咱们要发奖了，发的是叫做午睡的夏凉毯，到底谁可以获得呢？出题目了，因为哈，咱们曹总跟大伙出了个题目，很简单，就是问一下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是几号到几号在什么地方。
0: 是的，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打开我们949公众平台，将正确答案编辑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送到一个合家网家博会提供的午睡夏凉毯，那等到我们活动开始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现场领取。
1: 对，明天就可以去领取了。
0: 哎，是的，
1: 这算是个提示是吧。

0: 这算一个提示，
1: 是一个软性提示。来吧，把答案现在赶紧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怎么参与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添加好友，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把咱们这次合家网家播会的举办的时间、周期跟地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文字哈、啊，
0: 对的，
1: 文字。来，咱们给大家最后的10秒钟时间倒计时，十、
0: 九、
1: 八、
0: 七、六、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来刷新微信平台，看看谁被第一个刷出来呢？第一位是这个 Lucky 独角兽，地点跟时间是对的吗？
0: 是的，会展中心6月12号到14号，完全正确。
1: 嗯，那明天就是6月12号了。
0: 对的，所以
1: 上午11点就可以去现场看看了。
0: 对，
1: 嗯，
0: 这位 Lucky 独角兽可以把自己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到公众平台上，登记好之后呢，明天就可以直接来现场领取。
1: 对，挺方便的哈，你看真的是，这个立刻就赚到。哈哈，另外呢，耿师傅啊，王女士，还有呢是王师傅、快乐麻花、飘渺记忆、阿德里一鸣师傅、长虎等等，答的看看啊，都是对的。6月12号到14号，明天、后天、大后天，地点呢是在红光山会展中心。嗯，答案是都是对的哈，但是获奖呢是独角兽。
0: 对，
1: 但今天的奖品不止这两份哈，还有3份奖品呢，各位还可以继续的锁定关注收听一下。而且咱们这次家播会现场明天开始啊，这个太多的一些特价的惊喜价的产品了，爆款产品。我们刚说的是美的的空调，
0: 是，
1: 接下来还有的是慕斯的床垫跟床是吗？还是
0: 哎，对的，
1: 啊、
0: 是床垫、嗯。因为慕斯这个品牌的话，它基本上在整个我们新疆来说，有很多我们的业主心里面都属于是一个比较不错，或者是说比较高端的品牌。那大家可能平时想选一款床垫的话，单价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跟品牌工厂沟通，那为了汇集我们整个949的业主，或者是说我们有装修或者买家具家电需要的业主，我们谈到了一个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价格。
1: 我看了以后之后啊，我都不敢说，真的，这个价格，日常的活动价格就已经是算是活动价了。
0: 哎，是的，
1: 4999元。
0: 对，
1: 而明天开始的家博会的专享价格，
0: 给大家直接
1: 啊、
0: 给大家直接优惠3000块钱。
1: 哇，1999，就不到2000块钱，
0: 不到2000块钱，
1: 买到一个慕斯的护脊床垫。
0: 对，为什么说它是护脊啊？第一个的话，它是会根据我们人体工学进行分区承托的，而且的话，它的面料属于是我们的抗菌面料，所以说它可以减少细菌滋生，然后提升我们睡眠的洁净度。然后第三个也是大家很在意的一点啊，就是它是独立袋的弹簧系统、可以降低你翻身的噪音、然后可以更快的进入到我们的深度睡眠
1: 啊，舒适度啊，包括环保的性能啊，跟对咱们健康都是有帮助跟好处的，其实是。
0: 哎，是的，
1: 这关键价格太划算了呀，
0: 是这个不到2000块钱的价格。
1: 它这个就是那种常规的那种弹簧的床垫吗？
0: 对，独立到弹簧的床垫，
1: 哦，
0: 带弹簧带乳胶的。
1: 那这个价格，有人说那我去了以后我买几个都行吗？我们家就是三个卧室，我要买三个床垫。
0: 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话每户限购一个。
1: 哦，
0: 每户限购一个，所以说如果说到时候你要来的话、你今天要先在直播间先预约、这个名额的话是有限的。
1: 是
0: 啊，大家如果说要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话，可以先拨打我们家博会的锁票热线，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话开通了一部免费的锁票热线。
1: 对
0: 啊，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5202727，您拨打成功以后啊，如果说你想要购买这款床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送慕斯，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名额先给您备注上，让您先把它预约上、到时候您来现场就可以来享受这个价格。
1: 对，我看有人还在问说，那如果说拨打这个电话之后报了名以后呢，我再说慕斯之后呢，还可以再优惠一个200元的现金补贴吗？
0: 我们每个产品的话它的优惠力度是不同的、那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是给大家直接将所有的优惠是叠加，已经全部都叠加过了、所以说是以这个1999元是包含了我们的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以及我们的整个活动的所有优惠全部都叠加了、但是如果说在我们949直播间大家预约成功之后，您到现场的话会给大家再送上一个我们慕斯定制的睡眠礼盒。
1: 哦，睡眠礼盒。
0: 哎，是的，
1: 就是想方设法给各位去送一些惊喜跟实惠。
0: 是
1: 啊，张师傅啊，他说这个信息很全面哈、他说家博会锁票电话5202727，时间呢是11点开始到下午7点，地址啊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光山会展中心，时间日期啊是6月12号到14号， 答得很全面，一下答了三道题，基本上是、啊、
0: 是把我们整个活动的内容全部都说出来了、
1: 嗯、
0: 那我们也给张师傅备注送上一个可以吧，
1: 直接加赠一个吗？
0: 对，直接加赠一个。
1: 哦，那可以啊，张师傅
0: 不占原来名额的情况下、
1: 哎、
0: 给张师傅额外赠送一个，
1: 恭喜啊张师傅。此刻请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曹总呢给您给了一份夏天贴心的夏凉被一床。
0: 对的，
1: 哎，太好了。你看哈，咱们关注一下哈，这杜师傅也在问说，冒昧的问一下，有学习桌吗？
0: 有的，像我们儿童用的学习桌、学习椅以及护眼灯，还有我们的上下床、
1: 嗯、
0: 这些产品在家博会现场也全部都有。
1: 哦，就是很全面，基本是家里面需要的，包括是灯具呀、包括这个学习桌呀，
0: 是
1: 就是从卧室到客厅到餐厅基本是
0: 全部
1: 涵盖了，
0: 全
1: 部
0: 覆
1: 盖了，
0: 覆盖了，
1: 是哈。然后呢还看到这个倩儿也互动参与节目了哈，说他都把这个中心就是展厅的厅的号都发过来了，是对的吗？这个
0: 是的。
1: 哇，真的是，
0: 对，一号厅到三号厅整整20000平方米的展出面积。
1: 对，好多信息比我们掌握的都还全面，是吧？还有那常师傅啊，你看也发信息了，说时间呢是在12号、13号、14号，就是在明天、后天和大后天。
0: 对的。
1: 好嘞，咱们继续啊，跟大伙来了解一下的是咱们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的现场的一些优惠的产品。刚我们说了一下，有家电、有空调，还有床垫。
0: 是。
1: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呢。
0: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家里面附近就最近有在装修啊，或者想要买家具家电，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949今天给大家送的我们装修买家具家电的一个现金补贴和我们家博会的优惠套票、
1: 嗯、对，如果您本周末没有什么别的一些安排计划，那不妨可以拨打电话把这个周末呢交给家博会。拨打电话呢是520-2727，打一个电话可以获得5个人入场的机会。
0: 对的、嗯、刚刚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反馈啊，现在拨打电话的人员比较多，大家如果说打过去正在通话中或者是未接通，你们不要着急啊、
1: 嗯、
0: 可以先稍微等一下然后再拨打，直到打通为止。
1: 打通之后你要去跟他说明你的电话、身份等信息吗？
0: 嗯，不需要不需要，您只需要打通了、嗯、工作人员会告诉你锁票成功之后你就挂掉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我们把这个名额就要释放给其他人了。
1: 啊，咱们这个520-2727后面是有来电显示的哈。
0: 哎，对的。有来电显示、
1: 就是、能看到我们的电话，
0: 是
1: 就是您通了以后的话呢就说明您报名成功了。那怎么样确定我真的是有没有一些凭据啊，或者是核销的一些东西能证明我可以，我怎么去现场？
0: 最保险的就是您的通话记录了、
1: 嗯、
0: 啊，您到现场如果说哎，工作人员把您的这个名字如果没有登记上，你直接出示你的通话记录，我们的同事也会给大家额外再去赠送、
1: 哦、嗯，对，然后你要说明一下你说我是听949边走边听节目，当时打电话
0: 哎，是的，
1: 报名成功的。
0: 对, 对，
1: 然后呢就给您不光是可以让您和4个朋友一块儿进去，
0: 是
1: 还可以给您给的是更多的就是
0: 品牌的优惠券。
1: 对，你买一个品牌的、品类的东西就给您给一张优惠券。
0: 是的，
1: 还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0: 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嗯、是哈。好嘞，咱们再说说吧，刚才说完了这个床垫之后的话，还有就是有朋友说那我需要一些家电，家电也是很丰富多彩的。
0: 是，像我们的厨电呀，然后我们的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这些全部都是一些一线二线的大品牌。
1: 嗯
0: 啊，像华帝、老板、万和、万家乐、海尔、海地、三星、西门子这些产品、
1: 嗯、
0: 在家博会现场全部都是源头直供的一个价格。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一次家博会现场啊，您买烟机还给您送灶具、
1: 哦、
0: 那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就是我们这个华帝的买烟机送灶具的一个套餐了。
1: 这也是大品牌啊，
0: 是
1: 华帝厨具啊。
0: 对，今年的话很多人看世界杯应该有发现，哎，我们华帝也是这一次像世界杯呀、
1: 啊、
0: 也都是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1: 嗯啊、
0: 这次在家博会现场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烟机加灶具的套餐。
1: 嗯
0: 啊，在市场价格呢是4280元，这次在家博会现场买烟机直接再送一个猛火灶、
1: 哦、
0: 价格做到了2980元。
1: 嗯，就是买烟机送灶具，
0: 是，
1: 而且是超薄的零嵌烟机，
0: 是
1: 加大火力的灶具。
0: 对，为什么要选大火力、
1: 哦、
0: 其实正常来说我们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那有火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一定要选个大火力？
1: 那一定是不常做饭的人这么说。
0: 哎，是的。
1: 因为是有火力强了以后的话适合爆炒。
0: 是的，它可以锁鲜锁住水分、
1: 嗯、
0: 让我们炒出来的菜更有锅气更好吃。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套的这个产品哈，烟机加灶具就特别特别的实在哈。
0: 是的，
1: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现场的样子，包括这个外观呢、啊。这个零嵌的呀，超薄的感觉，是吧？火力的体验可以去看看。
0: 对，
1: 张师傅他说不给我送，哎，我们刚不是说给您送吗？
0: 送了，送了，
1: 请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 就给您送，好吧？而且给您给的是一个，刚刚我们曹总给的这个额外增加了一个名额，
0: 对，不在我们原先的名额范围内，是给您额外又申请了一个。
1: 嗯，好嘞，张师傅，因为我们现在广播里不太好说您的名真实姓名哈，您这是。

0: 一个带了一个证件的一个户外照片，这个朋友哈，张师傅。然后呢，我看您是23年9月份关注的我们，请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现在发过来，给您送一床夏凉被。你看啊，我们刚说了一下这个华帝的厨电哈，咱们这个套餐算是一个
1: 是，
0: 也很便宜，而且我看每个上面后面都有一个特呃一个有个写个说明啊，说的
1: 是的，
0: 是949直播间的客户专享福利，
1: 对，
0: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额外的专享福利，
1: 是专门针对我们949直播间的，
0: 有的是现金补贴，
1: 是
0: 有
1: 有
0: 的
1: 的是
0: 是
1: 小礼品，
0: 小礼品
1: 哎，对，
0: 啊，
1: 签到礼小礼品。
0: 嗯，好嘞，行，咱们说完了这个之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是吧？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全屋的能够让我就是从房子买到以后呢，就完全交给你们来帮我们把这个房子全部打理好的，
1: 是，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价的产品跟品牌推荐呢？
1: 嗯，像我们如果说之前就是这是你的首套房，或者是说之前的房子的话，您也都是选择就是外包出去的，那这一次我们在家博会现场，那我们的海智装饰大家可以去现场的展位里面去了解一下。
0: 这是大品牌了，
1: 哎，对，这
0: 海
1: 个
0: 智
1: 对
0: 装
1: 海
0: 饰，
1: 智装饰，那它已经在乌鲁木齐有21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您对这装修整个流程不是很熟悉啊，你或者是说，哎，你拿到房子之后，你想出一个设计图来到我们的海智装饰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话啊，那前我们的这个20位客户可以获得我们99元的品质家具凳一个，到我们
0: 九
1: 的
0: 十
1: 海智
0: 九
1: 装
0: 块
1: 饰。
0: 钱啊，哦！
1: 哎，对，到我们的海智装饰，而且的话，我们
0: 哎，
1: 针
0: 等等，
1: 对，
0: 这个是要花钱去买的，还是直接去送
1: 直接
0: 的？
1: 送的
0: 哦，直
1: 前
0: 接
1: 二
0: 送
1: 十位，
0: 哦，前二
1: 对，
0: 十
1: 大家
0: 位。
1: 到时候直接到海智的展位去，在我们949，你目前看的直播的截图，到时
0: 哦，
1: 候直接去海智展位前
0: 对
1: 二十
0: 对，
1: 位。
0: 刚还忘说了哈，咱们请问是通过抖音、快手视频
1: 是的，
0: 号
1: 是
0: 同步
1: 的，
0: 视频直播的，
1: 对
0: 怎
1: 的。
0: 么样去获得这个奖品呢？这就简单了，看手速。您可以是打开直播以后呢，双击屏幕截屏，
1: 是，
0: 然后呢去现场找到海智装饰的这个
1: 对的，
0: 展位展厅，
1: 是，
0: 前二十位可以
1: 对，
0: 免费获得一个
1: 价值99元的家具凳一个，
0: 家具凳一个。
1: 哎，是的，
0: 嗯，好嘞，这也是额外的赠品了，算是哈。
1: 是的。
0: 但是有人会说，就是那我要问装修房子啊，这定制的价格有没有一些套餐呢？
1: 这次家博会现场的话，也是重磅推出了一个整装的套餐。整装套餐里面包含什么？就是您的家具包含了软装、硬装所有的产品，然后还有就基础的这些装修主材，然后以及整个售后服务，100平方米以内，而且给您用的是欧派的，就是定制，然后做到了99,800元
0: 哦，是
1: 啊，
0: 整
1: 相当于
0: 个
1: 是，
0: 房子下
1: 哎，对，
0: 来以
1: 整
0: 后的
1: 个
0: 价
1: 房子
0: 格。
1: 下来，相当于是一平米大概是在998元一平米，然后包含家具
0: 哦，
1: 的一个价格，
0: 全部包括价
1: 对，
0: 格，
1: 全部包括了，
0: 有全案设计也包
1: 对，
0: 括在里面的，是不
1: 是
0: 要
1: 的，
0: 是不额外加钱
1: 不额
0: 的。
1: 外加钱的，
0: 硬装、
1: 对，
0: 基装、主
1: 对，
0: 材、
1: 是的，
0: 家具
1: 对
0: 及
1: 的，
0: 售后服务全部的价格。
1: 对。
0: 有人说，那不是很了解啊，包括风格不一样啊，用材料不一样啊。那咱们可以这样子哈，就是您先打电话先索票之后呢，去现场看一看。然后目前呢，可以去现场之后啊，能够看到一些材质啊，一些
1: 对，
0: 装修风格啊，
1: 是，
0: 然后再确定也行，没问
1: 是
0: 题的。
1: 的，因为他家的话，像是品牌是比较多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说中意的品牌来选择这个套餐。
0: 是的，好嘞，咱们这会儿呢，说完了这个全屋的定制之后哈，继续来看看咱们的另外一个是购买一些单独的，比如说我们家需要一个单独的沙发呀，我需要一个单独的床跟床垫啊，去哪儿买呢？
1: 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的话，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顾家家居它是属于一个，就是它的总部是位于在杭州，而且它主营的话，像沙发、床垫、软床以及整家的定制，那覆盖了客餐厅、卧室等全场景，在全国的话，大概是有600家门店。
0: 哦，顾家家
1: 对
0: 居啊，都
1: 的，
0: 很熟悉了，已
1: 是
0: 经。
1: 的，打造舒适、安全、人性化的全屋家居。那这次在家博会现场也是推出了一个我们的沙发套餐
0: 就是几乎是每个大品牌都会有一个适合和咱们这次家博会调性的性价比很高的爆款的特价产品。
1: 对的，而且这款产品的话，我们也是经过我们组委会去审核，首先是跟线上所有的品牌去对比，然后呢再跟他们线下的门店去对比。那对比完之后，这个价格确实是符合我们这一次家博会现场的要求，
0: 对，
1: 那才推到我们所有客户的面前。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想预约这一款产品的话，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预约之后啊，原价是我们的就是市场价格是13,390，这次在家博
0: 哦，
1: 会现场做到6,999。
0: 有人在说哈，那这个沙发的话这么贵，原价也不便宜啊。可是它是一款进口牛头层黄牛皮的 沙发，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它是一个零靠墙的功能架，所以说、并且呢它是有一个主动承托腰部的一个设计、
0: 哦。

0: 让大家坐在上面的话更放松更舒适，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如果说您家的沙发现在坐起来哎软塌无力，或者坐了很久了已经失去支撑力了，您这一次想来家博会现场啊选一个新的，那这一次家博会现场顾家家居大家可以去现场实际去坐一坐感受一下，
1: 嗯，对，你看咱们的特价产品只有这一个，也不能都说得很全面，但是啊咱们去现场看了以后呢，其实看的可能不光是这一个沙发了，
0: 是
1: 说不定还有床啊餐桌呀，
0: 对，
1: 床头柜啊电视柜啊，像这样的产品是很全面
0: 的，对，
1: 不管是风格的不一样，品质的不一样，这个外观的不一样，
0: 对，
1: 都可以去看看。
0: 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去啊，
1: 嗯，
0: 我们活动11点就开始了，因为面积的话比较大，而且产品的话也比较多，
1: 嗯，
0: 像几千款的家具和家电，
1: 嗯，
0: 如果您去晚了可能就没逛完呢，就已经当天就结束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早点出门，我们早上11点就开始了，
1: 嗯，
0: 中午是不休息的，
1: 嗯，
0: 晚上到7点就结束，而且是属于7点一结束您想进去就进不去了。
1: 你看明天开始嘛，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大后天一天，
0: 嗯，
1: 就3天时间，
0: 是，
1: 嗯，所以你把这个时间啊得好好的去规划一下。而且我们说了一下咱们今天呢跟大伙主要说的是第53届的合家网家博会，
0: 对，
1: 现场的这个品类很全面，面积很大，
0: 是，
1: 而且呢有200多家的品牌的源头工厂，同时呢还能看到更多的一些咱们的家里用的，包括家居的建材呀，卫浴装饰啊，家具家电软装硬装等等，包括智能家电，
0: 哎，都有的。
1: 嗯，那有朋友在说，那如果我们家都已经买好家电，但是我需要去改装一下智能家居，可以去改装吗？
0: 可以的。那像是如果说您家之前买的产品啊，如果说你想做一下升级，
1: 嗯，
0: 哎，或者是说你想换一下新的，那我们家博会这次现场的话也推出了以旧换新的然后装修的模式，
1: 哦，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来看的话一定要来现场多逛一逛，多比一比价格，
1: 嗯，
0: 然后呢看一下有没有适合您家的，或者是说能让您家哎更舒适的，或者是说更智能的一些产品，您都可以在家博会现场一站式的看得到，而且能够享受到它工厂带来的优惠和政策。
1: 对，什么叫做百闻不如一见，咱们还是要去看看线下的产品，啊，是什么样子，去亲手的去，摸一下呀，材质是什么样的，沙发得坐一下呀，
0: 对，坐上去感
1: 受一下体感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哈。咱们今天呢跟曹总要继续发奖，说要发5份，
0: 哎，
1: 已经发了几份了，发了1、2、3份了，
0: 是
1: 啊，
0: 好，还有2份，
1: 还有2份，
0: 对，
1: 那咱们第4道题目要怎么出呢？
0: 好，我们第4道，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哎，我们家博会现场很优惠很优惠，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这么优惠，当然有很多原因，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以为这是题目呢，
0: 对，
1: 就很难回答，
0: 哎，有很多原因，那我们为什么这么优惠，大家只要答对
1: 啊
0: 2个原因，
1: 答对2个原因，
0: 对，任意2个，为什么家博会会这么优惠，
1: 你能给一些提示或线索跟方法吗？如果，
0: 嗯，比如说有补贴，对不对，
1: 啊，
0: 有什么补贴啊，第二个，这些为什么它会比在您在当地去买要便宜，为什么会比在线上去买便宜，
1: 那这样吧，也不给太多的限制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尽情的发挥一下您的这个主观认知，
0: 哎，是的，
1: 为什么第53届和家网家博会的东西这么的优惠，这么的便宜，
0: 对，
1: 这么高的性价比，
0: 哎，是的，
1: 啊，把您知道的2个原因哈，
0: 对，
1: 发过来，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啊，我们等一下呢也会给大家来说，那我们不仅仅是价格的优惠力度大，并且我们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不会说因为说哎，家博会价格优惠力度很大，是不是你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产品，
1: 嗯，
0: 不会，全部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大品牌，像格力，哎，海尔，方太，华帝，万和，万家乐，然后这些大品牌来现场参加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品质我们给大家守好源头工厂的货运，
1: 嗯，没错，是这样的，这会儿呢您需要互动参与节目啊，因为您参与节目的话很有可能获得的是咱们曹总啊给各位送出的一份奖品，就是夏季的午睡毯
0: 一份，是的，
1: 好吧，咱们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家博会的东西产品品类这么全，而且这么便宜呢？原因是什么？请把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
3: 录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

0: 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是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疆代理火爆招商中。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2: 好嘞，看看时间哈，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4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949边走边听。今儿啊跟大伙儿啊聊的是咱们这一次啊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的现场的情况。明天12号就开始了哈，陶总。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一次家博会的规模还真的是挺大的。
8: 对，其实我今天在来949之前就在我们家博会的现场
2: 在准备是吧？
8: 哎，对，在准备。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如果大家如果路过红光山，应该发现那周边基本上是在堵车的状态。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次邀请到的200多家品牌的源头工厂的货车，在陆陆续续的将所有的产品再运到我们的会展中心。
2: 开始布场了。
8: 开始布场了。然后呢，我们现场的一些导购呀，还有品牌的代表在现场正在定价。有的还在我们的布置礼品啊，因为这次现场很多品牌商拿了很多的礼品在现场是要送给大家的。为什么？其实我们家博会不仅仅是一个供大家去就是购买家具家电，也是让大家能够了解目前整个

0: 家居建材行业发展的一个平台。
1: 嗯，趋势是什么样的呀？
0: 对，
1: 新产品啊，
0: 对的，
1: 新的外观啊，
0: 哎，是的，
1: 对的，都会有啊。
0: 啊，对，所以说这次的话，我们给大家做到是一个20000平方米的展出面积啊。这个面积的话，基本上你像我们一个家的话，大概是100平方米到200平方米之间。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准备了20000平方米啊，这是多少倍？
1: 大概100多倍吧。
0: 哎，差不多。
1: 哎。
0: 哎，不止吧？
1: 20000平方米。
0: 对，20000平方米。
1: 哇，好累啊！这么算的话，就总而言之啊，这个数字很重要。咱们这一次家博会的展出的面积啊，就是20000平方米。
0: 哎，是的，
1: 啊、
0: 基本上是家里的就是200多倍。
1: 嗯，就是你可以去好好的去逛逛。
0: 哎，对，
1: 看看
0: 反正就是你来现场的话，你最好穿个平底鞋，穿个舒服的鞋，别穿新鞋子。
1: 对，随便的话可以走个20000步了。
0: 哎，是的，基本上在家博会逛完之后，没有个4-5个小时，你基本上转不出来。
1: 对，哎，咱们跟曹总哈说了一下，要发5份奖品呢。
0: 是的，
1: 第4份奖品的题目呢，处理一下是一道问答题。
0: 哎，是的，
1: 为什么这一次第53届家博会的产品这么的优惠，有性价比，这么便宜呢？
0: 哎，是的，
1: 原因可以说一下，我们也随机抽取一位朋友哈，来，咱们倒计时5、4、3、2、1，来刷新微信。哎，我看哈，这个题目答的其实也都是5花8门。
0: 哎，对的，
1: 第一个刷到的是昆仑飞雪这位朋友，他说原因看答案哈，原因是有国补，
0: 对的，
1: 地区补贴，
0: 是的，
1: 品牌补贴，
0: 对的，
1: 3重补贴，
0: 是的，
1: 这是算3个原因吗？
0: 算的，因为我们这次家博会现场其实一共是有4重补贴、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家博会补贴，
1: 家博会补贴，
0: 就是我们的公司补贴，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品牌补贴，
1: 品牌补贴，
0: 哎，对，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工厂补贴，
1: 工厂补贴，
0: 对，再叠加我们2026年的新国补，所以说一共是4重补贴。
1: 好嘞，恭喜昆仑飞雪，请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之后呢，明天的时候啊，就可以去家博会现场去领这样的一份奖品的，是这个夏季的5睡毯一份。
0: 哎，是的，到时候您直接凭您的姓名和电话来到我们家博会现场，找工作人员兑换您的礼品就可以了。
1: 嗯，没错。其实咱们家博会明天开始之后啊，确实有很多的产品，我们刚才跟大伙儿也一一说了一下哈。其实还有一个产品是我们大家可能每家都会用到的，而且比重是越来越大的一个分类哈，就是家用电器。
0: 哎，是的，那像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给大家邀约到的是我们的中联电器。
1: 中联电器，
0: 哎，对的，它联合了海尔、卡萨帝、美的、格力、博士、西门子、三星、索尼、创维、海信、松下、TCL 等等一线的家电品牌，然后呢，为我们这一次整个无视有装修或者是买家居家电需要的打造智能家。所以说全屋的电器都可以在我们本次家博会现场能够选购得到，关键是价格的优惠力度真的非常大。
1: 其实我想说啊，每次家博会的时候呢，中联电器的这个展区的面积是很大的，
0: 哎，是的，
1: 里面是摆满了各式各样不同品牌和型号跟功能的家电，还是分类分区去规划的，
0: 分类分区去规划的，那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品类会放到一起，比如说像电视，那有85寸的、95寸的到100寸的激光大电视，然后冰箱的话有2开门的、3开门的，然后呢法式的、4开门的，还有对开门的，
1: 对
0: 啊，所以各种各样的。那品牌的话像海尔呀、美的呀、酷木呀，然后以及说大家所了解的什么西门子、博士、三星、卡萨帝，这些品牌在现场全部都展览展示展出，而且给到的价格优惠力度真的非常大，大家可以来现场实地去比较一下，去看一看。
1: 而且啊，咱们这次中联电器也给出了一款爆品的一个组合。
0: 对，其实这款产品我看到之后，我有点后悔提前把空调装了。
1: 别说您了，我也很后悔的呀。这是一个组合的空调，
0: 是
1: 一个柜机加一个挂机。
0: 对，这个的话其实当时因为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给我父母家装了一个空调，当时买的是一个立柜的，然后立柜的话整体加安装整个下来大概是6000多块钱，是一个3P 的，
1: 对，差不多
0: 一级能耗的。那这次家博会现场推出的这一款客厅加卧室的套餐是一个3P 加 1.5P 的2件套，
1: 那就全了基本上家里面。
0: 哎，对的，基本上家里面你2室1厅呀，或者3室1厅你基本上就够用了，
1: 一个立式的放到客厅，
0: 哎，对的，
1: 挂式的放到卧室，
0: 是的，放到主卧，然后剩下两个卧室如果说热的话把门一开，客厅的就是3P 一开就基本上全屋都凉快了。
1: 一般就是朝南的房子需要空调，
0: 哎，是的，
1: 朝北的话还算比较阴一些，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直接推出的这个套餐的话是一个 3P 加 1.5P 的空调套餐，在我们这一次家博会现场的话 两件套，而且都是新一级能耗。
1: 嗯，
0: 享受完家博会补贴、品牌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国补之后，做到了4335元的一个价格，
1: 就是说只需要。

0: 花4335块钱可以获得两个空调，
1: 是的，
0: 一个柜机，
1: 对的，
0: 一个挂机，
1: 是，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看到之后我都后悔去年把这个空调提前装了。
0: 对啊，一般常规来说的话，一个柜机价格就在5-6千块钱起，甚至贵的话有还有1-2万的还有呢。
1: 哎，是的。
0: 那咱们今天只要花4000多块钱可以买到两个空调，
1: 对，
0: 一个3匹的，
1: 对，一个1.5匹的，
0: 对，哇，
1: 所以说真的很划算。大家如果说您想来现场再看一看其他的产品，或者是说其他的品牌，都可以来现场看，像奥克斯呀这些品牌，格力呀这些全部都有，
0: 都是有的哈。
1: 哎，对，都是有的。
0: 这款产品是限量的吗？
1: 嗯，对的，这款产品的话是限20户
0: 哦，
1: 啊，限20户，
0: 先到先得。
1: 对的，如果说你要来的话，今天可以在直播间先预约一套我们家博会的门票。
0: 嗯。门票现在拨打电话，因为呢名额确实有限哈，电话是520-2727，电话您可以立刻拨打520-2727。
1: 对的，
0: 今天是你看啊，4:55的现在铃音哈，
1: 对，还有5分钟我们的锁票热线就要关闭了。
0: 嗯，对，所以您可以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有机会啊参与咱们今天的第5次的夏凉被的这个互动环节。
1: 哎，是的，刚刚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说到啊，我们这一次家博会现场优惠力度很大，
0: 规模也很大，
1: 哎，规模也很大，那我们这一次规模究竟有多大？
0: 哎，具体说哈，咱们这一次第53届家博会的展出的面积有多大呢？
1: 哎，是的，我们这次一共涉及到200多家品牌的源头工厂。那我们这次现场的展出面积的话，也是基本上是大家100平方米的多少倍？
0: 对，
1: 刚刚我们算过100平方米的20倍。
0: 啊，这么算的话，您觉得答案是多少呢？这样吧，咱们时间有限哈，咱们给个选项 ：A. 10000平方米 ，B. 20000平方米 ，C. 30000平方米。请回答。如果您回答对以后啊，而且我们刷新之后呢，您是第一个被我们刷出来的，
1: 对，
0: 就可以直接获得一份夏凉被了，
1: 是
0: 也是咱们的夏季午睡毯一个。
1: 对，明天就可以直接来现场来参与了。我们活动明天早上11点钟开始。
0: 嗯，明天上午的11点钟，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就开始了。那么请问一下，本次家博会的展出面积有多大呢 ？A. 10000平方米 ，B. 20000平方米 ，C. 30000平方米，请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份的夏凉被奖品了哈。
1: 哎，是的，大家如果说哎知道，或者是说刚刚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了，基本上是大家100平方米加的200倍的一个展出面积。所以说您来现场，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还是二手房翻新，这一次来家博会就对了。我们活动的话就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然后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截止到我们的5点钟，还有最后3分钟，给大家送上我们家庭套票，最后10几个名额，拨打520-2727，先把名额抢占上。
0: 还有朋友在问说，拨打电话还有哪些优惠跟实惠呢？我们再把这个重点核心的亮点再介绍一下。
1: 好的，那这次在我们直播间，如果说您已经预约成功了，我给您先盘点一下您可以拿到哪些优惠啊。第一个的话，您预约成功之后，在门口可以兑换5张家博会的门票。您如果自己去排队买的话，1张票30，在我们直播间你预约成功之后是不需要花钱的。
0: 对
1: 啊，第二个，你凭门票的话可以享受整整1年的免费仓储。
0: 哦，
1: 也就是说您在家博会现场选购完之后，这一年内随时一个电话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安装。
0: 就是买了以后你不需要现在立刻给你送过去，
1: 是的，
0: 可以放1年时间。
1: 哎，对的，
0: 也是免费放的，
1: 是免费放的。
0: 哦，
1: 啊，免费仓储。
0: 嗯，
1: 第三个，我们凭您在直播间预约的这个门票还可以拿到一笔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
0: 哦，现金补贴还有。
1: 啊，对的，正常来说你买完东西是不是该走了。
0: 哦，
1: 这次在我们直播间您领到门票之后呢，您买完拿上您的门票加您的订单，在现场还可以再参加一次200到4999的现金补贴的抽奖。
0: 哇，
1: 啊，百分百中
0: 奖。
1: 对，100%中奖，最少是200元。
0: 这真的是省的就是赚的嘛，这就是。
1: 哎，是的。
0: 啊，是，那还有哪些呢？
1: 第四个其实就是凭我们的门票还给大家做了一个保价，也就是说在180天内，如果你发现买贵了，凭我们的门票是可以退还差价，再赔1000块钱的。
0: 哦，你看这个购物的这个体验哈，真的是太贴心了。
1: 哎，是的，
0: 来吧，咱们
1: 所有的价值给大家拉满。
0: 对，倒计时，咱们这一次家博会的展出面积到底是多少呢？来，倒计时，刷新微信平台，5 4 3 2 1，来刷新99微信平台了。哎呀，第一个刷出来的是这个小川，答的是30000平方米，不对吧？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话，一共是有20000平方米的展出面积。
0: 哎，你看这位对的呢，他的是，名叫做西安新蔚蓝一尺程师傅，程师傅。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我是建军。今天的气温有35摄氏度高温哈，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在哪儿呢？是出行在路上，还是在空调房？进入夏季呢，新疆的气温是持续的走高，日照强烈，紫外线爆表。那再加上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户外活动时间长，每年的这个时候，急诊科其实都会迎来一波就诊的高峰，比如说这中暑呀、热射病啊，还有急性肠胃炎、心脑血管意外、蚊虫叮咬等等，这类高温相关的急症扎堆出现，尤其是在我们新疆本地，夏季白天高温炙烤，夜晚凉风习习，很多人防暑意识不足，觉得哎呀，忍忍就过去了，结果呢，这是小问题拖成了大麻烦。那夏季高温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哦哟招架不住呢？这个中暑和热射病到底怎么区分？孩子老人户外中暑的第一时间该怎么做？你像这个吃冷饮、吹空调、野外游玩，哪些习惯看似解暑啊，这实则是伤身的？特殊人群又该如何科学防护？今天啊，我们也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咱们兵团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李永生李主任，来跟大家聊聊咱们夏季高温急症的预防、识别与科学应对。全程啊，欢迎大家随时提问互动。我们新疆的夏天气候干燥炎热，紫外线强度大，地表温度高，人体的水分蒸发快，电解质流失比较多，再加上空调房与室外温差悬殊，饮食生冷不节，户外活动增多，就很容易导致体温调节失衡，消化系统紊乱，还有这个心脑血管负担加重。轻的呢，可能表现为头晕、乏力、食欲不振、腹泻、腹痛，那重的呢，可能就会出现高热昏迷、心律失常、急性心梗、热射病，危及生命。尤其对于儿童、老人、户外劳动者来说，哎，这个更要提高警惕，早识别、早干预、早治疗。那有朋友说，这个夏天总觉得胸闷气短，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还有家长会问，孩子户外玩了一圈回来，脸通红，喊头疼，是不是中暑了？这些问题呢，我们稍后都会请李主任来详细解答。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李主任会跟大家面对面更加直接的来解决大家遇到的这些问题哈，把你遇到的夏季头晕、恶心、腹泻、中暑、蚊虫叮咬等等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出来啊，文字、语音的信息，我们来聊一聊。首先，李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兵团医院

0: 基因科主任李永生。
1: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医生用你节目也是通过949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我们广播同屏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搜索949视频号、抖音、快手来进行实时的收看，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微信平台来进行一个互动，实时的互动啊。那想问一下李主任，每年的夏季这个急诊高峰期大概是持续多久的？每天咱们的接诊高峰时段集中在大概几点钟？
0: 每年啊，夏季我们一般是五月份到十月份是我们一个急诊接诊的一个高峰期，但是今年呢，这个时间提前了，我们到四月中旬可能就已经开始了。
1: 四月中旬，
0: 对，而且我们今年可能预测最高峰期可能到十月中旬或者十月底吧，到这个时候可能能持续到这个时间，比往年是要持续的时间长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接诊的每天的接诊高峰期。其实我们每天就是在，尤其是晚上呀，就是七点钟下班以后这个时间段，到晚上凌晨十二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的就是说病人接诊的一个高峰期啊。
1: 咱们集中来接诊的这些病例当中，比较集中的都是哪些类型的呢？
0: 像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也是我们新疆的旅游旺季嘛，再加上天气比较炎热。一些就是发烧感冒的，一些拉肚子的，吃坏肚子啊，腹泻的这样的病人。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老年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心梗呀、急性脑梗这些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啊这一类的，还有一些就是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啊，这些病人比较多一些。
1: 针对咱们老人、儿童，还有咱们户外劳动者啊，大家知道温度比较高，户外劳动者要顶着大太阳在室外劳动，那其实大家这个患病的特点是不同的，对吧？
0: 对，因为他每个人特点不一样。你比方说我们的小孩吧，因为他小孩嘛，他好多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他不是没有完全达到我们一个正常就是成年人的那种状态。他还在没有完全发育好，那所以说呢，他这时候呢体质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他还是容易比较出现一些比如说感冒呀、发烧啊、肚子疼呀这些症状啊，包括一些中暑，他们可能更容易患这一类的疾病。那老年人呢，因为年龄大了，各个器官的功能呢也在走一个下坡路，也在就是处于一个下就是一个不太不像我们年轻人这么那个健康，
1: 恢复比较快是吧？
0: 对，然后他也是容易患病。那还有就是些户外的人，因为他你像那些美团的小哥，他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嘛，他的那个活动量比较大，所以说呢，他这时候也更容易出现一些中暑呀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病症。那当然还有一些外地游客。他们到新疆来，你比如说南方来，他这气候本身就差距很大，
1: 对，
0: 湿偏湿，咱们这偏干燥嘛，对吧？
1: 再
0: 加上他们在那边的饮食可能相对来说会清淡一点，到我们这儿一看，哎呦，烤肉呀这些抓饭、
1: 手抓肉
0: 拌面啊，是吧？
1: 嗯、
0: 他们都觉得哎呀非常好吃，一下没管住嘴，就是放开了，使劲的在那吃，使劲的炫，这样也会容易导致他胃肠道适应不了
1: 刺激、
0: 对，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种外地来的游客，晚上半夜就捂着肚子疼，恶心吐，就跑过来就诊了。
1: 那在这儿也考考大家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能分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类型吗？你们家里面有老人孩子的，或者说遇到这两天高温天气感到不太舒服的啊，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说一说，让李主任给大家来讲讲这种针对性的防护。我就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啊，李主任，你看我之前，就是因为比较胖嘛，然后减肥可能减有30公斤呢，那是在冬天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秉承了这个《黄帝内经》讲的过午不食啊，但是一到夏天发现控制不住了，好像是感觉消耗特别大嘛，或者怎么回事，就总感觉哎呀我忍不住，一到那个就是中午过午不吃的时候，就感觉胃阵阵的疼，有一阵一阵的疼，隐隐的作痛，所以就一定要吃点东西，哎，会感觉胃舒服点，这是不是跟这个温度高有很大的关系呢？
0: 是的，首先主持人，我想就是说纠正你一点啊，你像这种过午不食呢，可能是短时间内是有一些好处，但减肥效果它也是比较明显。
1: 对，
0: 但是呢，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一日三餐啊，你得按时的去吃，你少吃一顿啊怎么样，或者你靠这种饥饿去减肥呢，在我们看来可能还是
1: 不太科学的，
0: 不健康。不科学，你可能短时间内会掉体重啊，你觉得减肥效果会很明显。 但是对你的身体呢也是很大损害的。那有些人像这样，他比如说短

0: 不吃饭，是吧？你有可能是晚上啊，你有可能低血糖，你有可能
1: 嗯，
0: 心里面比较焦虑、抑郁，心情烦躁。
1: 哎，对，
0: 然后呢，有些人他可能会掉头发，而且你这样掉减呢，他光不光是减的脂肪，我们说健康的减肥，它一定是在减脂，一定是在减脂肪。你像你这种就是不吃啊，然后呢，你可能减的不光是脂肪，它可能减着还是什么，还有我们的肌肉。而且像这种，你一旦就是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了以后呢，你这个时候可能是吧，还会反跳的，
1: 就反弹了
0: 也
1: 就。
0: 反弹的也会很厉害。所以说，我们不建议这种就是啊，就是说通过饥饿的这种来减肥，这个是不太健康的啊。还有您刚才说的，一到现在是不是啊？你一旦过了这段时间，你的食欲会就是
1: 越来越旺
0: 越
1: 盛
0: 来
1: 是
0: 越
1: 吧？
0: 好，而且会它会一个报复性的增长，你可能一下子会暴饮暴食，觉
1: 对
0: 得哎呀饭量一下就特别好
1: 我在想的
0: 啊。
1: 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咱们大街小巷没有夜市
0: 嗯，
1: 哦，
0: 对。
1: 夏天的各种夜市，各种的烟火气，哦哟，
0: 对，
1: 就受不了，就受不了那种，哎呦，闻到这烤肉味太香了，吃两口吧，撸两串吧，这种感
0: 对，
1: 觉。微信平台夕阳说，哎呦，建军哥，我这里显示39度，简泉街这里啊，差不多。啊，天气预报只是一个平均值，它是高温35度，可能有些地方能达到38、39、40度，这个很正常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这种高温天气下，其实不管是居家、户外还是长途的出行哈，各种场景，针对如何防护中暑呀、热辐射呀这些方面的疾病，其实是有方法的，对不对，李主任？
0: 对的，你居家的话，其实我们中暑，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中暑。中暑和热射病呢，其实它都是一个，热射病就是我们中暑里面的一种，它只不过是我们先兆中暑，也就是我们轻度中暑，还有我们的中度中暑。你再往下发展就是我们的热射病，就是我们的重度的中暑了。它是我们中暑分了三个嘛，轻、中、重。热射病是我们最重的一种。那我们轻度的中暑，你比如说你天气热了以后，你有头晕、乏力。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考虑到你已经开始有轻度的中暑了。那中度的中暑呢，你就可能出现发烧了，体温38度了，然后还有伴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恶心、呕吐，啊，不想吃饭，那就是我们中度的中暑。那重度的中暑呢，你这时候体温它已经热衰竭了，体温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我们叫高热，甚至超高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人他的意识状态都不对了，人昏迷了，这就是我们的重度中暑，也就是我们的热射病。那轻度的中暑，你在家里面，你比如说像你这样，你最好还是开窗通风，如果有空调的情况下呢，你把空调打开，把室温给它降下来，这样呢，你再多喝点温开水。啊，你这样很快就会把症状缓解了。一旦中度的这种中暑呢，你也是在家休息。如果是症状不能缓解，啊，那你赶快就到医院来就诊。一旦发生这个人，你发上摸他身上很烫，啊，人的意识状态都不好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就一定要赶快拨打120。同时呢，你要把他的衣服给他衣袖都给他解开，啊，然后拿我们的温水给他擦我们的身上，
1: 擦拭身体哈，
0: 对，擦我们的腋窝，但是。大家切记不要插我们的脖子，
1: 不能
0: 因为
1: 擦脖
0: 我
1: 子，
0: 们脖子就是颈动脉，你
1: 哦，
0: 拿冷水
1: 脉
0: 一
1: 搏
0: 刺激它，
1: 在这边，
0: 它颈动脉会收缩，会导致你脑缺血、缺氧啊。所以说我们插的地方也是有讲究的，你可以插我们的什么大腿根部啊，我们的腋窝、我们的这个胸前这块啊，颈动脉啊这些地方不要去插啊。
1: 敲重点了啊，朋友们，刚才这个。李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在家里面是如何进行预防的啊，出现这种症状之后怎么样来应对？大家伙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您记住了哪些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送上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啊，参与节目的就有机会获得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让咱们的李医生来选出两位朋友送上这份。949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好吧？那如果说我们在户外呢，比如说，来新疆旅游了，我突然发现，哟，咋这么热呢？有点头晕乏力了，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还在这个大巴车上呢，要去这个江布拉克，那怎么办呢？
0: 啊，那你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先是给司机师傅说，你说把空调打开啊，保持一个温度啊，比较凉爽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你这时候呢，可以就是喝点那个凉白开啊，或者带有电解质的那种饮料啊，来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呢，安静的休息，也可以拿一个就是条件，可以拿一个我们的湿毛巾啊，敷到头上，给自己降降温啊。如果症状能够缓解。那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能缓解，那建议你还是赶快去到。

0: 院去检查一下看一看。
1: 哦，对对对，就不能说是哎呀没事我就扛着吧，扛着到景点了再说。
0: 不行，这个千万不要硬扛，我们最怕的就是硬扛、
1: 嗯、
0: 有些硬扛你把小病就扛成大病了。
1: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有点小不舒服的，就比如说我感觉到好像有点中暑的症状了，头晕恶心。那你像我啊，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可能就不会去医院，我家里面会找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什么我喝上两瓶啊，可能有可能就会好，但有可能不会好，还会有这样症状。
0: 对对，
1: 嗯，那其实这种您建议吗？
0: 嗯，可以。刚因为你刚才说他人的就是刚才轻度的一些乏力啊、头晕啊，可能是我们先兆症数，
1: 嗯，
0: 或轻度的中暑。那像这种情况呢，你是可以先在家啊先休息休息，先观察一下的。
1: 哦。
0: 但是，一旦出现意识状态改变，一旦发你就是感觉自己身上发烫了，身上都烫人，一测体温38-39度，甚至40度了，人的意识状态也不好了，昏睡了。或者有些人他都叫不醒了，或者有些人他已经开始浑身开始抽搐了，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耽搁，第一时间打120往医院送。这个已经到我们一个重度中暑热衰竭的一个状态了。
1: 嗯嗯，那针对咱们的户外工作者这块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啊，是我每天也在看，现在美团小哥非常辛苦，是吧？
1: 嗯，
0: 那有些人大家天热了，就在疯狂点外卖，然后要把东西送到家里面来。美团小哥
1: 对自己不做饭了，因为太热，
0: 而且他还戴着那个头盔，也不透气，
1: 是
0: 吧？啊，这个确实非常辛苦。那在我看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咱们干一段时间，休息一会儿，你找个阴凉的地方，
1: 嗯、
0: 或者你找一个那样子有空调的啊、那个。超市
1: 啊，地铁站呀，
0: 啊对啊，
1: 大型的超市呀，去坐一会儿
0: 都有，你包括、
1: 透透气哈
0: 啊，肯德基、麦当劳它都有空调，
1: 嗯、
0: 包括像8:30美日美啊都有空调，你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会儿，或者你找一个阴凉处、
1: 嗯、
0: 啊，喝点那个温凉开水，然后拿扇子给自己扇一扇，散散热，休息一会儿，哎，等觉得自己神清气爽了，这个是疲劳也缓解了，你再去。下一步的工作
1: 没错啊，可能就是天气热，咱们平常可能是这一天接个几十单的，咱们减一点量啊，
0: 对，
1: 就是接完一单送完之后，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凉一凉，降降温身体，然后再去接第二单啊，不要觉得哎呀没事，天气热我硬扛一下，夏天就要多出汗呢，这个夏天的多出汗跟你晒太阳出的汗是两个概念哦，不一样的。
0: 嗯，
1: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健健说，健就是你大馋小子，哎。你天天肚子饿的时候，闻到街边那些，哦哟，什么烤羊肉串呀、抓饭呀、大盘鸡儿的香味儿，你不心动吗？我不信，哎，真的，我跟你说，小丫头说，你看中暑，我一般先会安排一个藿香正气水，嗯，这个操作，刚才大夫说可以啊，可以先前期观察一下，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我已经难受的不行了，还是藿香正气水不行啊，这样子，你看我今天就有点不舒服了，浑身没劲儿。呼吸道干，而且还有点低烧，外面炽热的很，我在家有点发冷。哦，你这个可能喝藿香正气水没用啊，我跟你说。
0: 那这有可能不一定是中暑，你这有可能是不是感冒了？
1: 啊，对你低烧了呀，你这么热的天气，
0: 而且呼吸道干，它也有些呼吸道的症状，而且低烧了、
1: 嗯、
0: 啊，外面炽热，他在家里面有点发冷，说明他已经有发烧的症状了。
1: 那这个建议还是去医院哈。
0: 嗯。是他看有没有其他症状，有没有其他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有没有咳嗽呀、咳痰呀，有没有有没有咽痛呀、嗓子痛、鼻塞、鼻涕呀这些症状啊。如果说是在家里面可以先喝点什么，像这种我不知道他喝点祖卡姆，如果成年喝点祖卡姆呀、复方一枝蒿呀这些，
1: 就家里面有备的这药可以喝一点，
0: 对对对，先可以喝一喝、
1: 嗯、
0: 如果症状能够缓解，然后多喝点水，好好休息啊，把自己家里面温度也调整一个适宜的水，像适宜的一个温度啊，如果是能观察一下，如果能好当然最好了。一般年轻人感冒，他3-5天慢慢就自己就体质好的，
1: 嗯、
0: 他自己会自现就会自己好自愈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哦，那如果说不行，你还持续高热38-39度那样，那你最好要到医院去化验一个血常规，看一下有没有合并细菌感染。
1: 就他这样的症状啊，就是喝藿香正气水或者说是祖卡姆，复方一枝蒿，比如说有过3-5天、
0: 嗯、
1: 或者说一个星期症状没有缓解。也没有加重，您建议是去医院吗？还是继续这样子保持？
0: 去医院，我们一般是你只要喝上它这3天，它症状是在慢慢缓解的。一天虽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是你今天感觉一定比昨天好，你可以继续观察。那如果说你今天吃完药以后，
1: 嗯、
0: 你感觉明天症状更重了，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
1: 对，
0: 哦、
1: 它一般它好是一个过程的，但是你这个已经过了三五天了。

0: 依然没有好转的症状，那证明可能就是你这个药吃错了，有这个可能性，没有对症，是吧？
1: 对，所以还要到医院去再完善进一步检查，看一看，查一下它的原因啊。
0: 血常规一做就知道了啊，大概是啥问题。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我们是朋友说是，想问一下啊，小孩子被蚊子咬了，痒得很，把皮肤抓破了，咋处理一下？哎，处理啥呢？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抓破了，然后继续，你觉得那个疤继续抓，都这样子，包括现在都是的，我。
1: 主持人，你这不对啊！你这真不对，你这在误导人家。小朋友把皮肤抓破了，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大家知道，小朋友尤其是小孩儿，包括我们成人的时候也是很脏的，那个指甲里面有很多的细菌的。你把皮疤抓破了，它很容易感染的。那所以像这种情况，但是有些小孩他控制不住嘛，有些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容易把那个蚊子叼的，他就给你抠烂了。那像这种情况也不用担心，咱们家里面可以去买点那个碘伏啊，拿棉签把那个
0: 消毒。
1: 消毒。只要小朋友呢，小家伙他没有什么基础病，是吧？他基本上都不会再去那个啥，再去进一步的发展，他就慢慢就会好，也不用去担心啊。那如果说是他都流脓了，是吧？感染了，那你赶快到医院去，我们给你做进一步的处理，肯定要给你彻底的就是要消毒呀，要把这个要给你把伤口要处理一下。所以说呢，我个人建议，像这种蚊虫叮咬呀，一般就是小红包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去抠。痒的时候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教一个，也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我自己也在用，就拿肥皂，一定是肥皂，
0: 肥皂，
1: 把
0: 洗一下是
1: 涂
0: 不
1: 到
0: 是？
1: 上面，因为肥皂是碱性的嘛，你涂到上面，它会缓解你的这个痒的症状
0: 啊，肥皂止
1: 对，
0: 痒，你就不要抠，
1: 对，你
0: 你
1: 不
0: 把
1: 要
0: 它
1: 去
0: 忍
1: 抠，
0: 住，然后拿肥皂，肥皂呲呲呲呲呲呲，
1: 就
0: 身上多
1: 往
0: 少
1: 上
0: 钱？
1: 面，不是，你把那肥皂往上面抹一下就行了，
0: 哦，我
1: 抹
0: 还想
1: 还
0: 能把
1: 抹
0: 那豆
1: 抹
0: 豆
1: 一
0: 呲
1: 点，
0: 掉呢，那个
1: 不，
0: 减轻的
1: 那不行，
0: 一中和，
1: 那不行，那还有我们家里有风油精是吧？清凉油，你也可以抹上，它也可以止痒。对吧？那再不行，它肿的比较稍肿的就比较大啊。那咱们怎么办呢？那肯定是要去那个买点那个有蚊虫叮咬的药嘛，你给它抹上啊，它也会缓解。当然了，有些人他对这个蚊虫啊，尤其是内地来的，他对咱们新疆那个蚊虫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在这儿生活，内地来他们可能对这个新疆的蚊虫不太适应。那到这儿一咬，那肿一大片儿。身上全身到处都起，那是全身过敏性的反应，全身到处都
0: 对，
1: 疹子，浑身痒的不
0: 有接
1: 行。
0: 诊过这样的患者哈，
1: 有，那就
0: 哦，
1: 过敏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那这个事就非常严重，你赶快到医院去，我们要按过敏的给你来处理了。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区分好，一般这样小的蚊虫叮咬挠烂了没有事，你拿碘伏给它消一消，保持伤口的干燥，不要再去碰它，就 OK 了。
0: 对对对，学到了，学到了啊！听到没？军心天下，以后蚊虫叮咬啊，不能说痒了就抠啊，抠完之后结疤了继续再抠啊，要听大夫的话，要用碘伏消毒啊，杀菌，不然的话它感染了，其实，对你不好，是不是啊？他说在认真听李主任讲呢啊，正在高铁站南广场候客区排队等乘客中，现在排队车辆66辆，小伙伴们能不来就不要来了，排得太长了啊！行了行了啊，听劝啊，听劝，
1: 我们的司机师傅也是，现在我们就是跑出租的，是
0: 对
1: 吧？
0: 对。
1: 他们这天气这么热，所以我大家建议大家还是能尽量把空调打开，
0: 是的，是的，是
1: 是
0: 的，
1: 吧？
0: 空调打开，开一个适合的温度哦，不要开太低了。
1: 因为天气太热了，你有些时候开窗户，它外面温度还是很高。你这时候天气一热，你容易自己引起来自己头晕。你司机本来就是开车，你再头晕，是吧？再一中暑，
0: 对，
1: 你万一发生危险，出现车祸了，那是不是更得不
0: 对
1: 偿失
0: 对，
1: 了？
0: 这个温度，你说把车窗户这什么对流呀之类的，我觉得真的是用处不是特别的大哦，一定要开空调这个时候。
1: 是，
0: 我的钱包限制了我的行动，啥意思啊？藿香正气水没有吗？还是啥情况？来来来来，我给你送一瓶行不行？知趣说反复性的口腔溃疡应该挂什么科啊？20多年了，一直有溃疡，好了又长，去风湿免疫科看了，抽了血，检查了也没啥问题，口腔溃疡，
1: 口腔溃疡，我们还是常规来挂口腔科。
0: 口腔科
1: 去
0: 啊。
1: 检查一下，但是他这个老是
0: 多年应该是，
1: 二十多万，吓我一跳，好了又长，那不知道他就是平时就是喜不喜欢补一些什么维生素呀之类的，
0: 吃这些药剂是不是？
1: 对，有没有不喜欢补就维生素有没有缺乏啊？你包括还是到医院去正规再去检查一下看一看啊，
0: 哦，20多天了，我这二十
1: 二十
0: 多
1: 多天
0: 年，
1: 啊，二
0: 这
1: 十
0: 多
1: 多万。
0: 痛苦呀！
1: 你可以这样，你这两天呢，就是说先

0: 清淡饮食啊，先吃点蔬，多吃点蔬菜啊，多吃点那样子的水黄瓜呀，这样的水果，然后呢，好好的休息休息，然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维生素，然后再观察看一下，因为你抽血都没有问题嘛，是吧？
1: 对，反正我是这样子的啊，我给你分享个经验之趣，就是，我如果有溃疡的话，那疼嘛，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疼得受不了了。那有些人就会去买一些什么，什么溃疡
0: 嗯，
1: 贴，
0: 贴
1: 就
0: 对，
1: 是那个黄色的那个贴上，还有稍微有点甜味呢。我贴过一次，好像那个
0: 嗯嗯，
1: 味道不太喜欢。
0: 对，
1: 我宁愿疼一点，我能忍受一点。男人嘛，要对自己狠一点呢，这点疼算啥呢？是不是啊？然后，哎，扛一扛就过去了。其实，大概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啊，它就好了。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用溃疡贴的话，可能会让你这个，少受点疼，但其实它好的速度是差不多的，对吧，李大夫？
0: 对，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它
1: 嗯。
0: 都一般都有一个自限期啊，3、5天这样，
1: 对，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朋友啊，可以通过949的这个视频号、抖音、快手啊，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1949来打电话，跟我们大夫直接，哎，更直接的来聊一聊您的症状啊。这个 W 说是骑马山车外温度35度，太热了，有点烦躁啊，喝温开水，不要喝冰水。不要，也不要说，我太热了，我找个地方停下，买上3、5个雪糕，冰棍吃，就一起把它吃掉，这样对身体伤害特别大啊！
0: 对的，对的。
1: 千万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
0: 我们一般不建议就是直接去喝冰水，因为你
1: 对，
0: 想人在一个特别热的状态下，你直接再去拿一个特别冰的东西刺激它，这对人体损害是非常大的。它你没有这个人体，它没有一个适应的环境，而且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喝一些凉白开啊或者矿泉水，不建议你去喝一些高糖的饮料。你像什么雪碧啊、可乐呀，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些雪糕。你这个东西，你越喝的越多，它肯定会越渴，因为它里面糖分含量非常高。我们专业上叫渗透性利尿，你喝完以后，你的尿量会增加，会把你体内的水分带
1: 排
0: 出来。
1: 掉，
0: 你水本来体内就缺水，是吧？
1: 是，
0: 你本来体内就在出汗，在缺水，你这个上面在尿，你可以导致你缺水的更严重。所以我们一般建议你吃这种甜的，喝这种甜的饮料，吃雪糕，你会越吃越喝越渴。所以我们建议一般还是要什么？要喝我们的凉白开。矿泉
1: 对，
0: 水或者一些带电解质的啊，常温的就行了，不要喝冰的。你这样一喝下去，年轻人倒没啥，你要是等你年龄大了，你到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胃会不如其他人那个健康了。
1: 对，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最健康的就是凉白开啊，45度的开水喝上刚刚好，不要太冰，也不要太烫啊。建超说是我们口腔溃疡的时候，我喜欢用西瓜霜喷的粉末，喷到溃疡面好得很快。
0: 对的。
1: 哦，这个方法可
0: 这也
1: 以的
0: 是
1: 吗，
0: 个
1: 李大
0: 方法，
1: 夫？
0: 也可以啊。
1: 哦，这是属于那种就自己摸索出来的，是不是？
0: 对，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喝阻抗嘛，就可能会很有效。然后呢，你可能就喝复方一枝蒿，或者有的人他喝那个蒲地蓝。所以说，对的话，他每个人都不一样。你选一个你自己平时觉得效果好的就 OK 了啊。
1: 袁宇恒说，衡山街现在37度了啊。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是口腔溃疡需要补充维生素 B2，吃维生素 C，吃些猕猴桃会好得快一点啊，补充上这些微量元素了嘛，
0: 对，维
1: 所
0: 生
1: 以就
0: 素，对，
1: 好得更快一点。欢迎后悔啊，我们继续给大家聊。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就大家喜欢居家囤一些药啊，不管是这个春天还是冬天。啊，那您会建议常备哪些药品？哪些药品不建议自行使用吗？
0: 是的，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看，咱们先说一个一个来，就比如说呼吸系统，咱们感冒发烧药，你可以备一些退热的镇痛药，比如说布洛芬
1: 布洛
0: 洛
1: 芬、
0: 索洛芬这些
1: 释缓胶囊，
0: 止热镇痛的。因为你有些时候你比如说发烧了，你会头疼、浑身酸痛，是吧？你吃点这个，它可以退烧，然后还能解除解热镇痛，你吃了以后会症状缓解，你会舒服啊。这是我们这一类。那还有一类，你比如说我们备一些你刚才说的，比如嗓子疼呀，你备一些口腔西瓜霜呀这一类的。你口腔溃疡，你备一些口腔溃疡贴。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消化道如果不太好，你备一些常规的一些胃药啊，像是三九胃泰啊，包括一些你一些比如说你吃东西吃多了，肚子消化不良，肚子特别胀是吧？你可以备一点益生菌啊，备一些促进胃动力的药，都是 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你一些家里面有老

0: 人啊，有父母啊，有一些基础病的，心脏不太好的，一定要备一些硝酸甘油。
1: 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片。如果胸闷胸疼的时候，有可能怀疑他心脏出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含上一些硝酸甘油片，这样一些他可以就会缓解。同时呢，尽快去拨打120，这是都属于我们一些常备的药物啊。我不建议大家备一些就是一些什么阿司匹林啊这一类的药物，除非你以前去在医院看过啊，医院建议你长期吃啊，规律的服用，你可以去吃它。但是我不建议你就是把这个作为常规药备到家里面，因为这些药它还是有一些毒副作用的。我们曾经接过一个患者，他自己家里面呢，他也是一个护士吧，也懂一些。然后呢，他就是因为早上起来发现他的老公右边肢体活动不利索了，没有左边利索了。
1: 哦，僵硬了是吧？
0: 他就感觉动不了了。
1: 哎呦，那这个严重了。
0: 然后呢，当时他就觉得，哎呦，可能是脑梗，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半专业的人士嘛，就给他把阿司匹林啊这些药一味送到医院来，结果一查脑出血。阿司匹林大家知道是抗血小板聚集的，
1: 是的，
0: 它会加重你脑出血，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刚好适得其反。所以这些药呢，我不建议你医生专业的医生建议你使用之前，你自行的去使用，它都是有毒副作用的。
1: 嗯，是药三分毒啊，你不要觉得哎，我有点症状，喝点药没事没事，随便喝，不是这样子的哦，大家，不能这样子啊，好吗？听话听话啊，我们九岁有家人必须要，用正确的科学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德路梦鱼说是我口腔溃疡真的是20-30年了，反反复复使用的口腔溃疡贴，维生素也吃，效果不明显啊，三黄片常备的。哎呀，你像他这个。也不是维生素微量元素出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也不是缺这东西。
0: 他的口腔溃疡的原因有很多，建议还是他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一下，到专科啊。
1: 你这20-30年了，反反复复，这不该呀。我觉得这东西持续个2-3个月，你就得赶紧的看了，都不说20-30年的问题，那肯定是哪有问题，对吧？
0: 对，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去检查一下，
0: 对，
1: 好不好？
0: 嗯。
1: 海上先说说，我一般口腔溃疡都是直接撒点盐，这样子会好得很快，效果极佳。哦，对对对，我妈妈也说呢，口腔溃疡你就撒点盐，把盐撒上，哦，会好得快得很哦，但是蛰得疼得很呀。
0: 你刚才不说要对自己狠一点吗？
1: 所以我撒都不撒啊，我就直接硬扛啊。
0: 真是在伤口上撒盐。
1: 后悔说，运动后喝冰镇饮料会造成瞬间的血管收缩。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心脑血管，引起急性内分泌紊乱，大家保护好身体。
0: 对对对，他说的非常正确，非常对。
1: 点赞啊，后悔懂得还不少，开玩笑呢，路况报的好。那个我最近有个情况啊，李大夫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最近可能天气热的原因嘛，怎么样，我的心脏会类似于那种房颤类型的，会突然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
0: 对。因为你这可能像你这种情况呢，建议就是背一个动态心电图。我不知道你平时就是运动之后会不会出现这样咚咚咚。
1: 我不运动，
0: 不运动，
1: 我不运动。
0: 建议你还是要适量的运动一下啊，健康的那个。
1: 我平时会打一下什么金刚功呀、五禽戏啊这样子，打一打太极。我平常
0: 这也算运动
1: 啊，
0: 这也算运动。
1: 对对，就是中老年那样运动会多一点，毕竟这个年龄在这放着呢，就不太适合这个特别过量的运动呀，跑个就几公里啊，这些可能太伤身体和膝盖了。我这么想的
0: 因为你刚才说动动动动动动动，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建议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律失常。到底需不需要？
1: 就以前就有，但是偶尔会，当当当当。但是今年，尤其是这两天高温天气的时候，就感觉挺频繁的这种症状。
0: 对，因为天气热，我们的心肌它也收缩，它也会增快啊，心肌收缩力它会增强，代偿性的增强，代谢也会增加嘛。它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的心率加快，然后你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也是心血管、心脑血管病高发期
1: 哦。
0: 他心肌他会收缩，他会讲号会增加。那有些有基础病的老人家，他会也会导致心肌缺血。那我们年轻人，他有些时候偶尔他也会出现一个短暂一过性的快速性的一个心律失常。你比如说我们的室伤素呀，这些都是有的。
1: 那我这个该注意点啥呢？
0: 还是
1: 要运动一下？你意思是？
0: 你还是要保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尽量呢就是让自己在一个就是天热嘛，你还是尽量就是减少外出，还是在这个有空调的地方。
1: 我一般都2.1线，单位加哪都。

0: 不去平时，也不应酬，也不社交，
1: 可以啊，那可以再适量的运动一下啊。
0: 对，所以心宽体盘嘛，现在看上去都是。
1: 对，
0: 嗯，军徒说是口腔溃疡，你可以吃点沙棘果冻粉。啊，沙棘，好东西啊，我们新疆的特产。军一天还说想问一下，哎，哪有虫子能盯上我呢？四个车窗关的严严实实的，空调打个四个档，穿着棉袄，围着围脖子，哦，就是他空调开的比较温度低。不是，你这样子，你穿着棉袄围脖，你的乘客上来怎么办呢？你给他们背着棉袄的吗？啊，哎呀。给小伙伴们说一下啊，在高铁站附近的赶快来，出来乘客了，人多啊，高铁站附近的的哥的姐哈，就可以过去接一下出站的旅客了。嗯，小朵说维生素要慢慢补吧，对，你啥都不是一口吃个大胖子嘛，对不对？
1: 对，
0: 都是慢慢来的，就像我们的成长一样，你不可能一下子长到十八岁吧，你也是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长大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哎，来，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如果觉得微信上打字语音麻烦，你就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直接打热线电话过来，我们可以好好的再聊一聊。你看这两天，这个西瓜呀、甜瓜呀、老汉瓜呀都上市了啊，待会儿可能会平时，买个西瓜回去冰箱里面一冻，哎，冻得凉凉的，然后下班之后把那个西瓜拿出来一切，把那个晒干的馍馍呀，还有那个囊呀。西瓜面一蘸一吃，这种感觉应该特别的爽。但是有个问题啊，有时候吃完之后就会肚子疼，会不舒服啊。
1: 对，
0: 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个西瓜，其实我们建议还是就是直接常温的吃。那你像这样吃的冰的东西啊，有些胃肠道不太好的人，是吧？尤其像一些女孩啊，或者体质比较虚弱的人，她吃完以后，她肯定会引起一些。啊，胃肠道的不舒服，有一些胃痉挛、胃疼，或者一些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这样的症状。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最好就在常温下去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个西瓜瓜果切开以后，它都是高糖分的东西，像这些东西它本身就很容易变质。
0: 嗯，
1: 你在冰箱里面，有些人他放两三天，是吧？切开以后放两三天，他也吃不完，你最后再去吃，那有可能就是它已经。变质了，你吃下去也会导致你消化道的不适。
0: 哦，对，
1: 所以我们建议一般这种瓜果啊，你切开以后呢，在冰箱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
0: 哦，
1: 你要存放的时候，你最好上面拿一层保鲜膜把它盖上。啊，
0: 嗯，
1: 如果超过24小时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去再去啊食用了。
0: 因为现在那个瓜比较大，你买一个就根本吃不完。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要去吃的话，你可以等一下，在摊子跟前等一下。如果有人来的话，哎，师傅，我们商量一下啊，这个瓜我们切开扔一半。
1: 现在水果店基本上都有那种切好的，牙牙的，我看。
0: 就怕是啥？
1: 对，
0: 就怕是他这个切好是前一天切的。
1: 哦，
0: 嗯，对，有这种可能性。
1: 对对。
0: 所以，我那天也是买了一次，就这种方法，我在那等一等，等等有人过来，哎，我们扔一半行不行？
1: 可以，
0: 就这样子切回来。而且就像您说的，我这个西瓜我不过夜。我现吃把它都吃完，
1: 对，
0: 我不往冰箱放，一放肯定会有细菌的，这个东西
1: 是
0: 啊，嗯，所以大家要提高这种就食品安全的意识啊。
1: 它的冰箱它只是说是延缓你细菌的滋生生长，它起不到任何杀菌的作用。
0: 嗯，对，其实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经常就像您说的一样啊，那个瓜吃不完一放，然后那个切开的那个面就都已经没有水分了。OK， 然后这块呢再削个小片，把这片削掉扔掉，然后再接着吃。
1: 是
0: 啊，小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大家这个接触这个知识面会越来越广，了解的会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所以就照这种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来。知秋说，我家里备了硝酸甘油片，我们老两口都70多岁，没有确诊冠心病，但是有时候感觉心脏不舒服，有时候会心慌或者胸痛。能吃硝酸甘油吗？
1: 没有确诊过，我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检查呀，因为我没有看到你这个病人他做什么检查。
0: 嗯，
1: 确诊冠心病他最主金标准是我们做我们的冠脉造影，我不知道你做过了没有。然后还有说相对来说就是金标准是那个，那然后平时呢我们可以做做心电图，包括 BB 我们动态心电图，我们的运动平板实验啊，这样子。那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胸痛就一定是心脏 上面出问题了，但是我们最害怕的是心脏出问题，
0: 对，
1: 因为你心脏出问题会致命的。那所以说你下次再出现胸疼的时候呢，你可以含氟硝酸甘油，然后赶快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看一看，你比方说做个心电图啊，然后这个老人家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病啊，你没有确诊病，确诊冠心病，那你没有高血压、
0: 糖尿病，
1: 你血脂高不高，
0: 高血脂，
1: 平时抽不抽烟是吧，
0: 嗯，
1: 有没有这些危险因素，
0: 喝酒，
1: 我们要综合来评判，
0: 嗯，
1: 因为你说没有确诊，我不知道你这个没有确诊是怎么没有确诊，是没有 光做了个心电图正常的你就没有确诊，
0: 嗯，
1: 还是怎么，因为光做了心电图它也不能完全，我刚才说了诊也不能完全排除，我刚才说了金标准还是去做一个冠脉的一个造影，
0: 哎，对
1: 啊，所以说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下次如果再有心慌或者胸痛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因为这个胸痛它如果是一个心肌梗死，那可能真的是要致命的，要命的。
0: 嗯，
1: 我们见过，我们急诊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啊，
0: 所以可能你刚才说老两口都70多岁了啊，我们为啥会推荐大家去医院一定要做个检查呢？因为你光看这个症状，疑似，差不多，可能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如果去医院正儿八经做完检查，他的仪器会告诉你啊，这就是什么病，我们就会针对这个疾病来对症下药，这样才是最快的方法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吃药啊，好不好？
1: 嗯。
0: 西北的狼说是我的口腔溃疡也是反反复复，我只要吃棉籽油哦，还有在饭馆吃的还有棉籽油的菜就会起溃疡，还有葵花油我也不能吃，只要一吃哦就会溃疡。就油品的问题是不是啊？你这个说的啊，注意自己的饮食就好。那你在家里面可以这样子啊，你在外面吃饭，你能够控制到人家餐厅饭馆啊用什么油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食品安全啊，咱们自己最了解自己嘛，对不对？啊，所以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哈。你看，包括这个有朋友说，你外面去玩，我上个南山。去个石人沟，万一被一些小虫子呀啥东西咬了，怎么样正确处理呢？
1: 哦，这个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蚊虫叮咬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你如果就是轻微的有一个小红包，肿的也不是很厉害。
0: 对，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啊，对，
1: 你就可以拿一个肥皂去抹到上面，抹一点，然后它应该是碱性的，它应该就会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或者你抹点什么风油精呀、清凉油呀，或者现在药店不是有卖那种就是蚊虫叮咬的那种药膏嘛，你可以抹到上面就 OK 了，
0: 嗯。
1: 我不建议大家用指甲去抠它，你这样抠烂了它很容易去感染啊。那当然有一些我们曾经见过，就是去我们去到别的地方去南疆去驻村的时候，不小心被他那个当地的一个什么
0: 蛇
1: 草鳖子，
0: 哦哦，对对，草鳖，
1: 然后被全身过敏性休克啊，我们在那儿那很严重的，在那就开始抢救。我们遇到过这种，你如果像全身那种不舒服，浑身湿冷冰凉，然后或者心慌胸闷气短，或者浑身起都是疹子，你这种就是很严重的啊，过敏休克有可能就要命了。那你这时候赶快第一时间就医，我们要开始给你用一些药物，
0: 就赶紧往医院走，打120。
1: 对，我们要开始要给你说不好，说不定要到我们那去继续进一步的治疗检查啊，是这样。
0: 对，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吐点口水行不行？吐口水是这个消炎的、杀菌的。
1: 这是以前有个土方法，但是不建议，毕竟不太卫生啊，好像。
0: 刚说那个指甲不能抠，为啥？你指甲里面多少细菌呢？
1: 对，
0: 你虽然洗干净，你看不到那个细菌的，是特别特别小的哈。以前不懂你就算了，你现在懂了，你还去抠，你说你，哎呀。小丫头说：“你看，你都知道了原因了，就不要吃了嘛。你溃疡就不长了吗？没有，他知道原因了，就想来过来跟我们理论一下啊。为啥呢？你把油换了就好了嘛，是吧？那当然，咱们新疆啊，都说这个，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子吃西瓜。哎，就是温差比较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温差大的，就像刚才聊到这个冠心病。”这个血管因为温差来引起的这个收缩，是不是？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咱们中老年人，尤其是有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朋友来说，要如何来预防、警惕这些疾病的发作呢？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刚好借这个机会大家普及一下，不光是就是老年人，现在我们的好多中年人、青年人，包括我们现在在急诊科见到，甚至现在心梗的30多岁都有。
0: 哦，30多岁心梗都有。
1: 对对对，甚至有20多岁的也有。我们以前在外地进修学习时见过20多岁放支架的也有。所以说，不光是老年人，像这种情况呢，尤其是夏天，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怎么说呢？第一个，用通俗话就是哪凉快哪待着
0: 啊。
1: 没事别到处乱跑是吧，你要是非要出去不得已外到外面去呢，你在外面待一段时间呢，你还是要到阴凉地方去休息一会儿，再去你像我们的美泰小哥，你再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然后呢，第二个，你房子里面啊还是保持一个适当体温，因为现在适当的温度，因为现在其实条件都好，你买个空调也没多少钱是吧，你放那儿，当然这个空调它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要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对，
1: 你调一个我们人体适应的温度，比如说你们这个直播间里面调个24度、25度，人体最适应的一个环境啊，这个温度
0: 也不能直吹哈。
1: 对对对，你说这个非常对，尤其是老年人，我像老年人他一些老是肩膀疼呀、关节疼呀是吧，你不要，千万不要直吹，我们有防直吹的模式，而且你不要直接对着你的头吹，这也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也见过他天气热了，一进房子就把那个空调对着自己身上，
0: 哦，
1: 感觉好过瘾啊，
0: 是
1: 吧？
0: 哦，是，
1: 其实那个对身体
0: 特别刺激，
1: 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这是，而且你每空调每使用3-4个小时，你还是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通通气、通通风，让一些新鲜的空气进来，是吧？啊，这是温度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饮食这块一定也要注意。尤其是像这个高热温度这么高的情况下，我们老年人吃饭一定要什么少油、
0: 少盐
1: 、清淡，
0: 对对，
1: 多补做蔬菜呀、那像这些多吃一点，不要那些炖这个羊，这么热的天再去炖羊肉，一顿使劲啃羊肉，然后啃那个吃肉串儿。然后再喝，又喝酒，又喝白酒，这些都是非常非常
0: 啤酒呀
1: 健康的、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0: 尤其是经常性这样的饮食习惯，你身体会真的会出问题的啊、哦！
1: 所以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低盐、低脂饮食，清淡的饮食。然后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休息，还有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就是你啥时候感觉困了就睡，困了立马就睡；啥时候感觉饿了就吃。哎，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节奏很重要啊。
1: 对，还有就是你每天天气，比如说天到晚上8-9点了，我们这新疆，你看8-9点天温度明显下来了嘛，你可以适当到外面去走一
0: 走，
1: 走
0: 一走，公园遛遛弯，
1: 运动运动，
0: 对，唱唱歌，跳跳舞，
1: 像这样子可能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样子非常好啊。
0: 好嘞。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装修不买贵，就去嘉博会。第53届合家网嘉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2: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7: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的戈壁峰区，有一位与风沙为伴、与风机为友的追风者，他深耕风电交付一线11载，以每一台风机都要立得稳、转得优的初心，破解极端环境下的项目交付难题，用实干与坚守推动绿色能源落地，为新疆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交付经理、工程师唐远发。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唐远发以匠心战风沙、用实干护风行的奋斗故事。2015年，唐远发怀揣着对新能源事业的热忱加入金风科技，成为了一名风电交付人。从入职的那天起，他的足迹遍布了天山南北的戈壁荒漠、风区旷野。新疆风区常年风沙肆虐，寒暑极端，冬季气温低至-30摄氏度，夏季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而风电项目交付需要统筹设备运输、基础浇筑、机组吊装、并网调试等全链条的作业，每一环都充满着挑战。风电项目交付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守的不仅是项目进度，更是新能源产业的质量底线和发展底气。这是唐远发常挂在嘴边的话。新疆风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气候，给风机吊装、设备运输带来了许多的拦路虎。新疆风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气候，给风机吊装、设备运输带来了许多的拦路虎。戈壁无路可走，大型设备运输需要临时开辟道路，狂风沙尘天气频发，高空吊装作业风险徒增，昼夜温差大，设备精密部件易受温度影响出现故障。面对这些难题，唐远发从不退缩，始终扎根现场一线，白天顶着风沙烈日，逐一排查施工的隐患，协调各方资源，紧盯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夜晚在临时驻地梳理当天的问题，优化交付方案，推演应急措施，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次重点风电项目交付期间，遭遇持续强风沙天气，风机吊装作业被迫停滞，而项目并网节点迫在眉睫，如果不能按期交付，将会影响区域的绿色能源保供计划。危急时刻，唐远发带领团队24小时轮班值守，实时监测气象数据，抢抓风沙间歇的短暂窗口期，精准调配吊装设备，优化吊装流程。风沙迷了双眼，简单擦拭后继续指挥，喉咙干得发疼，喝口凉水继续坚守。 高强度作业让他疲惫不堪，靠在设备上短暂的休整后又立刻投入工作。就这样，他带领团队连续奋战十余天，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如期完成了全部的风机吊装任务，确保项目顺利并网发电，用责任与担当兑现了交付承诺。戈壁铸匠心，追风铸梦行，唐远发以十一载扎根一线的坚守，直面挑战的勇气，精益求精的匠心，在风沙漫卷的戈壁风区书写着新时代风电人的奋斗画章，诠释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成为新疆新能源建设一线当之无愧的劳动者榜样。
9: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0: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9: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0: 我要说声谢谢你，
11: 分享爱，传递爱。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我是建军啊，今天我们直播间陪伴大家的这位医生是来自于兵团医院的李大夫啊，叫李永生。哎，非常荣幸啊，今天期待我们通过这一个小时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阵清风，一阵凉爽，能为大家的这个 高温天气能够降降温降降暑，期待大家能够就是尽量不要遇到这样问题啊。如果遇到了，咱们也心不慌手不乱啊，依照咱们李大夫说的方法来应对来处置就可以了啊。这个健健说是，哎，那蚊子叮了不应该先拿上那个指甲刀十字然后再抹口水吗？哎呦，你这个 其实也是不卫生的，是不是李大夫？很不卫生。开玩笑呢，健健，我知道呢啊。但是你像我们小的时候真是这样子的啊，小的时候那时候啥都不懂嘛，被蚊子叮了说先咬啊，痒的不行了，就拿那舌头舔一下，嗯，弄点口水。这确实是这样子，我相信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当然那时候小的时候就不管了，但现在你知道了就一定要哎照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好不好？仔细东来说，
1: 33岁做体检心电图查出窦性过缓啊，3年做了3次，2次过缓，1次正常。有次看中医把脉，医生说我心脏供血不足，这正常吗？哦，先看一下，就是33岁，您体重是多少呀？平时爱不爱运动？是不是运动员啊？只要你的心率虽然过缓了，但是你只要血压正常，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就没有什么 特殊的，我觉得其实心率，有些我们的运动员，嗯，你像比如说像刘翔呀，像这些短跑的运动员呀，包括一些长跑的运动员，他们的心率就很慢，比我们正常人要慢啊。你只要是血压是好的，你没有什么头晕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啊，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那如果心电图也没有心肌缺血啊，也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也没有其他的那啥表现的话，
0: 那你完全不用担心啊。嗯，体重130，血压正常，那就不用担心了哈。
1: 体重130斤还是？130斤吧，应该是个女士。哦，65公斤。嗯，
0: 仔细东来。65公斤，
1: 窦性心动过缓，33岁。那你还是到医院，建议到医院检查一下吧，做个心脏超声呀，包括就可以再进一步检查一下啊。
0: 哦，对。
1: 先检查一下吧。好，
0: 我们今天两位获得九四九中石油大礼包的朋友是谁呢？来，李大夫，你告诉大家。是这位是吧？哎，这位啊，对对对对对，
1: 一个是我们的建超朋友，
0: 嗯，还有一位是这位是吧？关阳青朋友啊。来，两位朋友，恭喜你俩获得了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也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谢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我们节目今天就先到这儿啊，下周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1: 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煎香酒特约播出。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煎香酒，伊利煎香，浓酱煎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18:00到19:00，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刚开播，三部电话呢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各位朋友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互动里边。比如说这个小七就在问说，卖车评估打哪个电话？三个电话，目前2551和257-1949这两个电话呢还是空线畅通的状态，你可以试着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每天下午18:00到19:00的节目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啊，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描述一下您的这个车况，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再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那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车，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帮您分析分析看这个车咋样啊，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车辆的一些故障信息也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帮您找个好的解决的方案，看这车是哪出了问题。最后就是可以来帮您找车了，想知道所在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二手车的车源，发布您的求购信息，我们帮您发布信息之后呢，让这个刚好有这台车的卖家跟您来联系啊。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打电话啊参与互动，2551-256-1257-1949，都可以来这个换着打一下试试看啊。先来看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是李女士，她有一个比亚迪汉想来评估。你好，李女士。
2: 哎，那你好，那个我想评估一下那个2022年买的那个比亚迪汉，DM-R121KM 尊享型。
0: DMI 212公里，续航尊享版。
2: 对的对的
0: 啊，好，明白了。
2: 哎，对。
0: 刚说跑了多少？
2: 跑了也就算1万公里吧，跑的比较少。
0: 哦呦，1万公里啊。
2: 哎，对，用的比较少。
0: 是相当少了。你这个车是多少钱买的当年？
2: 哎，办完手续全部下来23。
0: 嗯，明白了。好吧，王老师，那您给看一下这车。

0: 油混的。
1: 嗯，那 DMI 代表的可油可电，不像 EV 它代表纯电。那个牌照你看那个 D 跟 F 它其实都有不同的概念的。这部车是几手？我关心的点在这。
0: 是自己用的。
1: 你再说一下那个续航里程是多少的？
0: 续航里程，
1: 电续航里程是多少？
0: 121，
1: 121公里充满了，是不是？没电了用油， 对不对？
0: 哎，对。
1: 哎呀，办完手续23万，四年了，小五年了。
2: 嗯，
1: 我觉得现在出手的价格可能10万块钱，勉强够一够吧。
2: 哎呀，
0: 10万，就是没有大的毛病，就是有一点小刮擦。
2: 嗯，您这车你要说有啥毛病，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才跑了10000公里嘛，小刮擦这很正常。
0: 对，
2: 嗯，这为啥想卖掉呢？这么新一个车，咱就说这个电车呀，你一定要把公里数开上来，才能把钱给它开回来呀。
0: 嗯，他们现在基本上用不上了，以后可能有机会想换个那个华为的智驾。
2: 哎呦，
1: 这跟智驾没啥关系。这个用车的频率几乎就不大，买了以后就交停车费，养着交强险之类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用的就是特别少现在。
1: 嗯，
0: 所以就想的现在看能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先考虑一下。
2: 嗯，哎呀，那
1: 勉强10万够一够，
2: 勉强十万。
0: 哦，
2: 不过这个对于下个车主来说好事啊。
0: 要是好卖一点的话呢，
1: 7-8万块钱留电话，我估计一个小时之内就成交了。
2: 嗯，
1: 但是您这个账要算一下，咱不能把钱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刚才您自己说的办完手续23，
0: 对，
1: 我没听错啊。
0: 对对，是23。
1: 这个停车费咱们也先不算它了，好不好？保养的费用咱也不算了，这不开你这赔钱，这是跟钱过不去的表现。
2: 对，啥价值没发挥，13万没了，才10000公里。
0: 好的好的，
2: 所以这个车如果是真的啊，你说啊，这车我觉得它小了，或者是确实这段时间挣上钱了，想换更好，这没问题。但你说我想换个智驾，这卡一把赔个13万，我觉得真没必要，
0: 没必要。哦，
2: 嗯，而且智驾这个东西，说实话，你在城区当中不好用，你就上下班走走停停这一路，卡人家一把加进来，他这智驾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用。有时候他动不动还让你接管啊，你去试一下，你知道，高速还行。
1: 车就是一代步工具，其实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方向盘、转向、安全系数来的要更好一点。这个刚彭真老师说高速还可以，我持个不同的观点，彭真老师啊，
2: 嗯，
1: 0.01秒赶紧接管，我没那个反应能力，所以我觉得
0: 他因为近期你看都没有开那个，他那个电都就是都有点亏电了。
1: 正常
2: 哦，
0: 正常。
2: 你这车不用的话，确实你得像这种电车，你得关注一下电瓶，千万别动不动亏电，因为电池啊，它亏电之后对这个电车来说伤害很大。
0: 哦，
2: 啊，
1: 大电池亏电的可能性不存在，才几年放的，小电池你放的不用，就是所谓的电瓶嘛，启动嘛。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半年一年你放的不动，你电瓶的这个正极负极也不取掉，它不亏电的不现实啊。对不对？就像我们人从家出门走长途，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3个月不在家，你不检查水龙头关好了没？
0: 对。
1: 燃气阀关闭了没有？是不是？车同样要靠养的。
0: 好的。
1: 好，仅供参考。
0: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2: 嗯，没事。好，那就先到这儿。
0: 哎，
2: 要发电话吗？
0: 哎，我考虑一下吧。
2: 可以，
1: 不建议你买，说实话。
2: 对，我们也不建议。
0: 好的。
2: 好吧，
0: 哎，
2: 李女士，先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
2: 嗯，确实，22年的车跑了10万公里的话，确实有点浪费啊。
1: 看颜值挺好看的，从车头，
2: 啊，
1: 车的这个腰线，从这个车的尾部啊，
2: 嗯，
1: 哪都能彰显出来它的新颖。
2: 嗯，
1: 而且跑了10万公里嘛，车况应该没毛病。而且前任车主就是所谓的第一任车主啊，
2: 嗯，
1: 那个政策享受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2: 嗯，
1: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终身嘛，对不对？
2: 对，
1: 那就坚持使用好了。
2: 对，就开嘛，把这车的价值得开出来啊。那刚才这个李女士说到这个电池的事儿，也想跟各位新能源车的车主说说啊，您这个电池呢到底该怎么保养？反正特别简单一个道理，您要记住，就这车呢电池啊别过保，也别给它过激。虽然说现在厂商对于电池都有一些保护的这么一个锁电的一个政策吧，比如说啊，你这车呢到了个5%或者是95%往上。

0: 它会给你留出来一定的冗余的程度，让你这个电池不会过保过激。但是啊，你即便它给你锁了一些电之后呢，你也不能动不动就给它放的特别的空。这个充电是个啥样的一个变化，也跟大家比喻一下啊。就比如说你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呢，是这个锂离子从正极往负极走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会发现啊，越到后面为啥这个电它充的越慢啊，就很简单，比如说一些车要在一个停车场里边来停，那这个电池呢它就有一个一个的晶格，那么每一个锂离子呢就是咱们相当于一辆车，这晶格就相当于这停车位。那到了后面啊，这个车停的越来越多，那你这车要去找车位是不是就越来越不方便了，所以它的这整个的速度会变慢。那变慢了之后啊，那如果还是给它过饱的去充的话，那有些车就或者是这个锂离子啊，它就停不到这个晶格当中，它就容易产生锂离子的堆积。堆积久了之后呢，这个锂离子它就废了啊。所以时间长了之后，锂离子移动不了，它就产生不了能量的传递。那到了最后呢，如果堆积太多，还有另外一现象叫做锂枝晶。这个枝晶呢，就是每一个离子堆起来啊，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堆到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还有可能会刺穿您的电池的隔膜，那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热失控起火的风险了。所以说这电车咱们在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别充太饱啊。薛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奥迪 A6。 你好薛先生。
1: 啊，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介绍一下您的 A6。
1: 啊，我的那个22年底上户的那个553.0T 的奥迪 A6 嘛，然后我们老大我们老大那个顶账给我的，去年8月份嘛啊，
0: 去年八月份抵给你的，
1: 啊对对对，
0: 抵了多少钱？去年八月份
1: 抵了65万，
0: 我的天
1: 哪，
0: 65万，车跑了多少？
1: 车跑了，给我的是6万89，然后我开了去年到现在才开了3000来公里才开了啊，
0: 那就是个7万公里的车到现在。
1: 啊，对对，现在7万23吧，应该是对啊，我记得应该是啊，
0: 7万23，抵了60多万，哎呦，好吧，王老师给看一下，
2: 这个五五呢，代表着夸串，四轮驱动总比那个前代后两驱，冬天抓地能力要好，顶账这个事儿我们不好判定啊，但你有个可能性吧，我不接受
1: 啊，
2: 那就走别的渠道要钱，那如果你觉得抵账来的直接，那你接受了拿到手里赔钱是必然的。车的状态怎么样？
1: 状态还可以啊，就是那个他不是说那个到了6万公里以后又有那个什么那个
2: 保养
1: 通病，那个
0: 通病，
1: 对，那个什么通病，那个、什么漏水，那个什么水泵嘛，那个我都换了都啊。
0: 哎、
1: 然后还有那个四条，那个就是当时轮胎感觉还行，但是我换了四条，那个就是在4S店换的那个2500一条的那个，贝莱利那个轮胎。
0: 那个也不便宜吧？
1: 啊、对对对，那个花了10000零几百块钱，对，
0: 四个轮胎花了10000多。
1: 啊、对对，然后还有些零零散散的吧，就是今年这个上来这个工程感觉相对于说还是有点恼火，然后又出现一些小插曲，运车当中的，然后他们那个给我交的那个龙车的钱给我走的那个货运倒了4道手，然后最后车衣那些全部给我磨花了，然后轴承又给我搞坏了一个，然后停在那个小区的那个车位里面
0: 啊，
1: 车停着都被蹭了2次，哇，
0: 哎呦，
1: 搞得有点，
0: 这车今年是经历了不少啊，在你这儿，
1: 对对，现在还是全车原本原漆带车衣，但是车衣的话估计得撕掉了，对啊，就是棱角的地方，棱角就是仰角的地方，有些地方已经磨花掉了，就是那个他那个盖的篷布磨花掉的，对，他走的那个货运那个最后是走的那个，对，
0: 明白了。
2: 哎，我问你，这个车是单烧油吗？还是带个轻混的模式？
1: 蓝牌嘛，就3.0T的，没，那个单烧油的吧，就单烧油的啊。
2: 你确定是五五吗？
1: 啊，对，五五尊享动感，对，
0: 尊享动感，
2: 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带个48V的轻混模式。
1: 啊，对对对，是带那个，对对，但是我们是蓝牌，对，
0: 好，
1: 就不是油电混合的那种。
0: 明白了。
2: 我觉得车况如果是精品状态，就像你自我描述那么好，那我给你打个分90分，那我觉得咱多了不卖，想卖个23、24、25可以去尝试。
1: 哦，可以尝试一下啊。
2: 对，
0: 23、24、25试一下。
1: 哦，
0: 你刚说给你抵多少钱来着？
1: 抵了65万多，因为我要了5年的钱没要上。
0: 65万多。在去

0: 年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车新车的指导价是多少？
1: 新车我后面去问了，对，我知道叫不知道。去年我去问
0: 了，指导价
1: 我发现
0: 是58,900，这是指导价，它还有优惠啊。现在优惠完了，这台车55 Quattro 尊享动感型，新购价37,700，这优惠完就新车。
1: 啊，
0: 他要是给你给个抵了那么多，这太亏了。
1: 他办下来就他说就收那么多钱，就我就
2: 那不可能啊，
1: 也没办法。
2: 不可能，你看为什么我刚才问你带不带轻混模式，我就感觉到这台车拿到你手里，你是又换轮胎呀、啊，又搞这搞那，都是呵护有加。但实际你对这个车的配置是一无所知。轮胎19寸、20寸的。
1: 20寸的
2: 啊，
1: 最高配的那个，对，
0: 那配置确实是顶，但不值钱
1: 啊。
0: 就是当年你给这价，你也得去查一下呀。你汽车之家上什么一看你就知道卖。
2: 指导价当年549,000、55万的版本，但是实际消费者去买，他不可能涨价，对不对？不可能原价，他的优惠政策多少是要给力的嘛。不给力，50万的车，大家可以选的不仅仅是轿车了，你说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就是那是当时我有个45的，我后面都处理了嘛，然后就拿了，就还是拿了这个车。那现在还有一个需要，还有保时捷想拿给我，我都不想要了。我就这样弄的话，
0: 这保时捷不得给你抵个100万往上？
1: 就是搞得有点难受了，就
0: 行了。真的，你抵车之前，你自己也大概知道一下价，你跟人家谈的时候，你也心里有底儿嘛。别30多万东西非要给你给抵60万，那怎么能行呢？
2: 对，
1: 对，去年我就问过那个，我在那个开发区的那个机场的那个奥迪，我都去问过。
0: 是啊，
1: 我们就住在河南庄那块嘛，就然后那个他就去、
0: 啊、
1: 就问，他说46-47万去年那个就可以落地啊。
0: 去年还没出新款呢，今年又出新款了。
1: 啊，对，今年新款我问了一下，满共就是3.7的新款的话，大不了也才55万左右。我去那个华奥问了一下，对，前几天，对，
0: 所以那你就看吧。那您当时既然接受了，那现在这个价您也得接受了，可能。
2: 哎呀，难呀，一赔那么多。
0: 那您看这车，你是打算自己开呢，还是把它卖掉呢？
1: 我才去做的那个1600块钱才去换的那个机油，换了那个高性能的，在那个马老师那里换的那个中华之星那儿才换的，才前几天去换的那个
0: 机油也换了。那你这就卖掉干啥？开呗。
1: 哎，我觉得是现在工地上几个车都没开，将近4个车现在搞得就。
0: 好，那您自己决定
1: 有没有合适的那个合适的那个看价格的份儿看一下。
0: 可以可以，那就您说电话，有喜欢的联系您。
1: 啊，行，135。4048-47。
0: 135-4048-47啊。
1: 啊，对对对。
0: 22年 A6 顶配3.0T Quattro。7万来公里啊。
1: 啊，对，7万23应该是，对。
0: 好，明白了。行，那徐先生，那你就等电话，有喜欢这车的跟你电话联系啊。
1: 行，好的，
0: 好，
1: 麻烦了啊。
0: 没事，
1: 好，
0: 再见啊。哎，有时候也是没办法啊，因为你说这个顶账的事呢，你不拿的话，那你就一分没有，那你要拿的话，你可能就得承担这比较大的一个损失，那就看怎么决定吧。
2: 少多了这样的事儿，这两年我做二手车评估遇到这样的问题真的少多了。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哎呦，很多这个消费者都是被顶账，
0: 是，
2: 然后这两年慢慢的就是二手车交易呢变成了顶账的代名词。
0: 以前顶账之王呢就是那酷路泽呀、普拉多呀什么的。再来看一下李先生想求购一个15年的 C6 啊，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您好，说说您的需求。
3: 就是我想买一个15年左右的 C6，你们给个建议，C6和 C5就是区别大不大？我 C5也行，但是我不知道这两个车哪个更好一些。
0: 你
3: 使用和维修保养这块，
0: 你确定吗？是要那雪铁龙的 C6 或者是 C5 啊？
3: 对。
0: 王老师，你觉得
3: 这车开比较舒服还是？
0: 开比较舒服。
2: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买个哪一年的 C6，买个哪一年的 C5，打算花多少钱？
0: 大概
3: 5万块钱以内吧。
0: 5万以内，10年左右的 C6、C5 嘛，它要
2: 第二个问题你回答了，那还有第一个问题呢？
0: 15年。
2: 15年它没 C6 啊，在我的印象中。
0: 哦，
3: 那就是那，因为我确实不大懂，那就是买个 那就买个 C 六，就是年限比较长一点的呗。
0: 嗯，就五万块钱左右，看买个 C 六。啊，现在就是觉得想问一下 C 六这车行不行？
2: 是这样的 ，C 六的保有量其实也不是太大。飙雪公司的车玩的是个性、时尚，还有它的用料扎实、安全和操控。它并不讲究它的销量能达到多少多少。喜欢飙雪的车型的车主呢，一般都是忠粉、铁粉。他下回换车还是选这样的车，但是在二手车上有一些消费者呢，他感觉到了这款车的魅力所在。新车比方卖20万，经过这么多年使用以后，他就卖个3万，卖个3万5，所以说他对这样的二手车感兴趣。您可以把你的求购信息帮你发布出去，15年的、14年的、16年的 C5 你都可以买到，但是 C6 在我的印象中，15、16你是买不到的，好像到17、18、19你才能买得到。
3: 那17、18的话，就是车况比较好一点，大概得在多少钱价位？
2: 一车一况，一况一价，公里数经过17年到现在9个年头的使用，才跑了5万公里的，人家不可能5万卖给你，咋地也得加个2万。但如果公里数多的，也就您说的5万块钱，绰绰有余，拿到手。
0: 嗯，您稍等啊，马上节目过这个广告过后来接您。
4: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0: 嗯，继续来帮助这位朋友找车啊。那李先生刚才说的这个 C5、C6，你要买个 C6 的话，可能说还得贵点是吧？得个5、6万、6、7万这样的。
2: 车况好
0: 啊，
2: 车况好的那就贵一点嘛。
3: 贵点倒没啥，就是 C 六和 C 五的区别大不大？我想，因为这个我不清楚。
0: C 六和 C 五的区别，那你听它这个代号，你知道，首先尺寸的肯定是不一样嘛。C 六带4米9左右，C 五大概是个
2: C 五的序列号低吧？那它的价位呢，在20之内，比方说15、16、17、18、19、20就包罗万象了。但是 C 六的起步点就高。那 C 五呢，最多定性为一个中级，算个 B 级车吧，准 B 级。那你 C 六呢，它就不一样了 ，B 级车 B 加 C 级，那长宽高就不一样。那一加一的几万，难道仅仅为了铁皮和轴距加长加宽加高来买的单吗？不是，配置也上了一个台阶。
0: 嗯 ，C 六比 C 五大个10公分左右，然后排量呢，一个1.8T，一个1.6T。动力 C 六要更好。
3: 1.6T 的那款烧机油吧，那个款用不成啊，要2.0或者2.3才火吧。
2: 飙雪当时造了一批发动机，这个是有源头的，跟这个宝马合作出来的，调校的 1.6T 动力是非常有劲儿，123千瓦的功率输出，美中不足，太有劲儿的发动机，怠速不够稳定的，就等于没有沉淀。那有的消费者开了10万公里，人家不缺机油。那有的消费者他就开了5万公里，他的机油损耗就表现出来了。
0: 嗯，不过你要买的话啊，你买的这个年限呢，你就买那自吸的，你就别看那带 T 的，那会儿有2.3的、2.0的，你都可以看。一般来讲，带 T 它的工况要更加的恶劣一些啊，因为它提供的动力好嘛，所以它可能烧机油的概率会大。你买这种老车，别买带 T 的。
2: 不过也不用担心。为啥这么说啊？1.6T 是它的精髓，1.8T 也是它的精髓。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有它的好处，但实际涡轮介入呢，才能体现出来它的运动气质。
0: 嗯，
3: 我之前开过2.3的 C5，感觉那车还是挺舒服，
2: 而且后轮是不是特别扎实？感觉到底盘。
0: 对
3: 对
0: 对，雪铁龙
3: 到哪了？这个过坑干啥？高速上特别稳。
0: 因为啥呢？雪铁龙到现在啊，你看最新款的 C6，它都是前麦弗逊，后边是啥呢？板旋。那给你用的这个东西，它硬啊，真的是硬。都这个价位给你用板旋，你看看。所以咱们说它底盘扎实是扎实，啊，因为它用的这个东西就没有太高级，啊，但是呢，你这个稳健程度肯定是可以的。
2: 买二手的方向没错，
0: 好吧，那就您发个电话，我们帮您找这样的车 ，C5、C6都帮你找一找，你挑一挑嘛。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啊，你说电话，李先生。
3: 18199611001。
0: 嗯，18199611000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嘞，那就有这个5万块钱左右的 C5 C6 想卖的雪铁龙的跟你联系啊。
2: 选 C6 吧、
3: 哦、
2: C5 显得太年轻了，时尚了， C6 显得沉稳大气。
0: 嗯，
2: 听李大哥交流我感

0: 觉是不是啊？买一个沉稳的车。
1: 好，也40多岁了。
2: 哦，行，那李先生，那就祝您购车顺利啊。
1: 好，谢谢。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对，说到当年这雪铁龙的各款车呢，很多车主给出的最终评价就是这车底盘非常的扎实稳健啊。因为你不管是从初级的这个爱丽舍来讲，然后再往上呢，雪铁龙好点的 C6 啊，或者是 C5 来看的话，你分下它这个悬架结构你就明白了，前面是麦弗逊，后边呢是这个板悬啊。那麦弗逊这个悬架呢，它只要调得好，其实这个车呢它还是操控蛮不错的。你因为不仅是你像雪铁龙啊，你像保时捷有些车它还用麦弗逊的，所以这个东西它主要的就是吃调教啊。你把这个调的数据非常好的之后呢，驾驶感受还是不错的。还有一点啊，结构简单，就是大家所说的特别耐用，开这么多年之后，雪铁龙的很多车它底盘没有松散的感觉啊。来看一下张先生的这车，是一个有07年的7.5代的雅阁。你好，张先生。
3: 老师你好。
2: 你好，介绍一下。
3: 我是一个7.5代的老雅阁，然后公里数也比较大了，30多万公里吧，然后想评估一下。
0: 哎呀，当年我记得有人让我给他评3.0的雅阁，那年我还很幼稚，我直接就告诉他，我说你少给我胡说，雅阁在我的印象中只有2.0 2.4，结果最后我补了个功课。那当年这些老车，它3.5的也有，它3.0的更有。您这个是2.0 2.4还是3.0 3.5的呀？
3: 2.0的。
0: 2.0的还好，手动自动。
3: 手动的。
0: 走一个报废补贴呀，30多万公里了。您
3: 这
0: 车符合呀？
3: 我想换个车，因为这是我父亲的车。然后就是说想换一个这个 B60 柴油版，但是那天去看它已经停产了。然后就看能不能找一个这样的车，
0: 找一个二手的。
3: 对，
2: 那明白了。
0: 那把这个求购信息发布出去，如果找上了，那你的这个车卖的话，确实卖不上钱。现在为情怀买单的，那一定是年代近一点的二手车，年代太久远的古董，要的消费者有，但是太少了。
3: 对，因为去年有人出2万，那个父亲没卖，然后说今年想换个车，然后想的是。走这个报废补贴呢，因为新车的话可以走嘛，要二手车的话也走不了。
2: 那你不如换个思路嘛，现在这种跟它平替的柴油的 H9 柴油行不行？不喜欢。
3: 他不太喜欢，那天看就看了这个B60，然后他只有这个增程版本的。
2: 对，现在都是增程的。那你这样的话自己可能要赔点舍点钱了，你不走报废补贴2万块肯定是没了。
3: 对，要不然就是退一步选那个 B40的柴油版。
0: 那个我觉得不着急，您知道为啥不？我觉得这个来的早来的晚不如来的巧。换句话说，去年你刚好买了个所谓的这个车，对不对？花了个20多万，好不好？但是问题来了，在哪？你去年要到今年用了一年，你不要了，我估计7万块就蒸发掉了。所以说别人去年给你的雅阁评了2万，打比方今年走报废能到3000或者3500块，面上你是觉得我赔了16000，我去年没卖，对不对？但这一年呢，你是不是还在让他为你服务了一年呢？这个账你一算你划算。
2: 那也对，这样想的话也可以。去年买这车，今年你再拿的话，直接车钱少个6-7万。啊，虽然你这车舍了点，但也还行。好吧，张先生，那这车呢，你就发电话，啊，能卖一点是一点吗？
3: 这车就不卖了。完了，那个求购一下那个 B60的柴油版。
2: 柴油版，可以，那你就说电话吧，依然是说电话，有相关车源的跟你联系。
3: 好的，156。9917。
2: 15699174455，要找一个。柴油版的 B60，对吧？
3: 对。
2: 行呢，好，那有相关车源的联系你啊，张先生。
3: 好的，谢谢。
2: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
3: 好嘞，谢谢。
2: 好，再见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年呢，北汽在造车的话，它的这个方向啊也很明确了。以前呢，造这个油车，像 B40起步啊，大家觉得哎呦，这车呢比较硬派。走哪儿都还通过性挺好，后面出了 B60， 再到 BQ 八零啊，再到那个换牌的 BQ 九零，换壳的 BQ 九零啊，到现在呢，在市场当中卖的好的也就剩四零和六零了，所以通通推出了增程版本。很多朋友买这个车就会觉得，我就喜欢这造型，我开这车也没什么太多的越野的需求，所以厂家你看现在柴油的都不出了，全部出这增程版的啊。
0: 不着急，当年这个23款的 BDNGO 60呢，柴油加48V轻混，到了所谓2425，它没有更新换代，就等于没有延伸开来嘛。不是每一款车它都要走保有量、走性价比的嘛。所以到26款来了，来了个汽油的48V轻混，那你不等等27款呢，它能不来吗？
2: 万一再有了啊。来看三个电话，256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曾女士的车是一个14年的朗逸，你好，曾女士。
4: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2: 您好，介绍一下您的朗逸。
4: 我的车是2014年6月份买的，是上海大众风尚版朗逸，1.6排量的自动挡，现在跑了7.9公里，然后四条大吉胎是去年6-7月份换的，算就这个，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车的价值，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国补和报废的这个政策，就是哪一项对我这个换车的最大利益化？
2: 可以，我们帮您算算啊，一会儿。
4: 换车。
2: 好，那我们先评一下这个14年朗逸79000公里。
0: 这个12年的车龄，如果是跑了79000公里，说实话不算多。但一部车不仅能要看公里数，还要看实际车况，就像我们说的一车一况，一况一价，就这个道理。那能不能卖到个2万多，到底多个2000还是多个4-5千，实际车况演变来最终决定价值。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置换补贴还是报废补贴划算，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政策明明白白的就放到那了，13年6月30号之前的车你可以享受报废补贴。报废补贴的前提是什么？你的旧车是你的名字，新车还是你的名字，明白了吧？
2: 就说你这车呢报废不了，
0: 那
2: 太新了。
0: 置换补贴我们可以享受，可以享受。置换补贴是怎么回事呢？先去看新车，看上某款新车以后呢，您先跟经销商、销售员聊聊天，深度聊聊，聊明白这款车的优惠力度，交了钱多久能到车。这个时候你的旧车呢再找买家，找了以后呢，过户的时候把这个行车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二手车交易费的发票这几样东西上传 APP 照清楚了，领取国家给予的置换补贴。
4: 哦，那就到时候再看这个置换补贴的这个。
0: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车卖给你的邻居了，卖给你的朋友了，卖给你的家人了，卖到二手车市场了，卖给 4S 店的经销商了，都可以，谁你给的价格达到你满意，决定权在你手里。
4: 哦，明白了。是，就可以异地置换吗？比如车在乌鲁木齐，我可能换车想在内地其他的城市，不知道现在 4S 店可以吗？
0: 那具体的情况你得问一问。比方说你不在乌鲁木齐换车，你在另外一个城市换，另外城市的经销商他是为你服务的，你要问问他的。
4: 哦，那我明白了。
0: 能在这换就在这换呗。跑那么远。
2: 而且他这个东西好像是有些应该是你查一下文件吧，因为我记得当时说这个是只约束新车，不限制旧车登记地过户区域。对，但是这个你得去看一下啊。
4: 得看具体的文件是怎么说的。
2: 如果说你看你这情况是在外地买新车，然后你这个旧车呢是新疆的旧车，异地置换是吧？
4: 对对对。
2: 哎呀，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想想啊，我记得是不行的。你要在外地买新车应该不行，因为他的要求是啥呢？就是说这个，新车发票上牌必须得在新疆境内。你如果是在外地买车的话，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4: 那就
2: 你只能是在本地。落本地牌儿，
4: 嗯，
2: 好吧，但是你这个厂家给你给的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没关系啊，主要是我们政府给的这个补贴是有区域限制的。
4: 好的，
2: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曾女士。
4: 哎，好的，谢谢您，谢谢老师。
2: 好好，不客气，再见啊。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想来评车聊车

0: 各位打电话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边留言。刚才所说的跟车有关的一些事儿呢，您都可以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看得到。来看一下，好友比拉利说到的是2019年的一思域三缸 1.0T 跑了个11万多公里，右边有喷漆，这个能卖多少钱？
1: 七个年头跑了11万公里，里加到一块这两项，我估计车况表现是很一般的状态。那这个前提达到，我觉得5万块钱要往下调，到底调个3-5千，还是调个1.8万，车况决定。
0: 好嘞，您参考价格。马先生要评估他的2016年的吉利远景。你好，马先生。
2: 啊，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2016年16款的吉利远景，2015年年底上的牌。手动6速带天窗，1.3T 的。车呢中规中矩吧，不能说是什么精品。刮蹭碰撞是有过，换过大灯，然后行驶11万7千公里。
1: 2万块钱我觉得够不着，15000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不好卖价格再往上适当调一点。好便宜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置换补贴是先看车呢，还是先可以把车卖掉之后再去购买新车？
1: 先看车嘛，新车选好了再卖旧车嘛，顺序不能乱，你说对不对？而且新车快提到那一刻，打比方明天早晨我们提新车，那明天中午我们把二手车卖掉，下午把户过了，对不对？手续提供。
0: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些材料你上传啊，上传之后呢才能够享受它的这个补贴。就是你把这车旧车即便是卖掉，那些材料啊什么的你一定要都要留好。一般的流程你看啊，今天是6月11号，但是15号之后会改变。一般的流程是这样啊，就是你要先用云闪付 APP 呢，你先完成这个实名认证，然后去汽车消费补贴那栏你去抢一个资格。抢上资格券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买新车呀、换旧车这些的啊，你先要去抢那个资格。不过在这个在15号之后，它就不用了啊。但是这两天你要弄的话，还是得按照这个来。
2: 明白。
0: 下载云闪付 APP， 还要抢券的啊。
2: 还要抢券。
0: 这个券是每月的1号、15号上午10点批量投放，有效期30天，30天之内必须上传完整资料，逾期作废。对，但是你看啊，今天11号4天以后这个就取消了，你要是这两天着急的话还是这样的，要不然就等一等。
2: 好吧，那我再等一等
0: 啊，等4天以后。
2: 还有一个我要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吉利的。
0: 吉利的哪个车？喂，马先生啊，可能掉线了啊。行，我们来调整一下。再来看一下，好友霞说到的是杭州西街和北京路交汇口的红绿灯呢，双向都不亮，北京路的这个红绿灯也不亮了，杭州西街的红绿灯也不亮。提示大家到这儿，咱们相互给礼让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好友 RE 是一个2017年的蒙迪欧。1.5T 豪华跑了17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这个公里数没少开，九个年头，我建议出手的价格45000都不要想了，40000往下吧。
0: 40000往下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油车会被淘汰吗？还问说油车价格，还会不会往下来探啊？因为最近好多朋友可能都关注到了近几个月的这个油车的一个销量趋势啊，比如说上个月卖的前10台车里边没有一台是油车，销量前十没有一个是油车。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个月的这个上牌这个数据当中啊，电车的渗透率已经是达到了62%往上，那就是说100个车落户啊，有62台呢它都挂这个绿牌车，所以不少朋友就对这个油车现在是觉得，哎，是不是也到一个被这个淘汰的阶段了？那目前我们通过数据来看的话，淘汰它还需要一段时间啊。我觉得这个十年八年的肯定还是得有的，因为你这一批存世的油车

0: 你得把它消化掉吧。还有呢，现在这些油车生产出来的你也得消化吧。包括目前各大厂家呢，它也在源源不断的在生产油车，只不过这个比例它是小了一点啊。那还有消费者的这个消费数据来看的话，也是愿意买电车的会更多一点，但不至于你说可能未来两三年就没有油车，这是不可能的。啊，10年8年这个还是不用担心，这肯定是会存在的啊。还有关于这个油车会不会降价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目前的这个车辆它已经进入了这个库存的一个周期，因为造的这个量跟现在实际市场能消化的量它也是不成正比的，所以好多车造出来之后它卖不掉，卖不掉那咋办呢？也不能压库啊。现在很多这些车的已经到了这个上限了啊，那就只有说是降价来进行车辆的出售，所以你说降价这个事儿啊，油车还是会有的啊。BOM 说4天以后就没有国补了吗？还是说不用券了？4天以后是这样啊，现在抢国补呢，你得去下载云闪付 APP，你得去这个里边呢有一个那个国补的按钮，你得先把券抢上，抢上那个券之后呢，你才能够进行后来你要上传资料啊什么，就得意思你先得拿个资格啊。从15号以后这个抢资格这个事儿就不用了，你就跟之前。这个一样啊，直接去进行买车、卖车、上传资料就可以了，不用抢这个资格啊。来看一下，李先生有一个19年的丰田智享。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说说您的丰田智享。
1: 是19年的魅动版，然后现在跑了14万公里，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之前因为打电话咨询过一次，然后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因为当时刚买车的时候，我毕竟也是。就是第一次用属于自己的车，然后当时撞了一下墙，然后磕掉了。其实我想着报个保险，然后说修一下。结果报了保险以后，然后当时他说我大灯的卡子松了，要换大灯，所以说当时这个车险就变成了，当时出的是3000多块钱。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按照这样的行为的话，它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再次这个出售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呀？就是会低多少呀？
2: 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29。
2: 那个，我的理解是看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买你的车吧。如果你遇到的人心善，他不会为了一个不是事故的大灯更换跟你讨价还价。如果你遇到的人，他只想1万块从你手里把你的车套路来，那我觉得你那个漆有个指甲盖的划痕，保险杠更换，轮胎那地方有点掉牙，他都会找你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不变的是什么，您知道吗？经验有了，下一回你在车辆刮蹭的时候，可能自己就会理性对待出险，该出还是不该出，该修
1: 对，
2: 还是不该修，扩损还是不扩损，仅供您参考。
0: 也就是按理说你这换卡子这个不算事儿啊，但你要是碰到这人，他又非要跟你吹毛求疵的说你这个就得给我便宜，那人家。也就有这么个说法，
1: 行了行了，明白了，
0: 啊，
1: 谢谢
0: 实
1: 谢
0: 际
1: 谢。
0: 上没啥大事儿啊，
1: 哎，好嘞好嘞，麻烦您了。
0: 没事，好，那先到这啊，李先生，再见。
1: 哎，好好，
2: 这个有时候车刮刮蹭蹭在路上在所难免，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个坑门呢不愿意修复打腻子，也不愿意无钣金去修复，然后最终呢经过协商换了个新门。其实当时换的挺开心的，但实际在卖车的时候呢。对这个车的价格有影响，但是保险杠这些可拆可解的东西，我觉得还包括大灯啊、中网呀，可以更换的螺丝上去的，我觉得更换属于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0: 是，继续来帮助线上的虎先生评估他的09年斯柯达明锐。你好，虎先生。
3: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0: 您好，来介绍一下您
3: 你
0: 的
3: 好，
0: 斯
3: 你
0: 柯
3: 好。我是09年2月份的买的这个斯柯达明锐1.8T 的那一款。就是咱们斯柯达车的第一批这个车，1.8T，是个现在呢就是打算已经开了这么多年了，想着把它，不想开了，想把它，处理掉。向两位老师给评估一下，看现在要出手的话，能有多少这个残值卖？
2: 确实没什么残值，买上一个好一点的自行车，我估计都得5000、8000、1万。甚至有的消费者可能收音机那头听到了以后说：“你认识真短，哎，几万块的自行车你没见过，我的确没见过。但是我倒见过2、3000、3、5000的汽车，好多好多，符合政策嘛， 13年之前为什么要鼓励我们去报废呢？因为这些车真的老了。
3: 对，是有点老。
2: 跟那个停产没任何关系。人家那个老话怎么说的？一部车停产了不卖了，但它实际还能配件坚持15年、20年，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对对对。
0: 那这个车就卖个自行车钱。
2: 跑了多少公里？
3: 26万，26万公里。
2: 家里第一部车还是家里还有一部？
3: 这算第一部车，是后面大前年的时候又买了一辆汉兰达。
2: 汉兰达你在开，家人在开？
3: 我在开。这个车呢，原来在老婆在开。
2: 那现在爱人开还是不开？
3: 他不开了，他退休了，他就说，
0: 那不用
2: 了，那该卖了，
3: 对对，
2: 该卖了，
3: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物有所值嘛，用到一定时间，不用的时间就把它去变现，不管他能卖个3500还是卖个4500，咱都是划算的呀，对不对？
3: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现在就是咱们也因为平时没打听过这个事儿，不太懂这个怎么弄这个事儿，因为以前开车的时候呢，经常听到老师你们做这个节目。我就想，哎，刚才打个电话请教一下两位老师，看这个
0: 也算是参与了咱这节目了啊，听这么多年。
3: 对
0: 行呢，胡先生，那你看啊，这车呢，咱们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卖的话，碰个有缘人，可能4000来块钱把它卖掉。另外一种方案，如果说家里边的人还想继续开车，想换一个车，那你就走报废，这个车呢可以。让你的这个新车少花20000块钱，
3: 报废置换是吧？
0: 对对，报废吧，这个车直接就报废去。
3: 爱人老婆子呢，想着他意思，昨天问了一下，他不想开了，
0: 不想
3: 再
0: 开了，
3: 就想着彻底把它处理掉就行了。
2: 爱人退了，我估计您也退了，两人家里一部车绰绰有余，咱不折腾，
3: 对，
2: 旧的卖掉，咱把钱换回来，不管少了多了，放到自己卡里。干啥都行，对不对？
3: 老师说的对，就这个意思。
0: 行了，胡先生，这车很好卖的，你一会儿电话公布之后啊，你要是想卖的话，一会儿就会有人跟你联系的。
3: 啊，
0: 那您看要卖吗？这车？还是
3: 那先公布个电话，老师
0: 啊，可以，您说，
3: 139，9926，2209，
0: 13999262209，
3: 对
0: 吧？
3: 对，
0: 可以。好嘞，那有喜欢这台09年的斯柯达明锐的，跟您联系
3: 对
0: 啊。
3: 这个保险呢，什么其他审车呢，都是正常的，都进行完了，都有。
0: 好嘞，行，买一遮风挡雨的物件也花不了太多钱，很好卖的。
3: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胡先生，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3: 哎，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啊。确实，就好多听友在我们节目里面发布了这个热线之后啊，特别是一些这个老旧车，哎，就卖个几千块的，别看它老啊，但真的特别好卖。因为不是所有人啊都动不动拿个大几十万来花在车这个上面的，可能还有一大部分的这个群体呢，对于车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啊，不需要花太多钱，只要能遮风挡雨，让你冬天别冻着，夏天别太热啊就行了，能发挥它这个功效，也不用花太多钱，这就是很多需求人群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这辆车特别好卖。来看一下周先生的这个车。哎呦，你好周先生。
4: 哎，你好，
0: 你好，
4: 王江老师好，
2: 下午好，请讲，
0: 说说您这个电奔驰。
4: 我这个是2016年1月份落牌的这个纯电的这个 EQB260。
0: EQB， 多少钱买的？
4: 落牌下来大概21万了吧？
0: 21万
4: 多了，
0: 现在是为啥想卖呀？今年一月份到现在才5个月就有卖车啦。
4: 哎呀，这个是
0: 这车，这是觉得车不行吗？还是咋回事？
4: 这个本来是给我们媳妇买的，让她开嘛。哎呀，她又不喜欢这个电车嘛，所以说放着呢，就不想了，还是赶快卖掉算了。
0: 越放亏的越多。
4: 对。
0: 好吧，那就。说说看吧，这个车是21万多买的，公里数是个几千？
4: 公里数现在是11000。
0: 一万一，
2: 这是把各种补贴算完了，花了21万多，是不是？
4: 对。没有补贴。当时买的时候是没有补贴。
2: 你没享受置换报废？
4: 没有，都没有。
2: 明白。
4: 你好像补贴用完了吗？咋回事？反正。
0: 对，一个人只能有一次机会啊。
4: 对，
2: 我觉得20卖不上，18也没戏，16、17想一想倒不为过。 但实际好出手的价格有没有

0: 可能13万5、14，
1: 哎呀，
0: 我
1: 这么知道
0: 个人的感觉是这样。我经常节目中说呀，我说今儿买了明儿卖，那就是割韭菜呀，那就是跟钱过不去，赔钱呀。您算算，26年1月到现在5个月，你就算没事儿天天摸着，那它才能跑多少？2万公里？实际你这个可能连1万都跑不到吧？
1: 是的，其实我这个车因为是当时是在广州提的，开过来的，开回来就4000多公里。
0: 我就刚琢磨了，我说21万，我说这个在哪提的车，这个力度还挺大给的。
1: 广州那边，
0: 嗯。
1: 你看啊，这现在这个电车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奔驰、宝马、奥迪的电车。你别说你这个 EQB 了，当年那三系的故事听说过没，周先生？电三系，当年电三系指导价是个30多40万吧，后来卖的时候新车呀17万卖。你就想想吧。
0: 周大哥，没啥特别的原因的话啊，我是觉得既然买了，咱就当个腿儿带个步。
1: 奔驰、宝马、奥迪的电车真的是这个情况。
0: 是晕车吗？你还是什么问题啊？不要了。
1: 一个是一方面，说实话，他确实有点晕车，他不喜欢电，他开坐坐电车都有点晕，开上更是那个啥。 一般坐车晕，开车不晕呀，他开的也晕。 他油车偶尔他也要晕，但电车他更受不了， 哦， 所以因为 我就
0: 电
1: 知
0: 车
1: 道。
0: 它太猛了，这个提速啊什么的太猛了，包括它太安静了，所以人体有个结构在耳朵里边，这个东西它感受不到你是在运动过程当中，但实际上在运动，它就会发出错误指令，人就会晕。这叫前庭器官可能先天有一些没有特别完善的这个问题啊。好吧，周先生，那这个价格你也不商量一下，回去商量一下。
1: 我想能不能把电话发布一下？
0: 那可以，当然可以。
1: 那个，如果觉得可以，我们可以谈嘛，到时候。
0: 啊，
1: 价格，
0: 行行，没问题。
1: 那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觉得该出的我就想出掉。
0: 对，如果真的没用，放那吃灰的话，你就想办法出掉
1: 行了，行了，
0: 吧。
1: 行了。
0: 好，那你说电话，周先生。
1: 136-2991-9939。
0: 136-2991-9939，16年，今年1月份的奔驰 EQB 啊，500多公里的续航吧，应该得有512，600嘛。
1: 六百。
0: 哦，可以。那你这个是 EQB 260还是350？
1: 260。
0: 260，
1: 对，
0: 260，你21万买的话，哎呦，也不是说特别便宜啊。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价的话，你加上各种补贴，可能17、18万差不多。新车。
1: 我这带保有这个全险嘛，包
0: 啊，
1: 括
0: 对，
1: 全
0: 保
1: 车
0: 险。
1: 装修的。
0: 哎，交强险你跟车走啊？你商业险你送给下一任车主，人家念你的好，投缘你就给他，不投缘你就稍微把钱拿回来点，不沉吗？
1: 好，谢谢老师，知道了。
0: 好，周先生，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两位。
0: 不客气，好，再见啊。3部电话25512561257949等待各位的参与。但是现在看这个线上全满啊，有的时候大家打电话会占线，那就王老师你先留个电话，一会儿给大家回过去。
2: 好，我的电话号跟微信是同步的，13491-11988。
0: 节目当中还有2份奖品要给各位送上，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今天的这个奖品的第一份，我们就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当中的幸运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0: 你好，来说说您的车先。
3: 2012年的东风标致308，1.6排量的，跑了12万公里，一手车。
0: 手动。
3: 手动。
0: 软肋在这儿呢。刚拿驾照的很多，如果喜欢手动的啊，那这个时间就应该好好听了。真的，报废打比方3000，你卖的话卖个4500、5000，那你卖的价格也高兴，人家买的人拿着练个手。也划算，
3: 4000-5000块钱是吧？大概
0: 高了我就不敢恭维了。
3: 确实14年了，
0: 对，
3: 14年了，这个跑的和跑了多少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大的啊。
0: 对，你车太老了，
2: 该停产的停产。人嘛，你买东西他的确是这样的，比方说价格便宜了他就想买了，对不对？
3: 对，
2: 比方说喜欢这个新颖的东西，这个旧的东西他就不太喜欢了，是不是啊？
3: 对，那个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换一个那个泰七，现在这个泰七比较火，我在比较纠结的是我要它那个混动版的还是那个纯电的。
2: 看条件嘛，如果家里头都不是一部车了，那我觉得纯电的走起来嘛。如果说家里就那么一部两部车，那所谓的混动呢，是不是对你来说这个时间呀、便利性呀、用车的方便性都能体现得淋漓尽致，比方说加油两分钟能解决的事儿，对不对？
3: 嗯，我是那个啥，在家里面没有充电桩，到单位去充。这个就上下班代步，通勤一天也就二十多公里，我比较纠结是纯电好呢还是混动好。
0: 二十多公里，
3: 一年也就跑个10000公里，
2: 130来公里的续航，我觉得你足够够了。夏天再不发挥120，很轻松的。
0: 对，我们觉得买个插混的吧，你这公里数又不大，又不咋跑出去，你在单位充就行了嘛，还便宜20000块钱呢。
3: 对，
0: 然后你这100多公里续航咋样？你上下班也够了，你冬天是亏一半也够了。
2: 而且当你跑长途的时候，我跟你说啊，不是说没那个充电桩，哪都能充，对不对？
3: 对。
2: 但你想一想，前方排队加油快还是前方排队充电快？
0: 嗯，
2: 这个账算明白了。
3: 对，
0: 而且跑高速的话，就算你跑高速，插混一定比纯电要更好，因为纯电在它那个区间当中还真不如油车。
3: 对，他们说是个纯电的，到最后亏电了就龟速了，就跑得比较慢了。
0: 对呀，你也不敢跑太快，跑太快它电机功率消耗大，但是油发动机不一样，你跑快了才是它正儿八经开始发力的区间呢。
3: 对，
0: 行，那就您参考啊。
3: 行，
0: 还有您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王先生？
3: 还没有。
0: 你关注一下949的微信啊。
2: 您中奖了
0: 啊，中奖了。
3: 谢谢谢谢。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发姓名电话。
3: 就搜949吗？
0: 对，公众号搜949，关注我们，发姓名电话。
3: 好的，
0: 好的，王先生，那就先到这儿啊，不客气。
3: 好，
0: 再见。
3: 好好，再见啊。
0: 送出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刚才这位朋友啊。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有家装需求的朋友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有海之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咱的听众呢，免费赠票啊，1分钟内锁票成功，还可以获得这个家具优惠券1张，电话是520-2727 520-2727。第二份奖品送给这位朋友吧，他说他是电 S3 啊，245000的，现在新车17亏麻了，给您送个奖品安抚一下您啊。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2: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我的电话跟微信同步，13491198 13491198。
0: 稍后是小叶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啊，各位一会儿见。
7: 晚上7点，
8: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想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哎呀，如果要是有如果，那该多好呀！
1: 如果能一直吹空调，那该有多好呀！
0: 如果今天来场雨，那多好呀！
1: 真的是，假如
0: 生活欺骗了你，
1: 不要灰心，不要伤心。
0: 假如说天气预报欺骗了你，
1: 假如说这个明天就是周五了，但明天还真的是周五了、所以希望能够凉快一点，因为很多的听友在微信平台留言说今天实在是太热了啊。
0: 是的，就是好想在房子里吹空调、好想吃冰镇的西瓜，
1: 是
0: 好想喝绿豆汤等等吧、
1: 不知道这一会儿在路上的情况是不是也是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如此火热呢？请出指挥中心的嘉贺做全面盘点。嘉贺下午好。
2: 哎，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这会儿呢，很多路段确实这个路上很热闹，也比较火热，这堵的也是有点水泄不通。那我们来可以看到多条道路出现缓行比较明显路段啊。首先呢，是从这个机场快速可以看到，从这个乌昌快速往机场快速这块走，目前呢这一块缓行，目前这块没有看到事故故障车辆啊，就是纯车多啊，往这个机场快速走的这流量表现偏大，尤其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就注意车速，缓慢通行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的是这个河丹快速路现在的北向南、也是主要还是存在在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新路立交的方向啊、一直是出现一个主道辅道的一个长距离的缓慢通行的状态，通行速度也比较慢。到这个我看到苏州路立交的这个桥下的位置，这个节点这位置可能相对来说北向南会好那么一点点。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反方向呢现在主要还是存在这个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的方向，现在在这路段的这个车辆表现偏大。那么还有能了解到的是东外环现在的车流呢也有两个节点，我看比较明显的，一是南向北这个下运街的位置，还有一个是北向南东湖街中转桥的位置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现象，这盘桥处有点转不动的一个样子。还有能了解到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北外环现在主要还是存在肿瘤院桥面的西向东，现在在这一路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目前没有看到故障和事故车辆。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西外环现在的整体车辆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北向南在九江湾桥面的这个路段，现在的流量表现偏大。整体来看，目前来说多条道路已经出现了一个晚高峰的一个节奏了，但是没有这个事故故障车辆，所以大家还是保持好自己的节奏。
1: 好嘞，谢谢嘉贺的盘点，一会儿有及时路况我们再做联系啊。
2: 好，
1: 再见。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大伙儿的留言信息。
0: 节目一开始看到谷雨就说了，下班了方向盘都是烫的，车上温度显示46度。

0: 仪表盘显示车外温度有46度了，您是在哪里啊？是在乌鲁木齐市还是在吐鲁番呢？啊，
1: 来说一说吧，您所在的位置现在仪表盘的温度又是多少呢？小魏说，下班的时间，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太堵了。他说，这不是高考都结束了吗？
0: 是，高考是结束了
1: 怎
0: 啊。
1: 么这个点儿路上还是堵的呢？
0: 机场快速路，我们看了一下，进市区的方向是在，乌鲁木齐欢迎你这个位置到大丢步桥，流量会比较大，进市区北向南方向啊。
1: 想说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清风路至东二环一路畅通。
0: 清风路这段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有哪里路况表现很好，您都可以来分享啊。
1: 小凡同学说：“小叶、雨婷，下午好，俺也在回家的路上了。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的啊。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为大家带来端午安康纵享好礼，我们由节目当中提供爱礼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老牌名企新疆沃德艾里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12款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1: 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那佳节礼赠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送礼，伴您欢度端午啊！
0: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友，获得我们由爱礼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0: 看到宋辉说：“于树叶，你们好呀，请问是在这里互动吗？”
1: 嗯，
0: 我是一个新人哦。
1: 哦，宋辉你，宋辉你好，哎呀，
0: 有点调皮了、啊。
1: 我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回复你啊！
0: 到底是谁失忆了呢？
1: 啊，
0: 友好北路到医学院这里一路畅通，不堵不堵，
1: 不堵不堵啊。
0: 嗯。文硕说打卡打卡太热了，我跟你说把人热的啊、车上温度显示39度，
1: 39度啊、我为什么今天对于这个温度感觉温度这么高呢？今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出去采访，就刚好是午后最热的那段时间，
0: 嗯，
1: 我们去大巴扎采访了2-3个小时，哇、它真的是好热啊，
0: 感觉行走的烤肉是吧，
1: 特别热，紫外线感觉特别强今天，所以我就感觉到在户外工作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者，一线劳动者，非常的辛苦啊，向他们致敬啊。
0: 这个作业的时间也要调整一下了，不要在温度最高的时候，施工作业。
1: 是的。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柯南高架显示37摄氏度。
1: 柯南高架啊，这会儿呢，说到柯南高架的路况，刚好我们的指挥中心给到大屏看到了此时此刻的画面。西向东方向市公安局桥面是有排队缓行的，反方向东向西一路畅通啊。
0: 来听一下东东在哪。嗯，
2: 九九下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河南路由西向东车辆有点多。
1: 嗯。
2: 现在车内显示温度38度。
1: 38度啊。
0: 海波说看看我刚刚拍的41度。
1: 嗯。
0: 但没说在哪儿啊。哪条路上呢？
1: 在米东区还是在哪儿啊？
0: 嗯。享友说到了，在龙胜街这里呢，嘉义医院的门口红绿灯的位置有2辆车发生了刮擦，车辆拥堵，东向西的方向。
1: 咱们快速的拍照，互留联系方式，挪开，不要影响后方通行啊。
0: 大美丽她说：“小叶于婷，下午好、好久没有听你俩的节目了，
1: 哦，
0: 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
1: 欢迎您回归啊。”小班同学说：“今天这么热，咋没带把孜然呢？”为自己代言是不是啊？我为自己代言就行了啊，孜然就算了啊。
0: 辣椒面在哪儿呢？这会儿可能辣椒面的各条道路比较多哎。
1: 嗯，辣椒面比较火热啊，就是形容我们的晚高峰啊，如火如荼啊。
0: 松辉说，听说呢，新人很容易获得榆树叶的青睐。哦，原来
1: 是
0: 这样啊。
1: 不尽然，我们是有了新朋友
0: 不
1: 忘
0: 老
1: 朋
0: 友，我们是重情重义的榆树叶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北京南路目前呢双向一路畅通的。
1: 好嘞，谢谢畅通的路况。还有金鹏说红光山到昌吉通通的到家了啊。通
0: 通
1: 的是啥意思？就是一路畅通的意思啊。
0: 哎呀，齐说到了米东区。

0: 石化这儿温度显示40度。
1: 40度啊、嗯、目前节目开场10分钟了啊，我们现在收到最高温度是46度，那一位朋友啊，不知道是在哪儿啊，46度。像夏天的阳光。 SC 说我在北站公路这儿，车显示的室外温度36摄氏度啊，北站公路车流量适中。
0: 张叔叔说到了，说在卫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秦基这里呢车流量非常大，缓行当中，
1: 缓行当中啊。今天呢看到这个有一则消息说，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啊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叫搜索功能，就是可以快速的找到你曾经发过的朋友圈。那具体怎么找呢？您可以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有个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的搜到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正文啊、配图啊、链接啊，甚至是底下的评论都能给翻出来。所以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回忆啊。所以今天我们不妨来聊一聊。
0: 是啊，说到这个朋友圈，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越来越少的朋友喜欢发朋友圈了？
1: 越来越少。
0: 对，你还记得你上一条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发的吗？
1: 哦，上一条朋友圈是、我是高考那天发的，因为我们爱心送考嘛。
0: 啊，除了就是发的是工作内容是吧？
1: 对。
0: 哦，
1: 就是发个人的状态，偏少，现在越来越少啊。
0: 对，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上一条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发的？具体发的是什么内容呢？
1: 哎，还记得吗？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啊。
0: 同时呢，为每一份加油点赞，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把这些温暖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对，这个天气啊，我们给大家送凉爽大礼包。
0: 对，清凉嘛，送清凉了。
1: 中石油送清凉啊。
0: 对，因为这里面呢有这个洗车券，
1: 对，
0: 加油券，还有一些购物抵值券，
1: 太好了，
0: 或者是玻璃水。
1: 玻璃水你看也挺好嘛、啊、
0: 对，就是还是挺清凉的嘛。
1: 是的啊。
0: 来看一下方块说，你们说到了朋友圈啊、我把微信打开呢，他说有一些没有用的功能，他说那些把我删了的人也不提醒我一下，让我这么的被动。
1: 他说能不能开发一个就是删了好友就双向删除的功能呢？
0: 我们老说双向奔赴嘛，其实双向删除这个功能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就是建议一下是吧。
0: 但有时候又说成年人嘛，就是默默的离开，
1: 成年人之间不需要太多的那个啥是吧。
0: 哎，反正这是个人吧，
1: 就是有的时候就肯定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本来想去找别人去说一个事情，
0: 突然发现了
1: 一个感叹号，
0: 不是对方好友
1: 啊，就有点尴尬啊，
0: 心里也会有一点点。
1: 于婷被别人删过没有？
0: 当然有啊。
1: 我以为别人都不会删你呢。
0: 怎么会呢？
1: 你也有被人删过啊？哎，是谁敢删你？
0: 删除的删啊、
1: 对，删除的删啊、哎，连于婷都敢删呢。
0: 搞得你没有被别人，
1: 我老被别人删除
0: 是吧？
1: 我老被删除。
0: 哎呀。你有多少个微信好友？
1: 我不多不多，几百个吧。
0: 有些人这个微信都已经加满了，
1: 比如说我们的杭志老师，
0: 他都要开第二个微信了。
1: 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实习生来的时候，杭志老师你好，能不能加一下你的微信啊？杭志老师说不好意思，我的微信加满了，我得删一个人才能加你。
0: 稍等一下，我删一个人啊。
1: 哎呀，是真事啊，比较开玩这个。
0: 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的微信朋友圈里上一条发的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发的呢？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1: 还记得吗？
0: 景师傅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了。卫星路的南向北，在外运寺桥洞这里车流量比较大。
1: 好嘞，收到啊。就让温情吧。迪仔说上一条我发的是跟女朋友去云南大理拍婚纱照的朋友圈啊，然后拍的婚纱照，那是不是好事将近了呀？是不是最近要这个是吧？可以呢啊。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什么时候嘛，是吧？我们也能判断你这个更新的频次，
1: 对，
0: 和你这种情绪的变化。

0: 话。
1: 对，于婷的上一条朋友圈还是在上一次发的。
0: 上一次，哎呀，
1: 好几年前了是吧？
0: 好像是
1: 啊。那单位让你转发的你不发吗？
0: 那个转发呀，
1: 也发呢啊。
0: 我就是仅单位朋友可见嘛。
1: 你好好的、啊，
0: 就是所有人可见的朋友圈
1: 哦，
0: 基本没发过了。
1: 现在都分组了是吧？
0: 嗯，
1: 朋友圈要分组啊。
0: 那当然了，
1: 是
0: 不是点赞毁所有吗？难道你没有吗？
1: 哎，他跟他怎么认识是吧？
0: 哎，共同好友毁所有。想说上车就听九四九银川北路，畅通畅通，许愿吧，中个中石油的大礼包怎么样？
1: 行呢啊，我们期待一下啊。
0: 嗯，
1: 宋辉说，他说我上一条发过的朋友圈是发的我家吞金兽，自从他出生之后我就没再发过别的朋友圈了。
0: 哦，是什么时候呢？
1: 什么时候呢？
0: 他说删除于婷的一定是上一任车主。那至少有十个人删过我。
1: 十个人啊，九个人嘛。
0: 啊，对，我是第十个嘛。
1: 对，九任车主前、
0: 哦嗯。来听一下这位。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于树叶，下午好。
1: 下午好。
2: 现在车内的温度显示36度，从天山区一路到滨海区，还是这个温度。
1: 嗯。
2: 西外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1: 好嘞，谢谢啊。
0: 他还有一条，我们来听。
2: 帅气的小叶，美丽的于婷，下午好。再次报条路况。
0: 欢迎。
2: 庐山街现在双向车流量逐步正在增大。
1: 嗯，庐山街啊。
0: 来看看，小张说，看看我的仪表盘。
1: 嗯，右上角。
0: 哦，在这里
1: 啊，
0: 43度。
1: 43度啊，也够热的，注意防暑降温啊。
0: 对，在哪儿啊？也没有具体的点位呀。猫呀。发说看看我上一条朋友圈、
1: 哦、除夕发的，
0: 还是在2025年1月28号。
1: 哎呦，那这时间也一年多没发过朋友圈了啊。
0: 对，很久没有更新了呀。下说我刚刚发的工作信息、
1: 嗯、也是发关于工作的啊。
0: 嗯，来看看梦说到了，说晚上好呀，河南西路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他说为什么我的仪表盘一直显示的是28度啊，这个怎么调啊？
1: 这个不用调，它是自动的啊，根据温度它自动显示车外室外温度啊。这个要不然您的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故障呢？
0: 对，或者说你停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比相对而言比较固定啊？
1: 树荫底下、
0: 嗯、
1: 啊，或者地库里它都会比较低啊温度。
0: 嗯，爱笑的眼睛说，朋友圈呢我经常发，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孩子的成长。
1: 嗯，
0: 我觉得朋友圈呢发了挺好的，有时候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看看自己的朋友圈，觉得挺有意义的。
1: 哎，还真别说，有这样的朋友、
0: 嗯、
1: 他发朋友圈呢就是记录生活嘛。
0: 嗯，
1: 他不一定是要别人点赞，也不需要别人认可、
0: 嗯、
1: 那就是发给自己记录的，他可能仅对自己可见，然后这样呢他多少年之后他回过头会去看这些年的一些成长啊、足迹啊、点点滴滴啊、
0: 嗯、
1: 这样的记忆啊。
0: 对，另外呢就是分享也不一定是分享给其他人，
1: 嗯，
0: 可以分享给自己，
1: 是
0: 分享给家人。
3: 上一次做微信圈发的是年底2025年12月31日，马上就要迎接新的一年了，可以过去2025年的总结工作，有一个心态、成效及你的收获总结。
1: 哦，
3: 然后再没发过。
1: 行了行了。
0: 哇，
1: 也有半年时间没发过了啊、
0: 嗯、这都是比较有规划的。
1: 嗯，
0: 一年结束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总结，对未来有一个期许，挺好。还有这位阿泽，他说我天天发朋友圈、
1: 啊、
0: 我就喜欢分享生活。
1: 这也倒真是、啊、
0: 也挺好的。
1: 我朋友圈里也有的，天天发朋友圈，一天发2-3条朋友圈的也有啊。
0: 金鹏说红光山到昌吉通通通已经到家了，上一条朋友圈呢是4月29号领证的时候发的。
1: 哦，九四九是4月28号生日，你4月29号领的证啊，
0: 沾沾喜气啊。
1: 嗯，
0: 好运连连。
3: 我上条新闻就是给九十九发的，报的路况，38度。
0: 哦，这是发的信息。
1: 嗯，我们说是朋友圈啊。
0: 嗯，来看杨瑞说到了，说九四九下午好呀，乌昌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汇金汽车城这个位置呢堵得一。

0: 动不动，我的车上温度显示39度。
1: 39度啊，这会儿您仪表盘显示车外多少度呢？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
1: 树
0: 叶
1: 组合。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0: 来看小凡同学说，小叶雨婷，我可太难了。
1: 怎么说？
0: 早晨上班的时候呢，太阳晒的是我右边，
1: 嗯，
0: 回家的时候呢，下午太阳晒的还是我右边。他说我现在明显的右边比左边红，求一个 A 里的粽子大礼包安慰一下吧。目前呢，东外环从帕米尔街往南走，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行行行，他说俺已经马上到家了，东外环的观察员马上上岗了。
1: 哦，这理由不太充分呀，你这脸晒红了跟粽子有啥关系呢？
0: 哦，他意思求安慰嘛。
1: 哦，求安慰不应该凉爽一点那个是吧？
0: 就是只要有个奖
1: 啊有个奖就行。
0: 嗯，明白了。
1: 哦，行
0: 呢行呢。他说上一条朋友圈呢是6月8号转发的。
1: 嗯，6月8号发的，3天前。
0: Y 说到了，榆树叶组合，下午好呀。往机场的方向，雅山隧道上层隧道出来以后呢，三车疑似追尾。
1: 嗯，
0: 就是他没看清是吗？
1: 开着双闪。
0: 嗯，在中间第二车道都不动了。
1: 哦，我们也请指挥中心加贺帮忙看一下，现在在芝罗山隧道上层隧道出来是不是有事故啊？
0: 雅山隧道。
1: 雅山隧道啊，
0: 对对对，
1: 雅山隧道啊。
0: 嗯，
1: 来
0: 听
1: 听杨燕。
2: 我每周2条朋友圈，全是工单位工作短信。
1: 嗯，每周2条固定的啊，
0: 嗯，
1: 固定时间发送的这种啊。
0: 世鹏说：“小叶雨婷，下午好。我上一条朋友圈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发的。
1: 嗯，
0: 因为全是六，觉得寓意特别好，所以就发了。
1: 六六大顺嘛啊。
0: 嗯，还有秀丽说了。”团结路排队排队，
1: 到我们单位门口了啊！
0: 你看能不热吗？
1: 37度啊！
0: 对呀。家有儿女说，我的朋友圈啊都是孩子打卡的。
1: 哦，
0: 他说，
1: 嗯，
0: 对，
1: 发的都是孩子是吧？
0: 对，
1: 嗯。

0: 来看一下文硕说，我最后一条朋友圈呢是2021年发的
1: 啊，5年时间了。
0: 嗯，那也太久了，比我还久、
1: 啊。他发的是什么内容？他发了一个截图过来啊。
0: 看一下。
1: 啊，是一个视频。
0: 视频，
1: 啊、视频。
0: 2021年3月发的。
1: 嗯，这都2026年的6月份了。
0: 嗯。子健骑行说，朋友圈我今天上午还发了，基本上是，一星期发4个朋友圈。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

0: 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9:27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于
1: 树
0: 叶
1: 组
0: 合。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于树叶你们好呀。来听一下他说啥。
2: 上一次我微信群发的是年底2025年12月31日，马上就要直接听了一年了，可以过去2025年的总结。工作自己有一个心态、成效，有一个收获，
1: 刚说了
0: 总结。
1: 好嘞，好嘞。王超说，上车就听949北站公路的西向东是畅通的。他说有一个好消息，北站公路774号。中国石油每升优惠5毛钱，附近的车友可以过来加油，惊喜不断啊。他说主持人把那个粽子礼盒给我开心一把吧。
0: 开心一把啊，
1: 你这是分享了各种好消息啊。
0: 行呢，我们把你先放到大盘子里啊。
1: 然后小核桃说到了，说949下班了，今天呢接到了丹阳的电话，说明天中午要过来领奖，真的好开心。他说明天我是不是要穿得帅一点，
0: 明天穿得凉快一点就行了哈。
1: 天
0: 气比较热，主要是我怕你中暑了。
1: 这个温度和风度都要要啊。
0: 就是
1: 来
0: 看
1: 看
0: 翔说，河南路西向东赛博特红绿灯处车流量大，排队排到加气站的位置了。
1: 静兰说到了，上一条朋友圈呢是5月21号发的，小朋友入了少先队员入队的时候的照片。他说随着年龄的变化呢，发朋友圈越来越少了，
0: 越来越少啊。
1: 小
0: 乔说，我的上一条朋友圈是昨天孩子高考后成人礼活动，河滩北向南米东区到卡子湾方向车流量大啊。那我相信您昨天这条朋友圈啊，点赞量一定很高。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而且前两天肯定孩子也参加高考了嘛。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高考完参加的成人礼啊。
1: 对呀、这两天肯定相对而言稍微的轻松一点了。
0: 是，
1: 前段时间很辛苦啊。梦说到了，说武昌辅道的东向西快到迎宾路这个路口呢，他说堵成红花了。
0: 红花，红花籽油哈、
1: 红花这两天还没开呢吧，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啊。
0: 宏远说，上车就听949，天热了，空调开起来，冷静冷静，行车路上一定不要着急。我的，我看啊，上一条朋友圈是6月9号发的。当青春遇上军营，理想有了热血的模样，记录孩子高考结束一年，好快，儿子在军旅生活也快一年了，非常光荣啊。
1: 胜利说到，上车就听949，于树叶晚上好呀。他说我在南湖路车流量正常畅通，车上的仪表盘显示呢温度38度，好热呀。
0: 人生说，幸福路这会儿显示车外温度46.5度啊，这是真的吗？是刷新了我们之前的46度啊。
1: 小然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他说听我们的节目有20多年了。好呢，
0: 好呢。
1: 但是我想说你打错了啊，
0: 你好像发错信息了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听的别的频道的好像是。
1: 你真正的是，哎呀，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
0: 交通广播
1: 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
0: 你具体发的啥我就不念出来了啊。
1: 对，
0: 哎呀，
1: 你好好检查一下啊。
0: 我真正的哦，
1: 文字信息不能错啊，数字也不能错啊。
0: 直接发了别的频道的。
1: 真正的，直接把自己放到盘子边边上去。
0: 哎呀，来看看 RO 说，上一条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是2024年2月份发的啊。
1: 也够久的了。来看看阳光说，今天呢是女儿的生日，现在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个小蛋糕跟她回家一起过。
0: 祝小宝贝生日快乐啊。
1: 张说，我上一条朋友圈大概是8年前发的。
0: 是时间咋这么久？
1: 8年，
0: 你这八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1: 你这八年
0: 没发朋友圈了，
1: 看来生活很有序。
0: 啥意思啊？我们这样天天发朋友圈人就没序了是吧？
1: 你说明你很忙碌吗？
0: 你在圆，
1: 多彩吗？
0: 你圆，我看你咋圆。那你的意思是这位朋友生活特别单调是吗？没啥可发的吗？
1: 很规律，没有什么波澜起伏，很平静，也挺好的。
0: 平淡如水啊！
1: 你这正当年青春呢，你要那么平静干啥？你不知道生命贵在折腾吗？
0: 对对，就瞎折腾啊！
1: 你别瞎折腾，你经验的折腾吧啊！
0: 好呢好呢啊！来，
1: 松辉说，
0: 松辉说走到北京中路了，车不多。上一条是六一儿童节发的，于婷的节日发的。哦哟，把于婷哄的，你现在一天一天的。
1: 咋了？谁还不是个小可爱呢？
0: 是是是，
1: 谁还不可爱了呢？
0: 你们高兴就好啊。
1: 那是。奋君说到了，说鲤鱼山北路的北向南，在赛伯特的十字路口车流量大。
0: 来听听丽丽走到哪儿了啊？
3: 李书燕，晚上好呀。
0: 你好。
3: 朋友圈，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无论别人怎么看待，点不点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记录当下那一刻的心境美好。
1: 嗯，
3: 所以。我上一条朋友圈是六一儿童节那一天哦，记录儿童节的快乐。
1: 好嘞，阳光快乐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啊，
0: 是定格了当时的幸福嘛。
1: 尾号150的朋友说，上一条朋友圈是6月8号记录孩子上初中以来恋情的时间比较少，然后每一次恋情都记录一下。
0: 你说清楚啊，是恋情啊，记录孩子的恋情，
1: 恋情，钢琴的琴。
0: 对，我们得给大家，我们给大家说清楚啊，练钢琴不是孩子的谈恋爱的事儿。
1: 哦哟，谈恋爱需要
0: 记录一下孩子，
1: 次数还要记，咋记录呢？
0: 然后每一次都要记录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0: 是钢琴啊。
1: 那你，哎呀，这个不能。
0: 我们给大家说清楚嘛啊。来，下一位朋友，这位叫俊月的朋友说，为什么我这显示29度呢？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吗？
1: 你在哪儿停着呢？
0: 你是不是树荫底下停的啊？
1: 还有这位啊，
0: 江丽
1: 来说道，于树叶组合下午好，打卡签到，我是上上个月的今天发的朋友圈。有句话是这样的，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站在那里。
0: 就是要行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奔跑起来。
0: 哦，这个意思啊，就是把他那条朋友圈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啊。
1: 哦，
0: 行了，个性签名嘛，这是。就是要有行动。要动起来的意思啊。迪迪来了，说我的这儿显示24度，刚从单位地库开出来啊，比较凉爽。
1: 阿迪利移民来了，说解放北路北向南，从大十字到人民路堵堵堵。
0: 这会儿嘉贺有新的发现了，嘉贺。
4: 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吧，因为也是刚才看了一下路上，其实多条道路还是比较繁忙的，但是今天大家的表现还是不错，就是有序通行，基本上很少看到有事故车辆。刚才有看到的是应该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桥面啊，在人才市场这个桥面中间车道，刚才是有2车的刮擦事故。等我这个刚把画面转过去准备要拍的时候，人家快速已经处理，已经移开了，所以这块的缓行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排队距离有一个这个400-500米。大家如果说游戏向东走的话，有些通行啊，那么现在通行状态速度偏慢一点。还有呢，是可以看到的是西外环的这个南向北啊，这个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的这个缓行比较明显。尤其是在最右侧车道，我也可以看到有些车辆呢可能是走错车的时候想往这个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但是殊不知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最右侧车道这儿有一个实线啊，如果说你要变道的话会被拍到的，所以再次提示咱们一定要根据您的这个行程计划，然后有序通行啊，不要这个随意去改变您的行进路线，然后呢同时可能会被拍到您的这个行车的这个画面。同时呢继续来关注到现在可以了解到的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的缓行呢除了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有缓行之外，现在新营路立交往这个华林桥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现象啊，这块的通行速度也比较慢。还有几座立交桥，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河南路立交的由西向东 现在这块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包括西大桥这块的西向东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下道路还目前呢也是现在在观察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需要帮忙帮助也可以发来信息。
0: 好，谢谢嘉贺。感觉嘉贺这个前面眼前的屏幕都不够看了啊，路况非常多啊，
1: 有点忙的感觉啊。
0: 嗯，好，辛苦了。
1: 来看看各位微信好友发的信息。牛肉酱说，我车上的温度啊显示36度。
0: 36度啊，也挺高的温度，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嗯，
1: 家有儿女说，我的车啊不显示温度，但是我只知道挡杆我都不敢摸
0: 啊，就是通过挡杆啊就能感觉到这温度肯定不低。
1: 嗯，沙漠公主说，榆树叶组合下午好。七道湾往南湖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你俩太幽默了，小叶你快把人笑死了。
0: 这个就是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真谛嘛，就是
1: 开
0: 心嘛，
1: 开心就好。一起说，轮台路东西两个方向车流量大。
0: 轮台路啊，哦呦，您车油耗这么低呢？
1: 5.3。
0: 可以呢。
1: 37度啊。
0: 纯油的车油耗还挺低的啊。
1: 热热热。
0: 大庆忙啥呢？这位朋友说，巧了吗？这就是我们刘老师写在黑板上鼓励学生的话。
1: 就是刚刚那一句。
0: 啊，我们看一下啊。
1: 不要光站在那里。
0: 要
1: 站
0: 在
1: 光
0: 里。
1: 不要在光里站着，
0: 要站着发光。
1: 嗯，
0: 说得好啊。达勒尔说，红光山路希尔顿酒店门前双向流量都特别大啊。
1: 云端说，榆树叶呀，我从庐山街进蜘蛛山隧道，走的是上层，还好吧？走下层，哎呀，他说是走上层隧道好呢，还是走下层隧道好呢？他是在问啊。
0: 啊，
1: 他说另外我今天想洗个车，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这会儿在蜘蛛山隧道的朋友来说一说，上层好还是下层好呀？天气情况，今天我看看你能不能洗车啊？洗吧，近3天没有雨，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低温23度，高温33度。
0: 还有明月来了，说下班了，河滩路北向南从新华林这边开始就缓慢通行了。
1: 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红山路走友好路一路畅通，最后一次发朋友圈呢是在26年2月12号，单位开展的
0: 文艺汇演。
1: 对
0: 啊，迎春文艺汇演。
1: 是的，哎呀，还复制了一遍，是不是啊？笑容温暖纯真。哇，小核桃说的是上一条朋友圈呢是在南湖广场拍的晚霞，他说就在这周二，真的很漂亮。
0: 对，周二的晚霞特别美啊。您拍的真好看啊，为您点个赞啊。L 说，中亚路转河南路这儿啊堵得一动不动啊。
1: 想说，上车就听949，恒达街畅通畅通。
0: 有朋友问，一朝公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啊？根据消息显示是6月17号能够恢复通车。

0: 来看一下，梦说到了，他说上一条朋友圈呢是这个月五号发的是被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哎呀，他说天气热了，各位师傅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安全驾驶啊。
1: 风驰说阿勒泰路拐新一路路口这儿堵堵堵啊。
0: 地在问说家博会什么时候开始，
1: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是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这个保价

0: 啊，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九四九听众免费赠票了，索票电话是520-2727，520-2727。
1: 看看太阳风，他说我每天都发朋友圈，都是运动打卡，监督自己。人到中年呢，朋友圈运动打卡是清醒的自我管理，健康是家庭幸福的根基。公开记录，形成有效监督，将想运动转化为必行动。汗水见证蜕变，让坚持从刻意变成习惯。不拼速度，拼耐力，用规律作息对抗岁月消耗，当身体成为最可靠的资产。他说每一次打卡都是对未来的郑重投资。运动让我开心快乐，朋友圈的打卡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
0: 说的真好啊，这段怎么感觉像一段广告词一样的啊，
1: 就是要运动起来
0: 啊，
1: 让自己变得健康起来。哇，
0: 自律
1: 的人啊，
0: 宣传写的特别好啊，
1: 自我管理
0: 啊，
1: 家庭幸福啊。
0: 你说于淑燕晚上好，于婷姐姐的声音真好听，很轻松。
1: 刚那一段好像不太轻松，
0: 刚那一段特别像那样录那种
1: 念广告词儿，
0: 哎，宣传那种啊。Mary 来了啊，她说6月9号半夜3点钟发的上一条朋友圈。6月9号，
1: 你为啥半夜三点发朋友圈？
0: 哦，
1: 心情
0: 他这说了
1: 怎么样啊？
0: 半夜家里进了蝙蝠啊，自己吓得，所以就赶紧的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1: 你吓得你还有时间发朋友圈呢？
0: 不是有网友说了吗？遇事别慌，拿出手机
1: 先拍
0: 个照，发个朋友圈啊。
1: 哎呀，他说从会展大道、晚报大厦到肿瘤医院这儿一路畅通。肿瘤医院这儿呢，常规堵车。
0: 好嘞，好嘞啊！
1: 来，君鹏，
2: 主持人晚上好，报一个话，西外环南上北后人上井门口这个地方，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前方车流量也比较大。
0: 好的，依依来了啊！
3: 于淑叶组合，下午好。
0: 你好。
3: 这个昆明路从这个肿瘤医院。肿瘤院桥底下，这应该是由北向南。哎，这一节的路上违停的车太多了，本来就两条车道，然后有一条还基本全停的都是违停的车。哎呀，走起来真的是太拥堵了。
0: 我们给辖区交警来反映一下啊，治理一下这个地方。
1: 句号说，在四平路的 BRT 车站这里呢，有事故发生。后方情况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呢？
1: 跟进一下啊。
0: 哦呦，这位朋友是2024年10月份发的上一条朋友圈啊，
1: 还是跟工作有关啊？我看到
0: 一步步
1: 走下去，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

0: 45度仰角来了。
1: 哦，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位朋友。
0: 嗯，
1: 我不是说啊，你不是说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就是45度仰角吗？
0: 对。他说我咋一运动就长秤呢，
1: 嗯，
0: 好容易瘦下去了1公斤，这又回来了。
1: 就是一运动反而不减，秤还慢慢长，是为什么呢？
0: 嗯，
1: 是你在长肌肉。
0: 适当的做做拉伸是不是会好一点？
1: 对，要做拉伸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个跑完步啊，做完这些有氧运动之后要做拉伸啊。
0: 宋辉说河南西路这里慢慢的开始拥堵了。
1: 还有哪里拥堵，大家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一段宣传之后回来了解天气。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却安心在无忧。19:47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榆树叶组合。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啊。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各位车主上车就听949，依法行车，路路畅通。
0: 在拥堵榜单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位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时速只有个位数，7公里每小时，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
1: 继续再来看大家的路况信息，想说到的是河南路的西向东赛博特的这个红绿灯，这里车流量大大大。
0: 收到了啊。英子说，我有两个朋友圈，一个是工作号，每周发2到4条，另外一个是我的私人号，只有至亲之人才能看得到。昨天晚上发的朋友圈是内容加班到10:30，天还没黑。人民路，他说在报个路况，人民路西向东南门小花园这儿有一辆白色的车坏在了道路的最右侧，大家注意避让。
1: 彩云说到的是太原路从卫星路到河南路车流量比较大，堵堵堵。
0: 宋辉说，光尤其是河南西路到中亚南路路口这儿堵了3个灯了，早知道走蜘蛛山隧道去庐山街啊。
1: 还有这位说，上一条朋友圈呢是25年的7月，坐标呢是在宜昭公路。
0: 宜昭公路上啊，宜昭公路呢刚刚也说了，这个最近是在临时交通管制，6月17号恢复通车啊。
1: H 说，东二环的北向南拍到的。
0: 哦，这车车门怎么开着呢啊？
1: 什么情况？副驾驶的车门没？哎呀，
0: 开着呢。
1: 他应该还是
0: 牌照也没有。
1: 对，临牌车。
0: 哦，他临牌都没挂。
1: 临牌可能在前面，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后面啊。
0: 按理来说是前后都要挂嘛。
1: 对，什么都没有，这太危险了。
0: 这个怎么？
1: 东二环。
0: 哎呀，这副驾驶的门还开着跑着呢。一个白色的那个本田思域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听听立夏。
2: 城北主干道东向西，在掉头的50米的位置，两个货车发生追尾了。点名号390台，两人正在商量。在第二条车道，大家注意变道。
0: 好的，柯南高架西向东，在上南湖路上小口一上来，在桥面最右侧车道，两车追尾，白色的车啊，我在视频直播当中看到了啊。
1: 来看高倩伟说到了，说还没有下班呢，等一会儿才能下班，这会儿呢还没有走到外运司，我在等着呢，我在等呢。
0: 行呢，其实错峰出行也挺好的啊，你至少不用一个小时堵在外运司啊。
1: 我感觉他是在等外运司的拥堵呢，还是说外运司在等你呢？
0: 外运司说呢，我今天啊，
1: 你
0: 啥时候来我啥时候堵上。
1: 来看看李慧说，好多年没有跟大学同学见面了，昨天终于见到了。
0: 这感觉真好啊。这一看毕业15年20年了，终于跟同学们见上了啊。一生平安说，太原路的北向南在往河南路方向啊，非常的拥堵啊。
3: 东外环从龙胜街那个口子上来，往红山路走，最右侧有一个老年人骑着一个3轮电动车在桥上走呢，请过往的车辆注意。
0: 有一位老人在快速。

0: 路上啊，
1: 嗯，
0: 注意避让吧。
1: 张健说，东向西西山104团的桥面这儿最右侧的车道，
0: 嗯，
1: 有两块
0: 水泥
1: 带鼓鼓的，
0: 注意避让啊。这会儿嘉贺看到了柯南高架的路况。
2: 嗯，两位好，柯南高架目前可以看到由西向东，是往这个东外环拐的位置，差不多还有一个50米、100米的出口吧。最右侧车道，两车的这个事故故障车辆，是停在最右侧车道。然后呢，后方是放了一个30米左右的一个三角警示牌，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一直从这个华林场立交往六段五层桥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尤其是比较明显，提示大家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也有这个交警呢是往这个事故车辆的跟前在移动，所以提示大家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吧。
0: 好的，谢谢嘉贺啊，再见。来看看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显示呢，目前伊犁河谷、亳州、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目前至今天夜间，上述区域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局部区域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
1: 说到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23度到33度；
0: 昌吉晴，23度到37度；
1: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4度到34度；
0: 奎屯多云，24度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度到37度；
0: 伯乐小雨，19度到34度；
1: 伊宁中雨转小雨，18度到30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度到32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0度到34度；
0: 哈密晴，20度到39度；
1: 吐鲁番晴，29度到46度；
0: 库尔勒晴，21度到37度；
1: 阿克苏多云，20度到33度；
0: 阿图什小雨，17度到31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
0: 和田晴转小雨，20度到30度；
1: 乌鲁木齐晴，23度到33度。
0: 来看看沙漠公主说，于书院下午好，告诉你们一个减肥的好方法，就是上车不开空调，蒸上30分钟桑拿，晚上不吃饭，效果不错。
1: 哎，你不开空调蒸上30分钟，
0: 中暑了咋办呢？
1: 对呀，别晕了啊。
0: 就是啊，开车要注意安全啊。
1: 比拉利说，哎呀，今天有游客上车之后说，
0: 嗯，
1: 哇，今天可天真热呀。
0: 嗯，
1: 他说能不能让东海龙王下点雨啊？
0: 我看行啊。
1: 我也觉得夏天悄悄过去
0: 依然怀念你。心想事成说，我的朋友圈最近一次发的是2026年5月18号我女儿订婚那天发的。哎呦，高兴啊。
1: 哇哦，
0: 真幸福啊，祝他们幸福长长久久啊。
1: 来看看国华说，在友好南路的北向南拥堵红山转盘这里。
0: 这位朋友啊，这个你的名字不会念，好像是俄语啊。他说北京路北向南70中学这儿看到好多的车在主路上停下车等孩子，应该是啊。他说这儿可以这样停吗？学校门前街呢是这样单排顺向可以允许停啊，但是不能停成两排啊。玲玲说，连霍高速往西山方向咋这么堵呢？于婷咋回事说的啊？
1: 咋回事呢？
0: 哦，对，那个于婷帮你看一下啊。
1: 我等会儿下班过去看一下啊。
0: 行。
1: 45度羊角说，我上一条朋友圈呢是中了949的奖品。
0: 哦，恭喜你啊。
1: 你说奖品已经19:55了。
0: 我们该选出今天的这位幸运儿是谁啊？
1: 获得沃德爱里粽子大礼包的朋友。
0: 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决定一下。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呀，经过我们紧张的筛选啊，确实比较难。
1: 嗯，
0: 大家这个获奖的概率都有啊，因为我们这大盘子今天人很多啊。
1: 对，所以我们选了这位，就是既发了图片，又发了文字，
0: 嗯，
1: 又参与了互动。
0: 对，这位朋友叫大庆忙啥呢？
1: 对，
0: 啊，就恭喜你大庆啊，把姓名和这个电话抓紧时间发过来啊，
1: 嗯、
0: 获得的是沃德爱里的。爱里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1: 嗯，来看看嘉伟说到说于树叶下午好呀，最近一条朋友圈呢是6月6号发的。
0: 嗯，
1: 宋慧说选我选我，明天再来，
0: 明天还有机会啊，明天就周五了嘛，明天就是心里和猫咪嘛。
1: 对，这位说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在塑料厂的这个位置呢，最右边的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0: 嗯，
1: 后方车辆注意一下，
0: 注意一下啊。来看看还有这位朋友说北外环西向东堵堵堵榆树叶啊，
1: 嗯
0: 嗯，看到您的信息了。
1: 尔康一样的男人说了，哎呀这天气东海龙王要是来了乌鲁木齐那可是不容易啊、
0: 嗯、
1: 高低得给安排一顿烧烤吧，那必须得安排啊，
0: 自然盐都给你安排上啊。
1: 对呀，
0: 尔康样男人老听友了，但是我感觉在晚开好少见到他，
1: 好久没互动了。
0: 对，这个
1: 最近
0: 他以前老在早开互动，我记得
1: 以前晚上
0: 也有吧。
1: 对、嗯、但是好久没互动了。
0: 对，
1: 忙什么呢？
0: 在哪儿发财呢？
2: 石晚上好，放路泡温泉路高架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嗯，一路畅通啊。
1: 倩文也说到官员路桥面上和桥下都是一路畅通无阻的。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稍后的时间呢是由王晨和丹阳继续陪伴您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我们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八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澄湖组合。
0: 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今天晚上。

0: 原来小的时候，我们一说粽子，哎呀，就是特别简单，
1: 甜
0: 糯
1: 的
0: 米
1: 咸
0: 呀，
1: 的，咸的甜
0: 对，
1: 的，
0: 放
1: 咸的
0: 点
1: 咸的，
0: 咸，不是放点甜口的，
1: 嗯，
0: 蒸点枣啊进去，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孩子们就已经吃得很开心了。
1: 对，
0: 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发现哦，里面可以有肉，
1: 嗯，
0: 还可以有咸蛋黄。
1: 选择更多了，
0: 哎，
1: 哎，就好像是在这个晚高峰的路上呀。如果说这条路它堵的话啊，
0: 啊，
1: 原来我不熟悉路的时候不知道，后来呢，听到大家报路况，我知道了啊。还有一种办法，可以绕，是吧？啊，
0: 对，
1: 选择也很多啊。那
0: 听我
1: 么，
0: 们的节目，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在路上你有选择的机会。
1: 听节目是唯一的选择。
0: 你说的对，哎呦，发现没有你，我这怎么回来呀？
1: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路况怎么样啊？我们还是先让今天是嘉贺来说一下 啊，来。
0: 好，嘉
2: 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现在在这个时间段来说呢，其实各条道路都是出现了拥堵、缓行和排队的现象。那么刚才在上个时间段快结束的时候，是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快往这个东外环拐的位置，差不多距离有个100米左右，最后一个车道，是出现了两车的一个事故。目前的车辆是已经是移开到了这个分流岛的位置，现在这块呢，通行速度比较慢，缓慢通行，现在有一个基本上就是从华林市场立交往6.5分桥的整个西向东的一个缓行状态，所以大家如果说走到这儿的话，耐心等待就行了。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那么目前除了柯南高架现在的西向东有缓行之外呢，还有拥堵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北外环的植物山隧道，现在出隧道口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包括肿瘤医院桥面的西向东是有缓行，一直往苏州路的这个北商桥面，还有呢是东向西下肿瘤医院桥面的位置，现在也是出现了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那么还有来关注一下，现在可以了解到的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呢，现在主要还是依旧是存在于从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的位置，在主道缓慢通行比较明显，包括有这个人民路立交的桥面的西向东啊，包括西大桥的西向东，还有这个目前可以看到的苏州路立交的西向东，现在这块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那么反方向的喀什，反方向的这个河南快速路的，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河南路以及往这个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现象吧。其实从上个时间段，半点到现在来说，基本上处于一个一样的一种状态。可能车流量表现更加的缓行，所以提示大家这个晚高峰的节奏，大家继续保持您的一个通行状态。那么现在西外环的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南向北、美美三往这个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这一块的缓行比较明显。那么机场快速呢，现在的通行状态依旧是从这个沙之船奥莱的位置往市区方向走，现在的北向南流量表现偏大一点，明白？
1: 好的，谢谢嘉禾啊。
0: 就是说今天的晚高峰威力挺猛的，你看，就等于从上个时间段7点半左右到现在为止，就是晚高峰一直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就是挺猛的，挺厉害
1: 7点半开始，而且今天啊，
0: 啊，
1: 不知道是我这个，反正我自己觉得太热了，你知道吧？
0: 可太热了，
1: 真
0: 不
1: 太
0: 是
1: 热，
0: 你觉得？
1: 怎么可以这么热？
0: 室外的温度最高，我觉得今天出门就34、45度。
1: 你才在室外待几分钟呀？是不是？我今天在室外又待了一整天拍视频
0: 反
1: 啊！
0: 正创优是不是？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1: 就是视频
0: 对我们就是做好节目，然后做优质节目，所以你现在已经转战新媒体的平台当
1: 怎么办嘛？
0: 中。
1: 这
0: 你今
1: 个
0: 天在室外待了多久？
1: 待了一天啊，
0: 一天吗？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你时代
0: 就
1: 的这个，
0: 你一脚那个在外面室外，然后一脚跨在那个室内嘛，稍微让自己凉爽一
1: 我
0: 些。
1: 就来回这样切换吧，
0: 哦，
1: 但是基本上大半天的时间都在室外啊，
0: 对，
1: 所以非常热。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又坐了一个车，然后那师傅呢也没有开空调。
0: 啊，
1: 我说师傅能
0: 又把
1: 不能
0: 你
1: 开
0: 扔
1: 个
0: 懵
1: 空
0: 了，
1: 调？师傅说
0: 师傅要开那个窗户。
1: 这个天儿开空调没什么用，吹点自然风是最舒服的。小伙子，
0: 我告诉你，营运的司机师傅真的超不喜欢空调，
1: 是不
0: 真的
1: 是啊？
0: 是因为他们在路上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所以那个冷风直接对着皮肤吹，他们身体受不了。但是往往你刚上车的乘客感觉体感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外面也热， 道里面还吹着那个热风。
1: 所以说呀，今天晚高峰堵在路上的朋友们也不容易。这会儿呢，其实温度也没有说降得特别厉害，是吧？啊，
0: 还行。
1: 大家辛苦了啊！
0: 就一到那种就是温度过高的时候，你到了晚上这会儿，你会发现风一下就大起来了。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种就是地面的温度太高，上面的风一来，它会有一点对流天气，所以会

0: 猛猛的刮那么几阵风，
1: 嗯、
0: 就是热风，
1: 嗯
0: 对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对啊，
0: 啊，
1: 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
0: 好，
1: 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赶紧分享啊！45度仰角，他说哦，
0: 说什么？嗯，
1: 我们办公室把人冻的，嗯，行了啊，
0: 有空调呗？
1: 在哪儿办公呢？
0: 那。咱们办公室难道没有吗？
1: 嗯，我今天是没体验到。
0: 我告诉你，王晨，老师今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其实挺早的。当时我进到我们大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办公室的东区、西区、中区，坐满了人，
1: 是吧？
0: 发现避暑圣地啊。
1: 哦，
0: 就是外面太热了。
1: 我跟你说你，
0: 平时小伙伴都没这么早回办公室上。
1: 我跟你说，东区是冬天的冬啊，我说还分东区和夏区，是吧？好的啊，再来看一下，说这个
0: 像什么、啊？
1: 这是谁呀、啊？徐工他说
0: 什么、
1: 啊、羊腿粽子谁吃过啊？没吃过啊？你先报一条路况，好吧？
0: 反正就是肉粽子呗。
1: 对、哦、
0: 对，上善若水说晚上好呀，说祥云西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跟大家温馨提个醒儿、说这两天天气炎热。空调温度别调得太低，说我前两天就因为贪凉吹空调身体有点不舒服，严重感冒了，所以大家别大意啊、冷热交替很容易着凉的哟，
1: 照顾好自己啊。另外有朋友说，不是现在好多人堵在这个苏州路西向东方向是吧，啊，说为啥这么堵，夸张了有点啊，
0: 夸张，
1: 原因是有大车和吊车站在最右侧车道，好像是在作业还是在干啥啊，
0: 你们是不是身形都太庞大了一点，大车就行了嘛、还配了一辆吊车，
1: 吊车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你看又是苏州路桥下西向东，过了河滩桥，一辆半挂车，一辆大吊车停在最右侧车道，所以造成堵车。
0: 这应该就是刚才那两个小伙伴啊，同一个位置。现在小凡同学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要来诉苦，我可太难了。早上上班的时候太阳晒我的左边，晚上下班的时候太阳还晒我的，不是。早上的时候晒我右边，晚上下班回家太阳还晒我的右边，所以我明显的右边比左边红，
2: 右边比左边红。
1: 其实有时候晒太阳挺好的啊。香槟说、熟悉的声音很亲切，报一条路况。
0: 那可不是吗？
1: 北外环的东向西，从会展的匝道上来之后车辆比较大，一路缓行，阳光有点刺眼呢啊。
0: 来看一下文硕的文字路况啊，他说温泉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子健齐心问候了一下我们俩啊，
1: 文硕不是昨天我发给他粽子那个朋友吗？
0: 是的，是的呢。
1: 欢迎你啊！
0: 昨天不是昨天，今天我给他打电话了，约好了明天见面。
1: 嘿，好家伙啊！
0: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对。
1: 好呢啊，
0: 就是见面发粽子，
1: 见面发粽子啊。
0: 嗯，
1: 好，
0: 亲自送到他们的手里，
1: 太好了！哎呀，
0: 哎呀，哎呀，
1: 怎么念得这么邪恶呢？亲自送到你们手里啊。
0: 对，然后感觉好像他要分我俩，不。可不必啊，不需要给我分，好不好？
1: 没必要，没必要
0: 啊, 啊。对，礼盒你们拿回家喝。
1: 拿
0: 回家喝
1: 啊，行行啊，
0: 不是喝是我的语气词。对，
1: 行。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一路畅通，堵完之后就是畅通。
0: 好的，家里躺说苏州路立交怎么今天这么堵车？
1: 家里躺，你到外面走两步啊。庐山街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不堵不堵，
0: 受不了那苦哈、能在家里躺就躺着吧，好不好啊？
1: 行。
0: 那我可以刷新了哈，我觉得好像我们俩会合了。
1: 北京路小西沟 BRT 车站这儿左侧第二车道有事故车辆，各位车友提前变道。
0: 两个小混混说为什么半挂车会上高架，他们没在高架上，在苏州西街呢，在地面道路上。
1: 对，
0: 没在高架上啊。
1: 对，
0: 但是他说北外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更堵，哎，你帮我判断一下，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是地面道路吧，
1: 他说是苏州路桥下西向东。
0: 对啊，桥下西向东的话，他跟桥上那个堵车原因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啊。他是在苏州路桥下西向东的方向。
1: 对
0: 对，
1: 你这个说的是北外环的西向东，他是在
0: 桥上
1: 好吗？二楼的朋友，
0: 对，二楼可能单纯由于下高架流量会比较大，它是否也会受到这个下到那个地面道路的那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呢会影响到那个桥上的那个道路通行啊。黄色的文字路况说，我今天加班刚出门，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堵堵堵。
1: 哦，黄色啊，哦，
0: 哎，咋了？这么熟吗？
1: 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嘛，是吧？
0: 是啊，
1: 他就是这个给大家这个提供了这么多这个各类的酒奖品的这个代理商。

0: 作人员。
1: 是吗？
0: 对啊，哎呦，在这儿遇见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因为前几天我们加了一个微信啊，谢谢，感谢您的这个准备了这么多的奖品给大家啊。
1: 另外呢，他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啊，专门戳了我一下，他说：“丹阳姐，帮我放进大盘子吧。”
0: 嗯，
1: 他说：“我觉得八点钟的盘子要比七点钟更响一点，我们还比他们更大一点呢。”
0: 嗯，
1: 对吧？
0: 美观一些、啊，
1: 哎，对，造型也更好看一点，
0: 镶着那种花边儿啊、
1: 哦。对，
0: 来看一下紧急路况是怎么了啊？说。
1: 啊
0: 东二环的，
1: 让我帮你。
0: 北向南是吧？
1: 啊，
0: 东大梁出口离这个测速的位置还有200米，有一辆车在超车道上就停在那儿，打着双闪，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太危险了。
1: 你是事故车辆呀，还是故障车辆呀？
0: 怎么回事啊？
1: 对，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啊。东二环啊，朋友们啊，小心小心小心。
1: 对，就是过了那个特别著名的。测速点那个位置、
0: 嗯、
1: 对，小方块说到了粽子啊，说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纯糯米的粽子蘸白糖吃的那
0: 种？我小时候就这样吃的啊，
1: 就是里面一点馅儿都不带，
0: 对，
1: 什么豆沙呀、啊、什么都不带，
0: 都不带不带不带。我小时候还爱蘸白糖、
1: 哦、
0: 后来我到现在也爱吃纯白的，就是那个糯
1: 纯糯米的
0: 啊、粽子，
1: 里面不带馅，
0: 什么都不蘸。
1: 哎呀，
0: 我现在连白糖也不蘸了，就这样纯吃。
1: 就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年龄大起来了，就不太喜欢吃
0: 大糖啊、甜的东西啊？
1: 没有没有，我还是很喜欢
0: 凉的东西、啊。
1: 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啊，然后吃粽子就是糖稀，很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个糖稀是什么物件、就是很神奇，
0: 什么物质？
1: 就是一到端午节的时候才能有，平时的时候就很少见，等到长大，
0: 你现在还爱吃甜的吗？
1: 我很爱啊，
0: 也
1: 爱
0: 很爱吃啊。
1: 对
0: 啊，
1: 我要喝粥啊，然后糊糊我都要放一、放一把白砂糖。
0: 多有生活气啊！行，糊糊啊，少喝点糊糊啊。
1: 行行，哎，纯糯米的粽子，我其实小的时候真的觉得我吃过的都是红枣粽子。
0: 吴女士呢，专门打来电话有一个提示啊，她说她开车在这个太原路上看到有一辆。灰色的轿车，像是网约车啊，他专门记下了车号，新 AFA7071 这辆车，新 AFA7071 说师傅，你这辆车的后玻璃上放了一部手机，想提醒一下他，说这个车往北京路拐了。哎，我念到这儿，我突然有个想法啊，
1: 什么想法？
0: 有没有可能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在那个后面、
1: 装饰物？
0: 对。
1: 有
0: 人放个手机，有人放个什么那种玩偶，
1: 有
0: 人放一把扳手，其实都是塑料，你知道吧？
1: 有的，有的，有的，
0: 有可能吧，
1: 真的有的。因为刚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今天啊，在我的车的那个就是也是能够放装饰物的地方，放了一个小尾巴，给我的小车安了一个尾巴，心情都变得愉快了起来，说不知道看到了这个小尾巴的后方车辆，会不会也开心了起来呢？对，你看。他在他的车牌下方，
0: 对对对，别
1: 大家别怀疑啊，不是他长出
0: 来。对，其实我建议啊，大家这些东西呢就别贴的太大，就是也别挂的太大那种啊。其实说实在的啊，我感觉没有那么好看，是吧啊。就是你比方说小一点点的一个像小的贴纸啊，或者你喜欢这个开一些这个小玩笑，上面贴一些字儿，是吧，等等这样的有意思的，哎，稍微的这个尝试一下是可以，但是太复杂的我觉得反而啊，失去了那种有意思的感觉。
1: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大家总想看清楚你在车的后方究竟放了什么，或者写了什么，哎，有些那个字好小啊，很想让人跟进了看一下，但是不行，跟了太近了啊，跟那个前方的车距拉得太近了，不行，有危险。
0: 对，
1: 哎，对，
0: 你看我们刚
1: 说，产生美，
0: 你看我们刚说完，人家就说了，放手机那个人家就是一个模型啊。对，因为我念到一半，我突然反应过来了，很有可能啊。
1: 对，但是你看，会不会让这个替他操心的热心朋友们会觉得，哎呀，我还得提醒他一下，是吧？
0: 对，
1: 哎，好像这也是一个问题哦。
0: 谢谢，谢谢啊。
1: 好、
0: 哦、好好。有朋友说这个室外温度33度啊，水墨沟路南向北车辆大。
1: 你想现在都几点了？
0: 我们是阳澄湖组合啊，他还在这说榆树叶组合呢。
1: 没呀，你这说的。
0: 文硕说明天领奖品啊，见到丹阳我必须收拾一下，最起码要喷一个发型啊。好，不要喷太高啊。
1: 对对，太高了不合适哈。差不多就行了啊，我就不做造型了，告诉你。
0: 平一点啊。
1: 青柠檬说了，油价调整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大家别太着急了，因为这次油价还有 一周的时间，
0: 嗯，

0: 到跟前我们再说吧，好吧？
1: 对，
0: 我现在都觉得昨天我说的有点早了，
1: 是有点早了，才两个工作日，他今天有三个工作日。
2: 下午好，我也想要粽子。
0: 你也想要粽子啊？我给您推荐几个购买的地方呀。
1: 你这
0: 首先呀，
1: 你这是为了天太热了，让它拔凉拔凉的时候降温是吗？
0: 没有没有，这样报一条路况，
1: 好，
0: 多报几条，
1: 多报几条，
0: 嗯，
1: 大家都有机会。
0: 都有机会啊！
1: 小松花说了，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五层桥下，主路上特别特别的堵车哦，就是它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克南高架桥下，
0: 嗯，
1: 啊，在主道上，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堵车。
0: 阿勒泰高架北向南畅通啊，说下次呢你来搭我的车，我的车全程开空调。行的行的啊，
1: 这会儿突然大家营运车辆，
0: 哎，不能贪凉啊，是不是的，吹一会儿
1: 啊，
0: 关一会儿，
1: 吹一会儿，
0: 吹一会儿，关一会儿。
1: 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应该是这样，这个操作是常规操作，
0: 嗯，
1: 就是冷的时候不是，热的时候还是得吹一下，
0: 嗯，
1: 或者是应乘客的要求，可能还得吹一下。
0: 冷的时候吹热风，热的时候吹空调，吹冷风，是吧？
1: 啊，
0: 真聪明啊！
1: 这本身就是这样的呀。
0: 行行行，
1: 啊，庆玲说，现在西北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博物馆这段啊，桥下主道右侧车道发生了一辆，这个车坏了的故障。
0: 发生了，你听听，你自己听听这句话。发生了一辆车坏了的故障，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1: 不是，我自己加了一个发生嘛。
0: 行行行。
1: 然后呢？
0: 发生什么了？有一辆车在这儿，
1: 而且又不是事故，所以我就往回绕。发生了，
0: 故障车是吧？
1: 对，看到了一辆故障车。
0: 行啊，来，彭武的语音从我这儿啊。
3: 刚到车上还没有发动车呢，就听到你们谈论吃这个纯粽子，上周刚吃过现包的，
1: 嗯，
3: 太香甜了。
0: 嗯，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吃好吃，嗯，好吃啊，
1: 小周也推荐了，
0: 不用怀疑，
1: 有一种叫青麦粽子，
0: 嗯
1: 嗯
0: 嗯，
1: 也是特别好，
0: 是吧？
1: 外卖店
0: 麦子的麦是吧？
1: 对，
0: 哦，好的啊，
1: 那
0: 时令性很强，
1: 就是只有这个季节有是吗？
0: 哦，
1: 就是青色麦子吗？
0: 这玩意儿得抢先吃，啊，
1: 过两天那个帽子麦子都熟了
0: 啊，青色的麦子，青麦粽子，
1: 哎，对对 对, 对，就是，
0: 它指的是馅儿啊，是皮儿啊，是包装啊。
1: 哎呀，就是可能把里面的糯米的
0: 啊
1: 换成，
0: 嗯，
1: 用它把它蒸熟了，
0: 青麦是吧？
1: 哎，
0: 好好好啊，来，
1: 好，
4: 主持人晚上好，那个东晋省高架西向东，
1: 嗯，
4: 这个北京路下闸口最左侧车道有一辆出租车，坏了，放在路边，然后放着有警示牌。
0: 嗯，好，收到，谢谢提示啊。
1: 现在北站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
0: 嗯，陶醉说，我吃粽子呢，只吃甜的，那个肉的呀，什么咸的呀，一律靠边站啊。
1: 燕爱说，我车后面贴的跟上，我车后面贴的跟上，
0: 就俩字嘛，跟上啊。
1: 哦，
0: 贴纸啊。
1: 呀，你反应真快呀。
0: 香槟说。
1: 我原来的老搭档，
0: 这还用反应吗？你是原来跟年纪大的人搭惯了，你知道吧？
1: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纠错，然后又告诉
0: 啥意思呀？
1: 对对对对，
0: 什么意思？你再补充一下。
1: 对，他都在十分钟之后问我说：“丹阳刚什么意思呀？”
0: 嗯，
1: 对，
0: 嗯，
1: 哎呀，我突然发现跟王晨上节目，这丝毫不能有一点点分神呢
0: 啊！香槟说：“我呀，这个探着脖子往对面看了一下，就是在北外环百商的对面。”啊，是下这个由西向东河滩的车辆比较多，没有看到路上有那种事故的发生。
1: 哦，
0: 嗯，
1: 我这儿有语音。
0: 太好了，
1: 来，
5: 九四九九四九，主持人好，现在克南高架上，克南高架上就是西向东方向，公安局上面，就在公安局上面
0: 桥面
5: 上，一个宝马车撞了出租车了啊，你在说。
0: 嗯，哎呀，西向东在这个市公安局桥面这个位置啊，又有事故了。
1: 对，准确来讲是南湖桥面上啊，因为市公园在对面嘛啊，西向东的方向是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对，
1: 魏涛说现在北外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蜘蛛山隧道这儿啊，目前堵得不动了。前面是什么情况？基本上都还是下北京路出口那儿一大波流量啊，造成的影响。
0: 对，是的啊，再来看一下说。昨天就有一辆车，这个车后面也放了一部手机，我跑过去就很紧张是吧，我就赶紧跑过去给他讲，我说哎哥们儿，你这后面手机，他在那笑，他只是笑，我一看就是一个假的贴上去的手机壳，
1: 嗯，
0: 然后这个朋友又发了一句话，这样子一点也不好。

0: 就是有一种下次说狼来了的感觉，就是大家都说，
1: 哎、你
0: 想是不是？嗯，
1: 我本身特别紧张的，我看到这个，我要提示你、嗯，万一是你真的手机，是不是、啊？
0: 对，就但是
1: 赶紧跑过去。
0: 嗯，
1: 你告诉我说，哎，这是个壳，我当时想把这个壳，
0: 嗯，咋了？抠下来，
1: 抠下来扔进去、啊。
0: 对，你看这边又有那个绘画，就说了，说真的，我其实就干过这样的事儿，那个取的快递放在了后背。箱上，准备放在后备箱里，结果就开车就走了吧，直到经过了一个警务站之后，然后摇下窗户，
1: 你看，还是有这种真实的，
0: 有，就是你每次都会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可能假的，我不能提醒他，否则提醒了之后显得我 out 了一样。
1: 不，还是要在这，还是要感谢所有热心的朋友，比方说刚才这个好人一生平安，是他的名字，您就是个好人，是吧？
0: 还有刚才那位，
1: 对，
0: 热心提醒别人的
1: 电话过来啊，吴女士，也谢谢尾号3962的吴女士啊，大家都做得非常好，谢谢你们啊！
0: 对，你们都是热心人啊，提醒一下，没准儿真的是他忘了呢。
1: 你们那些，就是上面真是放的是模型呢啊，你们就再贴两个字儿，你就说这是壳啊，大家就知道了啊。
0: 那不是就没他们说的那种效果了？
1: 对，
0: 好 ，RA，、
1: 哎、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市公安局荞面客单高架，
0: 对对对，
1: 正好看见了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在路中间，
0: 这应该就是事故车辆的其中一辆，现在后备箱都打开了。
1: 哎、应该不是，因为刚才说的是追尾嘛。但这个只是单车停在这儿，
0: 那说不定另外一辆车你
1: 在、啊、不，它的你看它的整个这个后尾部是完好的，
0: 你就看上去是一个单车事故是吧？
1: 对，它就开着双闪在这儿，然后现在好像又要移开了，因为与此同时啊，我们的交警同志就在这个现场在指挥啊。
0: 对，
1: 你看短短几秒钟
0: 出警很快，
1: 后面排长队啊。
0: 对，因为它是在中间车道上，看上去这个方向你判断
1: 哦，你看。另外一辆的车在它后方、
0: 哦，对，其实就是刚才那辆。
1: 有没有可能他俩碰上之后呢？这个距离又拉开了这么远？
0: 对，
1: 因为镜头拉开，我们才看见啊。
0: 就是客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的下桥口、
1: 嗯，
0: 距离就是红山路出口大概还有1公里的那个位置上，中间车道啊。
1: 对
0: 啊，后方车辆还是在左侧车道是吧？
1: 后方车辆是在左侧车道啊、
0: 哦，
1: 前方这个车辆是在中间车道啊。后面这是个，哎呀，我实在看不清是个啥车。
0: 我刚才听到一辆，
1: 听到了一辆。
0: 对，我听到刚才有那个听众的语音说的是，
1: 哎，你看又来了一辆车，这两辆车是追尾，看见没？在客南高架还是在这个位置啊？市公安局桥面上，两辆车。
0: 那刚才开了后备箱的那辆车呢？
1: 中间那辆车，它应该是现在马上要驶离，或者应该是临时停下，有什么样的紧急的情况啊？因为它开着双闪，车没有碰撞。啊，
0: 是的，哦，你看吹不散的煤湾，过我们跟进了，对，是这个的。他说客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啊，然后左侧车道是发生了两车追尾，再往前走
1: 10米，
0: 就是刚才那辆车，
1: 有辆车
0: 坏在了中间车道上，
1: 故障车，后方有追尾，前方有故障车，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你看看，
1: 所以现在造成你看整个的西向东的方向，全部大排队，而东向西这个点位一路畅通，
0: 满满的三条车道全部都是车，
1: 是，
0: 现在呢，在下南湖路出口，再往那个红山路出口的方向，整个客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
1: 提示大家啊，走最右侧车道，现在右侧车道是一路畅通啊，你走到跟前你会发现，左侧车道先是有事故，然后往前10米，中间车道还有一辆故障车。但是现在来看呢，中间车道的故障车好像已经移开了。现在只有最左侧车道的事故，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是这样的啊。
0: 对，小凡同学说整点小零食推荐一下啊，冰冻蓝莓，说这玩意儿很好吃，推荐给你们。你就是把那个蓝莓冰冻起来是吧？一粒一粒吃。
1: 对，
0: 应该就这么个吃法啊。肿瘤医院的门口啊，一如既往的堵车，尤其是在人行横道这个位置啊，很堵车。虽然没有红绿灯啊，但是大家都在人行横道上啊，前啊礼让行人，让行人先走。我说完了，
1: 行，
0: 不要纠正我，
1: 没错，
0: 让我趟过去吧。
1: 对，你俩真是太欢乐了，万盛大街到金桥路一路畅通。唐志，你别回来了，
0: 别回来了。
1: 好难啊。
0: 黄老师过两天说，那个吃了我的都要给我拿回来。
1: 吃他啥了？还吃了他的给他拿回来啊？
0: 粽子啊，
1: 新疆的酸奶粽子也很棒呀，二位。
0: 对，是的。小方块说了说，粽子要吃甜的，豆腐脑要吃咸的，其他的我认为啊都是邪修吃法，是吧？
1: 都是黑暗料理是吧？意思是啊，
0: 也不一定、哦，
1: 真不一定。你去南方看一看
0: 啊，
1: 南方的豆腐脑
0: 只
1: 吃甜
0: 的，
1: 他会觉得那个咸的说，你们怎么北方人是怎么吃下咸的豆腐脑的呀？
0: 哎，但是他们吃粽子，
1: 嗯，
0: 只吃肉的。
1: 哎，
0: 南方吃粽子，
1: 哎，
0: 就吃咸的。
1: 哎，你看看、啊，
0: 哎，你看看，
1: 真是不一样。
0: 对啊，一个地方一个习惯、啊。
2: 风向机长春站的堵车。
1: 嗯，西贸门口堵在门口了啊！
2: 包子路包，河北西路由东向西，
0: 嗯，
2: 到快到太阳路路口前面不远地方，左侧车道有一个私家车碰撞美团小哥的事故，美团小哥在路中间坐着呢。
1: 哎，
2: 一辆私家车前保险杠大灯那个方向保险杠也掉下来了。
1: 嗯嗯。好的，收到，谢谢啊。
0: 嗯，
1: 说，哎呀，我忙了一天啊，被主持人逗笑了，心情也好多了。我到家了，谢谢你俩给我带来的快乐。
0: 那必须的呀。
1: 嗯
0: 啊，
1: 不客气，常来常往啊。
0: 对，小葱花说，阳澄湖组合，我觉得可以出一期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超绝倒装句路况集合。
1: 倒装句，倒装句路况什么？
0: 其实非常多。
1: 嗯，你说一个。是举一例，我知道你现在都是脑海当中是那种放空的，你知道吧？
0: 对呀、啊。
1: 你其实我跟你说，倒装句这件事儿啊，你看我是山东人，你知道吧？祖籍是山东的，山东人特别喜欢用倒装句，
0: 是吗？
1: 哎、
0: 来，你举一例。
1: 我也知不道。
0: 哦，对，知不道。
1: 哎，你看我们说我也不知道嘛，是吧？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我也知不到。
0: 哎呀，知不到
1: 我也知不到
0: 啊。
1: 哎，就是这样的。
0: 行哈，
1: 还有朋友说、嗯、今天凌晨三点熬夜，我要看世界杯。
0: 哦，
1: 你明天还要过来领粽子呢？问说啊，熬啥夜呢？啊，
0: 咋了？就为了明天要来领粽子，今天晚上明天就请假了是吧？所以今天晚上连看比赛。哎，明天早上十点钟还有一场比赛呢。
1: 还有比赛呢？
0: 嗯，
3: 苏州路桥下西向东方向堵车的原因是，桥下双方两车门口那个地方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不知道现在挪开了没有？
1: 嗯，又有追尾的事故啊。挪开了没有？
0: 小葱花的文字路况呢？说河塘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从新一路到苏州路这一段啊，纯粹就是车多，纯车多。
1: 嗯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啊，再来听一下。
4: 大家好，端午节快乐！只要互联煤矿，赤道弯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
1: 小朋友是吧？啊，
0: 嗯，
1: 端午在下周呢，是吧？啊，下周五。
0: 下周五六天。
1: 对，
0: 有端午节的三天假期。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咱们一般说是端午安康，
0: 是
1: 吧？
0: 嗯、
1: 啊，再来看一下，来，别看了，嘉贺在，来，嘉贺，
0: 好、
5: 啊，来关注一下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现在是在这个，人才市场的桥面的位置啊，目前可以看到呢，这块中间车道有这个两车的一个事故车辆，
0: 嗯，
5: 现在呢没有移开，提示大家呢往左右两车来，左右两道来进行变道通行。现在交警呢在跟这个事故车辆在进行这个人员在进行沟通，嗯，他估计驶离需要一点点时间，再次提示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
1: 嗯，好的，
0: 这语速，
1: 这就这个现在说的是柯南高架是吧？
0: 啊，就刚才
1: 的
0: 事故车辆
1: 你也盘点一下呗，
5: 其他路段呢来关注一下吧。柯南关。了解到的是北外环，北外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西向东，西向东现在从周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往北商桥面走呢，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啊，一直是下河滩的位置，这块有一个那、这个出口位置，出口过去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还有呢，现在了解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现在的北向南啊，现在呢是从这个新一路立交往柯南高架，现在上柯南高架现在是出现一个缓行，反方向也是从柯南高架下来往新一路的辅道走，这块呢也是出现排队现象，目前在这路段没有事故。两位，
0: 嗯，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其实还有一些点位呢依然在堵车啊，虽然这个没有盘点到，但是我通过我们面前的这个实时的路况画面我可以看到啊，你看那个应该是珠山隧道往北京路下北京路的出口是吧？啊、
0: 嗯嗯，
1: 这就是排队缓行，就是往前挪动的状态。
0: 对，但是其实还是能走
1: 啊。对对对，但是走走停停，标准的走走停停啊。
0: 好的。
1: 然后呢，就是看到有一个画面呢，此时此刻正好就是在西大桥 CC Mall 这个位置啊，
0: 哦、
1: 可以看到 CC Mall 就是在 CC Mall 门前。 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不管是直行的、右拐的、左拐的，
0: 嗯，
1: 车都是比较多。
0: 四个方向啊。
1: 对，另外呢，河滩的这个，我看啊，这是南向北，哎呀，北向南双向吧，在河南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呢，现在是正常通行啊，但是相比较而言呢，可以看到是在北向南的方向稍微要好一些啊。另外呢，还看到就是依然是柯南高架，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交警现在在现场还是在处理啊。整个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这应该是准备下南湖路出口是吧？前面就是下南湖路出口了，我看到这是还是在拥堵排队，还是在拥堵。反方向正常通行，
0: 这画面看上去还是很直观的啊。
1: 对，
0: 这会儿呢到了8:32啊，晚高峰其实还是在一个峰值的状态啊。
1: 嗯
0: 嗯，今天的流量感觉退去的稍微有点慢。那另外呢，爱妞二要提醒一下，说刚才就是小潘同学不是说他只晒右边吗？他说那位朋友啊，有一个遮阳板啊，不是有一个遮阳板，主副驾的那个遮阳板，
1: 就可以把它打开放到右边、啊。
0: 对，它可以拉出来。
1: 对，
0: 就是它靠里的那个扣是活扣，
1: 就可以
0: 你可以把它搬开，搬开之后呢，挡在你的那个左侧的那个玻璃那个位置。
1: 对，
0: 其实左右副驾它都可以用，它可以旋转。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这样一个用法？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北外环芝山隧道，这个到河滩下河滩这个口子这个位置啊，说半个小时了。还没过去，其实说的也是就是那个位置啊，下北宁路，你看现在又堵上了。
0: 嗨，
1: 就是标准的走走停停停，
0: 真的
1: 再走啊。
0: 高翔的图片路况呢，他是拍了一张照片啊，后来注视一下，在东二环上啊，他说有一个勇猛小哥骑着小电动车在最右侧车道上啊，
1: 嗯，
0: 很危险啊。
1: 还有朋友说希望柯南高架那个事故快点移开，我一会儿就要往那儿走了，接孩子去呢啊！
0: 你们快散开吧，是吧，有朋友马上就要来了。对，小凡又说了，说目前的东外环现在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还有两侧红山路的出口目前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啊。
1: 好，收到啊，那还是不错，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位置还是在堵。
6: 哎，对呀、啊，刚好端午节下周就到了，担心驾车的话，高速免不免费啊？我想问一下，
0: 免
1: 不？
0: 是免费通，不是不是不免费通行的，
1: 不免费，
0: 对对对，
1: 不免费啊，
0: 对对对。
1: 胭脂，
7: 机场高速往乌市走的方向，在北站桥底下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中间的车道上。
1: 中间车道啊。好，大家接着来报路况，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抓紧时间。
8: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9: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8: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0: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11: 一路同行。

0: 欢迎各位今儿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澄湖组
0: 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大家今天继续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依然会有一份奖品啊，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0: 嗯，
1: 要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对
0: 对，
1: 提前啊，
0: 提
1: 前一份祝福。然后呢，大家也要这个可以到我们新疆沃德爱里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各大连锁门店去选择啊。那么在现场呢，大家能够看到包括严选天山黑蜜、高原青稞，还有呢嘉兴糯米、排酸牛肉等优质食材打造的，包括高汤肉粽，还有谷物坚果粽、鲜花素粽、等12款特色的粽品。
0: 我可能会尝一尝这个鲜花素粽。
1: 哎，
0: 到底是什么个味道？
1: 对、
0: 因为我喜欢吃那个云南的那个叫什么
1: 鲜花饼。
0: 鲜花饼，
1: 哎，
0: 是的啊，
1: 嗯，
0: 感受一下，
1: 尤其是那种就是你要在当地，
0: 嗯，
1: 当地食材的那种，就是它那个鲜花味是非常好的，
0: 是现场放鲜花进去，
1: 哎，现场蒸是吧？哈，荤素多样啊，所以呢，也

0: 希望大家选爱与粽子啊，纵享美好佳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参与啊，飘香的文字路况，他说晚上好，目前的赛伯特走河滩，再到米东区一路正常通行，马上就到了哈。粽子，
1: 嗯，哎呀，粽子，
0: 咋了？今天晚上打算蒸一锅是吗？
1: 我的粽子，
0: 粽飘香是吧？
1: 嗯，杨振虎，你们好，新市区万达到昌吉一路都是畅通的啊。
0: 嗯嗯。人说今天偶遇了一个硬核车主，水杯直接放车尾开了一路，视频为证。这真水杯啊，假水杯、啊、
1: 太夸张，他不会真的忘了吧？
0: 对哦，
1: 那这是个人才啊，那不可能、啊哎、他开的再稳，他只要是在正常路面行驶，怎么不可能，怎么可能不掉下来呢？是不是啊？
0: 哎呀，现在这个花样是不是有点太百出了？对，还是要安全为主啊。
1: 对，
0: 而 A 说现在北外环高架苏州路下河滩这个口子啊，左侧的两条车道是顺畅的，右侧两条车道车辆比较多啊，目前有排队现象。
2: 杨春虎组合晚上好，凤鸣街车流量少，一路畅通。
1: 谢谢谢谢期许。
0: 嗯，小杜同学的参与我们收到了，你继续哈。嗯，大漠说现在机场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在迎宾路转盘这儿啊，非常堵车。另外来市区的车辆啊，说不要走机场高速了，机场高速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也非常堵车。
1: 嗯，
0: 估计他们已经在机场高速上，现在来不及了。
1: 北京路的南向北小西沟路口这个位置现在还是常规堵车啊。
0: 嗯，机场高速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北站立交开始啊，目前堵堵堵啊。嗯，看来南向北还有北向南两个方向其实都还是堵车。
1: 嗯，是的啊。说科学一街天桥下故障车在这个位置啊。
0: 小怪兽他说我曝光一辆出租车啊，新 AT 四三二零，是新疆旅游出租集团的公司的一辆车，在人民路往那个幸福路大的十字路口啊，站直行车道左拐向外扔烟头，哎呀真的是开车这个又不文明
1: 又危险
0: 又
1: 没有素质
0: 哦，
1: 真心是这样的。
0: AT 四三二零啊，点一下你的名字啊，自觉一下。
1: 机场高速北向南从北站立交就开始堵堵堵，刚才有朋友也是说的类似的，也是在这个位置啊，说如果往市区走的车千万别走机场高速啊，换一条备选的路段吧啊，现在特别特别特别堵车。
0: 怎么备选呢？你说如果是已经过了那个大地铺立交，再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反正就得硬着头皮往里进，
1: 打个地铺立交，
0: 大地铺立交。
1: 还有这个 Mr. D 说紫阳湖中路到庐山街双向一路畅通。话说哎，应该有一块那个叫什么
0: 金堂木啊，金堂木。
1: 话说啊，他说我在粽子大盘里已经转了三天，脑瓜子嗡嗡的
0: 嗡嗡，
1: 赶紧把我甩出来吧。
0: 那我们先加个油啊，过会儿甩你一下，那不脑瓜更嗡嗡的。
1: 期待一下啊。
0: 对，小凡同学还给我们互动呢，说我想问一下大家，空调一般都开多少度呀？我开了一个28度，我都觉得有点凉，都28度了就不用开了，我觉得。
1: 飘香说杭志丹阳你们好，
0: 还有喂，
1: 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杨晨我写成了杭志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这几个名字有一个对的不啊？
1: 姐呀、啊，飘香啊，
0: 对
1: 啊，我叫王晨。
0: 对、啊，姐呀、啊，长点心吧。
1: 三横一竖王，早晨的晨，王晨，谢谢你啊。
0: 对，咱先把名字叫对啊。
1: 嗯，
0: 哎，反正我还想着粽叶飘香起来呢哈、嗯，你还得加油啊。
1: 来，
0: 来我这儿。
3: 49949，北环路高架西向东塔，回车辆。
1: 北外环西向
0: 东，
1: 咋回事呀？啊。堵车呗啊，
0: 对，
1: 就是堵车。
0: 那几辆车现在什么情况了呀？我这儿啊，新一路由西向东，在距离八楼红绿灯30米左右的位置，又有一辆故障车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上。哎呀，这是有点添堵的节奏呀。
1: 嗯，
0: 北外环现在株洲山隧道啊，从会展出来之后
1: 堵，
0: 由西向东的方堵。
1: 因为刚才这个我们通过现场的画面，我们看见了，它就是走走停停，然后整个看过去没有事故。刚才看是没有事故啊，纯堵，正儿八经纯堵啊。
0: 你那儿，我这儿。
2: 杨春虎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期许的第二条
2: 上。南路。
0: 是的。
2: 车流量不大。
1: 嗯。
2: 正常通行。
0: 嗯嗯。
1: 收到，收到啊。刘楠说。
0: 说什么？
1: 我这会儿接了个单，上面显示啊是去电台接人。哎，你说我接的会是你们

0: 哪位主持人呢？
1: 你咋了？你刚出去下了个单吗，王
0: 没
1: 晨？
0: 有没有，电台工作人员多了是吧？啊，
1: 哎呀，
0: 台前的、幕后的是吧？啊，
1: 对，
0: 行，
1: 没准偶遇的是谁谁谁
0: 你
1: 呢？
0: 可以问问他啊。
1: 会画画的说厚度1米的杭志老
0: 接
1: 师。
0: 到会画画的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对，他说听到阳澄湖说别回来了，气鼓鼓的，估计是厚度回来之后得达8米吧。
0: 厚度1米，嗯，太贴切了。
1: 对，长度也1米。
0: 哦，行行行啊，那方块啊。
1: 他自己说的，然后每次说要跟前方的那个车距要拉开5个行至5米嘛，
0: 嗯嗯，
1: 对，大家算来算去，就是长宽啊距离都是1米
0: 长宽高啊，说我7点半出的门，哎呦，您正赶了个峰值出的门啊，这会儿还在北外环上，已经从榆树叶听到了阳澄湖，现在眼瞅着阳澄湖都要下班了，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家？
1: 那咱们一起呗，
0: 哎呀，
1: 对呀、
0: 你往团结路走一走，
1: 啊，我们过会儿
0: 也
1: 也
0: 是
1: 下
0: 没有
1: 班
0: 这
1: 了，
0: 个必要啊，也是没有这个必要。
1: 对，一宇说今天我举了个手，主持人都没看到我，就是因为可能你刷屏刷的有
0: 你
1: 点
0: 刷
1: 狠，
0: 太多了，可能是啊。
1: 对，上一条消息的语音信息在8点20分左右了，差不多过去了，你再来一条消息吧，好不好？
0: 对。
1: 可以说机场快速啊，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市区方向就是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开始就开始拥堵了，预计拥堵时间29分钟啊，
0: 说，我的妈呀，这是咒骂呀！
1: 纵骂呀，
0: 行啊，来，再来有朋友的语音啊，一行。
2: 长堤五一路由东向西，距离中山路100米左右的位置，有一辆车坏掉了，这撞上中间隔离栏了，好像是轮胎前轮胎都掉掉了。
1: 来补充的第二条，听一下。
2: 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然后对向车挺多的，挺多的，我看。
1: 这两天一行可心的表现也挺好的
0: 挺
1: 啊，
0: 好的啊，我
1: 有
0: 们
1: 没有
0: 重
1: 引
0: 点。
1: 起你一点点注意？
0: 没事，昨天是我，今天是你发，好不
1: 可
0: 好？
1: 以。刘悠留说，苏州东街东向西，从鲤鱼山路口到小西宫，目前流量有点大啊，目前堵堵堵啊。今天我发奖啊，你们都懂啊，懂成啥呀？
0: 都懂啊，
1: 都懂啊。
0: 都懂啊。
1: 那现在路上的消息，咱们
0: 那我们就这样吧，收拾收拾就
1: 下
0: 撤
1: 班了
0: 吧，
1: 吧？是太早了
0: 太
1: 呀。
0: 早了啊。
1: 对，
0: 国华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西北路出口，这会儿也是拥堵，拥堵，拥堵啊。
1: 现在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九江湾出口这儿，目前车辆排了3队。他说，机场高速北向南的堵车原因我找到了啊，西外环和阿拉泰路高架的交汇路口发生了3车刮擦的交通事故，交警到现场了，这是新鲜出炉啊，刚刚发生的。哦，
0: 慢一点啊！
1: 这样啊，
0: 哎呀，你看看，眼瞅着这个晚
1: 晚
0: 高
1: 高峰
0: 峰，
1: 快结束
0: 对
1: 了，
0: 呀，又来这么一下啊！你这个就只算是制造了一个
1: 对，
0: 这个波峰是吧？
1: 蹭热度不合
0: 对，
1: 适了，
0: 不合适，
1: 是吧？
0: 不合
1: 大家
0: 适。
1: 都已经到快，就是快到家，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啊。
0: 不合适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接着报路况啊！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啊，马上就回来啊！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5: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6: 开车细节见文明，
7: 停车有序展风貌，
6: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7: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6: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要
7: 要不
6: 不
7: 得。
6: 得。
7: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6: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阳澄湖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这会儿呢，我们看了一下大数据路上消息啊，哎呦喂，
0: 嗯，
1: 平时到了晚上八点快接近五十分，大家该到家都到家了，
0: 对，
1: 该吃饭菜都该上了，
0: 嗯，
1: 今天的晚高峰，哇，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节点，北外环今天真的，这就怎么回事呢？整个的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跟晚高峰刚开始一样，基本上没什么缓解呀。
0: 对呀、啊，我们刚才看这个交通大数据，就在这个感到疑惑，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怎么回事？今天这是
1: 这么堵车呢？
0: 你看北外环，其实它整个、这个、
1: 双向，
0: 对双向特别严重的就是这段已经是红到发紫发黑，
1: 嗯，
0: 就是出小这个北京路下北京路嘛，
1: 嗯，
0: 然后下来之后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我
1: 下
0: 来
1: 了
0: 我就 OK 了啊，下来之后啊，
1: 你别吓唬大家，
0: 往后的形势会更加的
1: 不容乐观，
0: 因为往
1: 形势更严重。
0: 下来之后呢，车也挺多的，就这意思啊。
1: 啊，对，这是北外环啊，柯南高架啊。受到今天事故的影响，其实现在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啊，从那个河滩出口一路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流量还是需要一段释放啊。
0: 嗯，
1: 这是第二个流量很大的路段。今天的整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也很堵呀。
0: 对。
1: 基本上也没太好转，从哦对，人民路立交桥好一点了，华林立交开始在往柯南高架的方向下医学院的下匝道，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比较大。
0: 嗯，
1: 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机场高速，嗯，由北向南的方向，等于是进市区的方向，
0: 嗯，
1: 现在很堵车。刚才有一个朋友在问呢，说事故是在哪一条车道上呀？我马上就要变道了。它其实已经接近西外环和阿拉泰路高架的那个交叉路口那个位置了，
0: 嗯，
1: 它已经快接近木材厂立交那个位置了，
0: 嗯，
1: 啊，你看着站车道，
0: 对、嗯，而且这会儿你看友好南路啊，我看了一下，从明园西路出发一直过来往新民西街这个方向，车辆也挺大的，速度也不算特别快、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嗯，
0: 还有杭州东街，你看从这个就植物园附近吧啊，从北京中路往长春中路这附近也都比较堵。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银川路出来以后往北京南路，其实还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啊，
1: 嗯、
0: 就是黑红到发黑，你看没？
1: 啊、
0: 嗯，肿瘤院门口对面，对面就那个叫什么康普小区是吧？
1: 对、
0: 啊，就是整个小西沟这个四面八方四个方向啊，桥下
1: 怎么这么堵呢？
0: 非常堵啊，非常堵，
1: 嗯，
0: 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1: 小西沟这个位置本身晚高峰流量都很大，但是平时不会像今天一样啊。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其实在商圈周边啊 ,CCM2 的周边，包括和田二街的周边，团结路整个东西方向，
0: 嗯，
1: 目前呢都还是流量比较大的啊。
0: 对，
1: 嗯，
0: 是的啊。
1: 真是天好了啊，
0: 嗯，
1: 大家现在怎么大家都不打算回家了，
0: 天
1: 都打算在路上多走一会儿。你看NI 说了说还另外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嘛，这两天从早到晚就是有点事故多发的感觉，追尾事故有点多。
0: 嗯，
1: 一方面是不是大家有点困倦了呀啊，
0: 说大家都着急回家是吧啊。结果呢没几公里路、
1: 哎、
0: 走了快一个小时。
1: 本身着急想回家呢，结果离家越来越远。
0: 结果欲速则不达、
1: 嗯、
0: 是吧，
1: 机场高速特别堵车。大漠说了说几乎每天都要走的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堵车，应该会受到那个就是西外环和阿拉泰路高架的桥下。
0: 嗯，
1: 有一个事故，三车追尾交通事故的影响啊。
0: 嗯，会受到这个影响啊。
1: 嗯嗯嗯。
0: 阳澄湖，你们好，连霍高速昌吉出口施工走不了，说走昌吉的呀，选别的路，别走这儿了啊。
1: 好的，嗯。

0: 小杜同学又来信息了啊，他说紫阳湖中路啊到庐山街，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哎呀，小韩同学懂懂懂懂懂懂，我们都懂的。今天东外环表现很好啊，这会儿已经恢复畅通了。嗯，
1: 是、
0: 嗯、对，稍后我会产生今天的幸运听众啊。
1: 哎，你是留给你的时间真是
0: 不多了，
1: 真是不多了、啊、
0: 你不要吓唬我，
1: 抓紧时间啊，
0: 多了呢，
1: 留给你选择的时间不多了啊，
0: 留给我的时间还多了呢。
1: 嗯，
0: 对，
1: 距九点钟还有那么几分钟，反正是这样。
0: 哦，你说是九点钟啊？
1: 对，
0: 那确实不太多了。
1: 留给你九点钟的时间还有几分钟啊，这样表达。
0: 行，一点说阳澄湖晚上好，有时候连霍高速啊昌吉出口这施工走不了了。去昌吉的车辆啊就别走这儿了。是的，前两天我听到了这段的施工作业，好像有一段就是要绕开这个出口。
1: 前两天你听过了？两分钟前你没听过我刚念完吗？
0: 啊、哦，对，
1: 你没听到吗？
0: 我怎么觉得这么耳熟呢？
1: 犹如这个就回响在耳畔，是不是啊？
0: 我就觉得就是刚刚听到
1: 啊。有人在问啊，文硕在问啊，说天山村在哪儿？说我先要过去，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地方。哎，我还真是不知道，天山村在哪儿、
0: 嗯？
1: 在乌鲁木齐吗？
0: 应该在。
1: 在北疆吗？
0: 在。
1: 在啊。
0: 对，你说的，对，那我就不猜了，你导航一下嘛。
1: 在西北啊，在。
0: 对，有可能在东南。
1: 嗯
0: 啊，
1: 东南。
0: 你导航一下。
1: 那就是福建那一带、啊、沿海地区。
0: 不是啦，
1: 啊、
0: 对、
1: 啊，
0: 在乌鲁木齐的东南角。
1: 啊，这样
0: 啊。
1: 好，那你抓紧时间去找吧。
0: 好好好，小文说，奥龙广场南向北的方向，红绿灯路口最左侧车道是一个掉头车道。中间是左拐加直行车道，但是有一辆车啊，新 AF 55175，掉头道直行哦，在掉头道啊，车道上直行、
1: 嗯，
0: 差点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不行，不行，
0: 你站错道了。
1: 嗯
0: 嗯，
1: 站错道了，不行啊，根本是不行的。
0: 对，
1: 当然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好消息，是吧？
0: 什么好消息？
1: 六月一号起、哦，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那、啊、每周一周五直飞，你想象一下那个状态是不是多开心呀啊、
0: 嗯、
1: 畅通啊，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0: 对，
1: 感受一下啊。
0: 我要产生我今天的这位幸运听众的名单了。
1: 嗯
0: 啊，我要恭喜。
1: 嗯，
0: 当
1: 当
0: 当
1: 当
0: 当
1: 当当当当，啪，
0: 一航可星
1: 啊。
0: 然后突然发现有两个心碎的声音，你们下次有机会啊、
1: 嗯、
0: 因为今天要送给一航可星。
1: 嗯，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两天他在晚间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以5到8条的数量、
1: 嗯、
0: 然后呢引起了我的注意、
1: 嗯、
0: 另外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好、
1: 嗯、
0: 他对我们晚上8点钟的忠诚度很高、
1: 嗯、
0: 你看每天晚上只在8点到9点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哦、是哎呦，这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好，那我们就恭喜
0: 一航可星。
1: 嗯，
0: 哎，导播间现在已经发消息了啊，你抓紧时间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发过来啊，明天领奖啊。嗯，明天做造型哈、啊、
1: 他亲自，丹阳亲自为你颁发啊。
0: 咱我要做一个证书嘛，
1: 拿着粽子啊给你啊，
0: 对，
1: 你要数一下啊，
0: 把粽子串成一个串儿，
1: 一定是礼盒包装的啊。要是单个的你就要问他了啊，其他的跑哪儿去了。
0: 嗯嗯，小凡同学，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要给新同学一些机会啊。上善若水说到家了，感谢你们的一路陪伴。
1: 不客气，
0: 我们也感谢大家的陪伴。
1: 嗯，
0: 因为有你们其实我们也觉得有动力，是吧？
1: 还有朋友说劳动街的十字路口发生了什么，四个方向现在都是一动不动，怎么回事啊？
0: 还有呢，蜘蛛山隧道的堵车原因是怎么回事呀、啊、我在这儿堵了快30分钟了，这应该也有特殊情况。
1: 还有朋友在这儿堵了将近40多分钟。
0: 哪里啊？
1: 也
0: 蜘蛛山隧道
1: 出北京路啊。
0: 哦，
1: 嗯，
0: 今天真的是有点堵车，
1: 有点堵车啊！
0: 这会儿市区道路啊，显示的就是蜘蛛山隧道，
1: 嗯，
0: 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在排行榜的第一位上，
1: 排行榜中啊，
0: 排行榜
1: 中第一位啊，还是在这儿拥堵呢。但是呢，目前也没有朋友说到有事故，通过去的这个正常通过的朋友就说车流量很大。
0: 嗯，对，但是这会儿的河滩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比刚才那个10分钟之前又释放了、
1: 嗯、
0: 释放了好多，
1: 又释放了。
0: 但是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究竟什么情况呢？
1: 大家呢来说一下啊。
0: 嗯，
1: 另外也来关注一个，就是寻物启事啊。
0: 嗯，
1: 今天凌晨5点，那先生从长江路到天山景轩西门，天山景轩是在南湖北路是吧，从长江路到南湖北路嘛是吧、
0: 嗯、
1: 丢失了一个卡包。 啊，是。

0: 一个深绿色的皮质的卡包啊，包内呢有身份证啊，有医保卡，说这些证件呢，对于人家那先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有看到的或者捡到的朋友，抓紧时间跟他联系，151-9991-8813，151-9991-8813。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报路况，稍后的时间呢是晚间一路畅通，也可以接着来关注路况。晚间开心路通，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明天啊，
1: 明天呢？周
0: 明
1: 末
0: 天
1: 了，
0: 呢，
1: 咋了又？
0: 明天呢？
1: 有啥事儿？啥大事儿要发生？
0: 明天的路况要比今天要多一些啊，
1: 哦，周
0: 好不
1: 末
0: 好？
1: 嘛，
0: 等着各位啊，
1: 晚高峰更复
0: 再别说了，再见，好吧，再见。
1: 我走了。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周四的晚间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做个分享吧。
6: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河丹快速路。河丹快速路现在的北向南呢，主要还是存在从苏州陆立交往新陆立交上柯南高架的目前这路段呢，北向南缓行比较明显。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现在是有阶段性的排队。还有呢，柯南高架现在的西向东依旧是从华林上立交往刘丹五村桥出现了交替性的一个排队缓慢通行状态。还有呢，现在了解到的是北外环现在是出蜘蛛山隧道往这个肿瘤院桥面走苏州路高架北上桥面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缓行，嘉道路呢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5: 好嘞，谢谢嘉贺。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9:11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四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你们在等着下一句吗？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主持哦。所以路上的各位小伙伴，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当然一天的见闻感受打卡签到的信息也可以继续传递。首先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一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还很大。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也有朋友在提示蜘蛛山隧道这个位置啊， Mr. D 说了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刚从第一个隧道口出来，交通压力很大，需要提示大家。那么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再次提示各位会有排队。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植物园的侧面呢会有车辆缓行。西虹东路从西虹西路到五星北路由西向东会有车辆排队。还有就是柯南高架目前的由西向东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出现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目前看到的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华林市场立交的位置开始断断续续的车辆排队，一直要延续到河北东路。那么反方向目前来看呢，交通属于正常的一个状态。还有机场快速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缓行。路上的消息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K 说了啊，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单飞了吗？刘瑞是不是也想成为过客了？怎么说呢，都是过客。还有 Mr. D 也说了，刘瑞不在了，是生你的气了吗？没，这就是工作缘故吧，工作的安排，明天晚上就会回归了。但是今天晚上没有刘瑞，确实我觉得有点孤单。为什么呢？九点半有一首新的这个歌曲分享给各位，最近打造都是这个国风美少年的人设啊。所以今天晚上这首歌依然是一首国风歌曲《前世今生》。那九点半的时候，既然没有我的夸夸团的这个成员了，那夸夸团的这个任务啊，包括好评啊，这个文字语音，主要就是交给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了。咱们的这个好评好听，文字语音，什么天籁，什么歌手，等等之类啊，诸如此类这个美好的词汇，各位就拜托各位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小凡同学也在打卡签到，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收到了，谢谢。这个彦斌，他说早晨给俊卿打了个小报告，我听说这事儿了。我是也有一些这个耳目在这个听友群当中的。我听说了，俊卿还说了，目前949来看啊，能上早路通的只有他和罗明儿，因为他们俩起的比较早。是不是？我连俊卿说的啥我都知道。所以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咱们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小嘴巴还是要闭起来。尤其是说快话的时候千万不要叭叭叭啊。继续看到紫剑骑行在打卡签到，晚上好。还有语音消息，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行驶在哪条路上呢，路况信息怎么样都可以继续来说说看。鹏也说了，刘瑞呢被你弄丢了。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啊。刘瑞今天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去拍短视频了，明天就会回归。同时他也分享了最新的路况提示，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仙儿姐姐在打卡签到呢，晚上好。说到的九点半准时收听新歌，一个人上节目也不孤单，大家都陪伴着，确实是啊。小凡同学说刚刚也在等这个林立敏锐，刘瑞今天没来，明天回来啊，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伴路上的小伙伴。还有 AT7524 的常师傅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晚上好。

0: 继续关注到常师傅的路况提示，柯南高架目前南湖路出口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缓慢通行。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啦。
1: 一路畅通一开机，就有你的好消息，好消息艾特你。
0: 今天一路畅通一开机的第一个好消息，继续传递给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有家装需求的朋友，还是要来了解一下，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的家博会从明天开始，一直要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到国补的优惠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可以享受到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的这个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可以拨打免费的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参与到明天开始一直到14号结束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53届合家网的家博会，明天中午的1点到3点，949的主持人王晨还有刘瑞也会带来现场的这个视频直播，和大家一起在视频端观看到的是合家网家博会。所以朋友们记得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飞马出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他说昌吉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了，道路都是畅通的。他说今天把刘瑞气走了，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都要从我身上找原因呢？他说今天中午和过客主持节目的时候明显发现紧张，确实我害怕大家就是添油加醋，你知道，所以我今天中午略显紧张，但是想到你两眼发光，嘴合不拢，难怪刘瑞生气不上节目。那倒也没有了，主要还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啊。哎，你也说了开始教育起听众了，你先告诉我瑞宝去哪儿了？合着我说了9分钟大家压根没听。我再说一遍啊，刘瑞今天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去拍短视频了，明天就会回归节目。爱吃菠菜说了今天可以给耳朵洗澡了，这个好评我9点半我再念一遍啊。鹏说了，昨天有刘瑞吗？昨天加班了没听到节目。昨天有，今天就刘瑞临时的因为工作缘故啊。他说今天是不是要唱歌？是的，9点半有一首新的翻唱歌曲跟大家见面，国风歌曲前世今生。大家听这个名儿可能有点陌生，就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就对这个调儿应该很熟，《青城山下白素贞》的这个调儿啊，一会儿9点半可以来听听看。还继续关注到微信平台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儿这会儿都行驶在哪条路上。首先来听到看，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2: 打个卡，
0: 欢迎，
2: 马上到家了。机场高速双向畅通，双向畅通。
0: 昨日重现，你是听不到我新歌了。我建议你用丝路试听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另外一位朋友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呢。
3: 上学就九九四。
0: 你好。
3: 上学就要报路况。
0: 嗯。
3: 天博晚上好。报车路况，从东外环走南外环。再走西端雅坛隧道。
0: 怎么样？
3: 到九鼎市场，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了，谢谢。彦斌说了，就想吃吃瓜，这瓜你算没吃着吧你？你在吃瓜的第一时间我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啊。还看到微信平台 K 说了，今天没加班，但是为什么还能听到咱们一路畅通的节目呢？那是因为刚刚在机场快速堵了29分钟，冥冥之中是一种缘分了，谁说不是呢？这就是一种缘分，所以等会儿9点半的时候，咱们的好评现在就可以准备起来了。豆包呀、DeepSeek 呀，都可以就是输入一些关键词，形容主持人唱歌好听，该用什么样的夸赞？你就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三花五粉也说了，一个人叭叭也很热闹，但是总归缺少了些什么。还是希望就明天刘瑞回归的时候，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吧。还有朋友在说来听歌了，中午听了你的节目，不吹不黑很欢乐呢。开玩笑，从来不拉踩任何一个人。

比拉利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鹏说了要抛弃柳瑞吗？没有没有。他说天博听说你被别人拐跑了，也没有啦。中午的节目怎么说呢，就是临时和田宇搭档一下，也就这几天，下周可能又换别的主持人了，所以朋友们就且听且珍惜吧。国华也说了，新路由东向西在友好北路这儿呢还是比较拥堵的，收到了，谢谢。 Mr. D 说了，天博你中午可是亲口说了田宇再努力两天就不是过客，小本本记着呢。我是这么说的吗？我说的是田宇如果不想成为过客得还得再努努力吧。怎么这传着传着就变成这个话了。艾妮就说了，刘瑞不在谁给你念夸夸呢，自唱自夸会不好意思的。确实我也说了，就等会儿九点半的时候朋友们主要还是发这个语音来夸我吧，好不好，文字确实不太好意思念。鹏说了，确实缺少一点笑声，没错，就是一个人主持节目的时候多少会有点孤单，我是老是一个人要尬笑的话确实也不太好，所以只能点点音效了。路程的消息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青灵说了，谣言止于智者，非常的精辟了啊这个话。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狂，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谢谢你的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各位朋友分享的信息。鹏的这个好评是等会儿九点半的时候我念还是现在念呢？现在念我好像就感觉前不搭后语，他说果然簪花郎魅力拉满，这怎么说呢？你展开说说吧，这啊。这个关于夸我的事儿，我还是愿意多听几句的。艾妮说了，你中午明明说田雨已经不是过客了，还说过两天田雨就可以上晚间一路畅通了，这么快就要把刘瑞抛弃了。我送给你庆龄的那句话吧，谣言止于智者。对，这个说不清楚了，真的是说不清了。不言相思也说了，刘瑞去拍短视频了吗？在哪儿可以看到？可能要到明天了啊。他说今天是周四，你的全新单曲一会儿九点半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别着急。那么刘瑞去拍短视频的这条这个视频主要说的就是一些道路通行方式的变化，在这儿提前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从6月13号开始，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在沙区的环卫街，就是西山东街至环卫南路的路段呢，会调整为每天早晨的8:30到10:00东西双向通行，其他时间段呢保持西向东的单向通行。那么从6月13号起，每天早晨的8:30到10:00的时间段呢，环卫街西山东街至环卫南路的这个路段全线相交的道路及出入口禁止左转，车辆行驶呢需要严格遵照车道指示灯、信号灯及标志标线的通行，来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线路了。那么刘瑞今天晚上就去和交警一起去拍这个短视频，而今天晚上是10:00，交警呢会在这个环卫街来施画标志标线，所以朋友们要想看到短视频里的刘瑞可能得到明天了。但是明天中午的1:00到3:00，在视频直播里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可以看到刘瑞和王晨在合家网家博会的现场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现场直播，朋友们可以锁定关注一下。到了晚间的9:19，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的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稍后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以及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24抵达机场，提示各位了。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4: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是依然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这两天包括这一段时间，各位朋友的短视频平台包括朋友圈里多多少少都会出现新疆小羊。全网爆火的乌鲁木齐手工文创产品新疆小羊呢有了新家，从今天开始呢，新疆小羊哥正式更换经营场地，入住了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一楼，并且诚挚邀请各位粉丝和游客前来打卡新疆小羊的新家。新疆小羊的新家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的一楼也增设了饮水机以及解暑用品，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休憩场所。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将来城一楼去看一看，拍拍照片。你要买的话，那你就早去吧，早上7-8点你就得去排队了啊，不一定到中午能拿上。但是反正同款大巴扎还挺多的，大家就自行选择吧。林子来打卡了，晚上好。还有阿德利一鸣也说到了团结路双向畅通，大湾南路南向北畅通。我笑我吃我狂说到的信息是华光街由西向东车流量适中。钢蛋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这会儿行驶在哪条路上呢？晚上好，你好。
5: 上车就进球，九号山羊坡子上家天博，晚上好。
4: 晚上好。
5: 今天一个人上节目唱多少事了吗？天博？
4: 哎，是的。
5: 鲤鱼山北路和恒盛街交接的路口3088这儿，这个方向车流量都不大，正常通行。走，东段路放着我。
4: 稍微有点远吧。刚才我希望一会儿9:30这个新歌唱完之后，你用这个语音给我夸夸夸夸那么两三句、三四句啊。大家都发语音啊，文字我不太好意思念。还有尼克也说了，还没开始唱吗？全家已经在车上迫不及待等国风美少年的风采。国风美少年我自己说吧是自嘲，大家说了我确实就不太好意思了啊。一会儿9:30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持续锁定关注一下我们晚间的一路畅通。飞马出租也说了，什么天博，你在中午的节目里对田宇说让他坚持两天，以后天天跟你上节目。我从来没说过啊，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承认我说过这些话，朋友们就不要再传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个话吧就变味儿了啊，我不能再解释了。但是看到小蒋这个48秒的语音，相信小伙伴又来分享最新的这个古诗了，我们一会儿来关注一下。 到了晚间的9:28，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以及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30，还有2分钟抵达机场。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看到小蒋。
6: 建国哥哥，我来给你背古诗。
4: 太厉害了。
6: 行舟使王汉。葡萄美酒夜光杯，一饮琵琶马上飞。静卧沙场欲卧笑。古来人怨几人回，凉州词曹王维。
7: 王之涣
4: 。
7: 黄河
6: 远上白云间。一片功成。
4: 好嘞，真不错。去过玉门关吗？你知道在哪里吗？可以让妈妈在暑假的时候带你去玉门关看一看。那这两首诗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呀？从小给孩子灌耳音，等到上了小学之后，老师问他，他就不会感觉到陌生。哎，看我们这个节目呀，考虑的还是非常的全面的，还是很权威的啊。鹏的这个信息吧，我确实不太好意思念，你知道吗？你发语音吧，你发语音我点可以吗？瑞姐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颐和山庄到万泰阳光城一路畅通，今天下班早点去紫金公园逛逛。那等会儿我马上要唱歌了，你分享两条好评啊。还有一位小伙伴也在给我们传递最新的信息，彦斌说了先不吃饭了，把歌听完再去吃。我怕你吃完就没胃口再怕你听完没胃口再吃了，抓紧时间现在就播出了啊。接下来播出到的就是由我翻唱的这个歌曲《前世今生》。这歌吧就是改变了一下我的演唱风格，增加了一些演唱技巧，有一些小怒音在里边，就不再是小奶音了，现在是小怒音。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播出到的是由我翻唱的《前世今生》，送给各位。

0: 完了，朋友们，天塌了。到现在就两条评价，怎么大家不适应我这个换一种风格的这个演唱技巧是？快快来呀，不然这我接下来这个节目怎么进行呢？就多来一点好不好？多来一点语音啊，文字，我都不奢求语音了，文字也行，文字我厚着脸皮我自己念嘛呢。没有，啥也没有啊！现在 Mr. D 说，这个时候就体现出瑞瑞的作用了，用来夸赞天博。是的，每周四刘瑞格外的重要，尤其是今天他不在的时候，异常的想念他。还有瑞一姐的这个信息说，一如既往的好听，分享了三个鼓掌的表情，收到了，谢谢啊！还得是我姐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鹏的这个语音我们也来听听看吧。晚上好，
1: 就是夸天博女人缘好吗？都愿意给天博搭档，
0: 都国风美少年们。诺说了，唱得好听，不愧是就歌王就不敢当了呢，那当个小小歌手吧。说这是白娘子传奇的歌，是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这个音乐，全新演绎的这个歌叫什么呢？前世今生。他说，那么问题来了，刘瑞和田雨你选哪个一起搭档？主要看单位安排吧，单位安排谁我就和谁搭，单位如果安排杭志我也可以和杭志老师一起搭档啊。主要还是看单位，我这咖位我还轮得着我选？不言相似的语音我们也来听听看吧。这会儿行驶在哪条路上？是好评语音吗？我希望是啊。你好，
2: 好听好听，今天的天博光彩夺目啊！
0: 哇，这是我要来的好评。微信平台上尼克说了，最高的礼仪，全家听完这天博的这个歌声在外下车回家，太棒了。孩子饿了吧呀？你早点吃吧，你是不是？外卖不会已经到家门口了吧？还有爱直播再也说了好听，昨日重现的语音稍后来关注一下，还有小蒋的语音稍后来关注一下。过眼云烟说了好听好听好听，今天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导播是赵坤，这会儿他正在疯狂努力的剪辑大家的这个语音消息，别着急啊，加油。也说了天博，三朵玫瑰花。燕冰说了，发现听众都喜欢和天博，导师匪和其他主持，这怎么说呢？这个难，我也觉得啊。朱梦人的语音可以播出了，我们来听听看啊，是说的是什么呢？晚上好，
3: 99晚上好，天博晚上好，唱的太好听了，
0: 太好，太棒。

0: 了，谢谢你。
1: 你可以吃那个全国巡演了，
0: 嗯，
1: 连谢娜都可以吃，你这个肯定可以，就是你
0: 第一站去哪
1: 加
0: 儿
1: 油。
0: 呢？全国巡演第一站放在哪儿合适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啊。桂云音说好听好听好听，然后语音消息也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在哪儿呢？啊，在这儿。晚上好。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全是技巧，没有感情啊！我以为这2秒会夸我怎么怎么，好听，好听，好听，还也行。好，感谢你啊，感谢你的支持。还有小伙伴的信息，彦斌说了，大家都喜欢，你也能开得起玩笑，那倒是，我装的。其实我可小肚鸡肠了。还有信息，我们继续来传递。看到亚斌的信息，晚上好。
2: 不错不错，田博田博唱的非常好听，好听，很有韵味哦。
0: 嗯，好听在哪里？韵味有哪些方面？展开说一说呢？你好，小贾。
3: 田博哥哥，你唱的歌好好听，
0: 哇！
3: 我们都到幸福路去了。
0: 后面是什么？唱的好好听，后面我没听清楚，可以再夸一遍吗？说清楚一点呗。你好，
2: 田博，晚上
0: 晚上
2: 好，唱
0: 好。
2: 得非常好，唱得
0: 哦，
2: 非常好，
0: 谢谢
2: 就
0: 谢谢。
2: 是天哥一时跟不上这个评价，唱得非常好，掌声鼓励，再接再厉，田博。
0: 好，谢谢。这个鼓掌的声音我自己配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好运，说到了，好听，唱得还挺缠绵的，为你点赞。唱出了许仙和白素贞难舍难分的这种感情吗？阿黛丽一鸣说不要谦虚，他车上的乘客都说好听，我也说好听，感谢啊！希望乘客也可以发2句好评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小山说到了河滩路，目前由北向南，苏州路立交一直到新一路立交呢，有一辆车坏了，在右侧车道，造成了后方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大家。永平说了也没听到怒音啊。嗯，可能还不够怒吧，下次我再怒一点儿，就没怒音，但是我朋友听到了电音啊。艾妮的这个信息，他说这个夸夸不是你要的呀，是我发自真心的。他说唱的真的很好听，很欢快，很棒，很棒，是吗？那我就当真了啊。我笑我痴我狂也在评价好听，收到了，谢谢。还有朋友们的语音，我们都收到了，稍后一起来关注。那么这会儿到了晚间的9:40，大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传递了。有位小伙伴说了，行行行，好好好，这个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怎么，这能展开说说吗？行在哪儿，好在哪儿？300字的小作文现在可以编辑起来了啊。还有 Mr. D 说了，哪有这么少的夸赞？大家的夸赞信息都被卡住了。唱得好，收到了啊！大家的夸赞信息我全收到了，我照单全收。还有3条语音，赵坤还在努力的剪辑，朋友们别着急，一会儿我就播啊。比拉利说了，北广场人多，那么在这会儿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来拉载乘客了。其他的信息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听伯伯说你是我永远的偶像，下周四劳动营我们班同学一起来听你唱歌。
1: 哇，太棒了，谢谢你，多么善良的孩子呀。咱们班同学有多少啊？能把隔壁班也叫上吗？
2: 你别笑。
1: 谢谢，谢谢你各家的这个小伙伴啊，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语音消息，还有文字提示。悠悠说到了，好听好听，强烈要求这首歌反复返场，没问题。我看啊，本周天晚上的一路畅通依然是我陪伴路上的朋友，咱们周天晚上再听一遍啊。九月的首座也在说打卡签到来晚了，搭档呢刘瑞今天去拍短视频了。你来晚了，刚刚我的那首前世今生你都没听着，我跟你说，你呀，亏大了，你只有周天晚上再听一遍了。大珍说了，无论你的什么风格我都爱听，好听一级棒，点了三个大拇指，两个就鼓掌，还有一个奋斗的表情，收到了，谢谢。小山孩子还是在提示，科西街由北向南，在西北路路口啊，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在右侧车道造成了后方车辆缓行。提示啊，科西街由北向南，在西北路路口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那么是在左右侧车道造成了后方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大家。还有一个信息呢，是河滩路由北向南，那么在苏州路立交到新路立交的这一路段呢，有一辆车坏了，是在右手边的车道造成了后方车辆排队。两个路况提示分享给各位。永盛也说了，积极响应去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拉乘客了，路上的消息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那么机场以及乌鲁木齐站这会儿的排队等候情况怎么样，知道的司机师傅也可以继续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
3: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
4: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3: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4: 一路畅通。
3: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九四九，
4: 好好听。
3: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九四九一路畅通的仪式。
4: 打卡成功，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3: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 520-2727。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 520-3333。
3: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

0: 气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4: 是的，问问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回家的路是一路畅通吗？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省略号也说了，孩子今年7岁，车上听完949，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思路试听，继续收听949。是我的小粉丝吗？希望省略号家里的这位小朋友可以用爸爸妈妈的手机分享一条语音，说说今天的心情状态或者是路况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如果您的车上孩子刚好也在的话，也可以培养孩子成为我们949的小小路况播报员。最新的路况提示呀，包括开车行车注意安全呀，或者是 一天的心情状态，中午吃了啥，晚上吃了啥，都可以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到了晚间的9:49，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长春中路，还是需要留意一下，目前呢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显示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排队的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海岛屿浪这个位置了。大湾北路目前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会有排队，拥堵主要集中在恒昌欧锦名苑还有金昆小区这个位置。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一直要到东二环，由西向东会有车辆缓行，还有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会出现车辆排队。团结路的拥堵点位还是主要集中在陶瓷厂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东西双向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除此之外，延安路在实验中学的位置一直要到瑞达国际，可能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其他路段的通行目前来看都是一路畅通。

0: 是听九四九呀，我是你的小粉丝呀，爱你哟，红莲包路况。
1: 哇，怎么跟我的语气这么像？那就谢谢你呀，哎，以后要多听九四九，尤其是晚间的一路畅通哦。谢谢省略号家的小伙伴的语音信息，继续来听听看小蒋。我们来关注一下，晚上好。
0: 天博哥哥，你唱的歌好好听，我们都到西湖路这儿了。
1: 哦，收到了，在西红路这儿了，收到了，谢谢。那以后每天，希望你继续来背古诗，分享路况。晚上好。
2: 天博，天博，麻烦你唱歌再带领下。
1: 哇哦，蓝猫，你这个信息我确实没听清，我就听到了天博，后面我一个字都没听清，怎么回事？下一条信息看看能不能听清呢？
2: 这个信息靠方向以后，就感觉不车一样，排着队在往上过去了，急就增高呀。
1: 机场方向是排着队往那儿过去了，是一路灯光。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前两天到了晚间的9:50多，嗓子哑。这两天好像今天是听力不太行，连着两条信息听得不是很仔细，不是很清楚。朋友们方便的话再转一下文字吧，确实，帮老年人吧啊。钢蛋说了，我在车上录了你唱的歌，很好听，你听听啊。那我一个人听都没意思呀，大家也听听吧。来听听看。太棒了。我宣布啊，九四九的听友都去装和钢蛋同款的这个音箱。哎呀天哪，以后有了这个音箱，韩帅不用修了。唱成啥水平，这歌这个一歌从这个音响里播出来都是那么的好听。路上的消息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高温呢在33度，低温呢在23度。乌鲁木齐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30到22度。乌鲁木齐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依然是多云天气，31到21度。稍后呢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9交通广播美好的一晚。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到天边，看到五根红色的柱子，第一反应不是说这地儿不错啊，而是要在中间那根柱子上认认真真的刻下那么一行字，叫做到此一游。小的时候看只觉得好笑啊，现在想想呢，或许就是咱们每个人心里都要藏着的一点小心思。我来过这一趟，我总要留下一些什么，证明我曾经是那么的鲜活，那么认真的活过。一段时间呢，有一只来自新疆的小羊突然就火了，乌鲁木齐的摊主灯下赶工，一天缝上100只，那都赶不上大家伙想要要它的这种热情。很多人说它是草根撞大运的文旅爆款，但是帽总觉得呢，它火得有理有据啊，它就像在这个时代最温柔的到此一游一样，和那些流水线上

大多数人呢也都做不太到，百年之后身边人或许都记不全我们所有的故事，但那又如何呢？我们攒一只小羊，攒一块海边的石头，再攒一场演唱会皱巴巴的票根，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走过的路、遇过的人妥帖的去收一件摸得见的小东西里边，就像那位姑娘把小羊挂上她和她爱人在赛里木湖的合照，很温柔哈。我们把故事缝进绒毛里边，把念想挂在吊牌上，给飘忽不定的情绪找一个安静静的落脚的地方，给认认真真走过的日子呢盖上一个很清晰的属于自己的章。孙悟空要在指尖刻字，我们要把那只小羊带回家。说到底，其实都是我们藏起来的浪漫，那就是我来过这一趟，我见过这世界的好，我有过属于我自己的真真切切的开心，那可能就够了。下一次其实如果有机会，也想去到那片蓝的像被水洗过的天空之下，挑选一只属于我的小羊，把它放在案头，往后岁岁年年，只要抬眼看到它，想起那片蓝天，那阵晚风，想起我曾经那样自在的活过就可以了。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希望你的夜晚温柔且永恒，稍后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继续陪伴。

来吧，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 Mr. D 杜师傅在说帽啊，又来陪伴你啦。最近呢也是刷到了很多新疆小羊的这种视频啊，新疆小羊已经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工艺品了，它也是成为新疆技艺的承载啊。同时也看到了国华师傅，晚上好，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签到打卡信息，还有您的路况信息文字语音的形式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包括这会儿想要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哈。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说哈、啊，已经在朋友圈啊，或者说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见过他们了，巴掌大，软乎乎的，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点缀，每一只都像是这个偷偷摘下来的一小团温暖一样。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新疆小羊嘛，而创造他们的人呢，我们喜欢叫他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埃米日拉。就在今天6月11号呢，这个被无数游客和网友惦记的小羊摊位啊搬新家了。在前不久我们的美好的夜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在聊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哪怕顶着夏日的大太阳在金泉商场门口排上两三个小时的队也要等来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羊呢。其实小羊哥他听到了很多粉丝和游客们在烈日下的排队心里的那份又爱又急的煎熬。虽然说已经让志愿者为大家准备了像这个绿豆汤啊、西瓜呀，还烤包子哈，但他自己确实挺不好意思。他说他让大家站这么久，心里也过意不去，想找一个更好的环境，让大家去买小羊的时候呢，心情是很愉快的。哎，于是他就选中了大巴扎步行街的将来城一楼，空间开阔，有空调，有卫生间，特别好找，文创的氛围也非常的浓厚。如果说您再去呢，不用再担心晒太阳站酸腿，可以在凉爽的屋子当中呢，安安静静的为你的那只小羊顶一顶你爱。

的花帽，然后系一颗你念的挂坠。所以说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恭喜小杨哥搬了新家，也恭喜每一个怀揣着到此一游浪漫执念的你呢，从此有一个更加舒服的地方去安放你的故事了。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的《日落之前》，很喜欢里面的一首歌词，一句歌词啊，说无论我们如何成熟，其实在爱面前呢都是孩子。
1: 感谢生活让我
0: 我想我是我狂景师傅说到了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北外环东向西车流量适中，中午上完节目晚上接着上辛苦啦，也感谢送给的奖品啊，赶紧去喝宵去啊，别忘了啊。赤缓泽源杨师傅说到了，说想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哈、啊、安排起来，而且还说了说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适合听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哈、啊。

0: 来关注一下张健师傅，您好，走哪儿了？
1: 四九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这个从红山路上中外环出口，这个隔离带上有一个人在走着呢。
0: 哎呦，
1: 他刚刚我看他还走到慢车道，那个中外环那个慢车道上了，过往的车辆注意
0: 避让一下啊。张健师傅提醒到了，在这个中间隔离带的这个位置上，在走着啊。这怎么就溜达到这个地方去了呢？如果说您，哎呀，方便的话吧，看看。首先来说，我们先保证自身的一个安全哈，注意一下避让，控制一下车速。同时看看，如果说方便的话呢，看看给代理一下啊，这个太危险了。

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九月的首作哈，晚上好，好累呀，远程给你一个拥抱吧。我的排解方法是这样的，其实当压力很大到要快要崩溃掉的时候呢，不太会跟别人讲，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没有人会心疼你。就像余华说的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掏出来，然后自己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起来又是信心百倍。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都要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而不是让一些烦恼啊焦虑啊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了钢蛋儿，说到了帽儿，晚上好，刚送完货准备下班喽。看到了爱吃巧克力卫星路西向东一路畅通，长乐在问呢，说请问可以拍最美身份证照片的是哪个小程序？
5: 小孩在门前唱，
4: 我觉得您的答案就在您的问题当中啊，
5: 阳光的
4: 好像但现在大多数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啊。也收到了安妮瓦尔师傅的3朵小花花，九月手作说道理都明白，也就是想听到你那几句宽心的话，有你真好，让我们收拾心情再出发。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2021年，周深为纪录片《紫禁城》呢演唱了一首主题歌《光亮》，歌里呢就融入了苏轼《定风波》当中的念白：“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其实我们都知道，周深的声音呢，其实也像一束光，穿透了600多年的岁月。这首歌写的也是历史的痕迹，故宫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也都刻着朝代更迭的一些故事。但周深把它唱小了，唱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心里。光亮你自己，哪怕世界再大，历史再长，你为自己点亮的那一小束光，就是你来过的证明。别看它小，它很亮。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礼貌礼貌，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刚刚走北环高架东向西，
1: 嗯，
0: 走的下城桥，哦，上城桥，
1: 上城桥，
0: 然后一直到庐山街，这会儿车流量没那么大了，
1: 嗯，
0: 在庐山街路口正常的
1: 等灯，
0: 排队等灯。
1: 哎，等等等等，祝您晚上平安愉快到达家中哈。昨天其实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点了一下欠儿哈，我说终于舍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到美好的夜晚来互动了啊。现在开始每一天都要，如果说在这个路上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要来打卡了，这样很好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

0: 家，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十一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但我们说玩笑归玩笑啊，有倩儿的陪伴其实也蛮不错的，但是其实也能感觉到您的忙碌了啊。娜娜也说了，说北京路南向北在九中的门口，北向南七十中门口呢，辅道的一条车道和主道两条车道都停满了接孩子的车，这就是很忙碌，说有点拥堵。虽然说高考结束了，高一和高二的孩子们呀还在上晚自习备战期末考试呢，说我们家孩子还有十天就中考了，明年呢也要加入晚自习的这个行列当中了。孩子们有些时候真的要比大人还辛苦，在这儿也要远程的拥抱一下我们的宝爸跟宝妈们吧。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乌鲁木齐呢挺好天气，低温23摄氏度，高温33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呢多云转小雨，20度到34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7度到32度。伊宁中雨转小雨，18度到30度，博洛小雨19度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度到37度。回屯多云，24度到3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4度到34度。昌吉晴好天气，23度到37度。哈密晴好天气，20度到39度。吐鲁番晴好天气，29度到46度。库尔勒晴天，21度到37度。阿克苏多云，20度到33度。阿图什小雨，17度到31度。喀什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和田晴转小雨，20度到30度。回首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晴好天气，低温23摄氏度，高温33摄氏度，风力3级。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从。
1: 看到有朋友说了，到家了要让儿子先上楼继续完成他的任务，要在车上安静静的坐一会儿，等节目结束之后再上去。成年人的生活真的是一边受伤一边在自愈，全靠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缝缝补补，含着酸甜苦辣再睡上一觉，第二天带着层层叠叠的印记再次上路。特别能理解，有人说夜晚的记忆是最容易翻涌的时候，那些被你压在心底的名字啊，很久没去过的城市的记忆、啊、你以为自己早就忘了的歌，他们总会在这样的夜里悄悄浮上来。没关系，让他们待一会儿，就像那些你从我们节目开篇啊说到的从将来城带走的小羊一样，他就安安静静地趴在你的书架上，你不一定要天天看着他，但只要某一天你累了倦了，忽然想起来了，那抬眼看到那顶花帽啊，可能心里就会涌起一阵温热，因为那是你认真活过的证据嘛。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先锋一阵异乡声，不吐扬尘蔽日明。先人奉旨施道术，将军失手枉吃兵。空劳铁骑追风影，漫有谗言害己灵。勘探废星决定术，周家800已生成。正说到俩神仙广成子赤精子，赶得真及时啊，眼瞅着阴交阴红人头落地，这俩仙人呢正好赶到了朝歌上空啊。哎呦，把俩人给吓得呀，好悬，我这俩徒弟这脑袋就掉了呀。那砍下脑袋我怎么让它长啊？砍下脑袋也能长啊？怎么的？那封神的电影不是这么演的吗？那这胡说八道啊。那砍下六阳魁首哪还能接上啊？赶紧的做法。好家伙，这一阵狂风啊，卷着阴交阴红上天了。呦赤精子赶紧说：“我说，道兄，小点，这是咱俩的徒弟呀、啊。回头好家伙，俩人呢拧成一个人了，那哪成啊？得温柔点，温柔啊，温柔就刮不起来了。吧嗒吧嗒，把俩孩子呀，终于卷到天上，卷到了云彩上了，给每个人一个云端救生圈，先在那待着。”怎么还云端救生圈呢？你是凡人呢，你还没学会仙家道术，不会腾云驾雾，你还不会飞呢。你把个凡人扔到天空中，

把这俩殿下给救了。哎呦，殷郊殷红吓得脸色煞白呀，这俩小孩这两天吓得不轻啊，在幼小的心灵深处那就种下了灰暗的影子呀，在这天上哆哆嗦嗦。广成子赤精子一看，哎，你别说，这俩小孩长得跟银娃娃似的啊，长得还真就英俊。嗯，这挑吧，怎么的，谁收哪一个呀？广成子说呀，我收这小的。哎，怎么的，你凭什么收小的？这小的好啊，小的还没受污染呢啊，一张白纸好做文章。废话。赤精子说，我还收小的呢，怎么的，这当老师的都想交一张白纸啊，哪个当老师的都不爱交已然被污染的人。什么叫已然被污染的人啊？这就跟学习书法似的，你要是这孩子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哎，把他呢交给一个书法大家，一个会教书法老师，慢慢的一笔一画从基础开始打，慢慢的把这孩子呀就培养成才了。但是呢，有些人呢急功近利啊，我得让孩子学书法，哎呦，这市场上不少的书法班，我报去吧，找一老师，你管他二把刀三把刀的，结果呢把这孩子调教的呀，这什么法也不是法了。后来你觉得孩子写的行了，再给他找一个更高级老师吧，把他交给一个书法家，书法家一看，问喽，怎么这孩子呀学坏喽，学了一身毛病啊，我现在再教他，那得先把他这毛病先给他铲除了呀。但是铲毛病 那这玩意儿就不容易呀，他已然根深蒂固了，得铲完毛病我再慢慢的再教他呀，还不如从头他啥都不懂的时候教他呢。所以啊，尤其我们这教艺术的最怕收着被污染的孩子了，啥都不懂不怕，从头咱慢慢打基础，就怕被那二把刀老师给污染了。俩人这一看，这大太子殷郊这么大了啊，那受的教育多，受的教育越多可能离道越远呢。这二殿下殷郊小孩不大，嗯，看那意思更为天真，更为尽道啊。所以赤精子广成子这俩人呢都喜欢这二小子，不喜欢大小子。于是俩人呢就争，哎，我教这小的，这小的难教啊，难教的给我，我爱承担困难。不，你是师兄啊，你当然得教老大了，哎，我来教老二，我来，我老二，你才老二呢，那怎么办呢？最后俩人争执不下，两个神仙一琢磨，看来呀，既然咱俩争执不下，为今之计只有这一个方式可以决定咱俩人到底这要谁当徒弟了。哦，广成子说，哪个方式？哪个方式啊？那就是咱们仙家最至高无上的抉择方式，让天来定。嘿，广成子一听，好，那咱就让天来定。来，俩人呢说着话，唰，把袍袖往下这么一撸，露出胳膊，咱俩可就来了。师兄师弟，咱多少年没用过这个道术了，那可不是吗？哎呀，我记得上一次用，那是咱俩挑宝贝的时候啊，你非得要我的这阴阳镜，我非得要你的翻天印，咱俩争执不下。在咱们师大爷那个地方就动用了老天抉择术。对呀，这一眨眼功夫好几千年了，咱可没再用这个道术了。今天为了争徒弟，咱再用用。好，咱一起做法，一二三，脆丁壳。这俩人脆起丁壳来了，包袱剪子锤呀，啊，这不是让老天抉择吗？啊，帮。最后啊，广成子出了个剪子，赤精子出了个锤，广成子输了。不，三局两胜。这怎么还赖皮呀？三局两胜，怎么跟小孩似的？

就这么地吧。赤精子一把这二殿下殷红给拽过去了。广成子一看没办法，行行行行，我那我就教殷郊，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是怎么的，大太子老大，未来我教的比你们厉害。哎呀，你教比我们厉害，你有多厉害？多厉害？看见没？我们这一人顶仨，对，一人顶仨啊！未来我让他三头六臂。哎呦，师兄啊，行了行了行了，你还三头六臂呢？我告诉你，咱们另外一师兄啊，人家教徒弟未来这三头八臂，哎啊，还有三头八臂，那可不是嘛？那行了，别三头六臂了，教那玩意没啥用啊，哼，没啥用啊，教出来你就知道有用了。哎呀，你教出来三头六臂，你这当师傅的那还能够降服得住吗？我降服他干嘛呀？他是我的徒弟，那自然听我这当师傅的。嘿嘿，哎呀，一个脑袋听你的，仨脑袋人家有仨思想了，人家还听你的呀。嘿，哎呀，说句咱们神仙的话，什么话？姥姥，你怎么还骂人呢？不是，就这神仙老这么说嘛。我就说呀，哎呀，你到老了，你就明白了。嗨，哎，你那二徒弟我看呢，你教的也够呛。哎呀，我告诉你，我这二宝那比你那强。哦，这就成二宝了，那可不是。宝哎，咱走，咱回去肯定比你哥哥强。嘿，大宝，咱走，咱肯定回头打过你兄弟。好家伙，这俩老是要打架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广成子赤精子啊，嘿，吵了半红脸，各自带徒弟回去了。先说话呀，我们一定要把这徒弟好好教，未来斩将封神的时候要让他们出头露脸，让他们肉身成圣。但他们俩呀就没想到，他们俩从一开始收这徒就碰到了那扫把星马氏啊，这就叫做开始就倒霉呀。而且马氏得知此事之后，得知此事了啊，那还不得知啊，一阵香风把两个殿下给吹跑了，俩殿下死中得活，这事儿能瞒得住吗？首先雷开阴破败一瞅，哎呦，赶紧的往寿仙宫禀报啊，见到纣王跪倒在地，启禀陛下，臣等奉旨监斩。结果刽子手刚刚举起钢刀，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阵狂风，把两位殿下给刮走了，刮得无踪无迹，意识非常，请旨定夺。啊，纣王一听，什么？被一阵狂风给刮走了啊？刮哪去了？我不知道啊，无踪无迹呀。你们不去找找？我已经三出人去了。到现在呀，那兵马反正是把这朝歌城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发现呢。刮到朝歌城外头去了，也许是一阵狂风刮走了。哎呀，龙卷风，这刮走了，由得天上它掉下来，那还不得摔死啊？陛下，臣也是这么想的。看来呢，是老天把两位殿下就处死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找。哎，是，但是陛下，这狂风刮走的，此乃天意呀、啊。我们一般凡夫俗子，估计难以找到啊。请陛下下旨，派一人前去调查。嗯，派一人，哪里来一人呢？咱朝中啊，有的是一人呢、啊。比如说，找一个有神眼的。他可能就能看见。哦，何人有神眼？文太师就有。文太师啊，呸！纣王一听，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把这事告诉文太师，文太师还不得给我急了呀，拿着神鞭还不得把我打死啊。哎，真是的。行行行行，派人去找，找不到就此作罢。哎，遵旨。阴破败离开新石化，就等你这句话呢。哎呀，找什么找啊，好家伙，

该找呢，就我们这个监斩，哎呀，都快引起满朝文武的仇恨了。我们再找，万一把两位太子再找回来，再杀他，那好家伙，文武百官还不得把我俩给扯巴了我啊！哎呀，有这主意就行了。你也怕温太师啊？嘿，我就拿温太师压你，这俩小子呀也会给自己找辙。结果，纣王就不了了之了。虽然他不了了之了，那这事儿在朝歌城就传遍了，传来传去，自然传到姜子牙耳朵眼里啊。姜子牙不是开茶铺吗？不开了，怎么呢？一盘算呢，这钱不够赔的，根本不盈利呀。马氏一咬牙，开茶铺，投资创业失败。茶铺又不开了，只能啊把茶铺里东西卷吧卷吧，拾掇拾掇，又回到宋家庄。刚回到家，消息就传来了，说听说了吗？纣王要杀他俩儿子呀！苍天有眼，不觉上巳啊，把这俩孩子阴交阴红给卷走了。哎呀，不知是生是死。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起一阵风给卷走了，有人说被妖怪呀射走了，有人说呀被神仙给救了，有人说呀就是一阵狂风，哎，巧劲儿正好把俩孩子给卷走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呀？姜子牙闻听此言，手捻银髯是哈哈大笑啊。马氏一看你笑什么呀？哎呀。夫人呐，这还不知道吗？这就是被我那两位仙家师兄用神仙之术摄去也。他们俩把这俩孩子救走当徒弟去了，你这不是知道吗？呸！哼，就那俩老道啊，救走了俩倒霉徒弟，吃咱们东西不给钱，就这俩徒弟呀，就这俩徒弟。他们得不了好，他们那肯定倒霉。这马氏蹦着高这么一祝福，在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在太华山云霄洞的赤精子，这俩人当时机灵灵一寒战的，怎么的？哎呦，这谁问候我呢？啊，谁问候我？掐指算了算，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但是好像有点不祥之兆。那感情啊？扫把星问候呢，得到了扫把星的祝福，你想想，这俩人能好得了吗？这一场师徒关系，那能融洽吗？就为未来两对师徒反目埋下祸根呢。怎么埋下的？扫帚星啊，碰到倒霉蛋了。啊，行，姜子牙赶紧劝夫人，夫人，那是我两位师兄啊，那你去。人家是你的大伯哥呀，到咱们家吃点喝点，那咱们也不能管人要钱呢，咱也得热情招待呀。呸！就因为热情招待，招待的咱们茶铺啊，都倒了，这接下来做什么生意呀？啊，姜子牙一听还做呢，嘿，姜子牙说做什么生意？这，咱再商量商量呗。那按下他们俩在这里再商议生意，咱不提。翻回头再说商纣王，商纣王现在心情特别不好，怎么呢？你想想，杀儿子，儿子又被吹跑了，这商纣王的心能好了吗？坐在寿仙宫，眉头皱一个大疙瘩呀。哟，妲己一看，陛下，何事如此犯愁啊？哎，今天。商容撞死了，赵启给刨落了，朕被这两个老匹夫给辱骂不堪，就这样的惨行，没想到吧？我偷眼观瞧那文武百官，仍然似乎还不惧怕。哎呀，看来呀，这些老臣除掉了，朕也未必能够乾纲独断呐。还得立威呀，
还得

0: 再想想其他的好方法，来治一治这些倔强之辈。啊，原来是因为这个呀。那容臣妾再想想。哎呀，美人啊，还称什么臣妾呀？啊，那姜王后已然死了，那王后之位自然就是美人的啦。美人大位已定，我想朝内百官也不敢见阻啊。只不过朕所虑者，乃东伯侯姜桓楚也。如果这个姜桓楚知道他姑娘惨死，必然领兵反叛，勾引诸侯杀奔朝歌。我那老太师文仲北海未回，如之奈何呀？到那时谁人领兵前去平叛呢？哎呀，我为此忧愁啊。哦，妲己眼珠转了转，陛下，臣妾乃一女流，文见有限，望陛下急召费仲、游魂两位大夫商议商议，他们足智多谋，必有其略，可安天下。语气言之有理，也只能给他们商议了。本来呀，我想跟那黄飞虎商议，但是我琢磨着，这武成王原来就跟东伯侯他们关系比较好，真的东伯侯姜桓楚反了，这武成王到底是帮朕去平叛呢，还是帮他一起来攻打朕呢？这都说不好啊。看来呀，还得用自己人呐。来呀，宣费仲游魂。有人赶紧的去宣费仲游魂。这俩小子呀，哎呀，在家里头直画魂，画什么魂啊？眼瞅着两个殿下就要掉脑袋了，自己就可以后患无忧了。因为这一次诬陷姜王后的事儿，我们是始作俑者呀，是我们出的谋啊。这要是两个殿下还在，未来长大了再接掌王位，那焉有我们俩的好啊，就得把我俩刨落了呀。所以杀了俩人以绝后患，可万没想到啊，在哪里来的这一阵风啊，把这俩孩子给吹跑了，吹哪去了呀？哎呀，这要存活在世上，那可就是我俩最大的。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祸患啦，这俩人可以说是寝食难安呐、啊、突然间听到王上宣召，那哪敢怠慢呢、啊，

0: 赶紧的穿上朝服，是进宫拜见。那无旨不能随意闯宫，有旨意了，人家就可以到这寿仙宫啊。参王拜驾已毕，平身吧。两位爱卿啊，陛下，江后已亡，朕恐东伯侯江桓楚得知此事，领兵反叛，东方恐不得安宁啊。两位爱卿有何计策，可定太平啊？啊，这费仲幽魂，你要让他定国安邦，这俩小子呀，没任何计谋。但你要让他坏个事儿，害个人，出个馊主意，嘿，比谁都多呀。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这费仲就跪倒了。陛下，江后已亡，殿下幼师伤容撞死，召起袍烙，文武各有怨言，只恐内传信息勾惹江桓楚兵来，必生祸乱。哎呀，这个我比你清楚，你怎么又复述一遍呢？我问你有什么好主意吗？陛下，臣正是要说这主意。陛下呀，您不如暗传四道旨意，把四镇大诸侯全都诓进都城，枭首号令，斩草除根，只要把这四大诸侯一杀，那八百镇诸侯知道四大头领已死，那必如蛟龙失首，猛虎无牙，就不敢再猖獗了，天下可保安宁，不知圣意如何？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奸臣费仲给纣王献上一计呀，说现在江后死了，殿下又吹没影了，商容撞死了，赵齐被刨烙了，文武百官都有怨言，现在您不是怕内传信息外有刀兵来伐吗？尤其那东伯侯江桓楚要是知道江后已亡，那还不得兴兵作乱呢？那咱们呢，先甭等他们得知信息，陛下，咱得先下手为强啊。您不如啊，暗传四道旨意，把这四大镇诸侯全诓进朝歌，到这里您给他们来个关门打狗，把他们呢抓起来一杀，枭首号令，把他们首级往城门上那么一挂，四大诸侯那是天下八百镇诸侯之首啊，四大诸侯都死了，那八百镇小诸侯就如同蛟龙失首，猛虎无牙，就不敢猖獗了。到那时，陛下您再安抚这八百镇诸侯，再派得力人做四大诸侯，这样一来，天下都是陛下您的人了，天下可不就安宁了吗？不知道圣意如何呀？纣王闻言大悦，对，这叫擒贼先擒王啊！清真乃盖世奇才呀！哎呀，国有安邦之策，不负皇后之见呐！哎呦，这都是陛下和皇后皇后，怎么的？这费仲啊，突然间明白了，皇后是苏皇后啊！哎呀，看来呀，这个政治定调已然定了，而是多谢陛下皇后的栽培和信任。好， 回去休息去吧，臣告退。这幽魂呢嘴一撇，怎么幽魂今天呢没现什么计策呀，全让费仲说了呀。哎呀，幽魂呢恨不能自己给自己俩耳雷子，怎么呢，我怎么没想起来杀人呢，看来呀我这心还是不狠，没办法呀，未来再现坏主意吧。就这么的跟着费仲俩人退出宫去了。纣王说做就做呀，那也是个杀伐果决的君王啊，马上按发四道诏旨，让四位使者东南西北给朕召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速来朝歌面圣。是，这四大使者不敢怠慢呐，赶紧的乘坐快马，一路之上风尘滚滚，芳草萋萋，川州过府，旅店村座，那真是朝灯紫暮，暮踏红尘。非止一日，过了西岐山70里地，就进入了西岐都城啊。到这里吁，使者把这马给勒住，停停停停停停，让身后跟着亲随们也都停住了马匹，干嘛呢？使者一看，哎呀，在马上啊是直拍大腿呀、啊，直咂摸舌头啊，怎么这动静了啊？一瞅这西岐城内呀、啊，民风物服，市井安闲，做买做卖是和融月色，来往行人谦让尊卑呀、啊，每个老百姓脸上都洋溢着幸福而自信的笑容，而大家呢都非常和谐，非常的友好，甭管是你穿绸果缎的，还是说呀一般的穿打补丁的老百姓，甭管你是达官显贵，你还是平常的庶民，一个个都非常的欢乐，看脸上你就能看出来人家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这个幸福指数啊还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物质生活，而往往物质生活高的人呢未必幸福指数高。你就拿我们今天来说吧，我们今天物质生活那可以说呀比以往丰富的多得多呀，你倒退30年，倒退40年，哪有今天吃的喝的呀，哪有今天住的用的行的走的呀，没有啊。但是为什么到今天那么多人得抑郁症啊，精神上面出问题了呀，天天的唉声叹气，快活不起来呀。那可见呢这个物质跟这个幸福感没太大关系，反倒是可能盲目的追求物质生活把你的幸福感给降低了啊，你的期望值高了，追不上你自然觉得不幸福了。不信啊你就踏踏实实生活啊，一步一个脚印，没事了多听听书啊，闲在闲在，放松放松，哎，你的幸福指数就能上升。你听我的没错，多听书。这西岐估计啊说书的就不少，怎么的，你说书人多，社会和谐呀，你看人家老百姓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自信的神色呀，这种神色那在朝歌是看不到的。哎呀，使者一点头，久闻西伯侯仁德呀，原来没见过，今天一看果然风景雍和，真是尧舜之事啊。再想想现在朝歌城血雨腥风，每天在朝堂之上提心吊胆，怎么跟着西岐相比呀、啊、哎，这使者呀心说话，要是当今天子能够换成西伯侯就行了，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绝对不行的啊！他得告诫自己呢。就这么着往前催马，带着众人来到金庭馆驿啊， 到这里下马，哎呦，有一城一看，这是京城朝歌来的官员呐，赶紧的让进金厅馆驿之中，在这里休息一宿。到了第二天，西伯侯姬昌设殿大聚文武，人家一方大诸侯啊，人家这里也得治理一片土地呀、啊。只不过共服商天子管，为什么商天子那叫共主啊，大家之主，其他为什么叫诸侯呢？每个诸侯都是一个国家的国君，人家在人家一亩三分地里，那跟商纣王一样，每天得上朝，得处理人家这小国家的事情。西伯侯人家掌管西方的200镇小诸侯啊，每天也得聚文武，讲论治国安民之道啊。今天刚刚升殿，端门官报告说圣旨下，使者已经到端门外。哦，西伯侯姬昌一听圣旨来了，不敢怠慢呢，赶紧的带领文武百官降阶迎旨啊。这边排摆相案，把这使者迎到殿前呢，让使者转过来面南宣旨。西伯侯姬昌带领文武百官跪倒接旨啊。使者打开圣旨，朗声诵道：诏曰，北海猖獗，大肆凶顽，生民涂炭，文武莫知所措，朕甚忧心，内无辅弼，外欠协和，特召尔四大诸侯至朝，共襄国政，勘定祸乱。诏书到日，尔西伯侯姬昌速赴都城，以慰朕眷怀，勿得计迟，至朕助望。似攻城之日，尽绝家风，广开茅土，锦亲来命，朕不食言，如其千载，特诏。西伯侯姬昌闻诏，赶紧的跪倒磕头：臣姬昌接旨，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双手接过使者递过来的旨意，姬昌这才站起身来，把旨意供在香案之上，然后吩咐一声设宴款待天使官呢。等到第二天，整备金银表礼，得感谢天使啊，说西伯侯也行贿呀、啊、人情世故嘛，都是这样，这是惯例。然后送天使还朝啊。姬昌说了：天使大人呐、啊、您先走一步，我马上收拾停当后就在后面赶，咱们在朝歌会齐。西伯侯一路啊平安啊，我在朝歌城中等您。说完话，使者跟姬昌告别，人家带着人走了。那姬昌回过来坐在明殿之上，就得吩咐下一步的安排了。天子下诏了，那哪能不遵呢，得赶紧走啊，这有期限呢。但西岐这么大地盘，这摊子也不小，事也不小，那得吩咐让谁管，交代给谁，什么事怎么做，所以呢得把这个工作安排好了，姬昌才能走啊。这才坐在明殿，把上大夫散宜生就给换出来了。散宜生那了不得呀，被称之为西伯四友之一呀。后来西伯侯姬昌不被称之为周文王吗？所以呢又被称为文王四友。那现在不能是文王四友啊，现在那还是西伯四友。说是四友，其实啊是四位亲信的巩古大臣啊。哪四友呢？南宫阔、散宜生、洪妖、太颠，这四个人。那这四个人文韬武略各有所长啊。尤其是散宜生，这个散宜生有人说呀他姓散，有人说他姓散宜，这个散宜是个复姓。其实啊最早人家就是散宜氏，这读散，哎，不读散，不是散宜生， 散一声，

0: 这个散宜市啊，早在唐尧时期，那就已经是名扬史册了。尧帝为了取得散宜市的支持，就娶了散宜市之女为妻呀。可见散宜市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那是非常重要的。到了西伯侯姬昌的时候，人家又是交好散宜市，得到了散宜市这个大家族的支持啊。那这种氏族贵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了不得呀！得到一个大家族的支持，就有可能颠覆世界呀！所以西伯侯姬昌是非常的器重散宜生，散宜生也为西伯侯姬昌兢兢业业的服务，给他出了不少谋，画了不少策，为西伯侯治理西岐。做出了卓越贡献呢。西岐这里只要有什么疑难问题，西伯侯姬昌第一个那肯定是想到上大夫散宜生啊。现在呢，又把散宜生换出来了。散宜大夫啊，姑此去内室，就托放大夫了；外室就托于南宫阔、新贾，就等于啊。把文武两方面做了分工了，内政都听散宜生的，外务要是有人呢侵略咱们了，要是发生战争了，哎，要是有人不服反叛了，这事儿啊就交给南宫阔和新贾。吩咐完毕之后，姬昌啊又让人把世子伯邑考给换过来。这伯邑考是姬昌的嫡长子。是跟他的夫人太姒生的第一个儿子。这太姒出身于有身氏啊。这个有身氏是夏朝君主夏禹的后代。这个部落后来建立过申国啊，就在现在的陕西省合阳县这一带。西伯侯姬昌年轻的时候，在渭水之滨就碰到了太姒。一看呢，哎呦，这姑娘太漂亮了，惊为天人呐！派人一打听，这才知道这是有身氏之女啊。这个太姒不仅漂亮，人家仁爱明理，生活简朴，得到有身氏部落民众一致的敬爱呀！哎呀，姬昌一看，这女子又有才又有貌。不知道成婚没有？没有，到现在呀，人家还是待婚女青年呢。行啊，我要了，怎么的？这么好的姑娘，焉能让她走了？姬昌赶紧托人。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向有身氏提亲呐，能不能把你的女儿太姒嫁给我呀？有绅士一听西伯侯姬昌来提亲，姬昌是人人君子，天下尽闻呐， 那是个有为

的青年呢，亲家啊，那是姬昌年轻小伙子的，现在还未娶呢，太好了，我姑娘未嫁他未娶，我姑娘贤淑他仁德，天赐一对呀、啊、同意了，我们要这姑爷了。哎呦，姬昌太高兴了，为了迎娶太姒，这渭水之上没有桥啊，姬昌啊决定在渭水是造舟为桥啊，就打造了好多的舟船，舟舟相连，就成为了浮桥啊，由渭水河此岸一直通到彼岸，亲迎太姒，当时场面盛大呀，把太姒就迎娶家中了。入门之后，太姒仰慕长辈之德，效法上几辈的太姜太任，哎，这些太婆婆们在家里啊是旦夕勤劳，以尽妇道啊。从此是姬昌里外，太姒之内，人家夫妻两人呢，齐心合力，仁德治国，一下子就把西岐啊治理的蒸蒸日上啊。俩人也特别恩爱呀、啊，太姒先后为姬昌生下十个儿子呀，长子就是这位伯邑考，次子姬发，三子姬仙，四子姬旦，五子姬度，六子姬振铎，七子姬武，八子姬树，九子姬风，十子姬载。当然了，你要看史书，可能叫的名字不这样。三子叫管叔仙，这个叔是指的呀，他排行，他排行老三。那过去叫伯仲叔季呀，这样排行，伯就老大。为什么长子叫伯邑考啊？哎，这个伯就是老大的意思，其实不是他名字，他的名字叫考，姬考。这个邑呢是世子的称呼，他是世子啊，老大呀，所以加个邑，考是名，他叫姬考。但是先秦叫一个人的名字，跟咱们今天称呼一个人的名字的习惯很大的不同。他把这几层意思加在一起，称之为伯邑考。那么再往下是姬发，姬发按说是老二，老二是仲，应该叫仲发，但是因为人家未来成为了武王了，就把这个二给他去了，就别拿次数了啊。人家后来也成老大了，这伯邑考后来不没了吗？所以呢，仍然被大家习惯称之为姬发。老三往下都可以称叔，因为姬昌儿子太多了，文王百子嘛，所以你孟中书记你都排不开了，怎么办呢？后面呢，称叔啊，称季啊，都无所谓，反正就是小的意思，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名字的叫法。也就是说伯仲分清楚，老大老二不能变，往下老三老四老五老六都可以叫叔，都可以叫季，是这样吗？你看刘季就刘邦啊，刘邦排行在三，但他叫刘季，这季是四，成刘小四了。但是翻开历史你看看，没见刘邦有仨哥哥，刘邦就是老三，老三也能叫季。左宗棠叫左季高，左宗棠排行也在老三，他也可以称季、啊、可见呢，只要伯仲这个不出差错，其他的无所谓，都可以叫叔，都可以叫季。所以呢，这姬昌的这些儿子你看都叫叔，都叫季。三子一般称之为管叔仙，为什么叫管叔仙呢？那是后来周武王得了天下之后进行分封啊，就把这叔仙就姬仙呢分到了管地，管国国君，所以称管叔仙。四子姬旦一般称周公旦，因为他后来啊当了周公了，分封在鲁国，如果没当周公，那很可能啊就叫做鲁叔旦了。那五子一般的称之为蔡叔度，同理分封到蔡国。六子曹叔振铎，因为分封在了曹国。七子成叔武，分封在了成国，
八子霍叔初分封在了霍国，九子康叔封分封在了康国，十子冉季载。他为什么称季呢？这嫡子最后一个呀。姬昌十位嫡子，就是大夫人、正夫人、太姒给他生了十个嫡子，这十个那都是大夫人生的，那叫嫡子。其他小老婆生的，那文王百子还有89个，那都小老婆生的，他们呢在排行前，他们跟着嫡子那身份大不相同啊。也就是说，这西伯侯死了之后，未来西伯侯之位就得在嫡子里面传，当然先传嫡长子，嫡长子有天然的合法继承性，除非嫡长子伯邑考死了，死了往下传，再传嫡长子，那个嫡二子就变成嫡长子了，就再传姬发，姬发要再没了，传嫡三子姬先，姬先再没了，传嫡四子姬旦，姬旦没了，传嫡五子，一直就这么按照顺序往下传，直到说我这十个嫡子一个都没存活，怎么办呢？那就得传庶长子，在庶子里头谁为长就传给谁，这是宗法时代的规矩，这不能乱了呀。伯邑考那就是法定的西伯侯姬昌的继承人世子，所以大家没有人称什么姬考的，大家都称之为伯邑考。姬昌把伯邑考叫到身边，把其他人全打发走了，告诉伯邑考，孩儿啊，天使官宣召要我马上赶奔朝歌，可为父我刚才起了一卦，此去凶多吉少。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流汗，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6: 刘康仿佛一下子被猛地抽干了血，脸白得像窗户纸，抬起头惊恐地看了鄂尔泰一眼，说：
7: 平路一案真的不是我手里审的，实在是学生瞎了眼，带人受过，老实明鉴，我在外头办事不容易，同僚们面子不能不顾。

0: 正是行私意，碰壁，给。那钱度此时升官的心，比炭火还热，正愁没人垫背儿，你不碰壁谁碰壁呀？你犯得着吗？
1: 刘康想想，乾隆说不小事，实在算不上厌恶，顿时就放下了心。又笑着说，
0: 哎呀，学生今天休得半天没有出门呢，反躬自省，总是自己不修得的过儿啊。
1: 他突然灵机一动，就腿搓绳地说，
0: 哎，为之今日之过，我想请老师关照一下吏部，愿请更名修得。这是小事情，明儿你自己到吏部去说，就说我同意了的。
1: 鄂尔泰哪里知道他更名避祸的真意呀，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说，
0: 实在应该从修德二字上好好的思量啊。苍蝇不抱没缝的蛋，钱度怎么不拿史一之、刘统勋他们做法，人为自辱啊，然后忍辱之。你这件事情办得格调太低，自己作践了自己，所以你不要去怨恨别人，更不要指望老师替你出气，我是不做这样的事的。
1: 刘康揣摩这话，必定乾隆还有加赞钱度的话，心里又愧又恨，口中却说，
0: 老师说的透彻，我只反躬自省，绝不怨及钱大人的。这样我就不再责备你什么了。
1: 鄂尔泰的语气亲切了些，
0: 老实给你说呀，原本我是很生气的，也不打算单独见你，这我这群门生，原来你也是很有才分的，告诫你几句小心做人。山西和河南差不多，历来多事，古月皇上还要派员去考察吏政，虽说我没有门户之见，小人们总爱用门户看人，你争点气，我就少听闲话，要是在四处钻营打点门路，那是你自己作孽，我断然做壁上观。我就把这句话扔给你，仔细的掂量掂量，去吧。
1: 民间元宵节虽然已经见此热闹如常，但因乾隆要守孝三年，皇家宫苑的灯节依旧是十分的冷清。乾隆正月十四夜里逐个看望了张廷玉、鄂尔泰、史一直、孙家淦和李卫等军政重臣，回到宫中，但见垂花门前涌向夹道挂的都是白纱灯，在料峭刺骨的寒风中摇曳不定，忽明忽暗，甚觉凄凉，竟油然生出一股莫名的嫉妒。乾隆思量着回了养心殿，看看表，刚过酉时，便叫过高无庸，命他速传顺天府尹进宫。高无庸笑着说，
2: 说别忘了，顺天府尹和亲上个月丁忧出缺，还没有补上缺呢，要不要奴才去传他们同知来见驾呀？
0: 不要。
1: 乾隆怔了一下才想起来，自失的一笑说，
2: 朕有点生气了，先帝驾崩刚过一年，你看看外头都像没事一样，放鞭炮的、走射火的、耍百戏的、玩龙灯的，花样百出。哼，朕以宽为政，并不要放纵，下头这么漫不经心，真是小人不可养。
0: 也不用去顺天府，径自传旨给刘统勋，叫他进来。
2: 这
1: 高无庸答应一声退了出去。乾隆定了定心，从案头 取过一叠奏章，

0: 头一份便是恶善的，却是奏报安徽水灾后赈济灾民的情形。前头详述了黄淮泛滥，决溃十七处，七府二十县受灾的情形，接着便奏
1: 安徽布政使邢其文，今已决溃七处，冒读天听，以欺掩其平日何妨不整之罪。臣实地查看背水州县，实以泽远千里，岂止十室九空而已。近月冬衣背虽经请旨从江苏调拨齐全，然灾民遍地，露宿荒郊，严霜之下，时有冻饿之瓢，抛之荒野。外省绅妇涌入晚境，贱价买购奴仆，人世间黄口幼儿草标插卖，子提母弃之声上闻于天，臣心恻然不忍闻。四至此皆邢其文等贪位媚灾，蒙色圣聪之过，设当时邢某如实奏报，我皇有如天好生之德，饥民如此残酷，岂得不另加恩泽。今查闻白莲教众颇有借行善之名串联灾民情势，为防不遇之变，臣已斗胆请亡命旗牌将那邢其文斩于原下，不请旨而擅斩大员，臣罪臣知，臣心君知。
0: 看到这里，乾隆目光豁然一跳，原朱笔在折旁疾书，
1: 而做得好，何罪之有？然教众串联亦当细访，务勤守犯以正国法，朕当下旨会决如会道，著永为令，而可传朕旨意，素有两江山东之力，调运芦席战备，发放灾民，以定人心。
0: 接着往下看，鄂善写道，
1: 赈灾粮食以原旨远不复用，幸有前总督李卫在任时，各乡设有一仓，尚可支撑至二月。谨遵先帝赈灾旧制，千名灾民设以粥棚，粥汤插柱不倒，节制果粥不甚，两周首居可食。且摄政以来，查处侵吞赈灾银两，不法莫立县令七人，蓄力473人，革职加号处分不等，以令报吏户二部，为皇上莫察臣心，洞见灾情，望速拨银120万两，以备春荒。下麦开镰，臣当归京报命交旨，臣若不能使此地灾民遍泽皇恩，以实无言，见无圣君也。
0: 乾隆看到这里，心里不禁一热，目光凝视着案前明亮的蜡烛，沉吟良久，一字一画在折尾批道，
1: 倾着中国心，皎然如月之辉，揽此奏而不动心者，是昏皇帝也。朕之以宽为政，要旨在缓平吏治，安天下百姓之心，吏治清，黎庶宁，而天下平。文武群臣乃多有玩忽懈怠粉饰功令者，天主业户乃有妄行加增田赋者，佃户穷极无赖之子有藐视法度者，实堪痛恨。请取中庸之道，取化而治，深得朕心。卿与卢照、李世尧、钱度、阿贵、刘统勋，使朕即位心得之人。朕原看好刘康其人，今观之颇有不足处，免之免之，无负朕心。行即有恩旨于如意。
0: 写罢， 乾隆松弛地舒了一口气，端起奶子呷了一口，又取过一份，却是浙江巡抚奏报卢卓治理尖山坝工程合龙的情形。
1: 臣遵旨前往查看，坝高六丈，长740丈，巍然矗立的坚城皆用坚石包面高垒，寻知河道衙门，百年洪水不足虑。然卢卓行销鼓励体气弱之极矣，现低功既完，卢卓急于返京保命。臣以为该元幕下体气甚弱，不宜例行就道，请旨令其就地休养3月，再行赴京。啊，有此地近身百姓颇有意为卢建生祠者，此事体大，非臣所能自专，请旨办理。
0: 乾隆心中突然觉得一阵得意，到底自己目力不差，刚刚在那份奏折上批了卢卓为新得之人，这份奏折立刻为自己添颜面，遂挥笔批道：
1: 而可将卢卓接进衙中调养，朕已派御医前往矣。生祠一事抚顺民意，然事关体制，准见一座多之，一恐卢卓不能消受，钦此。
0: 刚放下笔还要再看别的奏折，秦妹妹一挑帘悄然地进来了。乾隆一转眼看见了，问：
1: 是皇后叫你过来的吗？有什么事？
0: 秦妹妹未及答话，一个宫女儿已经把帘子高高地挑起了。皇后复查室徐步进来，跟在复查室皇后身后的一个宫女儿，手中端着一只景泰蓝的大盘，盘中呢一个火锅正烧得翻花沸滚呢，痴痴地冒着白烟。养心殿大小太监宫娥立刻都长跪在地。乾隆不禁笑道：
1: 这么晚了，那么你想着这里十几份奏章，原是我看过就过去的。皇后含笑看着太监们，对乾隆微微的欠了欠身，偏身坐在了乾隆对面的炕上，说道：
0: 我刚从慈宁宫回钟粹宫，老佛爷说皇帝今晚出去看望外头大员了，告诉他今儿不用过来请安了。回宫后我的厨子刚刚炖好一锅野鸡崽子鱼头豆腐汤，这是你最爱用的，火候也还罢了，顺便过来看看。乾隆站着听完皇后转达母亲的话，呵呵笑道：
1: 还是我的子通想得周到啊，正想传点点心用呢。
0: 伸筷子从火锅里夹出一块细白如腻汁般的豆腐，吹了吹吃了，又舀了一羹匙汤品着尝了，不禁大赞：
2: 好。
1: 皇后抿着嘴笑着说：
0: 皇上还说不爱看戏，梓潼都叫出来了，下头人听了不笑吗？乾隆微微一笑，只用调羹舀着汤喝。外头高无庸进来禀道：
3: 刘统勋已经宣到了，在重花门外候旨呢。
1: 富察使见乾隆吃得正香甜，连忙说：
0: 怎么这么没眼色，叫他等一会儿，这么晚了皇上叫他有什么要紧事啊？乾隆又捡几块豆腐吃了，擦着额头上的细汗说：
1: 这豆腐汤啊真好用啊。是这样，朕今晚出去走了走，外头除了不挂红灯和往年没有什么两样，国丧3年还没有过去呢，人们怎么就乐起来了呢？叫刘统勋今晚出去到各大臣家里看一看，朕进不了民间，难道连自己的奴才也管不了吗？连鄂尔泰家

0: 都放焰火摆酒请客，太不像话了。
1: 这不是我管的事儿。
0: 富察氏笑着说，
1: 皇上什么书没读过呀？亲亲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是人之常情。你今晚各大臣家里走动，还不是因为过节了，大家高兴去抚慰抚慰人家。这么一弄啊，倒变成了为挑剔人家毛病去的了，合算吗？再说老佛爷刚刚还有遗旨，今年元宵大内不张灯结彩，各宫宫眷拘了一年了，也可松泛松泛，只是啊不用喜色就行了。慈宁宫明晚还要摆几桌筵席呢，召唤命妇们进来给老佛爷取乐子呢。你叫刘统勋在外头这么一折腾，不是连老佛爷的脸面也扫了吗？皇后侃侃而劝，说的乾隆也是一笑，这才醒悟到是自己嫌寂寞，要强令别人也跟着寂寞。但刘统勋已经叫来，手头又没他的公事，可怎么好呢？想着吩咐道，
0: 叫刘统勋进来。
1: 富察氏起身便要走，乾隆叫住了，
0: 这是个正直臣子，有正当年富力强，永琏将来用得着的人，你见见没坏处。
1: 富察氏这才坐下了。刘统勋银夜被召入宫，却又被挡在养心殿外等了许久，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心里一直踌躇不安。他站在垂花门外望着星空，一件一件回想着自己近来经手的案子和交办的差事，兜着圈子反省，哪一件有什么纰漏，哪一件还要请旨的地方，默谋着皇帝问哪件事儿，该怎么回话。忽然又想到，该不是要交机密差事自己去做吧？五花八门的胡思乱想装了一脑门子，听见传教，刘统勋赶忙屈步进院，小跑着涉及上了养心殿丹池，轻声报道，
0: 臣刘统勋奉旨见驾。
1: 高无用一条帘儿抬脚便进去，竟被门槛绊了个踉跄。
0: 高无用，
1: 乾隆在暖阁里说道，
0: 这个门槛太高了，已经有几个外官绊着了，明儿吩咐内务府重做一个，往下落三寸，你可听着了？
1: 高无庸忙躬身答应。刘统勋这才看见富察氏也在，忙屈前一步俯身叩头，
0: 臣刘统勋恭请圣安，恭请娘娘金安，银夜招臣不知有何差事。
1: 乾隆笑着瞥了一眼富察氏说，
0: 你不要张皇，要紧事是没有的，方才朕出去走了走，到几个大臣家都去看了，也想去看你，葛姨女只是个侍郎，怕有误意。皇后刚才送来了野鸡鱼头豆腐火锅，朕进得很受用，也没有舍得进完。娘娘说刘统勋位分虽低，却是忠臣，就赏了你吃。明儿元宵你要巡街，就赏你吃，你也吃不好，就在这里吃，吃完它。
1: 富察氏也没想到乾隆会如此办理，把偌大的人情让给了自己，不禁一笑，竟亲自起身将乾隆吃剩了的火锅端过来，放在刘统勋身旁的机上。
2: 谢主子，谢主子娘娘。
1: 刘统勋强忍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终于还是开闸水似的躺了出来，伏地叩头，哽咽的语不成声，
2: 臣何德何能，老主子娘娘如此关怀挂心。
1: 他颤抖着站起身来，坐在屋子上一口一口吃。

0: 完了那个火锅。
1: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乾隆和皇后一直都没有说话，为怕刘统勋吃得不自在，皇后取了一张纸，在上头描绣花的样子。乾隆呢，却是一份又一份看他奏章，直到刘统勋起身谢恩，才点头笑着摆摆手说：“
5: 你先奏吧，还有几个字就批完了，朕还有话吩咐。”
0: 说着也是写完，搁了笔说：“
5: 刘康这个人你觉得如何呀？此人办事还算勤谨。”
0: 刘统勋一听，便知是为今天刑部衙门的事儿，心里暗自诧异，乾隆消息灵通啊，斟酌着字句说道：“
5: 他在山东赈灾却是一介拨取，官声是很好的，调任山西以来，官场里略有微词啊，过分顾全上下同僚情谊，像个四面玲珑的人，兴许官做大了不思进取之故吧。这次碰前度的弊也为了这，其实平陆一案真的与他无干的，前度闹这一出，臣也觉得过分了，这是私底告诫，暗地就能处置的事吗？何必故意张扬呢？”
0: 乾隆听了不禁莞尔：“
5: 这就是中有不足，必行于外了，两个都是好的，也都够受了。当钱度当面却金，不爱钱而惜名，就有沽名钓誉的意向，也有些小毛病。听山西将军奏，刘康办事前不收礼，办完事上赶收受，不知是真是假呀。朕记得的原是私塾先生即是潦倒的，前山东赈灾一下子就捐了10,000两银子，既是清官，银两从何而来呢？哎，这天下猜不透的事是太多了。”
0: 刘统勋忙躬身微笑着说：“
5: 是前头读地报，傅恒的奏章主上以宽为证，原未求之，下头官儿竟有奉迎圣意粉饰太平的，有的县官竟敢将原被告双方用一根夹棍动刑西送，啊，叫人听来不可思议呀。”
0: 乾隆边听边点头，
5: 嗯，
0: 叹说：“
5: 捐免千两，修治何妨，这都是大政，无论如何天下臣民还是得了实意的，只是有些地方偏就不能体贴朕意，不是抗着不办，就是玩忽怠懈。真奇怪呀，明摆着的好事都给办歪了。闹灾的地方有邪教，这是界限之极，可怕的是旱涝不匀，恩泽不变，给奸徒可乘之机。”

0: 皇上这话，洞见万里啊！臣不一出身，知道此中的狂妄。大凡读书人没有做官时，多都抱着济世救民、造福一方的雄心，一旦为官，就忘了这些根本。做小官时想大官，做了大官还想入阁拜相，全靠上头的颜色办事，与百姓倒不相干了。谁还去想当年读圣贤书、立治国志呢？上头要讨皇上欢心，下官要讨上线的青睐，于是走黄门的用钱，走红门的送女人，种种千奇百怪异样的丑事都出来。就是白布泡进这个染缸里，还有个好吗？那依着你刘统勋该怎么矫治呢？
1: 没有办法。
0: 自祖龙以来，272帝，谁也没有根治这一条。昔日武则天女皇惩治，恨贪官，设密告乡，允许百姓直奏皇庭，任用酷吏明察暗访，官儿是杀了一批又一批。每次科考新进士入朝，太监们都说，又来了一批死鬼，照样是贪官斩不净，杀不绝。为什么？做官力大权重，荣宗耀祖，玉堂金马，琼浆美酒，其滋味无可替代。唯有人主体察民情，以民意为天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随时矫治时弊，庶几可以延缓革命而已。
2: 乾隆和皇后听他这番议论，不禁都悚然动容，静思良久，乾隆起身来，脚步拖拖踱着，倏然回身说，
0: 明日下旨，你兼左副都御史之职。傅恒在外头时日也不短了，你钦差身份替朕巡视一下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甘沈和直隶，都去看看下头的星星，如实奏朕。天晚了，你去归安，明儿递牌子进来赛坛。
2: 当晚乾隆就宿在了皇后处，因知皇后体弱身热且微咳不止，乾隆顿时一惊，细寻时才知道富察氏已经2个月没来癸水。乾隆笑着说，
0: 吓人一跳啊，原来竟是喜啊，又要给朕添一个龙子了。皇后似乎心事很重，的娇小的身躯偎在了乾隆的怀里，微微摇着头说，
2: 世袭身子也有病，这无名热有些日子了。
0: 你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禀赋又薄，稍有寒热哪有不病的。你是朕的爱后，天下之母，朕所有的就是你的，该双廊起来才是啊。
2: 皇后没有答话，许久慢慢地翻转身子，竟扯过帕子悄悄地擦泪。
0: 怎么了？
2: 没什么，高兴的。
0: 高兴？高兴还哭？
2: 女人高兴和男人不一样。
0: 莫名其妙。乾隆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皇后却说，
2: 我要是死了，皇上给我个什么是好呢？笑容凝固在乾隆的脸上，他豁地坐起身，扳着富察氏的肩头，急切地问道，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2: 我
0: 皇后缩起了身，望着纱灯里的烛光，叹息着，微笑着说，
2: 我是想起前头老太妃郭尔 驾时，也是无名热咳嗽，不到20岁上就连个嗜好都没有，王子先帝疼他一掌。我要死了，皇上给我加上孝贤两个字，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
0: 不，朕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登基以来事情多，你身子又不好，没有躲在你这里过夜。自有我们一处的，你还不知道朕吗？别胡思乱想，睡吧。
2: 第二天天蒙蒙亮，乾隆便醒了，见皇后一弯雪臂露在被子外，呼吸均匀沉稳地睡着，眼角兀自挂着泪痕，就轻轻地替他掩了掩被角，穿着中衣蹑脚出到了外间大殿。几个守夜的宫女忙不迭地过来伺候，乾隆摆手回退了，单叫秦妹妹过来问道：
0: 皇后如今一天进多少神？
2: 秦妹妹见乾隆脸色阴沉，小心地低声说：
1: 那个娘娘进膳不香，全都进的素，两顿正餐，奴在旁边瞧着，一顿不过2两老米，闲时偶尔进一点荔枝瓜果，倒是前头厨子正二做的荤菜娘娘还进得香。正二走了之后，奴才就没见过娘娘进过肉菜。正儿现在哪里？他偷了一厨房一个鸡血红丝瓶，埋在了煤渣车里往外运，叫内务府查出来打了
2: 他。没唠叨完，乾隆便摆手止住了：
0: 你一会儿就去传旨，叫正儿还进了事后，给你加番，有钱了就不偷东西了。告诉正儿，主子娘娘进一两肉，朕赏他1两银子。
1: 这
2: 乾隆顿了一下又问：
0: 给娘娘看脉的太医是谁？
1: 叶振东，太医院的头号医正，不奉旨是不给人看病的。说了娘娘发无名热，是心血燥结，要用鲜熊胆，只这味药冬天太难得了，狗黑子猫冬不出窝，哪儿弄得那么多熊胆呢？
0: 这些事你该去回镇，畅春园寿谱还养着十几只熊呢嘛，先用着。朕这就叫黑龙江将军捕活熊送来。
1: 笑话，
0: 猫冬的熊就补不来吗？
1: 说到这里，乾隆觉得有点冷，才想到自己穿着小衣说话呢。起身进里间时，富察氏已经醒来，双眸炯炯，见乾隆进来披衣起身说：
2: 我都听到了，生死有命，休短在天，我一时半会儿不至于怎样的。皇上你太郑重其事，我反而承受不得。
0: 敬天命还要敬人事啊，不然要人做什么呢？你心思放开些，朕问了心里就有数了。
2: 几个宫女儿或跪或站，忙不迭地给乾隆着衣，将一件石青缂丝面貂皮金龙褂套在黄缂丝二色金面黑狐浅金的龙袍外，脚下呢蹬了一双青缎毡里的皂靴，头上戴了顶中毛熏貂缎台正珠的顶冠。
0: 皇后相了相，亲自过来为乾隆束了一条金镶碧牙纽带，平展展露出了金丝璎珞，这才满意地说：
2: 你去办正经事儿吧。
0: 一抬头见钮祜禄氏站在珠帘前，便问：
2: 你几时进来的？我竟不知道。
0: 钮祜禄氏微寒酸意地看着这对恩爱夫妻，听皇后问，忙蹲身万福，笑着说：
2: 我刚从老佛爷那

0: 过来。老佛爷说去瞧瞧主子娘娘身子骨，我说不妨，娘娘的炕桌子不重，昨儿去瞧啊，气色好多了，还是举得起的。
1: 他说着，乾隆已然是笑了，都是皇后惯的你啊，索性连他也取笑了。你们先过慈宁宫去吧，朕拈香回来就过去给母亲请安。外官命妇都谁进来了？列个单子进来给朕和皇后看。
0: 啊，单子啊，进了慈宁宫了。皇上放心，该见的想见的保准您都能见上。
1: 嗯，那就好。
0: 乾隆耳听自鸣钟连撞了七声，不再延误，说了句
1: 朕拈了香就过去，
0: 便出来坐了暖轿。直卢太监马宝玉、吴进喜前头导引至顺贞门外，早有侍卫赛楞格、索伦接驾了。领班的老侍卫张五哥前头带路，先至大高殿拈香，转寿皇殿行礼，又到钦安殿斗坛拈香拜礼。坤宁宫西岸、北岸灶君也都祭了，又到东暖阁神牌前、佛前恭肃行礼。恰路过锦霞自尽的那座殿，乾隆心中一动，便命程昱停下了。随侍的马宝玉笑着说，
1: 这个殿已经荒了一年了，内务府送来的礼部遗嘱单子没有安排祭这个殿。
0: 话没说完，乾隆眼风便扫过来，竟射得马宝玉一颤。乾隆说，
1: 是朕听礼部的还是礼部听朕的？别处不去，这个殿朕一定要祭。打开
0: 这座偏宫，自锦霞死后就锁固了。宫里人传闻夜里常听里边有嘤嘤的哭泣声，巡夜的呢都绕开道走。乾隆推开大门，立刻有几只雪鸡嘎嘎大叫着就扑身飞出来了，几个太监都是吓得一怔，只得随乾隆进来。但见青砖缝里长出的蒿草足有一人高了，尘封锁钥，殿无寂然，似一座荒废多年的古寺。回风萧萧，掠殿而过，发出丝丝鸣声，似作离人悲泣。乾隆的脸上似悲似喜，踏着枯槁径至锦霞原来住的房前，隔着窗纸朝里头看时，光色甚暗，只见遍地沉寂，似乎印着不少老鼠和黄鼠狼的足迹。格子前几本旧书散乱地堆着，靠床的海红幔帐照旧地挽着，一切都是那夜的样子，只是靠梁墙脚下翻倒了一只凳子，墙上一尊弥勒佛像已经变得暗黑，佛挺着大肚子，半张着嘴唇，笑嘻嘻地看着这间房子，仿佛想说什么。乾隆身上不禁一颤，锦霞就是在这个凳子上把绫锁套进脖子里的。
1: 朕误了你了，朕负了你。
0: 乾隆后退一步，向窗棂微微一躬，含泪讷讷地说着，燃了三炷香，将小香炉按在石阶上，心中默念，
1: 今世有缘，今世再见；今世无缘， 愿借来生。
0: 在满目凄凉的荒烟蔓草中，他踱着步，悲不自胜的低吟：
1: 残宫旧妆台，满目尽豪来，红粉今何去，唯余一宫泪。
0: 正自满腹怅惘无可排遣，高无庸匆匆地走进来，站在乾隆身后禀道：
1: 皇上，讷亲中堂叫奴才过来请旨，赛京二品以上官员都在乾清宫集齐了，请皇上过去受贺。不见了。
0: 乾隆摆摆手，
1: 叫他们朝御座磕头，回去过节。
2: 这
1: 回来。
0: 乾隆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1: 朕这就过去。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疼痛科刘延青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刘延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疼痛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副主编。头痛是临床疼痛诊疗时遇到的常见病，其病因很多，而其中有一类头痛叫做颈源性疼痛，伴随着颈部的压痛以及颈神经受刺激有关的头痛，发生率很高，治疗也很困难，甚至在咱们医学界有一句叫做病人头痛医生也头痛的俗话来概括这个病。那颈椎病和头痛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颈椎病反倒会引发头痛呢？我们请到刘医生来进行解答。
10: 颈椎结构的病损造成的支配部位的疼痛引起的头疼症状，这类综合症就叫颈源性头疼。颈源头疼流行病调查啊，从慢性头疼的角度来讲，大约15%-20%的慢性头疼病人都是颈源性头疼。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据统计是1%-18%。
2: 那在颈源性头痛的患者当中啊，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年龄，是比较容易被颈源性头痛找上门的呢？
10: 一般女性高于男性，男与女的患病率比例是1:4，一般青年人就可以发生，这种不是老年好发疾病，是青年就可以发生退行改变，这已经明确了是20岁-40岁的高峰期。退行疾病是到了老年呢，才到了饱和期了，到老年发病率是降低的，但老年的患病率高，因为你青年人得上到老年没治好，我们那叫患病，发病的是新发病，就是往往有人说老年人发病率高，这个是错误的，是中青年发病率高，是20岁-40岁的高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说哪一种职业容易得，因为颈椎患病的几率对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当然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久坐的啊，姿势不良的呀，或者一些就颈部有过度劳损的，这种情况可能容易诱发，但不是说一定和这个发病成正比。
2: 那其实我很想问啊，为什么颈椎病也会引发头痛呢？它的发病机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0: 发病机制应该讲还不是完全清楚，但是有一些假说呢，从几个方面支持它的发病机制。第一个就是椎间盘退行疾病。椎间盘退行疾病呢，我们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病因，一个就是椎间盘源性疼痛，就椎间盘本身的出现了这个病损以后，出现纤维环内破裂，然后它就刺激了分布在纤维环后缘的窦椎神经，那么窦椎神经的末梢神经支配区域大多数在头颈部，所以那么这类颈源头疼如果牵扯到头部，那么就会引起头疼，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颈椎退行疾病的时候导致的颈椎的小关节出现紊乱，那么小关节支配的方面它都主要是颈神经的后肢，那么一般好发部位是颈高位颈神经，比如说颈一到颈四阶段的后肢神经在小关节紊乱的时候受到刺激，那么造成它支配区域的肌肉紧张痉挛，最后造成头痛，那么这是颈椎退行疾病造成的。第二类就是机缘性疼痛，那么这个机制一般认为啊，就是椎间盘病变以后刺激的颈部脊神经的前根，因为前根支配的都是颈部肌肉，那么前根受刺激也有一些炎症的改变啊，导致肌肉痉挛，最后出现那个肌紧张性头疼。当然这个肌紧张性头疼啊是完全由肌痉挛造成的，不是我们所说那个紧张，是肌肉痉挛造成头疼，所以故称肌源性头疼。第三类呢就认为就是高位脊神经和一部分的三叉神经传入纤维啊，造成中枢的聚合，会造成一些头部枕部的面部的牵扯痛，那么这是第三个发病机制的假说。第三种啊，这个就是事实上在我们临床中最容易混淆的一类，就是说有些三叉神经疼的部位也会出现类似于像颈源性头疼的这种病症，那么实际上临床上经过鉴别以后，它不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疼，而是颈源性头疼的发病。那么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三叉神经的第一支叫眼支，眼支的传入纤维在临床上在解剖上啊，它容易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高位脊神经在中枢汇聚，就是我们所说的吻合了。在中枢吻合以后，那么当着颈神经出现病损的时候，就刺激了三叉神经眼支，那么使

它的支配区，比如说前额部、颞部、眼眶周围，甚至眶下这些区域出现牵涉性疼痛。那么，这些病症一旦出现以后，临床上往往被误诊为是三叉神经疼。结果经过检查以后，排除了三叉神经疼，就是排除了原发性三叉神经疼。那么这部分也属于颈源性头疼，只不过它呢。

0: 当然，他这个头疼啊，他这个和我们比如说脑部的一些占位病变引起的那种高颅压性头疼的性质不一样。那种高颅压头疼就是一种脑部的一种胀痛，就是他自己觉得是脑部深处的胀痛，而且它是持续进展性的，常常在伴发一些喷射性的呕吐，就颅压高症状。而我们这种颈源头疼的，往往是牵扯痛。就不知不觉中出现疼，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部位发生在枕后部啊、耳后部一个轻微的疼痛，逐渐呢，由于疾病的进展以后，就发展到头顶啊、颞部啊，甚至到眼眶和面部，到这时候病人就开始警惕了，因为开始的轻部症状，一般人们都觉得落枕啦、啊，或者是受凉不舒服啊，都没人重视。当这病症已经扩展到整个头部的时候，甚至是说经常发作。频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时候一般就就诊了。
1: 刚才我们讲的可能是一些早期的信号啊。如果说是慢慢的，他比如说每年、常年都有这样的症状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典型呢？
0: 颈源性头疼症状啊，它虽然是也可以发展，但它毕竟和这个头颅的占位性病变的发病不一样。第一，它有个特点，它是间断性的发病，就一年内可能。就是说，不是天天疼，偶尔疼一下，那么就是有的人的发作频率高一点，有人发作频率少一点，但是它呢，特点是间断性发病。第二，就是它的病啊，很少就是进行性加重，就是甚至有几十年的人都是头疼，但是它的症状并没有加重，比如疼起来一阵子过去了又没了，然后那个疼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每年都逐渐加重，就每次疼都差不多。所以，往往使患者忽略，觉得就是无所谓。那么，经过十年、20年，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加重到已经难以忍受才来看病。所以，会把这个头疼病啊，能够牵延到几十年。我曾经看过一个80岁老太太，疼了60年都没来找，等到疼60年的时候才找我。我们马上就给找诊断了这个颈源头疼，打了一针就打好了。就她就说了一句话说。早知道我60年前治了，我就一辈子都没疼。现在结果疼一辈子才来看病，所以这就是个误区，这是对健康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一种极大的误区。但是头颅疾病，比如重大疾病，它就拖不了这么久。你长个脑瘤，你不看的话，过几年它就颅高压了，很快或者是压迫神经失明啊，瘫痪了，或者全身抽搐，那它一定要看了，因为它这些信号太过强烈了。颈源头疼。为什么能够牵延？就是他的症状比较轻，就老觉得有疼，但又不严重，所以会使人忽略。但是从我们现在的健康角度来讲，要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人人有责，包括医生有责，病人自己也有责任。你应该警醒，就是说有症状要及时就诊，不要说随便自己处理或者拖延，容易耽误病情。
1: 那如果说是怀疑头痛是颈椎病变引发的，应该如何去就诊和检查呢？
0: 要从我们疼痛的观点来讲，只要有痛的症状，而且这种痛你不是说通过急诊或者专科能够明确诊断的，大部分就是轻症的疾病，就是他觉得哪儿科都不该去，你能让他去脑科吧，他觉得我不像脑科的病，因为我这老发作也没严重，但是老有疼，我觉得只要是长期慢性疼痛病，第一时间应该来疼痛科。因为疼痛科的诊疗范围就是治疗慢性疼痛疾病，所以只要是长期慢性疼痛疾病，我们推荐的第一诊断科室就是疼痛科。
1: 去了疼痛科，那疼痛科的医生会怎么样做检查呢？
0: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因为是临床科室嘛，都按照常规的路径进行诊断。就是我们从大面上来讲，首先我们要区别开这个疼痛是慢性疼痛呢，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疼痛。这是我们第一要务，就是我们第一时间的一个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作为首诊医生，我们要鉴别诊断。比如说，我们把一个颅脑的肿瘤我都没看出来，当做其他的疼痛来看，那就叫误诊了。鉴别诊断呢，我们就首先要问病史。问病史当中最大的窍门就是排他诊断，就一定要把可能想到的病排除，比如说有没有脑部占位啊，有没有脑颅脑血管疾病啊。有没有一些其他

0: 全身疾病可能引起的疼痛啊，甚至包括是不是感染性疾病引起疼痛、头痛啊，把这些相关的由其他系统疾病造成的头痛给它排除，然后再考虑慢性疼痛疾病，是吧？慢性疼痛疾病就比较好了，就是原发性头疼加上一个继发性的颈源性头疼，那么这个就把范围就缩很小了。在问病史当中，一定要详细的询问整个病人的发病过程、发病的频率、发病的性质，啊，发病的疼痛程度以及相关因素，包括诱发因素和加重因素。我们就把原发性头疼，就比如说偏头疼啊、颈端性头疼啊，和颈源性头疼进行鉴别，因为这两种病很容易混的，都没有重大疾病病因。那么都是一些轻度的头疼，一般原发性头疼很难找到体征。你比如偏头疼，它就是主诉，我说头疼，我有些伴随症状，但我查不出体来。比如说我在头部任何地方或者找个压痛点啊，它都不好找，就是它没有其他引发病的病因，只是说主诉有头疼，而颈源头疼，明确的说病因在颈椎。那么颈椎一定要能找到相应的体征，比如我们的颈椎，我们给它进行压痛，一般能找到这个压痛点，啊，或者可以找到那个牵涉痛的。初步考虑这个人，那可能就不是原发性头疼，那是颈源性的。那么这时候呢，可要做一些神经系统检查，那么除外一些颅内疾患引起的疾病，脑血管引起的疾病。或者像感染啊、脑膜炎引起的全身性，它都有神经系统症状，把这个症状提升除外。那么，但是为了确诊你颈椎病引起的颈源头，肯定有颈椎的结构的改变。那么，一般都可以用一些影像检查，比如我们常规可以做做颈椎的核磁共振，啊，做做颈椎的 X 线的正侧位，有条件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做头颈部的肌电图。那区别一下是颈神经还是三叉神经引起来的？基本上结合病史、结合体格检查，再结合幅度检查的阳性所见，一般来讲就可以明确诊断了。
1: 那您说的这个颈张型头痛和颈椎病变引发的头痛有什么区别呢？
0: 颈张型头疼，如果从发病特点来讲，和这个颈源头极其相似，因为颈张型头也有头皮颈张，就是我们说。头皮一些肌筋膜啊发紧，那么那个也是大部分有肌痉挛引起的，但是最重要的，他们两个好鉴别就是颈张性头疼是双侧的，颈源头疼可以单侧也可以双侧。如果是双侧的颈张性头疼和颈源性头疼的话，鉴别可能需要通过体格检查和影像诊断。那我们体格检查在颈张性头疼就查不到颈椎有阳性体征，也查不到神经系统有阳性体征。那么做颈椎的影像检查，它也不会有阳性所见，对吧？不会有颈椎间盘的病变。那么颈源头疼就可以查到颈椎间盘的病变的一些影像学所见，所以这个就是可以鉴别的。另外，这个颈张性头疼呢，一般发病更轻，啊，颈源头疼呢，有时候发病还比较重，是吧？属于中重度的。而颈张性头一般都是轻中度的。
1: 那说到头痛啊，就不得不提到三叉神经痛。那咱们在临床上是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和颈椎病变引发的头痛呢？
0: 我觉得问病史是非常关键，因为三叉神经疼也是查不到体征的。颈源性头疼三叉区别就是，三叉神经疼痛的发病部位主要在面部，适配区域主要是眼眶、眶下、鼻侧，还有就是上下嘴唇，还有下颌，这是它的适配区。而颈源头疼除了面部，还有可以到头顶部、颞部、耳后部、枕部，所以它的发病部位比较广泛，这是第一个鉴别的。第二个鉴别诊断就是发病的这个特点，它俩有根本的区别。原发性三叉神经疼的特点呢，是阵发性的，剧烈性的面痛，就发作的时候是闪电样的、针刺样的剧烈性的疼痛，一般瞬间就消失，啊，一般就不超过几分钟。疼痛就过去了，在疼痛过去以后，我们叫间歇期，间歇期就完全无痛， 而颈源性头痛发病虽然也是阶段性发作，但它不会是阵发性。阶段性是指一个月里头，比如说我有几天会头疼，那这几天内我是天天头疼，从早疼到晚。病人会说我一个月可能疼五天，那这五天就是从早疼到晚，甚至睡觉都疼，他这五天之内他都会疼，我们叫持续性疼痛，阶段性发作。而这个三叉神经疼痛是阵发性疼痛，就几分钟闪电样的过去就没了，所以这个发病特点很重要。第二就是他疼的是送的神经，你比如我是第二神经支啊，我就从上嘴唇上牙齿送的鼻侧的鼻翼部一直穿到头顶前额，它向着神经支配去放射。而我们说的颈源头痛，它不是送的三叉神放射，它是牵扯痛。比如说我这个疼是从后脑勺，就是我们说枕部耳后窜到了面部，而我不是从牙和就不是从三叉神经的支配区，就是三叉支配区我们叫上肢在牙，下肢在下嘴唇下颌。如果从牙齿和鼻部我发作的疼痛然后向上窜，那它是三叉神经支配区。而我们说颈源头痛，它从枕部啊、颞部啊，或者是耳后部，从那个地方发作疼痛牵扯到面部，而不是从面部原发的疼。所以这个一定要问发病的部位，我们叫始发部位，到底从哪儿开始的，窜到哪儿，这很重要。另外发病的时间、发病的频率、发病的程度都决定鉴别。你第二鉴别就提个检查，三叉神经疼也是没有体征的，因为它是颅神经，它支配的面部感觉，它绝对在颈椎啊或者找不到压痛点啊。而颈源头疼可以在颈椎找到相应的压痛点，知道它颈椎是有病变的。另外影像诊断三叉神经肯定不会出现颈椎的影像学阳性所见，所以还是可以通过影像学的一些检查呢区别。
1: 好的，感谢刘元清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疼痛科刘延清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刘延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疼痛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副主编。刘医生跟我们讲了一下颈源性头痛的诱发原因和相似的疾病，来帮助我们分辨。我们再来深入聊聊颈源性头痛和颈椎病的关系。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颈椎病引发的头痛啊，会随着颈椎病的治疗好转而好转吗？
0: 颈源头痛的病变的病因主要来自颈椎，所以一旦要明确了这个病因以后，应该讲去除病因就可以去除颈源头痛。但去除颈椎病那么能够是不是完全，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全部。比如说一个就是颈椎间盘退行疾病的盘性疼痛，那肯定原发病因就在颈椎间盘。另一个就是颈椎病，我们说神经根性颈椎病，它的前根神经的脊神经的前根出现病变受刺激以后引起的机缘性疼痛的原因啊，这类的可能把颈椎病消除了，它就消除了，因为它病因去除，那么疾病就应该好转。但是我们说后肢神经疼，它不完全属于颈椎病，它是后肢神经疼，我们一般是属于叫椎旁的，不是这个原发于 颈椎的，就是跟颈椎病是有区别的。它是与椎旁结构，我们就是脊椎小关节发生病变，造成后肢神经疼。这个你可能治的颈椎病，它不见得能好。所以这类呢，你就应该治小关节。所以我们说应该针对病因，是颈椎病引起的，我们就治颈椎病；是小关节病变引起，就治小关节。那么这样针对病因去，才能完全消除。所以不能笼统说我颈椎病好了，颈椎头疼就好，就因为发病机制不一样。
1: 嗯，您说的这个小关节是在我们脖子的周围吗？
0: 我们叫脊柱旁，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脊柱上摸到这个凸起的地方，那叫脊突。就是我们经常说算盘珠，或者叫大椎，大椎是第七颈椎。那么7、7、6、5、4、3、2，顺着往上摸，那每一个高的凸起那个地方叫脊突，旁开脊突2厘米左右，摁的骨头，那叫横突。在横突的边上，我们在它的深部结构就叫小关节，两个关节突组成叫脊椎关小关节。那个在这个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在这个大体我们叫局部解剖时候能看到小关节。小关节呢里头有的后肢的神经支配，从它那儿经过，所以小关节紊乱常常刺激后肢神经。那么它的后肢神经支配的颈部肌肉筋膜，所以它一受刺激，那么兴奋以后肌肉就痉挛，肌肉痉挛里边就缺血，缺血了以后肌肉痉挛进一步加重，那么就构成一个我们叫恶性循环圈。所以呢疼痛就为啥有的病人持续不好呢，就因为病因去不掉，所以他老在头疼。实际上有些病人本身就有颈椎病，对吧，比如说出现肩膀疼啊，出现后背疼啊，他考虑到这是颈椎病他清楚，但他呢出现一旦出现头疼，他没有跟这个就联想起说颈椎病还能引起，就是病人太不了解这个病了。你说颈椎病引起头疼，病人都会甚至看着我疑问说啊，颈椎病都能引起头疼，这就是误区，是一个盲点，就人们没有这个知识。腰间盘突出引起腰腿疼懂，颈椎病引起肩膀疼后背疼胳膊麻懂，你说我颈椎病人头疼，多数人不懂，所以我们要给普及这个知识。他肯定我的颈椎病找骨科找疼痛科，那头疼我得找神经科了，很少有人第一步到疼痛科，先到的是神经内科，对吧，结果排除了偏头疼紧张性头疼都原发性头疼，也没有颅内疾病才想起到疼痛科。实际上我们觉得第一，你已经有了颈椎病症状又有头疼，应该想到颈椎头疼，第一时间到疼痛科，这样耽误事儿少，不会走弯路。还有就是这个知识也要介绍相关专科医生，就不要说头疼只有头的病，对吧，要想到颈椎病也能引起头疼。包括我们可以讲很多专科医生，其他专科医生他都不清楚头疼可以由颈椎造成，他只知道一个颅脑血管疾病，一个颅内颤脉病变，还有全程那些感染啊什么，我们说的感染啊感冒以后啊，一些甚至一些毒素，对吧，还长期药物服用，这些可以引起头疼，他也想不到颈椎病引起头疼还有这么高的发病率，对吧，这也是一个误区分成两块，一个是病人误区，一个相关专科医生的误区。因为毕竟经过疼痛专科训练的医生还不是那么普及，大部分的地区级的县级医院都没有疼痛科的情况下，那这个误区是肯定存在，所以我们就要去通过知识的普及、科普的教育，一方面教育患者，同时也教育医务人员，高度重视颈椎病可以继发头痛。
10: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那这个慢性的头痛会不会有一些长期的并发症出现呢？
0: 慢性疼痛最近几年的这个发病机制及其它的这个不良表现和它的一些并发症研究中发现啊，慢性疼痛发病和情绪障碍是共病，就是慢性疼痛得病不会疼死，但是出现情绪障碍这种严重并发症几率就有，就随着慢性疼痛的发病啊，往往会造成中枢的一些机构的病变， 比如说我们已经研究到，就是说长期慢性疼痛人

0: 我们大脑里头有个海马结构啊，就萎缩了。海马结构轻度萎缩呢，就会出现我们说的焦虑；如果是中度萎缩呢，就可以出现抑郁；那么重度萎缩呢，就可出现精神障碍。所以就是，比如一个慢性疼痛病不及时得到正确治疗，他可能疼痛没出什么事儿，他出现了情绪障碍，就是所谓我们出现的慢性的抑郁症。说疼痛死不了人，抑郁症可真有自杀倾向的。有些重要的人物，那么他很有成就，为什么他要自杀呢？事实上，他就是抑郁症决定的。他的抑郁症使他有产生自杀倾向，所以他的这个抑郁症如果得不到治疗，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自杀。所以我们讲，既然慢性疼痛能够出现共病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治疗慢性疼痛就会考虑到调整情绪障碍。所以你要不及时就诊的话，你得了焦虑和抑郁，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可能就是个慢性疼痛。包括头疼也是一样的，你长期头疼一定会造成一些情绪障碍、焦虑啊、抑郁。所以，往往病人可能头疼不是主要的了，焦虑和抑郁成主要的了，然后到其他科可能都不清楚病因，只按焦虑和抑郁治，给大量的抗抑郁剂，但是你病因不去。比如头疼病去不掉，那焦虑抑郁也不好去，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在疼痛和情绪上共病的情况下，首先应该看疼痛，把疼痛的病症去了，情绪障碍才能有所缓解。我们大量的实践证明，把这个慢性疼痛消除了，情绪障碍随之消除，而不是说抛开治疼去治抑郁，那这个不能得到很好效果。
1: 所以说啊，这么多并发症，那说1000到10000，还是要回到这个怎么去治疗这个出发点来。
0: 一旦明确诊断，治疗方法都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我们就谈到颈源头疼治疗，它也非常明确，是吧？一般来讲，轻症的，就是叫保守治疗。保守治疗里头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里边，一般主要首选用药就是抗炎镇痛药，第二类就是肌肉松弛药。当然，如果合并一些神经源性疼痛，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调控神经的用药，比如说神经修复剂啊，或者一些抗抑郁剂啊，还有一些解痉挛药，就是综合治疗。如果是非药物治疗呢，也分为两大块儿。第一块就是物理治疗，就是我们常言说的理疗。当然，理疗的方法非常多，都用于改善局部肌肉痉挛、促进炎症吸收、改善血液循环的方法，电疗、光疗、磁疗，甚至局部神经电刺激都可以。当然，我们中国还不能忽略了中医治疗。中医治疗也是在一些慢性病保守治疗中重要一环，在我们颈源头疼中医治疗也能发挥一些作用。还有就是我们祖国医学最拿手的就是针灸，是吧？也可以。那么这以上都叫保守治疗，但是保守治疗毕竟疗效有限，有些轻症病人可能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能够控制一段，但有些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病人仍然在处于疼痛状态。这个就需要进一步治疗。那么我们疼痛科的比较好的叫关键技术，就是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里头，第一步简单的叫病灶注射，就是我们过去叫注射治疗。注射治疗就是可以注射到关节，可以注射到椎间盘，也可以注射到神经周围，原来叫神经阻滞。现在我们通称为神经介入治疗，那么这是一大块儿，就是治疗神经的。那么神经除了注射治疗，还有一类叫神经调控治疗，对吧？用于颈源头疼常用的神经调控治疗，就是一个就是经皮电刺激，一个就是神经根的脉冲射频治疗。神经介入里头，我们还有一类叫热凝。就用射频这种仪器啊，就是把这个射频针啊，准确的打到， 比如说神经后肢，就是我们小关节周围的神经，小关节分布的神经后肢，给它用热凝的方法，就是用高度加温，把那个神经给它回损，这样的话它就不传导疼痛了。那么这是就是说，我们神经介入除了传统大家知道的神经注射治疗，就还有一种叫神经回损治疗，那么再加上神经调控治疗，这是我们的关键技术，通称微创介入治疗。这微创介入治疗如果涉及到椎间盘病变，我们就不能拿单纯的神经调控和神经介入了，我们就需要做椎间盘介入，对吧？就治疗原发病，直接通过一些方法，有射频，还有臭氧消融、激光消融，啊，还有现在我们一些这个化学融合，还有现在有脊柱内镜，那么这些方法都是治原发病的，直接把颈椎间盘病变给它治好，那么它的病去掉，可能疼痛就好了。所以这就是说，对有对应的，有对症的，但是关键技术出来的疗效还是非常肯定的，也比较确切，并发症也少。
1: 您后面说的几种是不是手术治疗当中的一种呢？
0: 微创介入治疗和手术不同。现在我们讲这个慢性疾病治疗，就要提倡阶梯治疗，就像我们上楼梯一阶一阶的上。那保守治疗是第一阶梯，微创介入治疗是第二阶梯，那么手术治疗是第三阶梯。所以我们微创介入治疗绝不能说成手术，手术对我们来讲就是开刀，对吧？切开皮肤去解决病因的，或者矫形脊柱的，这类都叫开放手术。所以我们跟他们不同，就我们就是不开刀。你无论是穿刺也好，是射频也好，电刺激也好，你都是用一根针扎到有病的部位，不管打药也好，是化学的疗法也好，还是这个神经电刺也好，还是神经电凝也好，都是穿刺。当然我们既然叫微创介入治疗，我们的穿刺一定是在引导下穿刺。最简单的神经注射和神经阻滞，我们现在都利用 B 超引导，就不用 X 光引导，因为在门诊没有 X 光，我们用 B 超引导下就可以做局部的小关节注射、痛点注射和神经阻滞。如果是做椎间盘的脊柱介入，是吧？还有脊柱内镜，还要做一些神经根的，比如说神经根的阻断啊，神经根的射频脉冲啊，神经电刺激，这些的比较尖端一点技术呢，就需要在 X 光引导下。
1: 所以说啊，现在这个手术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做的。
0: 对，像这种轻症的病一般都用不到开刀，因为开刀都解决的是脊柱的重大疾病，比如椎管狭窄啊，严重的神经根管狭窄卡压神经的，脊椎肿瘤，或者椎间盘出现巨大突出，脱出到椎管里头压迫脊髓的，压迫神经根的，用常规的介入解决不了的才开刀。所以不是第一站就是开刀，是最后一站才开刀。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颈椎病变引发的头痛，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0: 这中青年人就一定要注意调整生活习惯，你不要说我这到老才得病，我青年不得病，很有可能青年就犯这些常见病、多发病了。所以我们青年呢，一个就是注意生活习惯，局部不能受凉，对吧？比如腰椎啊、颈椎要保护，不要受凉。所以现在人家讲，有些人青年人不怕冷啊，多冷都穿的衣服那么单薄，你自己不注意，那将来颈部受了凉，或者是腰部受凉，就会得病的。起码会诱发疾病的，所以改变生活习惯，局部不要受凉，要保暖。第二就是不要过劳，我们的过劳现在主要是这个案上案头工作，比如说看电脑的、玩游戏的、玩手机打麻将的，都是过劳。过劳就是持续的一个固定姿势太长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肌肉在一个固定姿势，肌肉是要收缩的。就你人维持坐在那儿，他肌肉不是不动的，他要维持收缩，就让你待在那个地方，肌肉就持续收缩，持续收缩，但是收缩时间长了，肌肉里的血管就会缺血，因为我们的肌肉在血管里，肌肉绷紧了以后， 压力就是大的，压力大里边的血管是扁了，血管扁了就缺血，缺血了以后，组织就缺氧，缺氧了以后产生酸性物质，延伸介质，那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如何打动恶性循环？就调整姿势，改变生活习惯，就是你不要做的过长时间。做肯定你要工作就得做，但我们主张就是适度锻炼。怎么适度锻炼呢？就是无论在这个正常工作期间呢，还是这个加班工作期间，我们主张一个小时就起来走动走动，晃晃脖子。就坐飞机还要主张颈部的叫保健操，你晃荡一下，它肌肉就不收缩。你知道肌肉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动，你只要往起一站。你稍微走走，它肌肉就马上就放松了，一放松你再做，它就是又一个环节了。所以持续做和间断休息的做是不一样的，就让肌肉适当的放松，放松以后血液循环就改善，那么就可以消除一些疼痛的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就是改变习惯，消除不良姿势，肯定是有益的啊，防止诱发疾病，防止产生疾病啊。当然说他拿它来根治病是不可能，说得了病我不治，我靠调整靠锻炼，那个我觉得无济于事。只是说在正常生活中提倡人们改变习惯，纠正不良姿势，防止得病，防止得病的几率，同时防止有病诱发。
1: 那有什么运动可以去放松这个腰背肌吗？
0: 最好的就是游泳。游泳是你无论对腰背肌还是颈椎头部肌肉都是放松最好的。你想想，它是水上有浮力，你肌肉完全放松，你虽然你在做动作，但它是在一个有浮力的情况下，你肯定是最好的一种锻炼。
1: 好的，感谢刘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